0: 景点的可能排队，但是呢整个交通压力的影响都不大，大家呢只需要放慢车速缓慢行驶就好。那整个雪峰这边呢也没有什么高峰压力，包括利州东路三段这边整个呢主干路的沿线都挺好走哦。目前呢河边路段、居国路还包括呢在文化路、石器路周边，今天的车流都是相当稳定的。零八幺道口这边呢也是在有序的通行，整个道口的高峰压力也不大。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南河，南河朋友们现在呢大家看到老鹰嘴桥面这边跨区域过去之后呢车流量呢也是正常的，不管你是走这个东坝往南河还是反方向过来的朋友也都没问题啊，我们老鹰嘴桥面也是可以优选的。只是我们注意一下，在下方就是明耀如意这一小节这个地方呢稍稍有一点点的排队，但是影响也不大。南河的话呢今天这个海口路还有呢就是四号桥这边大家呢也可以优选。那么在这边呢看到蜀门大桥是没问题的，只是呢财神街这边过来之后呢往这个天成大酒店这一小节我们注意，这个也是早晚高峰，老城这边呢经常呢也会造成这个有拥堵的一些车流，所以我们提前注意减速。包括整个拦街，因为早高峰呢通往这个进往中心医院的车流较多，在这个路口呢改了之后呢大家呢就只能从这边啊单边然后往那边走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在这个排队的时候呢提前做好减速，然后规划一下行车路线。总的来说呢今天的车流量呢还是很给力的，包括目前看到云盘梁这边还有呢黄泽大桥包括建设路上下河街这些呢都是很稳定。那朋友们我们的早高峰已经开启了，大家呢有任何路况我们第一时间一起来分享互动，记住安全到达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2: News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返抵达上海，也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从海南省委网信办了解到，近日呢，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在海南完成，实现了遥感卫星数据出境零的突破。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班路上8:06，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上班万万岁，各位好，我是孟瑶啊，在上班路上，今天孟瑶代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陪伴大家伙儿啊。今天我已经看到我们上班万万岁所有朋友热情了啊。哎呀，还是满满的感动。我以为这个峰哥没来这个上班的时候啊，大家不来了。嘿，这个哎还可以哦。感谢大家哈，还是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1048啊。上班路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陪伴大家。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好，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咱们互动哈。刚刚有朋友在说，刚刚19路的公交车在苏门大桥直行。

好想左转往下些把方向，因为这个路段我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哪个位置，是这边是不能，是不是？如果是不能的话，朋友把那个车牌号给我们发过来，如果是可以的话就行哈，因为不太懂，他只发这截子，也没给我们发视频过来，我也看不到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哈。还有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时候呢，大家在路上行驶有最新路况信息，因为来到早上八点钟这个时候，应该是咱们城区来说，娃儿们这波的流已经送过去了，但是我们所有大朋友们上班班了啊，上班路上估计很多朋友说，哎呦，赶紧上班了哈，马上来打卡了哈。还有朋友估计在往这个去办事的路上，如果您刚好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记得第一时间来跟咱们1048来互动起来哟。感谢各位啊，来到咱们直播间，记得哈给咱们点个关注啊。今天哎呀，看见很多朋友们哈都是新朋友，但是马上就来给我们1048点个关注，因为很多朋友哈都在关注我们1048的这个平时的我们的帮姐看文明啊，我们的帮姐帮大家这个解决一些民生事，是不是？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咱们互动啊，需要我们节目这个说一声帮忙的，大家说一声就可以了哈，不要客气嘛。好了，来，我们上班路上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哎呀，天气怎么好哈？哦，对了，再跟大家说哈，今天要去耍的朋友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莫告诉我们1048给大家讲，今天我们广元所有景区是免票啊，所以你们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开个车可去剑门关、黄泽寺、千佛崖、明月下，我们周边任何地方哈，包括我们长期往川西所有的地方，唐家和青川地方，全部都是免费耍。哎呀，估计今天应该可以哈。有朋友严先生说，孟老板，塔山湾咋个又堵起了嘛？来，导播帮大家问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塔山湾啥情况？来给我们说一下，什么情况？嗯，至少要咋个又堵起了？那边经常堵车吗？这位严先生啊，好的，马上把大家问哈。朋友们，有没有在塔山湾的朋友来给我们说一下，塔山湾啥情况哦？说又堵车了哈，应该是有啥情况哈？如果是刚好有这个路况的这个朋友，给我们说一下。好嘞，好嘞，刚刚看到了你的阳光中餐馆，你的网名叫随遇而安，是不是？我们这边导播已经看到了。你关于这个明天下午的这个关于阴山看光影的问题，我们这边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哈。好嘞，好嘞哈。这个相关的问题是啥情况？哈，马上这个好的，我们这边收到了，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随遇而安，是不是你的网名嘛？好嘞，好嘞，收到。今天来上班路上来跟大家分享啥子了？我们这种生活哈，真的是有一种瞬间干啥子呢？当时尴尬到原地消失，找一个地方钻进去。但是呢，过几天回头再想，真的是又好笑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上班玩玩水哈。如果你有时间啊，大家来跟我们直播间互动，来说一说各位你们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大型社死现场。我跟你说，朋友们，你们莫看孟老板哈，这个在1048待了这么久了哈。但我说老实话，我真的这种社死的场景，我真的太多了，给你们说。因为我是一个真的，首先我是一个哈，我真的不是对各位领导哈不敬，是因为我每次对于领导，我真的每个人的名字我记不到啊。所以我从上班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每次因为不管是换不换领导的问题，或是平时我们在这个电梯都遇到别个在喊领导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脸盲知道吗？所以我就很尴尬。上一次我给大家讲，我在这个我们电梯那个当时下班的时候，我们领导也下班了。我当时因为我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就认另外一个我还认识哈，我平时也叫姐嘛。然后结果我们的大领导我认不到。然后一出来之后，别人说领导先那种，反正那种感觉嘛，嗯，我才反应过来，这种事情孟老板经常干。所以真的，我有时在说哈，领导真的不是，我真的是对于领导这个，每次要不就是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我真的是分不清楚。我每次在这个干嘛之前，要办事之前，我先问哈身边的一些我的哥哥姐姐些哈，我说哎，我要去哪个办公室，那个领导姓啥呀？我就会问了之后，然后说哦，记得姓啥了。比如说他跟我说哈姓王，结果我上去之后说李，我就会光王李这个什么都分不清楚的那种。
所以我每次这方面我真的是很色死，我后面想没得来头，反正我也是属于那种哈，实在记不得，我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知道吧。

好嘞好嘞，刚刚看看是我们老板儿他三味咸酥人儿在修路单行道。好嘞好嘞，感谢朋友们，如果你们要往塔山玩，之后刚刚卡卡特别给我们把那路况说塔山玩那边先说在修路在施工。

0: 感谢卡卡，哎，马上就跟我们来说了哈，塔山湾那边在线路。还有刚刚的这个运动特爱篮球说孟老板早上好，谢谢你。哎呀，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好感动啊！要感谢的我们的这个亮哥啊，追梦的那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啊，跟咱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上班路上哈，朋友们来分享哈各位的大型设施瞬间啊。反正我经常干的事情，我再给大家摆。最近我干的一件疯狂，也不叫疯狂的事情，也是让我感觉很奢侈的一件事情。这个龙门阵，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好，再给大家摆一遍，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这个事情是我当时在家里面，是晚上的这个八点，我当时是七点过点那个外卖，我就跟我们家小朋友点了一个披萨，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吃披萨。当时呢，我们家就是因为我们家当时小朋友还没回来嘛，我就在我们的这个电梯门口。等他，因为我当时看这个时间哈，他是应该快到家了，我在家里面等他。我说哼，我今天晚上要吓他一跳，回来在电梯刚一打开一瞬间，我要哈一声吓他一大跳。但是因为我当时看我的那个外卖时间是在还有20分钟，因为他平时送的外卖没有那么快，因为我在他们家点过几次披萨了，就没得那么快。然后结果呢，当时那个外卖小哥提前给我送的，所以当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我哈一声把外卖小哥吓了一跳。外卖小哥当时哇也啊了啊了啊了一声，他说姐你干嘛呀？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以为是我们家那个宝贝回来了，结果是你。我当时连跟我们外卖小哥道歉，我当时觉得好奢侈哦。你要打晚上的啊七八点钟给我送外卖，结果还被这么惊吓了一跳，吓了一大跳。我当时连忙给外卖小哥连声道歉，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我们家小朋友回来了，我想吓他一跳。打开电梯一瞬间，外卖小哥收拿我的披萨，结果来一个投降的动作。所以我给大家讲，设施的瞬间真的经常干。如果有空的时间哈，好久在早高峰的时候，我大摆一个小时，我人生中有各种设施的瞬间都让我无比尴尬的很多很多事情。好，马上进入广告，修正一下，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设施的事情啊？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呗。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点位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路况主播亚亚。亚亚，上午好。
2: 上午好，梦瑶。朋友们，周二的早上好。那今天呢，因为天气呢很给力，天空很蓝，阳光很暖，但是刚刚呢我们又听到了啊，在塔山湾这边呢又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导致了整个车流量排行压力比较大。也有很多听友在咨询说，哎，这边的道路到底怎么情况。那第一时间呢也核实了解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让这个阳光可能造成我们一些注意力的影响。因为今天呢这个的确太阳很大，可能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阳光反射容易造成了有一点点的视线盲区。当然早高峰行车的时候呢车速要放慢一点点，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抢行，更不要加塞，因此有去排队就好。因为今天呢总的来说城区呢各个路段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呢看到外面这边呢也没什么高峰压力，包括上个时段提到的硬果路也逐步在推温车流。东坝的话呢从雪峰方向这边过来，整个立州东路三段然后一直到前方的立州广场，这些都还是挺好走的。只是呢劳动大厦下来之后呢四个方向有一波的红绿灯等待，然后呢就是新民街嘉利市场里面稍加注意一下。河边的话呢就是排行在苗如意啊这一小节过了之后前后方就没问题，整个呢河边路段滨河北路也还是比较畅通。今天呢老鹰嘴桥面这些都是可以优选的。南河这边过来

0: 看到呢，整个呢交通压力的影响也不大，像今天呢蜀门大桥、天城大桥还有海口路四号桥这些都挺好走的。老城的话呢，就是在摩尔天城，依然是整个呢河边路段有一点点过来之后呢，排成在这个天城大酒店这边，我们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主干路像经过这个东街还有前方的大华这边建设路啊，几个方向呢都是畅通无阻的。整个呢云盘梁下来詹凤路这边也没问题。刚刚呢就是有朋友问到的这个塔山湾路段啊，再次提醒一下，这边呢因为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呢整个车流量在目前这个点位来说，相当于排行的压力会大一点点。再次呢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小心避让，安全有序通行，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稍后在8:30再来跟大家一起刷新。
1: 上班路上怎么又遇到红灯了？
2: 不要着急，上班万万岁红灯操现在开始。抛开烦恼和心事，我们来换一种姿势，
1: 脖子扭扭放轻松，
2: 左左左右右右，动作一定要温柔，
1: 左左左右右右，颈椎放松很有用，
2: 顺时针转一圈，
1: 逆时针再一圈，
2: 哇，舒服多了。
3: 绿灯油继续前行，上班万万岁。
4: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8:18，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上班万万岁，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刚刚有很多朋友在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哈，刚刚弄绿去怎么了，交通未发新未早篇怎么传，朋友们传到我们公众号啊，传到我们公众号啊，有任何交通不明行为大家传到我们公众号就可以了哈。这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有朋友在问交通违法行为照片怎么来传，上传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把相关视频图片然后时间地点给咱们标注出来就可以了啊。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刚刚在直播间在问说他上班啥情况，刚有朋友说在修路，粗罗修路，刚刚各位听到我们雅老师讲了哈，今天这个因为那边刚刚也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所以目前他上班这边，刚刚我们的杨帆也特别热心说嘛，老板因为目前他上班车是比较多，而且这边在施工车辆比较这个走起来比较窄，只有一根车道，而且目前那边好像刚刚说由于一些交通事故，所以目前这边朋友们哈先慢慢走啊，慢慢走啊，如果您改时间请选择绕行好吗？感谢这个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有任何的这个想跟咱们节目一起互动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刚刚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直播哈，为啥子没播了哈？我们的节目直播是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号啊，官方抖音号。那如果是我们的这个一般说就是在另外的我们的视频号啊，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哦，各位。哎呀，这两天啊，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刚刚说的这个，听到刚刚说金片儿粽子，哎呀，说好想来一口啊！因为我觉得粽子真的特别蘸白糖，很好吃，而且今天是金片儿这边的粽子，真的各种味道都有哈。你们要吃的啊，今天吃的这个，首先是招牌哈，巴蜀鲜麻香，就是鲜麻香的香肠粽，这个属于哪种呢？巴蜀鲜麻香肠粽，它是活的了啊，这个哎呀，来历不小。获得了驱邪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哦，这个香肠的鲜麻再跟这个糯米完美融合，这应该是我们很多四川朋友的最爱。这个味道哈，金门才有哦。包括今年子的元气五红粽，还有你们喜欢吃的这个川味爱好者的各种粽子，米子蒸味牛肉粽啊，田园腊肉青豆粽啊，巴蜀坦坦牛肉粽，烧焦鲜肉粽，各个味道。还有你爱吃的三宝蛋黄鲜肉粽。各个味道金本儿都可以吃到哦。来龙门阵迫不及待给大家摆了哈，今天来摆各位，我刚刚已经把我说了哈，我的这个人生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涉事现场让你很尴尬，真的尴尬的哈，这个抠脚趾门的那种感觉你们有没得，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因为刚刚有个朋友，我刚刚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有个朋友说孟老板，真的你如果再说这个涉事，我来给你报一个我当时的经历。好，之前我在这个街上在老城的时候，我当时哈远远看到一个背影特别像我的朋友，然后我隔得老远哈，一边挥手一边喊他的名字，结果哈走近一看啊，完全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当时我们两个人四目相对，当场空情静止，我尴尬的边走边假装无事发生啊，就是头直接抠出31厅。我跟你说这个都不算孟老板涉事现场的一个事情了，这种事情我才经常干。上次我在老城也是，我在政府

挨的时候，我看到前面那个好像我好，好像我那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我当时比你还夸张，我上去说，我直接拍别个一下，嗨，我说碰到你了。别人转过来，然后呢，无辜的眼神把我领到爪子。我当时我说、哦、不好意思，我又是拿出当时前两天外卖小哥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真的朋友们啊，这个确实是正儿八经，应该是很多朋友在路上会经常遇到的一些事情。感谢一起看海关注了我们主播啊，每天在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哎呀，好开心哦，有一个朋友关注起来了啊。今天朋友们设施现场来摆一下哈啊，刚刚有朋友在给我们反馈说哈。严师傅哈说4月23号的事情了，今天已经是5月19号了，朋友，您这个时间是不是稍微有点这个，有点，大家如果是发过来的哈，别说违法信息、不文明行为，最好是时间挨得比较近一点，因为刚刚我看这个严宗岳师傅发的这个时间是4月23号晚上，说问停了至少半个小时，说光源中学正门儿。严重阻碍交通，危害公共安全。朋友，您这个事情是4月23号，这马上都有一个月时间了呀。反正如何，我们这边导播还是跟进一下嘛哈。感谢呢我们的蜗牛狂奔80后小冯，哎，作为80后给您问好啊、哦！大家在路上继续的来关注啊！今天很多朋友在给咱们节目点关注，好开心啊！大家继续给咱们节目点关注啊！每天在上班路上来陪伴大家啊！他说每天早上都要开车听啊！哎呀，好感谢大家每天听我们节目啊！今天这个是孟老板代班哈，明天冯哥就回来了，给大家说哈。感谢二哥，欢迎二哥啊！来，大家赶紧哈，欢迎大家大胆分享出你们的这个设施的经验哈。今天朋友们走路翻车、认错人、说错话、发错信息、当众出丑，每一件尴尬的事情都是我们平淡生活里搞笑的小插曲啊。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哈啊，大家都可以来轮流来分享我们这辈子最难忘、最搞笑的设施瞬间。我们不用害羞哈，不用尴尬，今天我们直播间主打。你的设施，大家哎，你的设施，我们可以啊，稍微的，我们可以快乐嘛，是吧？啊、是吧？峰哥是光源人嘛，声音很好听。哎，我也是光源人呐，我也说光源话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哈、啊，很多朋友哈、啊、认识我们光源的话，因为我们都会说一句话，别人马上说你是光源的，就是我们经常说你是哪的，我是光源的。是吧，冯哥那个叫光源话吗？冯哥带点长期和自贡话的口音吧。很多朋友说冯哥的那个普通话也是普通话是好听哈。我说他那个四川话，所以听起很亲切，是不是？欢迎二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朋友们，来我们直播间，各位继续来互动哈。今天上班万万岁，孟老板啊！二哥说今天公园的太阳大不大？王昌太阳太大哦。王昌的朋友欢迎哦，欢迎。王昌跟公园嘛，相差也不远嘛，应该都差不多吧。反正今天公园很热，公园很热。虽然你们在直播间看我穿长袖哈，因为我来上照本嘛，我觉得还是要冷点哈。但是我中午间估计要换短袖，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哈，今天很热啊。今天到了中午间还是比较热的状态了。感谢王昌的二哥啊，晴空万里啊！我今天一直在练哈，赶紧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短信了哈。这么多朋友来互动，我还。赶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朋友说孟老板那几天下雨的时候撑伞嘛，风太大，伞直接外翻，我站在马路间拿了一把开花的伞，当时别个都笑我。那有啥子嘛，光源的风那也不是，那是名不虚传的哈。风儿一大之后，确实正儿八经就属于那种哈，有时候我人家孟老板比较瘦噻，要每次光源的风吹的我哈，直接哈我路都不用走了，他推着我走。哦，给点赞40分钟的，对，现在往常到光源高速，你看我每次回老家长期也是都是很快的哈，啊，我们随时啊坐个车去往常吃酸辣粉哈，哎，二哥来跟我们的广大的朋友说哈，往常的酸辣粉哪家最好吃？你作为往常人啊，因为往常酸辣粉真的是我觉得比光源的，我觉得哈，我自己过觉得哈，比光源的往常酸辣粉更好吃。所以很多朋友哈，有时候专门开车去往常吃酸辣粉，你来给我们推荐好吃的这个酸辣粉是哪一家啊？作为吃货这边不能放过往常的朋友，也给我们推荐哈。

0: 这个朋友说哈，孟老板儿，他说我是戴耳机走路哈，以为自己没有声音，结果呢我就边走边唱歌，没想到摘耳机发现全程外放，路人全部在听，那说明你唱的好嘛。是，我是唱起的，唱起的啊，哎，唱起光源嘛，都差不多哈，都是一样的哈，不存在哈，盲唱我们也不存在，是。感谢呢，这个大家，哪有啥子嘛哈？还有朋友来说哈，这个孟老板儿啊，他说，我记得我当时开会的时候，当时个领导哈讲话，我真的是打瞌睡呀，突然点头惊醒，大声嗯了一声，当时全场瞬间开会的人都把我盯到，好尴尬哦。朋友，你睡瞌睡嘛？你还是注意点儿嘛啊！领导讲话的时候嘛，你这个，你都已经睡成那个这样还倒了啊！孟老板儿他说，我推荐王昌家川的荷包子啊，这是一起看海哦。荷包子好吃，一口一个。那孟老板虽然嘴巴没好大，峰哥可能一口两个吧，我是一口一个，我没问题。他说，只要到了王昌，到处的味道一样的。好。要得哈，以后随便去王昌抄哈，随便这家酸辣粉我一定要吃哈，王昌的酸辣粉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时候呢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直播间，朋友们赶紧一起来分享。这个朋友说不知道说哦，先是分享小峰和说孟老板08要转盘两个车发生刮擦了。好的，说到哈，刚刚我们的小峰师傅给我们把路况了，说这个08要转盘哈，两个车发生擦刮，各位慢点哈，注意避让一下。还有那个七师傅说孟老板一个远房亲戚的娃儿结婚的噻，我没见过，替妈老汉儿去的，结果仪式当时结束了，开始搂膝了。哎呀，当时哈越吃越感觉不对，全程发现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呢，我给我妈打电话确认，结果发现把膝盖做错了，慌张的立即逃离现场。七师傅，你那顿席吃了一半，你吃完算了。但是你毕竟替马老汉儿去的，你还是把礼给写到哈，这个必须完成马老汉儿的这个任务哈。你真厉害，齐师傅哈，做戏都能做错，我对你是相当的佩服。好，进入广告啊。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对，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6: 实时路况 Traffic。
0: 好了，半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路况主播亚亚。亚亚，上午好。
7: 上午好，孟瑶。各位听友大家周二的上午好，已经过半点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高峰路况哦。今天呢，因为外面的这个阳光很给力，天气晴朗，所以朋友们我们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来出发。整个呢城区的交通压力都不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安全到达才是我们出发的目的地。那目前呢整个外缘现在已经恢复到屏风，今天呢雪峰这边也没问题啊，包括呢在奥铁，还有呢整个从这个绿洲东路三段过来之后呢，行经在百丽城还有劳动大厦，现在呢车流量都基本恢复到屏风。河边路段我们也可以优选，只是呢可能在部分的一些路段大家注意红绿灯处断断续续呢有一点点的这个积压。上个时段呢我们提到老鹰嘴桥面这

0: 没问题。场面上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虽然说现在都是在正常通行，但是下桥以后，尤其是咱们的一些非机动车辆，还有呢机动车辆，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分散性的这个下桥，然后呢缓慢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下桥这边呢容易造成后方呢有一波的排行压力，所以大家呢也是啊这个排队呢要跟上，在保持这个安全可靠的一个控距控速里面缓慢行驶。然后再说一下四号桥，还有呢海口路这边已经没问题了，水门大桥还有今天的天成大桥，这些呢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稳定的。注意一下，在摩尔天成的门口，天成大酒店临近在这个财神街附近，就往南街这边走的话，我们稍加注意一下。然后呢黄色大桥、建设路、詹凤路啊，这些都是挺优良的，整个路段呢是畅通无阻。那所以说今天的周二早高峰，朋友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通压力，有任何路况或者我们需要补充咨询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一起在线实时交流。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上班路上怎么又遇到红灯了？
2: 不要着急，上班万万岁，红灯操现在开始。抛开烦恼和心事，我们来换一种姿势，
1: 脖子扭扭放轻松，
2: 左左左右右右，动作一定要温柔，
1: 左左左右右右，颈椎放松很有用，
2: 顺时针转一圈，
1: 逆时针再一圈，
2: 哇，舒服多了。
3: 绿灯油继续前行，上班万万岁。
4: 好了，朋友们，半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班路上8:34，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不要正在为您直播，我们上班万万岁。刚刚在路况之后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刚刚很多朋友都在跟咱们节目一起来关注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咱们一起来关注我们1048，咱们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刷新啊，先跟我们节目互动，我们直播间来看广播，来听广播哈，各种方式都欢迎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点关注哈。感谢感谢，大非常感谢啊！今天提醒大家，今天如果要去耍的朋友，如果你刚好是没事的朋友哈，我们全市所有的景区今天是免费的哟。你看这消息从早上7:30到现在，我一直给大家说哈。如果你们今天刚有空啊，我们今天广元所有的景区全部免票，是因为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哎呀，这个耍起来噻，朋友们哈，这个正儿八经今天因为孟老板才上班的，不然真的我真想翘班了，都想去耍了。你看你去随便厦门馆耍免票啊，千佛崖、黄泽寺任何的地方今天都是免票。所以如果是你们有时间啊，听到我们的广播，哎，刚好有时间开个车去你想去的地方吧。好，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还感谢大家的关注。刚刚有个路况，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哈，因为刚刚说到咱们路况群的路况，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呢是19号了哈，这个管制是到8月10号，因为 G52 利州区 K4 公里处再到 K6 公里处地质灾害频发。目前呢这边提醒大家为改善该路段的交通运营条件，保证咱们过往车辆及行人安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正在管制哈。管制路段是在 G52 线 K4 公里处啊，再到 K6 公里处的位置哈，这边呢是可以走，但是是怎么走呢？施工路段哈是实行半幅施工，车辆需要实行双向通行方式啊。施工路段限速20，我们也提醒过往车辆，咱们注意哈啊，注意一下这个路段的情况，咱们要按照咱们施工现场交通人员指导进行通行。所以你看我们路行路况随时给大家刷新哈，如果你们要往哪儿走哈，不了解路况的也没有关系，来问孟老板啊，来到我们1048上班万万岁，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最新的路况出行。今天这个时间哈，朋友们路况啊摆起来，我们的楼门子要摆起来啊啊。刚刚有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哈，不知道说孟老板，有一天早上我没起床在睡觉噻，当时接了一个电话，人家张口就喊我科长，我当时生气地说，我早就升处长了。嘿呦，可以哦啊，朋友你是瞌睡没睡醒吗？ 还有朋友来给我们分享哈，这个时候来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有朋友在说光阳这个施工哈，女儿节那个惠子峡川朋友们快要通了哈，朋友们女儿节惠子那个峡川马上就要通了，各位敬请期待好消息。刚刚有朋友这个杨帆也在说这个路况的问题哈，他说完今天这个确实是因为这边在施工半幅哈，半幅施工，我们这个提醒大家哈，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下西坝的那个峡川目前。

0: 快要通了啊，各位再稍作等待，好消息已经在路上了哈。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的在节目中来陪伴大家，感谢平子边走边谈，还有呢这个参与我们节目的马斌哈龙武朋友啊，继续的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这个电位哈，朋友们在上班路上哈，猛老板代班，和大家在节目中继续来唠嗑也好，摆龙门子也好哈，我们来分享路况。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节目也是没有任何设限的哈，大家都可以来互动，想摆哈子都可以哈，随时来畅所欲言都没得任何问题。哎呀，这个时候感觉肚子有点饿了，今天真的干活的时候好想来颗粽子哦，来一盘那个金贝儿粽子。这朋友们，如果你们真的是在肚子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当早餐呀。金贝儿粽子真的是名不虚传，每年子孟老板都会买。他们家的粽子哈，我不是因为听峰哥吹的哈，是因为我正儿八经是金贝儿的粉儿。首先，他们家的粽子真的是属于那种每年子我吃都会很惊艳，而他们每年子都会推出新品。啊，还有各种味道。今年子哈，首先金贝儿家的巴蜀鲜麻香肠粽，这个榛子格啊，我们四川的朋友的最爱。你要给外地的朋友寄，还有礼盒装都是很好的。而金贝儿的，包括今年的元气五红粽，哇，这个是健康的。喜欢吃这个好吃素好气色的话，这个粽子哈非常适合。还有一个紫米藜麦粽，就很适合减肥的朋友去吃。啊，包括他们的很多川味爱好者的一些，适合我们四川朋友的粽子。你看，我们小时候是吃一种粽子，现在各种粽子任我们选择。各位金贝儿啊，如果端午节各位想吃粽子，赶紧去金贝儿吧。谢谢大家啊，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在这个时候已经来到8:39了啊，这个时候各位朋友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感谢各位老铁们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给咱们点个关注呗，好吗？一起来跟咱们来互动哈。谁刚刚帮什么老板？你说哪个进去免费？今天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哈，今天你们要去耍，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光远。所有的旅游景区全部免票啊！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来来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还有点时间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这个点位呢，刚好是星期二的时间哈，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嘿，最近有事情我觉得蛮好耍的哈，就是跟那个和互联网的野生亲戚互换特产。咋个跟互联网亲戚咋个特产呢？这个互换特产哈，是这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说，它是陌生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口头约定，然后互寄家乡风物的线上社交活动。从美食到文创，从舌尖到身尖，人们交换的不只是家乡味道，更是真诚信任和朴素的这个善意哈。啊，据了解呢，这个真的有这种哈，最近有些朋友他们专门发视频，不知道你们刷到没有？当时视频中有一个宁夏的一个朋友哈，他就说哈，他说我们宁夏的这个滩羊的羊肉串，高端产品法式羊排，清炖的羊肉，手切的羊肉卷，羊蝎子，还有火锅底料，宁夏的大米，还有这个河南省的紫蘑菇、枸杞等等一些啊，他们会打包到哪儿去嘞？到广东去哈，到广东去。然后他们是咋回事呢？因为当时据了解，这个新基地老板他的家乡这边哈，确实是有很多特产，因为他从事这个各种的销售嘛，啊，有各种的这个他在互联网也打了十多年了哈，打造了很多线上的品牌，他的粉丝量也比较多，200多万的大网红啊，哎呀，朋友们，200多万羡慕啊！所以目前他参与互换特产到今，他已经发出40-50单了。而礼尚往来，他收到江苏的大闸蟹、黑龙江的大米、我们四川的柑橘、山西的猕猴桃，这不仅是快递的双向奔赴，从我的家乡到你那里，从舌尖的美味转为地域风味大餐。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哈。所以很多朋友说，好地方脚还没到，舌头先到了啊。虽然互不相识，但是这个网友的这个回礼诚意十足。得知这个季老板哈爱吃大闸蟹啊。 当时江苏的一个网友马上给他寄了一大箱，哎呦，这幸福惨了哈！而且当时据了解哈，还有一些朋友给他寄子啦，寄这个螺蛳粉啊，还有我们四川的朋友也给他寄。所以你会发现哈，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哈。所以目前哈，据了解，现在很多朋友哈，其实这个互换特产，它远不止于社交的层面。你想收到一个好吃的啊，你会好奇，哎，他老家长啥样子啊？收到一份好看的文创，你会想，哎，我可以下来打卡吧，对吧？啊，所以每个参与者哈都可以是家乡的推荐官。像我们的有时候哈，其实作为我们广元的很多博主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广元的特产来测评啊，哪家好吃啊，发给大家，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我们广元。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外地的朋友来互换我们广元的特产，我们的黑桃饼是吧？橄榄油。黑桃、猕猴桃、猕猴桃子各种啥都有哈，真的我觉得正儿八经，你会发现这种方式，我觉得还多好的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们会愿意去交换不？大家来分享，反正我是愿意的哈。你想我哪儿都不用去，我在广元啊，在门卫室直接可以把另外的味道给我送过来吃。哎，我要把我的广元的味道给它传出去，让我们的广元的美味到其他地方去。我觉得哎，这种感觉还多好的哈，可以可以可以形容起来哈。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这里是我们的上班万万岁，和大家正在直播。感谢呢不一样的自己，张果老小顾哈，朋友们啊，小薇，哎，朋友们进来之后给咱们点个关注啊，感谢感谢的。刷到咱们直播间，因为我们节目哈不仅会有节目直播啊，咱们各种大型活动，你在哪个大场面没有看到咱们1048啊？我们的这个记者也好，我们的这个主播也好，各大的这个女儿节现场穿唱现场是吧？我们的直播间真的不能错过了啊！这是我们本土的有权威的平台，在我们1048的直播间，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来到我们1048给我们点关注的，那都是真感情啊，是我们一点点累积出来的啊，不容易啊！所以哈，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的1048，如果你刚好进来我们直播间，给咱们点个关注哈，我们一起唠嗑，在节目中直播也有。然后呢，我们在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也会给大家同步直播。你看这种，在家里面哈，你翘个二郎腿啊，这个小花衫整齐啊，活动都可以看起了，悠哉悠哉呀！所以各位点个关注呗，好吗？好，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一点物哈。稍后我们继续来摆龙门阵，欢迎老开心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上班路上怎么又遇到红灯了？
4: 不要着急，上班万万岁红灯操现在开始。抛开烦恼和心事，我们来换一种姿势，
3: 脖子扭扭放轻松，
4: 左左左右右右，动作一定要温柔，
3: 左左左右右右，颈椎放松很有用，
4: 顺时针转一圈，
3: 逆时针再一圈，
4: 哇，舒服多了。
5: 绿灯油继续前行，上班万万岁。
6: 好嘞，各位上班万万岁，来到了8:46。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哟哈。哎呀，感谢大家这个时候继续的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哈。当然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时间是10点到11点钟，朋友们可以关注0048健康时间，因为今天呢将会由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治医师何莲何医生会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直播哈，是直播啊，会从血脂化验单到规范降脂用药方面的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到时候来互动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关注，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时听大家，今天呢在塔山湾方向因为在施工，所以朋友们哈注意哈，请各位哈选择绕行。好，我们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1048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我们路况主播亚亚亚亚商。

0: 好，
1: 喂，你好，孟瑶，各位听友，大家周二的上午好，已经来到我们最后一档路况的时间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给力，活力满满，阳光开启了一天。那么目前呢，整个城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路，还有呢一些易拥堵路段，在这个点位来说，从8:30之后呢，慢慢就已经恢复到平峰时段了，通行压力都不大。只是呢，在早高峰，可能个别学校、商圈周边呢，有一点点的集中。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啊，城区的车流现在呢都已经基本恢复了，持续在下降，所以朋友们，你们可以优选自己来身边较近的路线来出行就好。像万源这边呢，丫丫看到目前呢就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万达的中央华城的河边路段，我们稍加注意一下。整个主干路还有呢，就是大家呢看到啊，在这个南河这边还有以及老城这些都没问题哈。我们看到凤向楼还有老城的黄色大桥，以及呢南河这边的南环路老鹰嘴桥面，我们都是可以优选的，所以今天的路况是相当给力的。那晴空万里，能见度也绝佳，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出发，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一起来互动分享，好天气好路况双倍快乐，开启我们今天的周二活力满满的一天。那下午晚高峰时段呢，也会在5:30和大家准时开启，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交换给直播间莫瑶。
0: 好，感谢亚亚给咱们报来最近路况了，辛苦了啊，各位。在我们的北京时间，我们8:48，哎，刚刚又忘了路况，赶紧把亚老师给请进来，好尴尬啊。好，各位，欢迎红枫、小楼，还有孤影、太阳、2054朋友们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同时哈，我们的公众号朋友们也在为大家开通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好，我们在看广播，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听友，在我们的公众号随时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咱们在线互动，我们一起来到上班万万岁啦。
2: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这会儿不多催了哈，不多催了哈，感谢我们的这个黄书记，哇，书记的关注我们主播了，哎呀，感谢黄书记哈啊，这个红枫朋友们啊，还有瓶子。朋友们，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龙门阵吧，一起来哈，欢迎志鹏。哎呀，我也欢迎不过来了，我还是赶紧跟大家摆龙门阵吧，没那么一再欢迎各位朋友肯定烦了，主要是各位太热情了哈。哎，今天和大家分享哈，下面这个事情哈，火气儿大哈。这个在深夜和男朋友俩吵架，你吵就吵嘛，他居然把一个烧烤炉子从二楼给扔下去了，这要不得噻。这个事情咋回事哈？当时这个事情是当时这两天这个检察院啊审理了一起哈高空抛物案，梁某医生本于判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啊，缓这个6个月，缓刑1年啊，并处罚金3000元。当时事情是当时哎这一天咋回事？这是晚上的时候，当时在某一个小区里面。这个方某这个小伙子为他的女朋友哈梁某，两个人耍朋友嘛，精心准备了一台浪漫的阳台烧烤。但是呢，哎，这顿烧烤他们两个吃的不开心啊，两个人因为语言的问题，哎，结果两人吵架了。后来两个人又喝了酒，在酒精和愤怒的双重驱使下，失控的梁某就是他的女朋友一把抓起燃烧的便携式烧烤炉，从他们的二楼阳台上扔到楼下去了。这女娃子火气有点大哈啊！当时带火的这个烧烤炉是重重砸在了楼下停放的小车引擎盖上，继而滚落地面。当时那个车辆的烧那个烤漆和部分的塑料部件也被跌落的炭火给烧坏了。当时把这个烧烤炉子扔了之后，梁某离开，方某立刻从阳台探头张望，发现楼下无行人经过。随后呢，方某下楼就把匆忙的把这个变形的烧烤炉子的渣渣片片的捡走丢了。当时约了半个小时之后哈，那个方某再次返回，用那个他还准备悄悄咪咪的像啥事都没发生一样哈，哎，欢迎三胖子，用那个擦的布和水泥把人家车身上的炭火想悄悄地擦了然后走，也没得任何的方式。期间这个方某曾发信息给梁某说明相关情况，当时个梁某并没有理会。所以第二天早上，这个车主一看不对头噻，车子咋啥情况哦，他看到他爱车的惨状，既震惊又愤怒，哪个敢亮？这气人不啊？后来马上调监控，小区有监控啊。后来了解这个事发的经过，所以马上报警啊，很快锁定了在二楼的

方某，继而查出了实际施行者是梁某，就是他女朋友啊。到案之后，这个梁某承认他的这个高空抛物的行为，并愿意赔偿车主损失。我说老实话，真的，你说这幸好下面是车哟，你那么大一个炉子哈，你这个哈，如果下去把别个人砸了咋办？你说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哈，所以目前这个事情哈，经过这个一审法院判决哈，梁某高空抛物罪成立，因为其贪被人罪人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所以朋友们哈，真的任何时候哈，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像这个情况真的是要不得哈，高空抛物这个严重的程度哈，所幸当天晚上是晚上哦，没有实际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你说老实话，你还偷偷摸摸的哈，把别个车儿砸了，也不道歉，这种行为也很可耻啊，是吧？讨厌讨厌！啊，三胖是孟老板，你早上招哥们的时候哈，讲那个设施把我车上的乘客都整笑了，因为这样吧，设施我真的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时哈。哎呀，欢迎壮哥儿，我的好闺蜜，壮哥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哈。所以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之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哈，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哈，看到我们的直播之后，真的正儿八经这个，因为之前我们关于我们的民生会节目也报道了一起关于高空抛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哈，真的正儿八经的哈，一定要莫跟这个情侣学哈，这种情绪哈，有朋友在说这种情绪的人哈少接触，还有朋友说论安装监控摄像头的重要性。还有朋友说孟老板还好没有砸中人哦，害人害己，是不是？所以说哈，我们通过节目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也请大家注意哈。所以很多朋友说判得好，为冲动买单。有朋友转过说这么着，哎呀，今天峰哥这个刷朋友去了，所以孟老板代班哈。欢迎我们的巴度默默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在我们上午的点位8:54，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在这个路上行车啊，大家注意路况信息，也请各位朋友来分享。哎，壮哥，你是不是没跟咱们点关注啊？朋友们进来之后给咱们点个关注呗啊！好，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哈，下面继续来分享。这刚好是情侣嘛，最后还有点时间给他摆一个啥子龙门阵。这个是他的老公的事情。最近有个何女士反映说，他的老公几个月前买了一个11480块钱的榴莲，结果付款的时候不小心多按了一个四，付成了好多，付成了114804元。这个老板是不是卖榴莲的水果摊贩哦？然后呢，中间几个月哈，夫妻两口子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最近何女士发现，哎，咋钱付错了？马上联系这个公司要求退款，结果却被对方告知我早已退还了呀。后来了解事情咋回事，何女士询问之后得知，当时公司的销售称多付了钱，然后呢向财务提供了销售个人的银行账户，当时呢财务直接把这笔钱打到了销售的银行卡上。然后呢何女士说，这个销售嘛也不晓得我多赚钱了嘛，也没有告诉我，也没把钱退给我呀。所以后来呢才明白了，在跟公司交流之后，大家才明白过来，原来公司的销售不仅骗走了何女士夫妻的11万元，还侵吞了公司另外的10万的资金哦。所以呢，公司老板表示先行垫付，把11万元转给何女士夫妇，后续再向这个涉案员工追讨。所以朋友们，这点大家最近发现没有哈，你们这里一定要注意哈子，因为这个老板他应该是批发榴莲的哈，本来付11480，他付了个11万，最后几个月之后才发现，我也只能证明这个老板钱多哟。像我少了2块钱，我都晓得我钱少了啊。所以朋友们，你们在付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把那个钱儿看清楚了然后再付款。有时候你特别是你，我每次付那个话费的时候，我也是很注意，我生怕把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付错了，打到别个账号上。真的有这种事情，我一个姐，她当时充话费，她看都没看，她是13G嘛，然后付款的时候充了200块钱，充了200，结果到别个手机上去了，她就给那个老哥打电话说，哎，兄弟，你我刚刚付了200块钱那个话费，我付错了，你能不能把钱退给我？我跟你说，别个摔都不摔死他。所以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宽的时候，充话费的时候哈，这个钱真的没付错啊。这个老板幸好还把钱退给他了，要遇到其他的不退咋办呢？是不是？好了，今天龙门阵到这杀过了，杀过了啊！孟老板也要去喝口水了，休息一会儿了啊。稍后呢，朋友们哈，继续由我们的帅哥阿峰陪伴大家节目。感谢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哎，就是个我也不晓得啦，转过手为啥你们看到的是都为关注状态？这边我们这边如果是有关注，我们这边会显示，我也不太清楚。好了，孟老板下班了，我要去喝口水了啊。下次有机会啊，峰哥去相亲的时候，孟老板再来代班陪大家过上班路上的生活。好了，稍后将会是我们下档节目来陪伴大家，各位下播了，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连线到交警三大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要注意，我们几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宝润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还有一个是我们交警队门口芝兰路由南向北方向，另外一个是在水电路和到希望城方向。那在这个宝润中学后大门这条路，它是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交警队门口这条路还有希望城这条路，这两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请大家尽可能的从那个石河子或者是清江大道绕行。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就要注意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依次通过，尤其是要注意避让行人。还要注意的是我们几个这个市场路段，102市场路段还有这个红胜市场，那目前在这个时间段这一段的这个路这个行人是相对的较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再来看我们这个慈化芳子大道，慈化芳子大道目前这个车流量是比较的正常，车辆也都是在有序行驶。那因为这个事故这个路段

0: 事故的易发路段，希望大家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然后就是我们包轮到三堆方向、包轮到光源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畅通，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我们后续有一些路况再和你取得联系。好，再见。
2: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1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6号，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至18日20时，事故已造成五人遇难，另有五人失联。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以上就是本时段为您刷新的新闻，接下来进入到10148你好司机。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北京时间5月19号早上的9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1048你好司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阿峰。先来到了5月19号周二啊，那么再次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近的整个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天气呢也还算是非常不错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呢是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周四呢是一个中雨啊，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所以呢这两天的温度呢平均来看的话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最高呢不会超过30度。而且啊今天呢也是中国旅游日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刷到咱们推出的一个视频啊，如果说还没看的话呢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峰哥出镜啊拍摄的这样一个关于旅游日的视频，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咱们广元的很多景区呢都是在当天，也就是在今天免费的。所以呢今天啊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就可以去到咱们广元的一些景区来游玩一下啊。当然了在路上行驶呢有任何一些看到的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首先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旅游日咱们广元市城区的一些景区，比如说黄泽寺和千佛崖两大景区啊是免门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沉浸式打卡1500年的石刻史诗，解锁女皇故里的千年浪漫，所以啊这波羊毛啊各位一定要薅到。

今天呢是5月19号，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中国旅游日是今天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意义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最近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为更好的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在今天起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机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所以呢可以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来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过后呢，可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开车前都可以进行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预约成功过后呢，旅客可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过后呢，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那么铁路部门呢将会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车装袋，那么不会另外收取费用的。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过后呢，旅客可凭购票信息其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过后呢，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这样一个自行车存放处，并确保捆扎牢固。那么在列车运输的 途中呢，工作人员呢也会进行动态的巡视，来保障运输安全。那么列车到站过后呢，旅客需要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袋在出站口交还给铁路工作人员。其实呢，这个事情呢，在之前呢也是看到了有报出来。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要么喜欢徒步，要么就喜欢骑行。包括现在呢，我会发现咱们广元城区都会有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啊，他们呢都会在路边啊，装备呢都是非常的 专业哈，然后呢，整个骑行的这样一项运动啊，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不管你是选择哪一项运动啊，都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更何况呢，现在呢，也是对喜欢骑行的朋友们推出了这样一个自行车可以上高铁的这样一个服务啊，所以呢，我也在想啊，有时如果说有一天咱们广元西城高铁通了过后，对吧？然后呢， 广元到成都啊，就可以带上自行车了，然后呢想去骑一骑成都的那样一个绿道环线。当然在这呢也要给大家说明一点的，就是在试点初期的时候呢，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那么旅客呢可在乘车结束过后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该负责人表示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有朋友在说，他说这不比物流寄送方便，之前就有想着带着自行车去旅行的想法，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希望可以早点普及更多的路线。

即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媒中心的门口发生了一起擦挂的事故，所以呢，各位朋友行经万源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一下这个路口。有朋友在说，他说

为什么要拆掉前轮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自行车呢，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就区分的还是很明显，要么就是儿童自行车，要不然就是那个公路车，要不然就是山地车，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我们都会发现儿童自行车还好一点点。那么像公路车和山地车的话呢，对于大人来说，就比较大，它的前轮的尺寸呢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拆卸掉两个轮子的其中一个轮子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占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啊，前轮拆卸起来，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拆前轮的话会不会很麻烦？其实如果说你自己装过自行车的话呢，就会知道拆前轮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其实你随身都可以带一个那样一个螺丝刀啊，六边形的六角螺丝刀，然后呢在进站之前拆卸过后，装到那个自行车的车装袋当中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啊，他说骑行爱好者的福音，没错没错啊。还朋友说真是太棒了啊，我的折叠自行车一直想带上，希望全国推广。哎，有这样的折叠自行车的话，那不就更方便吗？对不对？占用的空间折叠过后就会更小。不知道朋友们啊，你们如果说咱们广元这边某条线路开通过后，你会不会去尝试一下这样一项服务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

我们都知道有92、95、98的汽油，对不对？那么最近呢，有一个103号汽油啊，103号汽油。哎，说实话，我最近看这条消息，我还觉得蛮诧异的，因为光从这个名字当中，就觉得103号汽油会更加的纯正吗？啊，普通家用车能够加吗？其实呢，最近呢，在2026环啊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一个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一个局面。很多朋友可能说跟我一样啊，就是有这样一个疑问，103号汽油是一种怎样的汽油？与普通加油站中的汽油有何不同？家用汽车可以加103号汽油吗？汽油标号啊，它一般指的就是研究法新完值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还有高压环境下面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的来说啊，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本应该有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器。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的话呢，那么混合器在气缸当中被压缩到高温还有高压力状态的时候，就可能会提前自行燃烧，然后引发发动机异常震动，也就是爆震。然后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呢就可能会损伤发动机。你朋友可能是问了，说的是哎，那103号赛级汽油到底能不能够用嘛？它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速运转、大负荷、长时间运行连续的一个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啊。研究发现完值达103以上，较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以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还有高负荷环境下面发生爆震的风险。103号汽油它的一个燃烧效率高，动力响应会快，是兼具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那么普通家用车它是适合加入103号汽油吗？其实啊，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家用车无需加入103号汽油，不同号牌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的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者说95号汽油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者说98号汽油。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会更高，因此呢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

那么有个问题了，就是加更高标号的油就一定会更好吗？号牌高低并不等于燃油的清洁程度。目前呢，我国车用汽油已经是全面升级到了国六标准。 低硫、清洁还有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 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呢， 就是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保的基础之上呢，将抗爆性还有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的一个用油需求。所以啊，这个在这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问的是， 103号汽油 家用车可不可以加？不用加，家用车是无需加注的。 在这呢，有朋友发消息，他说：“不可盲目追求高标号，而是使用适合发动机压缩比的汽油。”没错。

接下来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道路上面的一些事情哈。最近哈，在江苏台州锦江，一名女娃娃开车回

家的时候，正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的车突然就被后车连续撞击。女子呢就下车一看，哎，发现后车司机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一场紧张的救援呢就此展开。这个女子呢名叫王芳，是庆江市生四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护士。被撞过后呢，王芳呢就立刻拉起手刹下车查看，这才注意到后车驾驶员已经是陷入了昏迷。然而呢，后车的车门紧锁啊，无法打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王芳就猜测后车司机可能是突发疾病，有生命危险。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大声呼救啊，快救人！然后呢，众多路过现场的市民呢，就立刻加入到营救队伍当中。啊，这个时候呢，有一名叫做姚永红的啊，他就呢找了一根水泥长棍抵在失控车辆后轮处，防止车辆继续移动引发危险。然后呢，李小明呢用破窗器成功砸开车窗，关掉了车辆的引擎。啊，司机呢他是昏迷不醒的，李小明和王芳呢就轮流进行心肺复苏。现场就会越来越多的人来上前帮忙，有的呢尝试联系司机家属，有的呢就递上素心丸啊，以备不时之需，有的呢就劝导车流维持秩序，为救援开辟绿色通道。最后啊，在众人合力的救助之下，被昏迷的司机呢就及时送往医院，目前呢已经是没有生命危险了，后续呢也是正在进行接受治疗。那么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情况呢？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连线到高速交警20队2大队。
2: 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2分局2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陕西方向1507公里至1504公里处道路移动施工，占用小车道；陕西往广元方向1508公里处道路施工，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好的，感谢，再见。
1: 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地图可以看到啊，在火车站站前广场的这个位置啊，这周边附近呢是稍微有点缓行的，就是在旁边的华业精选酒店门口这条道路上面。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老城片区，老城片区新华街还包括上河街这两条道路呢，目前呢是车辆稍微有一点点的多。那么还有包括就是在景巷子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热门的路口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七凤路这个这条街上，也就是在天利凤凰唐城的门外这条线呢，目前呢车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南河片区，南河片区的北京路目前呢是有一点点的缓行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的来看的话呢，现在呢主干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也就是利州东路景台一直往前来到澳园这边啊，整个的利州东路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利东街北段

0: 还包括这样一个育才北路下来过后，这条道路上面可能车辆稍微有一点点的多。那么还包括在新安路，新安路的科兴园三期后面这条道路上面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啊，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万源片区。万源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啊，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米仓路过来过后，来到了玉潭路这个地方啊，这边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多了，所以呢朋友们行驶几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多观察啊，礼让行人。那么各位朋友目前河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都还算是不错了，可以正常通行。包括雪峰片区也是啊，整个的通行道路条件呢都还算是不错。同时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 What? 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王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48你好司机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啊，这样一名司机在开车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撞到前头的车了，本来想气冲冲的下来看到底是哪个撞了这名女子的车，结果一看，哎呦，这个司机昏迷了，马上就展开救援啊。这名司机呢，他是胡先生啊，来自四川广安啊，今年5月份就跟到公司的项目来到晋江工作，事发的时候呢，正在是驾车回家的路途当中，然后呢这名胡先生就说，他说我醒来就在医院了，当时完全没得意识，朋友跟我说了经过，特别感谢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而王芳他就说，他说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是本能，前车司机临危不乱，素不相识的人们挺身而出合力施救，为他们点赞。其实呢，看到这儿，虽然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小事当中看到一些很感人的瞬间。有朋友就说的是，他说看看我们充满爱的社会真好，为王芳这样勇于救人的医护人员点赞，为陆续加入的热心群众点赞。还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位司机师傅真的是幸运啊，遇到了救命的恩人。有朋友说，大哥幸亏你遇到好人了，好人有好报。确实也是好，所以说我在想，现在咋个说呢，看到一些危险，我觉得都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去救助一下。除此之外，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个事情哈。最近哈，在15号下午5点左右，宁波市北仑区彩桥街道东海民族公寓东门外头，一辆白色的轿车旁边就围满了焦急的人群。他们在干嘛呢？车内啊，一名2岁左右的男童正瞪着无辜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窗外挥舞着手电筒的消防员，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是身处于危险的包围当中了。原来啊，是当天下午啊，该区的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一名幼童被反锁在私家车当中。根据娃娃母亲刘女士介绍，就说的是她当时下车去附近取个快递，想着也就1-2分钟的事，就把娃娃留在了车内，车钥匙呢也就随手放在了驾驶位上面。然后发生了啥子呢？当刘女士回来的时候啊，才发现车门已经是被反锁了啊，可能是她在车内乱按，不小心就触碰了锁车键和中控按钮。看着被反锁在车内的娃娃，刘女士呢又焦急又自责，在尝试了各种办法无果过后，就只能立刻报警来进行求助了。那么消防员啊，现场就来到这儿，单膝跪地，隔到玻璃，耐心地引导娃娃来操作开窗。然而年龄。

太小，根本听不懂指令，只能是眨巴着眼睛对着窗外咯咯直笑啊，甚至以为呢这是在和他玩游戏啊。时间呢一分一秒过去了啊，密闭的车内空间狭小，加之气温回升，热量聚集极快。消防员呢就尝试用强力胶带粘住玻璃强行下拉，但是呢也是宣告失败的啊。然后呢刘律师呢就跟消防员商量，就说的是他说胶带也拔不下来，只能把车窗玻璃拆掉，可以吗？然后呢在获得刘女士的同意过后呢，消防员就果断使用破拆工具，随着砰的一声脆响啊，车窗呢就应声而碎，消防员呢就迅速伸手进去打开车门，一把把孩子从车内抱了出来。然后呢消防员就说小朋友没事吧，让叔叔看看有没有伤到啊。然后呢确认孩子安然无恙过后，现场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虽然这个娃娃成功获救了，但是消防员并没有就此离开，而是先当场对惊魂未定的刘律师进行了安全科普。他说下次一定要注意，孩子坐在车里的时候尽量把车熄火，然后呢钥匙拔下来带走，千万不要让小孩子一个人在车里面。然后呢刘女士呢就紧紧抱着孩子连连点头致谢，说好，下次一定注意，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所以在这我相信在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新闻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过哈，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对不对啊？夏天呢也就正式来了，然后呢温度呢也会逐渐上升，你看嘛，最近光有温度呢虽然说最高不超过30度，但是也是将近30度的位置了啊，再过几天就31度32度，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吧？很多朋友说的是哎呀这个坐到车里头凉快凉快，结果哈就说的是哎呀车里面，我在这儿也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子，你坐车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开窗通风，真的你不要一说把那空调开启，对不对？开启了也不好啊，而且呢那个灰尘，如果说你跟那个滤芯你再不清洗的话，时间长了不清洗，有些一些小灰尘小细菌啊，你吹空的时候就会吹到你鼻腔里头去，很危险的哈。所以说啊，不管咋个说天气热的时候各位朋友不要一说到车里头，那真的是那车又闷，对不对？你开个窗户那以后晒的话哈，方向盘都给你晒烫啊，狗屎都要给你晒热，对不对？所以说天气热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也不要把娃娃放到车里面，真的很危险很危险，你想嘛，大人都在里头坐不住，更何况一个娃儿嘞，对不对？你看这朵花不错嘛啊，钥匙落到里头，然后呢玻璃呢就啊砸碎了，后头呢肯定要补，当然哈这肯定就是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噻。哦，夏天马上就来了哈，密闭的车内升温极快，仅需十几分钟就能够达到一个致命的温度。所以说啊，对娃娃来说的话，娃娃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被反锁车内极易发生脱水、中暑，甚至说窒息等一些危险。所以各位家长在这儿一定要提高警惕，杜绝侥幸心理。有朋友发了一段话，我看了这段话，觉得他应该是很有经验，应该经历过这样一些困难。他说，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你根本不晓得这一到两分钟，娃娃单独在车里面会发生什么。什么叫三岁不离眼？海鹏发消息在说，年幼的孩子作为家长应该带在身边，千万不要把他们放在车内，否则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有朋友说，这家长也太没有安全意识了，幸亏消防暂时及时解救娃娃，没有危险了。那不是，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事情真的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要说啥子哎呀车停到旁边停一两分钟啊，就在车里头不要出来，你要停就停对位置，对吧？不要占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下车去拿个东西耽误两三分钟的话，好娃娃一个人在车里面，你可以把窗户打开，对不对？你开一半嘛，然后钥匙拔了，然后下车，对不对？下车过后啊，至少你要确定再看一下眼儿，你的娃娃在车里面啊是否处于安全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够长个教训啊，长个记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遇到一些救护车，朋友们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给他让开，对不对啊？生命时间呢，真的是非常宝贵的。最近呢，北京交警呢就接到市民反映，在朝阳区东三环啊长虹桥由南向北方向啊，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啊别挡一辆外部救援车，北京交警呢就立刻开展工作。然后呢，经过查证呢，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就说，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刘某某在过毛桥附近并线过程当中影响他正常行驶了，然后呢心生不满，于是呢带救护车行驶至长虹桥南上坡的时候，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都没有发生碰撞。那么这个事情后续的结果咋样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摆。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

黄社，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提到，刚才跟大家说到了一件路怒的行车纠纷。经过核实呢，事发过程当中啊，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呢，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的行为。所以呢，根据双方发生的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呢，公安机关呢就依法作出处罚。查次啦，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四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元啊，驾驶证记2分。那么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呢，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啊，因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联合处以罚款500元啊，驾驶证记1分。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还好救护车上没有搭载一些患者，不然的话哈，前头那个车那真的就是要担重责了哈。但是呢，在这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子，路怒这个行为千万要不得哈，因为呢，我们在大家都晓得嘛，路都是大家的，又不是你个人修的路，对不对？哦，开车的时候呢，大家互相谦让一下子嘛，不要去抢行，不要去加塞，不要说哎呀，咋个开到这边？

边牵着车又把我挡了开那边，那个车又把我挡了，对不对？哎呀，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各位朋友们，不要说啥子掐个这儿的缝缝，掐个那儿的缝缝。你有时候你一不小心掐缝啊，旁边的车一加速，哦豁，啊，发生了意外，咋整嘞？对不对？很危险，很危险哈。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朋友，路怒是不可取的，更何况一定要安全驾驶，不要说啥子加塞呀、抢行啊这些。统统要不得啊！有朋友就发消息，他说救护车应该重罚。还朋友说，他说特种车辆因为执行任务的违反交通法规行为，不应该更严厉处罚吗？啊，他还在问啊，他说半斤八两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还有朋友他说，基本上都是各打50大板，吃饱了撑的。

不晓得朋友们，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交流一下子。在这呢，我们还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呢还是有这样的行为哈。之前呢我还不相信，我说哎应该是没了，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还有一些超员载客的行为。超员载客危害突出啊，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万一发生事故就极易造成群众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最近呢在江苏啊多地交警呢就接连查获车辆超员违法案例。首先呢就是5月5号的时候呢，扬州交警在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执行巡查的时候，查获一辆和载56人、实载63人的超员大客车。该车车厢内啊满员啊拥挤，另有3名乘客无座。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行李舱内竟藏匿着7名乘客，安全隐患呢真的是触目惊心。我真的是天了，这个车真的太能装了。民警呢在对驾驶人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之后呢，依法对该车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并且呢监督其安全转运啊超员乘客。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4月21号的时候呢，无锡交警在县区路巡途中，发现了一辆小客车有超员嫌疑，随即呢将车辆拦下进行了检查。经过检查呢，该车呢核载7人，实载10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超员载客的违法行为就予以了处罚。

第三个案例呢，就是在4月13号的时候，徐州交警在辖区道路巡逻的时候，查获一辆超远小型普通客车，该车呢核载7人，实载11人，车上呢均为建筑工地的务工人员。驾驶员呢就坦言说，为图方便节省成本啊，心存侥幸漠视法律法规，冒险超员载人。民警现场对驾驶人及全体乘客啊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依法对驾驶人作出处罚，并妥善组织乘客安全转运。桃园新势力威海分的肥仓达哈，四大致命隐患真的不容忽视，每辆车都有明确的核定载客人数，当车辆实际载客人数超过核载人数的时候，将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即引发交通事故啊。有哪些事故呢？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就是易引发侧翻事故，超员呢会改变车辆的重心，导致行驶平衡性下降，然后偏移侧翻概率呢较正常车辆高出数倍乃至十几倍。第二呢，就是容易出现爆胎失控的情况，严重超员呢会使轮胎负荷过重啊，变形加剧，即引发爆胎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的状况。还有一个就是阻碍逃生抢救，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等意外的时候，超员会导致乘客啊逃生空间狭小，伤员抢救工作难以开展。还有一个呢，就是无座乘客的风险呢就非常高了乘客呢，超员乘客呢无法获得安全带的保护，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受伤概率和受伤程度要远。

高于正常的就座乘客。所以呢，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草原乘客无法获得安全带的保护，这个是风险极高的。还朋友说，他说草原行驶危害极大，影响车辆安全性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坚决不坐草原车。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规范安全行驶哈。那么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本周三，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是咱们的一把手机热线的活动。这次呢是广元市贡牌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各位服务。如果说各位您在城市供水还有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说有好的建议，欢迎各位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啊，比如说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啊、停水抢修啊、管网破损等等，还有水质用水咨询、自来水水质安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等，还有包括在涉水工程改造方面，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市政供水工程推进等等，业务办理服务方面，开户过户、水费缴纳，还有装修报装报装报修以及涉水业务咨询办理，还有包括在投诉建议反馈方面，供水服务态度，还有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建言，您关心的供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啊，是供水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将会现场来聆听，为各位解答，督促办理。如何参与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28-1048，328-1048，或者说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再留下您的问题，过后呢，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后续呢，我们好方便和各位取得联系。

同时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任何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01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来留言互动分享。 那么今天呢，我们10148健康时间啊，将会有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治医师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从血脂化验单到规范降脂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各位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那么稍后呢，就为大家继续奉上1048健康时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了，1048整点刷新闻，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新闻消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持续呢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最新发布，三部门呢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防灾救灾的救助工作。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全国博物馆已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呢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办。目前首批参赛名单已公布，包括王楚钦、孙沙颖等球员。最新了解，昨天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兰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当地时间18日，消息人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本文当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美方将暂停终止制裁。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朋友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4: 美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0: 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呢，在10点到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那每天呢，我们相约在这儿，用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广元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我们的何连何医生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呢分享一步一步怎么来走通降脂的这条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聊到一个和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高血脂。很多朋友其实拿到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胆固醇、甘油三酯旁边的箭头一旦向上，心里面呢可能这个时候就会犯嘀咕了，哎，这到底要不要紧？是不是因为最近我肉吃多了，然后呢吃药的话呢，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一些肝肾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那这样，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邀请何医生来介绍一下，然后打个招呼。
5: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呢，高血脂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我们不知道、不重视、不规范。今天我会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把血脂这件事情给大家说明白。
0: 没错，那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我们的家人朋友们陆续进来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关注一下，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了。然后呢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和亚亚和我们的何医生一起在线来零距离的交流互动。所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高血脂啊，这个如何来降脂的这条路怎么来打通。在这我先问一个特别特别基础的问题，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何医生，到底呢什么是血脂？很多人呢就听到高血脂就心想，是不是我的血液里面油太多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5: 这个说法呢只能说它比较形象，但是呢它不够准确。其实血脂它不是一种东西，它是一类物质的一个总称，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什么，我们常见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当然还有我们比较关键的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吧？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的话，我们就比它形象的叫做坏的胆固醇，然后它会钻进我们的血管壁，然后形成我们的斑块，堵住我们的血管。 然后高密度脂蛋白的话，胆固醇它就是比较好的，它能够把我们血液里面的垃圾然后运回到我们肝脏处理掉。
0: 没错，所以刚刚呢，通过我们何医生的这个详细讲解，其实我在里面呢就听到了几个呢，可能大家呢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小专业的一些说法。那如果你们对于可能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名称或者一些专业的术语，大家不清楚的，没关系，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打出你们的一些疑问。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和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说到现在呢，三高人群的确比较多，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这个高血脂。来聊一聊啊，刚刚呢何医生就提到了这个好的胆固醇，然后呢我们如果一旦有些你遇到这个斑块形成或者堵住以后，它会把这个血管里的垃圾然后呢又给它运回到肝脏再把它处理掉。那坏了胆固醇和我们好的胆固醇是不是越低越好，然后是不是就越高越好呢？是这样一个说法吗？
5: 有这样的说法。低密度脂蛋白其实是在我们检验单报告当时报告中的话是 LDL-C 啊，这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英文缩写。这个蛋白的话在我们越低它越好，对吧？然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就是 HDL-C 啊，这个蛋白的话胆固醇的话它越高越好。我们刚刚说了它能够把我们血管里面的垃圾运回肝脏处理，那它越高可能对我们的心血管的话它是一个保护作用的。
0: 没错，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有一个焦虑。什么焦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上秤，就在这个称体重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体重在逐年的增加，或者呢有些朋友看到自己的那个数字啊在往上这个箭头走，在攀升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体检报告也是一样的，一旦发现呢这个甘油三酯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后面的箭头呢也在出现，那可能我们内心开始就恐慌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血脂一般它是要高到多少度才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呢？
5: 这里话根据我们中国的话一个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近期的2022年当中，它这个血脂异常它就定义的非常清楚，这里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总胆固醇啊，它大于等于6.22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大于等于4.1毫摩每升。我们甘油三酯大于等于1.7啊，它就是说就比较高的，这就是从此我们如果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0，我们也算于血脂异常了。
0: 像这种情况，可能血脂异常的话，那一般去往医院的一些病人，还是多多少少会给他们开一些这种调制的一些药物来合理的服用。那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5: 这里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血脂异常当中的话，其实我们有一种叫混合型的高脂血症。混合型高脂血症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胆固醇以及我们甘油三酯同时升高，这一类的一个血脂异常的话，它的心血管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可能在这个后期治疗也就比较复杂。那像这种在你们一些科室的话遇到的病人多不多呢？
5: 混合型的话在我们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0: 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我们的何连医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呢，跟大家一起来零距离的分享交流。所以你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我们全科医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科，大家可能就听到全科医学几个字就认为内外妇儿这些都是无所不能的。那这样我们在这个分享节目的同时，我们也请到何医生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科室的一些职责和范围，就哪些病变他需要到你们的科室去找到你们的医生呢？
5: 非常好，给我们科室打了一个广告。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话，其实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承担的教学任务是比较重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助培啊，助培的学员我们会就是通向我们的社区呀基层呀这些，所以对于我们的学员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要需要学的就是内科外科还有我们妇科儿科，真的是要有涉及。
0: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你们的全科医学科它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科室，就很多病变可能集合在你们那个地方都会遇到。
5: 对对，
0: 那这个对我们可能各位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还有他们的一些学业方面啊，包括那些专业的知识等等啊，都还是这个比较有考验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病变，或者呢有一些疾病想咨询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何医生来做客。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高血脂。那高血脂呢我们也分为有些什么里面的坏胆固醇，还有好的一些胆固醇。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区，就认为哎越低越好，越高越好。这个虽然说也是有它的道理，而且呢刚刚也说了，像混合型的话，可能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比以往的话常见的要更多一些了。像这一类的病人，他们应该如何来治疗呢？就混合型的。
5: 混合型的话，就后面我们会提到啊，可能有生活干预肯定是基础重中之重，对吧？然后过了就是我们的一个药物啊，药物的选择可能我们就会不是说单一的一个降脂的药物来治疗，我们可能要使用那联合降血脂的一个方案。后面我们会大家给大家慢慢的把药物治疗这一块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0: 没错，所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我们稍后啊也会具体来跟你们分享。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像混合型呢也并不少见，而且在这个接受治疗的朋友可能有10%-20%之间都是属于混合性的高脂血症，尤其是可能在我们像一些患有糖尿病患者还有肥胖人群里面是很常见。

说到这儿呢，我们有朋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发了一个问题，他说：“何医生，我之前呢拿到这个体检报告，我就很纠结，我看起来也不算是很胖，但为啥检查出来之后血脂很高？”他像他这种情况，就看起来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很肥胖的人群，但是拿到报告之后呢，血脂的箭头就是朝上的，就特别高。

0: 生活方式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大家忘记了咱们遗传还要到占一部分，就是我们基因突变啊，可能就是我血脂异常啊，就是由于我的血脂异常调这个代谢啊，这个基因突变导致的。这类你不管你胖与瘦啊，你血脂查出来都可能出现问题的。
1: 对对对，这个呢就不是说你的胖瘦的原因了。那关于这个高血脂的话，是不是吃肉吃油腻就能够把它吃出来呢？而且它的一些病因到底呢困扰我们是什么？这样朋友们，马上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15分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还有哪些问题和疑问，咱们在定点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不要忘记哦，每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8点。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美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0: 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直播间，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不管是我们电波平台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呢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在十点和十一点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通过我们专业易懂实用的健康科普，来为你们守住家人的一些健康平安。今天呢，因为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何连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个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高血脂。又有大部分的朋友一旦呢就是拿到一些报告，就看到胆固醇、甘油三酯旁边呢向上的箭头，心里面就开始各种焦虑。所以何医生呢今天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科普，带领大家如何来一步一步走通的降脂这条路。刚刚呢何医生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什么呢是这个血脂，然后呢也简单分享了什么呢算是一个数值比较高的。我们刚刚就提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一些疑问，就担心说高血脂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些饮食不规律，大家就想我是吃肉吃得太油腻了，这些东西给吃出来的，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当然因为刚刚进入广告了，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接着邀请何医生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何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高血脂的病因刚刚前面我们都已经提到了，对吧？它不仅说是吃，还有和我们遗传有关系啊。但是呢，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我们能和吃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去把控。所以我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常见可能与我们高胆固醇血症有关的一个危险因素化，它就包括年龄啊，年龄的增长、肥胖啊、吸烟、腹围的增加，还有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活动量的一个减少、基因、高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饮食，还有我们大量的一个酗酒、胰岛素的一个抵抗、甲状腺功能减退、肾病综合征、肝功能不全，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日常常服用的一些药物，比如我们贝塔类受体阻滞剂、高血压的什么美托诺尔啊这一类的啊，还有塞奇类的利尿剂啊，它都可能导致我们的一个血脂的一个胆固醇的升高。
0: 也就是呢这些的一些病因，它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习惯不好而引起

0: 起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个甘油三酯血症的病因还算是比较复杂，那除了少数人群它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而引起，但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呢？
1: 其实是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还有酒精肥胖啊。因为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对于这一类病人，其实我们检就是说叫他来查血脂，我们都建议他啊，空腹一定要12小时以上，头一天的晚上避免进食像火锅呀这些比较大油腻的东西，因为甘油三酯和我们饮食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的。
0: 没错，所以朋友们暴饮暴食，喜欢吃烧烤吃火锅，咱们重口味的还是有的时候要给我们的肠胃给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要清一清了，然后减少一些负担。那像我们国家患有这个高血脂的人群现在是怎么样一个趋势呢？多不多？
1: 非常多啊！近几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没有，这里有一份指南上是2012年调查的，中国承认的血脂异常的话，患病率已经高达40.4%，
0: 接近一半了。
1: 对呀、啊，就是2/5了啊、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高脂血症它一般没有什么感觉，有些病人直到发生了心梗、脑梗，我们才发现。啊，而且从2010年到2023年，数据说的是因为胆固醇升高，我国预计会增加920万心血管事件。
0: 我没有听错吗？920万，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数字真的是太惊人了。看来这个血脂的管理真的是刻不容缓。那么何医生，当我们如果拿到一张这个血脂的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些数字，可能对于我们外行的朋友就不懂，他这个应该如何来看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来教我们来辨认的？
1: 嗯，可以，我给大家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下吧。其实拿到一个血脂单，我们首先看的是胆固醇，是吧？其中最重要的是低密度胆固醇脂蛋白的一个胆固醇啊，就是 LDL-C 这个指标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它直接决定我们要不要用药啊。如果没有心血管疾病，这个数值应该是小于3.4的。如果有，那我们要求更严格，可能是要低于1.8，甚至有些病人要求低于1.4。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方法。那第二步呢？
1: 看甘油三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符号是 TG 啊。
0: 哎，这个指标和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是息息相关的？
1: 饮食了，
0: 哦、饮食，大家听好了，
1: 关系是最大的。这个指标和饮食关系是最大的。然后我们轻度的升高的话，就是在1.7到2.3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就是要改善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嗯，中度升高的话，就2.3到5.6这块就要警惕了。如果超过5.6啊，就很容易诱发我们急性胰腺炎。这是一种非常要命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就和我们生活当中像吃的东西还有你的作息规律等等，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也分为这个轻度升高还有中度的。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第三步是看什么呢？
1: 看我们的好胆固醇哦，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 ,HDL-C 啊。如果这个数字低于 1.0, 说明我们的好的胆固醇就不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增加一个运动，然后戒烟啊。
0: 亚亚跟大家总结一下，也就是呢，刚刚通过我们何医生教了大家三步法来辨别以后，第一个呢就是朋友们，我们要限制到我们的油脂的总量，然后呢适当的要有规律的去运动，要动起来，然后呢我们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最好呢要把烟量要控制一下，包括呢我们的一些体重，这些都是要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首先呢还有把我们的作息规律啊、生活习惯这些要把它调好。那是不是只看刚刚提到了几个数字就够了，还得要考虑别的什么吗？
1: 肯定如果只看这几个数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血脂管理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心血管风险的一个评估，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一样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数值，对吧？但是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我们的非危险的一个度数就不同。
0: 有没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来给大家呢举一举，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就是大家能够通俗易懂，或者能够呢更直观的了解一下。
1: 嗯，可以，比如像我啊，我这个体型也不算胖啊，不抽烟，没有高血压啊，我的低密度蛋白如果是3.6，对吧？达于那个到那个临界值，那我未来10年得心梗的概率可能不到1%，对吧？属于一个低危。但是如果另外一个男同志啊，比如说我们50岁左右，然后有高血压、有吸烟、有糖尿病啊，他一样的是3.6，但是他的一个。

0: 得心梗的一个几率，那比我高哦，那可能就达到10%了，这就属于高危了。
1: 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个实例，我们呢可以去判断一下，那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低危还是中危，或者呢可能严重一点是高危人群呢？
0: 这个肯定比较专业啊，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一个流程，特别是对于这种高危或者极高危的一个人群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一下自己属于哪种类人群。第一个极高危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诊断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疾病，这里已经诊断就包括我们已经得过心梗，对吧，心脏安过支架或者搭过桥的人，他就属于极高危。如果高危的话，就是什么，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大于等于 4.9， 还有总胆固醇大于 7.2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年龄大于40岁啊，低密度脂蛋白在1.8到4.9，或者我们的一个胆固醇跟在3.1到7.2这个区间的话，我们都属于高危。
1: 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呢刚刚何医生的这个介绍以后，我们来进行这个判断一下，看看呢自己呢到底是属于什么。如果都不符合的话，那怎么来通过这个危险因素来区分呢？
0: 这个危险因素其实这些都不符合，我们还有吸烟啊，还有低密度低蛋白的一个具体的数值啊，还有我们有没有合并有高血压，还有我们男女志同志的一个年龄，男性大于45岁或者女性大于55岁，这个综合判断比较专科，有些时候我就建议病人那还是到医院我们专科来一个评估。
1: 刚刚呢看到我们有位叫这个小川的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发消息说，他说其实呢很多朋友都误区了，以为呢只有胖子才会得那个血脂高，其实呢这个啊不单纯呢是因为胖，这个我们刚刚呢何医生就跟大家介绍，而且他还在问，他说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呢怎么去做那个血脂的一些检查呢？
0: 其实血脂的检查注意就是说，我们前两天啊不要过多的进食油腻的这些东西，然后第二天要来检查，我们晚上空腹要要求达到12个小时，在门诊上其实来进行一个，现在比如说你体检比较年轻的，我们查个血脂5项，其实就包括了何医生刚刚说的这几个重要的点。如果要查全点的，我们还有血脂全套，还就包括不仅仅包括这几个项目，还有什么脂蛋白 A 啊脂蛋白 B 啊这些的，
1: 他肯定就要更进一步能够呢辨别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其实更建议呢就像普通人群我们就查一个那个5套的，对不对，就可以了。大家呢一定要听好了，这个呢是在我们查之前需要空腹啊，然后呢近几天呢就少吃一点油腻的一些食物，能够呢出到这个报告更准确一些。那刚刚呢我们听起来可能就分享这些数据还是比较专业，有点复杂，很确实呢也有必要。那中危人群又是哪些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一些高危的，中危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于中危的人群的话，它那个表格更复杂啊。这里我是想对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一类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十年发病危险为中危的年龄小于55岁的人群的话，主要我们在要评估它的余生风险。这就有点，这听起来有点拗口哈，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的一个高危因素，它就包括我们的一个血压，血压的话就是收缩压大于160或者舒张压大于100啊，然后我们非高密度低脂蛋白就是大于等于5.2，高密度脂蛋白比较低就小于我们的1.0啊，还有肥胖体重指数大于我们的28千克每平方米。然后另外一个吸烟，
1: 在这我看了，你知道那个小黄说什么吗？他说吸烟真的对这个高血脂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0: 那吸烟肯定是很大的。这个烟的话，它会进入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我们的一个血管内皮。血管内皮一个损伤，可能我们后面就会出现一个动脉粥样的一个斑块的一个形成。那你是不就回到这个话了吗？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今天呢，我再次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这个科的主治医生何医生，何医生呢也是我们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一步一步怎么来打通我们降脂这条路的。因为现在呢，高血脂呢的确在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家人朋友们，如果呢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 何医生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以及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在下方一起来留言。进入进来的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欢迎大家也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着我们的健康节目一起来学习最专业最科普最实用的一些知识了。那马上因为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朋友们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起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普及健康知识，追求我们的品质生活。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为你守护家人的平安。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那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呢，是和每位朋友都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高血脂。也很高兴的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何医生来做客节目。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如何带你们一步一步走通降脂的这条路。那刚刚呢，何医生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聊一聊。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里面你们还有哪些疑问，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互动。有些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如果一旦发现血脂高了，就心想我得不得马上要吃药，就拿到什么体检报告呀、化验单呀等等，发现自己呢血脂升高以后，就想着我要吃药，用什么药物来控制它。那何医生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朋友交流一下。
1: 对这个血脂高了，是不是马上就要吃降血脂的药、这个不一定。前面我们归纳了有高危人群、极高危人群，那属于这种低危中危的人群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先3到6个月的一个生活干预啊，生活干预就包括我们的控制体重哦，减少油腻的东西哦，还有胆固醇啊这些一些的一个摄入，对吧？啊，如果能够达标，咱们就可以不吃药。如生活方式的话，是我们降血脂的一个地基，不管吃不吃药都必须的一个坚持。
0: 那这个应该如何来做呢？有没有什么一些行动清单，也让我们收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能够立马呢实操起来？
1: 这里的话我给大家列了一个叫4驾马车啊。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第一驾马车，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膳食。这里就包括第一点，我们要做到减少坏脂肪，这里就包括我们的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还有我们糕点，有些糕点它我们

0: 是含有那个反式脂肪酸的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控制胆固醇的一个摄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建有时候要提倡吃一个鸡蛋，对吧？但是一个蛋黄的一个胆固醇的含量，它就是250到280毫克。如果我们血脂高，那我们就建议的话是隔天吃一个蛋黄，或者我们吃鸡蛋，我们只吃蛋白。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鸡蛋的话，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把它作为到每天呢必吃的，早上的时候啊，咱们会作为这个早餐。那刚刚呢，我们何医生就跟大家分享了，一定要把这个胆固醇给控制好。那鸡蛋的话，一天是不是不能超过两个呢？
0: 其实如果你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哈，在有些时候是可以的哈。这里针对就是说，蛋黄的一个摄入，对，就是对于血脂异常的病人来说，我们要控制它的一个量。
1: 哦，那增加一个好一点的脂肪，这个呢，应该优选一些什么食物呢？
0: 这个的话可以多吃一点深海鱼啊、三文鱼、沙丁鱼，还有我们的坚果。然后油的话就橄榄油、亚麻籽油啊，因为这一些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那个欧米伽三的一个脂肪酸，它能够降低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另外的话就要多吃膳食纤维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燕麦呀、豆类呀、苹果呀、橘子呀，这些蔬菜水果，对吧？因为这些水溶性的一个纤维，它能够把我们的油脂，就是说我们的胆固醇吸附掉，然后排出体外。然后总量要控制，热量，特别是我们现在不是进入减重年了吗？对吧？我们肥胖者每天要减少300到500千卡的一个热量，争取体重降低5%到10%。
1: 对，你看一到夏天，很多朋友就开始陷入到要减肥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当然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一些膳食合理的运用起来。因为刚刚呢，我们何医生就说到四驾马车里面的第一驾马车，其中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为了能够减少我们的坏脂肪，控制好我们的胆固醇，增加我们的好脂肪，就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要把这个总能量给把控好。那能不能够更进一步的给大家推荐一日食谱的例子，我们可以来就是照着直接把它搬过来。
0: 那不能说照着直接，就是参考
1: 一下。
0: 可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就有早餐啊，这里就提到了我们可以吃什么燕麦粥啊，一碗燕麦粥，一个鸡蛋的一个蛋白，对吧？然后一小把的一个核桃。然后午餐的话，我们可以吃糙米饭，然后清蒸一个鱼，然后拌一个西兰花之类的啊。晚餐的话，我们吃杂粮粥，然后可以炖点豆腐炖海带，或者就是说凉拌黄瓜。这里加餐，我们加餐其实比如说吃一些无糖的一个酸奶呀，或者吃点苹果呀这一类的啊。
1: 可能对于咱们有一些减肥的朋友觉得哎，好像参考起来不是很难，但是呢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好吃嘴的朋友，他们每天呢早上你看亮面洗碗，我们广元里表配，到了晚上之后呢就喜欢吃一些什么火锅，喜欢吃一些烧烤，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些生活规律还有饮食规律还是要做一些调整的。如果你朋友们你们天天都照这样吃下去的，那肯定呢就是我们的三高人群了。再有呢，我们的第二驾马车是什么呢？
0: 运动。生命真的真的在运
1: 动。除了我们的饮食以外，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运动了。所以你看管住嘴一定就得要迈开腿。那运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0: 运动的话这里推荐就是我每周啊至少5天以上的一个频率。每次的时间其实也不需要太长，30分钟以上。那个强度的话就是中等的强度，我们可以进行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这些都可以啊。这里可以注意一下它的热量消耗啊，就是200千卡的一热量，就相当于我们快走6000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标准来。
1: 我今天还看到就是刷那个猛音的时候里面呢提到，就是说游泳的话对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有很多好处，而且游泳的话它比我们可能一些漫步走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消耗的一个大卡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这个夏天到了，朋友们一定要全民运动起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有氧无氧运动。如果已经有一些什么冠心病，或者呢有一些朋友他已经放过支架的，他这种情况还建议能运动吗？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在我们医生评估之后啊， 慢慢来啊，从低强度低强度开始，比如说我先每天散步个十来分钟，哎，没啥不舒服，我再慢慢慢慢的增加，但是不建议进行剧烈的运动。
1: 也就是建议大家一开始呢不要运动的过猛，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来增加这个量，这个是我们提到了第二。

0: 二驾马车，那第三驾马车又是啥呢？
1: 控制体重，减肥
0: 啊，减肥，肥胖人群要听好了。那我们何医生来介绍一下。
1: 其实这个控制体重啊，就是说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啊，这里只是给大家列出它我们理想的一个 BMI 啊，就是20到23.9啊。那我们腰围的话，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减重本身就能显著的一个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驾马车，朋友们要把你们的体重给控制好了。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医学呢全医科的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分享关于这个高血脂的一些话题。我们刚刚呢就在聊到了四驾马车，第一驾马车呢就是饮食，第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第三呢就是要控制体重，最后一驾马车听好了，这个是什么？
1: 戒烟限酒。
0: 哦，一定要戒烟还要限酒，这个是如何来就是科学的一些搭配呢？
1: 吸烟，你刚刚前面说了吸烟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对吧？然后戒烟一年的话，我们心血管的风险是可以降低50%以上的。对于饮酒，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都说，不是说的以前说的是少量的饮酒，
0: 对
1: 吧？
0: 会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对身体有好处，确实说的是，我们每天的话20到30克的一个酒精哈，它可能升高我们的一个好的胆，升高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但是它同时会增加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所以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来说，我们是严格限酒，就是甚至是戒酒。
0: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在不管是吃什么东西或者呢饮用什么东西，一定要把那个量给把控好了。你少量一点点这个是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呢这个量太过于大或者贪杯，那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把我们的甘油三酯给控制好。那有些朋友说，这个生活方式我呢就去照着做，我来参考一下，坚持了几个月但血脂的话还是不达标，像这种人群的话又应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启动我们的一个药物治疗了啊！对于血脂高，我们就要启动药物治疗了。对前面说到的高危及高危的人群，其实不要犹豫，应该尽早的一个用药，
0: 就早一点发现自己的问题，早一点进行药物的控制，可能对身体来说又会更好一点。那说到吃药的话，可能很多的朋友最怕的就是什么他汀。我刚刚还在问何医生，我说他汀这个的话，因为大家听到可能之后都会有一点恐慌，觉得它会伤肝，会伤肌肉，还会引起我们的糖尿病，是真的吗？
1: 我先说结论吧。他汀它是一类降脂物的一个降脂药物的总称，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啊，还有现在的匹伐他汀这一类的，对吧？但是它从我们数据来说是目前最安全最有效的一个降脂药物。
0: 对对对，其实呢在那个降脂药物的家族里面，他汀类的药物呢无疑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石还有主力军。那这类药物它是通过什么？通过抑制我们的肝脏的胆固醇合成，然后呢关键酶之后呢显著的来降低，同时呢也具有一个稳定性，比如说像我们的动脉粥样的硬化斑块还有抗炎，这些啊都是有效益的。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不要就是过于的害怕。刚刚呢何医生也说了，绝大部分的朋友他依然呢是可以安全服用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服用？能够给我们讲一下它的机制或者为什么它能降脂吗？
1: 刚刚就像主持人说的啊，咱们那个他汀的作用有点像关上胆固醇工厂的一个开关啊，我们是因为它在我们控制了我们的一个合成胆固醇的关键的一个酶，对吧？它抑制了这个酶，咱们肝脏就少产生了一个胆固醇。那同时这个肝脏的表面的话就长出一些 LDL 的一个受体，它就像吸尘器一样把我们血液中的一个坏的胆固醇吸走，这就是我们他汀的是一个起到一个开源节流的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机制。
0: 哎，那为什么有些朋友就认为这个他汀的一个剂量不能用大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是
0: 总是担心它有一点点的不安全。
1: 对，因为临床上有啊，这个的话，研究表明，我们同样的一个他汀类的一个剂量，中国人群肝酶的一个升高或者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的风险是欧洲人群的10倍啊。比如大剂量的一个他汀，比如阿托法他汀，我们用到80毫克，在中国人身上带来的一个心血管的唾液并不大。所以说中国的一个指南，我们现在用的一个指南明确规定，其实的话，对于他汀类，我们建议。

0: 是中等强度的一个应用。
1: 中等强度的应用，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相对来说就要更安全点。那什么是中等强度的他汀呢？
0: 跟大家说一分享几个，就是说常见的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啊，比如说阿唑法他汀，我们临床上其实更多的使用的是10到20毫克每天啊，就是1至2片啊。瑞舒法他汀是5到10毫克每天。心法他汀的话是20到40毫克每天，然后我们的脾法他汀是2到4毫克，还有一个指南中提到一个中成药叫血脂康，是1.2克每天。
1: 没错，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度的一个他汀的一个用量。那这样朋友们，因为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关于这个用了中等强度的他汀，如果你还出现有不达标的现象，或者呢我们还有一些朋友问联合用药有哪些其他的一些选择，那这样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定点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电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用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为你们守护家人的平安。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何医生来做客，带领大家来聊一聊一步一步怎么呢走通咱们的降脂路线。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息息相关的高血脂，你们对于我们的血脂呢有什么一些疑问，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多多少少对高血脂呢会有一点点的认识的误区，认为呢高血脂呢就是吃东西油腻吃出来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血管里面肯定是油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血脂的箭头符号才会向上。大家呢就是在我们听何医生介绍之后呢我们要去学会来进行这个判断和了解。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关于这个他汀的药物，我呢在进入这个广告时间还在跟何医生一起探讨，我说其实呢任何的药物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它的两面性，那他汀类的药物它也是不例外的，虽然说它在我们的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刚刚何医生就说了，好像针对于其他的一些包括神经内科这些都会用到它，是吗？
1: 对。
0: 那什么是一些中等强度的他汀？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那如果真正你用了中等强度的他汀它还是不达标应该怎么办？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盲目的就是说把他汀的那个量给它加上去，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因为数据说了剂量的一个加倍我们效果只增加6%啊，但是它的副作用的一个风险的话它是翻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联合用药。
0: 联合用药，那什么样的一些联合用药效果更好呢？
1: 其实临床上我们现在主张的啊，主要有列举了这三类，提一下就行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他汀类的药物联合我们的抑制脉搏啊，抑制脉搏的话，它是抑制我们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它不经过我们肝脏的一个代谢，比较安全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汀类加上我们现在的

0: CSK9 那个抑制剂，酒的一个抑制剂，这个的话是新型的一个注射剂，可以每两周或者是每月打一针。这个话可以把我们低密度胆固醇的话降低50%到70%。目前的话，我们医院有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啊的注射剂，就托乃昔单抗是有的。价格的话好像是200多块钱一支，所以说就费用的话可能相对要高一点哈。
1: 在这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何医生，对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主要是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但他胆固醇又不高，像他这种的话怎么来建议选药比较好呢？
0: 如果只是轻度的一个甘油三酯高啊，我们可以首选还是一个他汀，就是我们甘油三酯在 1.7-5.6 之间，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比如说像我们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这类的药物。因为他汀类的药物它不仅仅说是针对于我们的胆固醇，它能轻度的降低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当然如果甘油三酯太高了，超过我们 5.6 了，那我们优先就要选用我们贝特类的一个降血脂的药，或者是处方级的一个鱼油啊。
1: 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更好一点点。它有没有什么一些副作用呢？因为有些朋友就吃了某一种药物可能会出现那个肌肉比较酸痛，这种需要立马呢就建议他把药给停了。
0: 副作用的话，对于他汀类的副作用，其实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肌肉的一个疼痛，刚刚主持人说的，然后还有我们肝功转酶的一个升高哈，还可能诱发一些糖尿病啊，
1: 这
0: 些的这个
1: 可能各位朋友最担心的一些问题，
0: 就是副作用啊。但是如果出现肌肉的一个疼痛，如果比较轻啊，比较轻，我们可以先联系医生，我们查一下我们的一个肌梭激酶，就是 CK 啊。如果 CK 的值上升的不高，只是一个轻度的一个异常，我们可以换用或者减量或者换用另一种他汀。如果 CK 的一个值比较高了，超过我们的上限4倍，肌肉的症状又很重，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停药。
1: 对对对，这个是针对于咱们不同的人群，医生呢会给你们一个最良好的建议的。有没有什么中药呢？就比如说除开刚刚提到的这几种药物，像中药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中药刚刚指南上我们都说到了什么血脂康，对吧？包括我们医院现在有脂必泰啊。血脂康的话，它是从我们红曲中提取的，它是含有天然的一个洛法他汀啊，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一个降脂药。所以对于他汀不耐受或者不愿意用西药的患者，我们可以给他选择血脂康呀、脂必泰这类的一个药物，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种他汀，同样需要监测我们的肝功和激酶。
1: 这样朋友们，今天呢约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呢可能稍稍有一些这个表述语啊，或者一些药物相对来说可能对有些朋友有一点点的专业。如果大家呢在听的时候呢有任何的一些不懂，或者呢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把你们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也请何医生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关于就是在这个血脂管理里面我们常见的几个误区，也帮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避避坑。第一个误区呢，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哎，我血脂已经正常了，我马上要把这个药立马给停掉，这个的话是不是可能你们也常遇到了一些病友比较多？
0: 对，这个比较常见，吃一个月可能复查他的血脂
1: 立马就停了，
0: 他就说哎，医生我可不可以停呢？我说这不行啊，咱们这个降血脂其实和我们高血压的管理一样，它是长期的一个管控，对吧？所以需建议的话啊，还是需要坚持的一个服用。
1: 那一般要坚持多久呢？也要根据你自身的一个情况吗？
0: 如果不发生药物的不良反应啊，就建议终身管控了。
1: 终身的话可以把它管控下来，就避免它可能有时候那个数值会有一点点的波动。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我就吃鱼油就可以了，没必要吃他汀。他汀和鱼油的它的一个功效到底一样吗？
0: 刚刚前面说了，鱼油的话主要是降低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它对坏的胆固醇是作用很弱的，对吧？就低密度脂蛋白这块它是很弱的。如果是我们的坏的胆固醇高，那我们必须用他汀类药物。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不要走入到我们第二个误区。那第三个误区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认为，这个他汀呀，我们都知道很害怕肌肉酸痛，又会伤肝，我呢就吃一些保肝药就可以了，没必要选择它。这个问题呢，
0: 对于他汀伤肝，我吃保肝药就行。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哈，是药都是三分毒，对吧？其实我们真正需要保肝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0: 我们滥用一个保肝的药，反而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啊，不要去乱用药。你呢，就吃什么药，针对性选什么药。大家呢，还是要把这些专业的问题留给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到医院呢，听取他们的一些建议。最后呢，就是有一些朋友说，我血脂又不高，我不用去定期检查。关于这个血脂异常的话，能够给到一些什么样建议？建议大家多久去检查一下比较好呢？
0: 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有提到过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对于特别是在我们在吃他汀类的药物或者调制药物哈，我们建议的话是首次服药或者调整后的一个剂量是4到6周啊，复查我们的血脂、肝功和我们 CK 啊。如果达标了，没有不良的反应，我们可以3到6个月的一个复查一次。
1: 对
0: 于长期达标稳定的话，我们可以延长到6到12个月。
1: 大家听好没有？一个是3到6个月复查，一个是6到12个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复查的时间给掌握好了，定期呢就是关注一下。最后呢，还有个朋友在问我们，他说：“医生，我想问一下，我拿到这个化验单上。”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都比较高，哪个更危险？我应该先选择去治哪一项？
0: 可以双管齐下啊，
1: 一起来。
0: 对，因为你的它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高，如果真的是非常高，可能我们就选择联合的治疗方案，就是前面说的我们他汀类加上我们贝特类的一个药物，对吧？
1: 因为像那个坏的胆固醇，就害怕它会引发一些心梗呀，还有呢就是诱发一些其他问题，然后甘油三酯太高的话，就会诱发那个急性的胰腺炎，所以我们建议啊，朋友们可以用那个贝特类的双管齐下。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朋友说降脂药是不是必须得要晚上吃，和那个降压药阿司匹林这些能够一起服用吗？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他汀，就是说这里的药物我们晚上吃，从我们的指南上来说呢，它可能吸收啊这些要好一些啊，但是你和早晨和阿司匹林吃是没有冲突的，也可以
1: 的，
0: 就是说更优的一个选择方式。
1: 在这呢，最后丫丫也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按时服用我们的药物啊，要把它把控好了。因为刚刚何医生也说了，如果在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可以终身的用药物来，就是把这个量给把控了。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何医生今天呢，通过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么详细清晰的讲解。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这个健康提示要告知我们听友的？
0: 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我想说的话，我们降脂不是为了一个降一个数字，而是为了付出一颗心，守住一根血管，对吧？从今天开始的话，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的体检，对吧？特别是血脂这一块，我们走好降脂的每一步，健康从每一次体检、每一顿饭、每一片药开始。
1: 哇，说的真的太好了，也感谢何医生，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健康时间节目呢就要到这结束了，明天上午10点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准时相约，带来更多更实用的健康科普，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随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我们实时互动。那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那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有哪些想要咨询了解的，下方评论区都欢迎大家的留言。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你好。
1: 好，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你好。
2: 那好，这个广元绕城高速，逛高速，但目前进去秦岗啊，道路进行加宽，大家一定是一直保持一定的警方啊，发生五分，注意交通，注意自身的驾驶安全。

0: 这里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间站、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跟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作用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

0: 好，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5度。来看一下，可能在接下来的明天或者是后天会出现小雨的天气啊，大家时刻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哟。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

0: 政策如何落地，
1: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2: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3: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2: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民生热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赵先生，他反映说房子垮了没人管，到底有什么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吧。你好。
1: 哎，你好。
0: 什么情况呢，赵先生？
1: 就是我家里面那个路，我们那个地方有十户人，有十家人，但是那个路的话，反正是拖拉机上去的很恼火，还不说，还别说是其他的运材料的那个路了，只能是供人走，一个很差，又陡，又雨一下，然后那个地方那个路完全都没法去车，这么一条路，然后是那个房子就没法维修，就导致了垮塌了。我看一户垮塌了，一户两户完全已经垮塌了，两户还有八户基本上都处于危房阶段。那个领子啊，基本上墙垮了一个缺，然后就是用那个领子，然后就给用给顶起来了，用木头。
0: 这几户都是就是正常的住户吗？是都在这里居住吗？
1: 啊，没法住了，不敢住啊，好多人都在我们镇上去租房子了。
0: 就是这是因为房子垮塌了到镇上去住，还是因为一直在镇上住，所以这边的房子是年久失修？
1: 对，年久失修，没法住。
0: 是一直是我刚刚问的是，我们是因为一直在镇上住导致这边房子年久失修呢，还是我们在这边住了房子垮塌了被迫到外头去的？
1: 被迫。还有就是那个路根本不敢上去修，也不敢，没法上去修房子。
0: 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一个是路，二个就是房子。
0: 路的话，你是想问这个路是什么情况下才能来修，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入户路吗？
1: 它是这样的，我们那个组，它是通村公路，是从我们那个组上过。但是我们那个祖上的附近那些农民有些个别的离那个公路近的，他就把那个路自己都接通了，但是我们离那个路还有点远，有接近一公里，所以说这个成本高了，没人出得起这个钱。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只是关于这个路的这个修路呢，好像现在是有相应的，比如说有一些政策，可能入户路这边是没有相应的政策要去修，但是呢，不同的地方我们再来问一问不同的专业的人员嘛，对吧？看看我们这个建个县，我们的镇上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好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建个县白龙镇宣传政法委员，焕光敏，焕委员你好。
2: 你好。
0: 刚刚赵先生他提了一下自己这个这是算老家对不对？
2: 对，
0: 这个状况有十多户的人家，现在呢确实也没在那儿住了。一个是因为路的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拉材料去修这个房子。那么在接下来，像白龙镇的话，是否有修路的相关的规划呢？像他们这个的话，我们能否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呢？
2: 关于他反映的这个路不通的问题，现在目前它应该是那种泥翠路吧，或者是就是那种
0: 那现在是泥巴路还是啥呀？
1: 纯泥路，没有翠石。
0: 纯泥巴路啊，
1: 就是老百姓自己刨的一个小路。
2: 那个我们也去了解过啊，了解过，他们那个地方是赵家坡。
1: 对，
2: 应该是有七户人对吧？
1: 十户。我给你背名字。
2: 我们去。对，而且你们常年在外面务工。
1: 对，
2: 确实呢，这个道路的这个需求，在这个需求方面呢，一呢是不大，二呢在那个地方还属于入户路。

0: 对不对？
1: 嗯。
0: 不，到现在呢还没有项目，这个入库路的项目实施。但是现在我们白龙政府和黄陵村两位已经了解你的诉求了。
1: 嗯。
0: 并且呢。

0: 项目下达了，我们才能够给他、
1: 意思就是，如果说大家要等这个消息或者等项目申请下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范围？那么在这个时间范围，比如说我今天申请了，那年底，可能才会结果，而且告知的结果是能修或者是不能修。
0: 它是有一个、上面是有一个项目库，项目库按照你的时间。就提交的时间来这个往后延，
1: 现在的话
0: 可能一年也可能半年。
1: 现在的话，赵先生，你们那边的人就是在自己老家待的时间多吗？
2: 这样的，回去站都没法站，其实回去干嘛嘛？
0: 是常年在外。
1: 都是常年在外，也就是说，目前的话是希望这条路，如果说有这个规划，能够规划好回老家，做这个新的一些建设，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因为那个我说嘛，是这样的，一个是那个路都是导致了人走得很困难。比方说如果下雨了，雨一冲，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上面的一层泥，泥一冲流然，全都是路的那个岩石啊，全部都是一潮一潮的。然后同时就像那个房子现在已经要在垮了两家，垮了两家，还有一家他那个是修到那个路边去了，总部说现在是准确的九户，因为有一户他修的路边上，然后
1: 九户都有这个意愿要在自己老房子这边要原地重建吗？
2: 对啊，因为那个路，因为现在那个通村道路两边全是画了红线内了，想去买人家的地去修，没办法修，画了红线的。
1: 好的，明白了。那刚刚
2: 现在就是说这个路很恼火，然后就是同时这个老家的房子，举个例啊，比方说我们回去给老人烧个纸，上个坟，然后在房子里面根本没别的，待都不敢在那里面去待，特别危险。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当然刚刚呢，换委员也说了，就是我们已经向上其实都在申请这个事儿，但是目前呢，就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2: 谢谢，
1: 等待一下，好吧？
2: 谢谢。
1: 对，如果说确实你们要提前有什么样的一些重建的规划或者怎么样，到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个路稍微的给大家平整一下，就可能这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呢？应急之策啊。
2: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赵先生啊，也非常感谢换委员，再见。
2: 谢谢，好的。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啊。那么邓先生他是反映银杏路车辆停放的问题，先来听一听。你好，邓先生。
8: 哎，你好。
1: 银杏路车辆停放是什么问题？
8: 那个银杏路从5月8日，他那个一个斑马线北侧，就开始贴那个违停的罚单，城管他的，但是那个过那个斑马线南侧那边他就没贴，这个就是我居住在附近的，对这个就很有疑惑，有时候就是说临时停一下，或者是那个亲朋好友在马路上放一下，就是说对这个处罚觉得是很纳闷，觉得这个北端贴和南端不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或者是他这个是执法是怎么执行的，
1: 一边停一边贴一边不贴，是这意思啊？
8: 哦，对，就是。
1: 好的，明白。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嘉陵大队党支部书记邓超，来回复一下邓书记。
9: 哎，你好。
1: 那邓先生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自己车辆的停放，然后在不同的路段，但是一条大路不同的路段，一个贴罚单一个没有贴罚单，那目前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你好。这样子的，我们城管嘉陵大队对那个银杏路，因为他在那个系统的代码当中只有一个叫做银杏路，没有说这个银杏南北这个区别，然后对于那个京北半山周围所有的道路，包括这个这位听众说的这个银杏南路和银杏北路，包括还有一些他没说到的这些路名，这所有的路我们都在进行管理，都是要

0: 铁栏的，这个也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去核实了解了的，所以说这个不存在这个说有一段在贴有一段没贴这个情况，
1: 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哎，对对对。
1: 邓先生是怎么发现的呢？
2: 我住在哪里的？
1: 然后你能不能讲一下，比如说你看到的，你怎么样来判断说确定这个事是事实的？
2: 自第一天5月8日开始拆铁的，之前就是说从那个办公园一交付到现在一直之前没贴过，因为那个路属于没交付，但是开放路段，但是开放路段哈，根据他们这个执法权限是可以贴的，因为它不属于封闭道路嘛。
1: 对呀、对。
2: 但是属于开放路段，刚刚本书记也说到了，他说这个他们在同都在管理，
1: 都在统一管理，对的。
2: 对，都在管理，这个也能理解。但是我住在哪儿的？下面有一段就是道路两侧。截至今天，那个就是没被贴的那一段都是停满了的，路两侧，包括闸的都停满了的。
1: 你是凭他那个小纸单是吧？
2: 对，那个
1: 来确认的吗？
2: 对对对。
1: 有没有可能别人把这个纸单放在兜里了呢？
2: 没有，不会。
1: 那这样子，你说，就是我知道你说到这个现象了哈，就是比如说，你也明白，在我们管理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个车辆乱停乱放，那被贴，那肯定我也是也这个依法依规的，对不对？它有相应的一些管理的规定，但如果说你确实在这个路段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邓书记可能也要依照邓先生指的这个路段，我们去看一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后续这条路已经交由管理的话，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就应该知道，这条道路如果没有湿化，有相应的停车线的话，它确实不能够乱停，对吧？这就是我们大家要需要注意的。
2: 对，
1: 后续的话，你的这个朋友家人，包括你的小区，对吧？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个宣传的工作，相互知晓一下，就告诉这个路段不能停，那就不能停，那停在那儿贴了罚单也是理所当然的。
2: 对对。
1: 那这样子，邓先生，既然你刚刚反映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继续存在，我们再和这个邓书记我们交接一下具体的地方，邓书记可能稍后再下来的时候再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就是通话结束之后下来，就是可以实地，也不用刻意的去看嘛，就是路过那里可以观察哈，那整条道路的现状。
1: 对对对，当然你的反应呢，
2: 了解一下。
1: 对对对，你的反应呢，我们也是理解的，对吧？从开始到现在，但是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期间，它会有几天的一个过渡期，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这个差别嘛，对吧？到时候
2: 因为我是长期住在那里的，因为我住在那里，比如来个亲朋好友停在楼下，在我家吃个饭，被贴了，然后旁边那一段路有没被贴，我这个我
1: 心理落差还是蛮大的嘛，
2: 心理落差有点大，就是说因为这个执法的话，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
0: 这样子嘛，邓先生，我说一句，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对这个路段呢，肯定你想我们执法不可能说这个不公平不公正，只对某一个路段去，另外其他路段我们不去，我相信这个不会的，因为呢，你可能反映到的这个情况有种啥子问题，有我猜测啊，可能因为这个车辆毕竟是个流动性的东西，有些人他可能被贴了罚单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他晓得了要管理要贴罚单，他就把车赶走了，也许停到了地下停车场，也许停到其他的能停的位置上去，然后又来了一群，你这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啊？然后但是我们不管这个情况如何，但是我能跟你保证的是，我们对这里面的我也具体核实过，我们所有的路段都在贴，绝对没有说哪一个路段只要是能贴的有路名的有代码的我们都是在处理的，不会存在你说的这种我们有一节贴有一节不贴的，它有可能车辆比较流动晓得吗？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同时呢也呼吁你们这边住户，就是因为你也说到了这个路，虽然说我们不谈它交不交付，但是它通车了的，比如这个通车和停车条件，像你们住的周围，假设这个停满了违停的车辆，把你们回家的路给堵到了，肯定你们心里面也不舒服，啊。所以说我们管理也是理所应该管理的，所以说就呼吁你们这些住户把自己车子停到合适的地方，就避免再出现这种问题，是吧？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点我是相信。

0: 的，因为车辆它流动性的确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对，你看到的有可能是它下一波过来的。
1: 对对对，
2: 我最后提一点，然后我就没有其他的了。就是刚刚邓书记也说了，就是说贴的情况，他们就说管理不会说针对性的管理。这个我是相信咱们这个执法大队是说的说法是很正确。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可能是他这个还有一个过渡期吧，还没有陆续的管道那段路去。可能有这种情况。刚刚邓书记也说有可能被贴了，那他第二天就不会停在哪里了。这种情况是有，但是那一段路就从五月八号起到现在就停满了说明那段路就是说他没有被贴过，他第二天才会在那停。
1: 你再具体说一下那个是哪一段路啊？
2: 就是阳光云路三期和粤北城中间。
1: 阳光云路三期和粤北城中间。
2: 对，
1: 就
2: 是
1: 一个下穿的桥了，上来哪段路是吧？
2: 就没在哦，就是一个下穿那个桥那个路，但是没在桥洞上面，
1: 哦、
2: 就是桥洞两边半山上面吧。
1: 对，那个路是这样子的，邓先生，可能你没注意到那个牌子，而那个是允许临时停放，它叫学府路。
2: 它叫学府路吗？
1: 哎，叫学府路，它是允许临时停放。在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明哈，这段路不是在我们嘉陵辖区了。
0: 哦。这个是
1: 他也不在我这边了，
0: 就是我们商谈了那么久的路段，不在一个、
1: 不在
0: 大家的一
1: 个
0: 管辖范围吗？
1: 这个我要问一下具体的
0: 这个情况。
1: 但是你反映了这个情况，我可以联系啊，我们其他辖区的大队，把那个路段的情况搞清楚，如何管，该不该管这些，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你再联系一下啊。
2: 说到这里。那个不在管辖，我就是提一下，那个路两侧是没有停车位的，开放路段，跟说不知道没在管辖的话，这个就说不上，但是其他
1: 我不说
2: 没在管辖这里的，
1: 我不说不在管辖，我说不在我这个片区，我家
2: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
1: 不在我这个片区，
2: 哦对对对，就是咱们那个执法机构是分片区的，我知道这个知道，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0: 那既然
1: 这个具体我在那个嘛联系其他的辖区，我还是清楚了之后，我再跟你联系，可以吧？
0: 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0: 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问题就交由邓书记帮邓先生来具体的解答
1: 一
0: 下。对对，我们跟踪反馈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邓先生啊，谢谢。对，谢谢邓书记，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汇。

0: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1: 有事儿找帮姐，一呼百应，
2: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1: 好的，一起来关注到有事找帮姐。听众王女士反映，从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段是没有路灯的，一起来听一听帮姐了解到的情况。
3: 看不见，看不见，根本看不见。
4: 能不能在那个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边，就是加个路灯，因为晚上间车还是比较多的，它对向来车的时候，其实灯又比较大，又折射啊，就是照的眼睛有点睁不开。然后为了安全着想嘛，还是希望能够在那边增加一下路灯。
1: 好的，朋友们，现在我就来到了听众所反映问题的现场。那这条路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各位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两边的确是没有路灯的。这条道路是不少市民日常通勤出行的主干道，白天车流量不小，不难想象到了夜间这里的出行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这边晚上确实有点黑，车来来往往很多，太不安全了。
6: 像我们晚上骑车就是恼火，这不是电瓶车汽车，因为这不按路灯得行呢。
7: 这一段这儿这一节是有点暗，这而且这个晚上本来原来的出事出的相当多。
8: 随即帮姐联系到了市照明中心。
9: 这个事情我们也非常的重视，仅了解是交通部门的在改路段，实施整体提升改造，该项目包含了道路照明设施配套工程。我局也多次现场勘察，该路段道路长约2.2公里，若全面加装路灯，需安装路灯约55套，增设变压器2台，辐射电缆约2300米，改善总投资约2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资金待落实资金后。

0: 尽快按程序组织实施。
1: 民生无小事，出行安全大于天。市民的急难筹盼也是我们帮解帮忙的方向。对于市民反映的路灯安装的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
2: 1048，有事找帮解。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2: 解决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00到18:00。给我任何的问题啊，有关于民生类的难题及手事都可以拨打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各位，今天是5月19号，明天就是5月20号了。因为520谐音我爱你，许多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登记结婚。那今年呢，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情况如何？是否出现新人扎堆领证的热潮？又有哪些暖心的服务或者特别安排？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广元市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董丽娟来做介绍。你好，董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
2: 日子是慢慢临近了啊。今年520登记的新人数量啊，有一个预估吗？有多少？
5: 这个我们结合以往的经验啊，今年也是通过各媒体平台提前一个月发布了预约公告，并全面畅通线上线下预约通道。目前已经有150多对新人成功预约，当天的登记量预计在200对左右吧。
2: 那你看，针对520啊，或者是521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5: 当天我们将增设登记窗口，加派人员备好引导、填表、复印等配套服务，同时安排全体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延长服务时间，全力保障新人顺利登记。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了。
5: 是的，
2: 那520这个领证的高峰，咱们登记中心会不会开展一些活动呢？
5: 有的，我们设有集体办证、打卡留念活动，也将同步开展婚前辅导和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活动。同时联合区委人才办、团区委，在三线记忆街区，开展一场以情记三线、人聚青春为主题的大型交流联谊活动。

0: 确实也是蛮丰富的啊。对于我们，我记得每一年哈，在这个日子，我们记者也会到现场去关注到我们相关的活动的一些情况啊，登记的人数啊。像五二一的话，它预计有多少的人数登记呢？
1: 五二一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日期，目前预约了大约40多对吧。登记量预计在70对左右吧。
0: 是五月份登，就是属于登记的一个高峰了，对吧？
1: 是的，
0: 算是啊。好，那像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呢？
1: 有的，520是登记高峰日，我们登记中心啊，作为主城区的登记机关，来登记的新人相对较多，等候的时间呢也比较长。请大家耐心一点，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周边相邻县区的婚姻登记处，他们的人流量相对平缓，办理更高效，体验更舒适。
0: 好的，给到了大家一些温馨的提示，各位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对吧？去做相应的一些安排。那我相信很多朋友，提前了解的话，那我想呢，你对自己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日子呀，或者什么，还是会有一些很好的安排。在此呢，我们就祝福所有的新人朋友了，也谢谢董主任的介绍，再见。
1: 再见。

0: 听众刘先生反映凤凰唐城三期的道路问题，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听众刘先生反映说，
2: 那个我们小区的入户门那边是一个反正也是一个要修不修的路，反正目前还是良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小区外面一条，就是可以直接到老城去的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是在铁道旁边，就很烂，全是那泡在坑。然后另外一条路就是好像是那边在修新的小区之类的，然后反正那个路也是断的，也是不通的。
1: 那你们现在怎么出来呢？
2: 出来就是走那个一个出门小区门口一个很窄的一个上坡，然后上去走以前那个鲁家湾那个老路，然后到詹凤路还是七凤路，从那儿过，然后再从云盘两走。
1: 嗯，
2: 这样走，就如果去老城，我们就要去往就从走到詹凤路上去，然后过隧道，或者是走建设路过那个市公安局那边，然后再回去。去东坝就直接从后面走。走后面那个路，然后去走过去，反正就是从那条道，就是走的人最多和骑车最多的那个道，全是烂的。
1: 嗯，咱们那个挨着铁道的那条路，除了这个路况比较差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不方便的地方呢？
2: 就是路上停的车，两边都停的车太多了，就不管是宽的地方还是窄的地方，反正都停满了车。
1: 就是说，现在你们希望能够将铁道旁的那条路弄好是吧？
2: 对，
1: 现在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把那个靠铁路边的那条路把它稍微补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车子有序的停放一下是吧？
2: 那当然最好就是把那条路修通，那肯定就大家都皆大欢喜，走哪都通畅了。
1: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凤凰山棚户区改造项目业主符文军。
3: 上周星期三嘛，星期四哦，建设局专门组织开了个会，市建设局哈，把城管之类的都喊过来了，做了个方案，第一个进行修补，把坑啊进行修补，第二个，因为他那个路，他没有列入道路，像城管和交警来研究那个车子怎么敢走，现在我当前提了个方案，就是两边再杆杆，再贴栏杆，把它拦到，他就没法停嘛，这是一个方案。第三一个就下步交给立足区建设局。这个现在已经在把那个周边的水沟进行了清理了，把水沟清理了嘛，然后把那个修补嘛，正在干这个事情。整个下一步把这个城管环卫这块全部要介入，就存在这个问题，就彻底的把它解决了。

0: 在古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两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中对视，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途径。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于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1: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百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0: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2: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0: 研学学生侯潇：
3: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了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0: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中子的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四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4: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0: 研学学生抗林威：
5: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0: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这里是1048民生会，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5月18号，记者从广元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表扬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送及办工作单位和工作者的通报，对于全国100个单位和100名工作者予以通报表扬。广元市交通运输指挥中心中心副主任于洋荣获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送及办工作者称号。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全省获此殊荣的工作者呢，仅仅有4名。12328热线是交通运输行业倾听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特别是针对货车司机的接送及办工作，直接关系到物流保畅和广大从业者的切身利益。此次通报表扬旨在树立典型，激励先进，进一步推动货车司机诉求办理提质增效。于洋同志长期扎根交通运输服务一线，在12328热线运行管理、货车司机诉求响应等工作中表现出色。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能力，高效协调解决货车司机反映的各类急难筹判问题，切实维护了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升了行业服务温度和群众的满意度。初夏暖阳，风拂岸柳。5月18号，记者走进广元黑石坡森林公园香蜜湖，只见湖畔草坪开阔柔软，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休闲放松、遛娃、散步、嬉戏，沉浸式感受近郊自然之美。这片兼具颜值与舒适度的休闲地，正成为市民周末出游的优选之地。据悉，黑石坡森林公园香蜜湖坐拥4.8万平方米开阔户外草坪，约4800平方米澄澈湖面，这里交通便捷，市区车前往就可以抵达，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够轻松地拥抱自然，远离城市喧嚣。周末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平时闲暇也多了一个好的去处。5月1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为进一步优化老年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全新推出针对老年群体的淡季周中出行购票优惠政策，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为银发族出行减负。优惠时间是5月29日到6月30日，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这个时间是除外的，适用的对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优惠时段非节假日周中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搭乘带有专属镜子标识的指定动车组列车，即可享受本次购票折扣。广大老年旅客及随行家属可以登录铁路12306官方平台查询核对，凡是车次旁标注镜子专属标签的，均属于本次优惠活动的范围。5月18号，记者从市博物馆获悉，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在巴中恩阳举行。会上呢，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等推介评选活动，广元市多个文博项目以及个人在此次评选中斩获佳绩，涵盖展览、数字 数字化创新和科研成果三大领域，其中由广元市博物馆联合石窟文物保护工程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黄河文化石窟四联盟、中铁科研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共同申报的庚戌文脉保护传承黄河文化石窟四联盟成果展，荣获2025年度四川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优胜奖。该展览集中展示了黄河沿线石窟寺保护与研究成果，彰显了广元在石窟寺文物保护与区域协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文博数字创新应用优秀实践评选当中呢，广元石窟研究所报送的黄泽寺摩崖造像数字化保护项目科技赋能文物传承的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此外，广元石窟研究所王建平所著的广元千佛崖莲花洞考古报告荣获优秀文博科研成果奖。下一步，广元将继续深挖本土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好广元故事，传扬巴蜀文化。5月18号下午3点，市民雷银德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郑重地交到利州区东坝派出所民警手中，言语之间满是感激。事情呢，还要从5月1号晚上说起。当天晚上11点左右啊，雷先生的家人将车辆停放在东坝水榭花都小区外的停车位上，锁好车门之后呢，便回家休息。第二天中午，雷先生正常的开车出门，打开后备箱取手包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什么呢？包里啊，本来是装了38000元现金，他说我一数就少了22000元。雷先生回忆，当时自己反复清点了好几遍，确认数目不对。更让他疑惑的是，车身完好，车窗没有任何被撬或者是损坏的痕迹。惊慌之余，他立刻报警。东坝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调取周边监控，逐一排查可疑人员。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追踪，案件成功告破，丢失的现金也被追回。雷先生啊，感慨地说，本来都不抱太大希望了，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破了案了，这份安全感特别重。一面锦旗一声感谢，是雷先生失而复得后的真情流露，也是警民之间最温暖的默契。5月15号，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公布2024-2025年度优秀电视节目评选结果，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推荐的市融媒体中心三件作品：电视纪录片《蜀道问窟》《共生之境》，电视综艺节目《蜀道少年》成功上榜。电视纪录片《蜀道问窟》首次揭秘广元石窟群鲜为人知的故事，《蜀道问窟》围绕石窟营建故事、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寻访千佛崖下的金牛古道遗迹以及剑门关为中心的蜀道遗迹。影片清晰地揭示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历史脉络，2000多年前中原入蜀的通道，正是石窟艺术从中原传入四川的传送带。作为石窟艺术入川的首站，广元石窟融汇南北石刻艺术精华，既有龙门云冈石窟的艺术基因，也是大足石刻的先导和巴蜀石窟造像的源头。片中重点呈现了最美池莲观音、长安样式遗存菩提瑞像，被誉为古代 3D 艺术的镂空透雕、摩尼阁等经典之作。此外，纪录片还首次展现了观音崖石窟中镌刻的玄宗陶蜀历史，保存完好的剑阁登高村石窟、罕见的鹤鸣山道教佛造像，以及莲花洞开凿年代的最新考古发现论证。电视综艺节目《蜀道少年》让文化在行走中火起来。《蜀道少年》它是一档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共6、7、8名少年儿童沿蜀道依次走进明月峡、千佛崖、黄泽寺、昭化古城、翠云廊、剑门关、清溪古城等地，通过完成主线任务探寻蜀道奥秘。节目突出参与性、互动性、知识性与娱乐性，采用全程实景录制，直观呈现蜀道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通过大屏小屏的联动传播，带动节目蜀道沿线研学热度。

持续的攀升，以诚为展示蜀道魅力，讲好广元故事的优质文化 IP。 电视纪录片共生之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那共生之境以抽丝剥茧的叙事，展现了唐家河从沧桑巨变到重新发现并得以保护的全过程。影片从中外科学家、巡护员、搬迁村民等多重的视角切入，记录了巡护员侯兴国与大熊猫佳佳的奇妙相遇。熊猫之父胡景柱教授发明胡氏方法，圈养大熊猫专家侯荣追踪大熊猫活动轨迹等感人的故事。唐家河片区总面积868平方公里，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拥有3700余种动植物，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此次广元三部作品同时入选省级优秀电视节目名单，充分展现了广元市在文化精品创作方面的丰硕成果。再来关注5月18号，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品杂技下基层走进广元间隔线演出活动报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 CCTV3 首次播出。节目中，来自全国顶尖杂技团体的艺术家们齐聚广元间隔线，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集惊险震撼与唯美于一体的艺术盛宴。其中啊，协奏黑白狂想、集体技巧、节奏球技尽显力量与精准之美，一中乾坤、扯铃、太极、弹韵，将传统技艺与东方美学完美结合，肩上芭蕾蝶恋，实现东方杂技与西方芭蕾的浪漫碰撞。压轴登场的熠熠生辉顶碗，将力量、柔美、技巧与东方美学融为一体。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杂技艺术家们还走进剑门关翠云廊开展采风活动。艺术家们沿途采集蜀道山势、古柏、风骨等创作元素，现场编排主题造型，将蜀道气魄转化为杂技肢体语言，让艺术创作在行走中落地生根。精品杂技下基层演出活动是中国杂技家协会深入贯彻落实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走进广元间隔期间，开展魔术支教公益课堂、名家结对帮扶、间隔线雄关杂技艺术团等举措，以实际行动助力间隔发展。此次登上央视荧屏，既是对基层文化惠民成果的充分肯定，也让广元剑门蜀道文旅品牌随着杂技艺术的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0: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实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运动员未获得赴美签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天外喧嚣，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还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如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了，午间的12: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本时段为各位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莉莉。还有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啦。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19号，今天呢是周二。我们继续在中午时段来陪伴各位。今天的朋友圈呢略显有一点点的孤单啊，但是呢我相信有各位的陪伴呢，在中午时段想问问各位，大家都吃了午餐没有啊？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12点过了，各位呢可以想一想，哎，但是去吃点啥子哈？这个时间啊，特别是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小小的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有26摄氏度，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热不热？最低温度呢17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啊。早晚呢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凉意，但是中午时段的话呢，我觉得短袖啊、短裤呀、穿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包括我们的资讯，包括实时的路况信息，还有包括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节目的预告啊，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首先的话呢，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哎，今天呢已经到了礼拜二了，明天呢又是我们的一把手上线的时间段。明天也就是5月20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那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好的一些建议，那您都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比如说像水压不足、停水抢修，还有呢管网破损，还有水质用水的咨询，包括老旧供水管网的改造等等方面啊，您关心的供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市贡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都会在现场听各位讲，为您打督促办。那各位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28-1048，我们导播会记录下您的诉求。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您把问题还有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哈一起附上发送过来，我们呢也会做好登记啊，后期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要么呢你就直接在明天下午3点到4点30分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直接来拨打12345。哎，今天呢是什么时候呢？今天是5月19号。5月19号是什么日子？大家记得吗？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哎，最近有没有朋友想要去旅游的呀？有没有旅游出行的打算呢？ 今天啊，朋友们，就是今天，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告诉你，今天我们全市所有的售门票的 A 级旅游景区全部的免门票开放。不管呢，你是想要去打卡一下蜀道雄关，还是逛古城、赏山水，这份免费的游玩清单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首先的来分享一下喽。哎，有朋友呢，我看到 PP 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旅游卡为啥没法用啊？啥意思？是今天的话不需要旅游卡了，今天是免费的啊。旅游卡是不是一年好像100块钱的那个旅游卡是怎么不能用？您把具体情况发给我们，到时候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啊。五 A 级旅游景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蜀道剑门旅游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千年雄关，也是我们广元必打卡的王牌景点。当然了，还有包括我们的四 A 级旅游景区，像黄泽寺呀，还有我们的彰化古城、唐家河、明月峡、千佛崖、曾家山。三 A 级旅游景区呢就更多了啊，如果你不想要去人挤人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宝藏的三 A 级旅游景区也是蛮值得一去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寻乐书岩、白龙湖幸福岛，还有出新谷，还有包括呢像我们的红军山，还有陶博园、七凤峡、耀博园，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的三 A 级旅游景区，它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呢是比较的小众一些的啊。还有呢包括我们的2A 级旅游景区哈，完全是休闲好去处啊，包括我们的狮林景区，还有昌溪河乡村生态旅游区。哎，也到了夏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又想要去漂流玩水了呢？是中国旅游日啊，虽然说今天是工作日，有蛮多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时间的，但是我觉得旅游的意义并不是说我非要在某一天，而是说大家可以慢下来看看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不是有朋友说吗，旅游就是自己呆腻了的地方去别人呆腻了的地方。你看我们不说全世界了，就是我们中国哈，地大物博，每个地方的不同的文化，然后呢不

同的一些风土人情，很值得大家去打卡考虑的。朋友们，你跟来我们说一说，大家觉得在中国旅游日当天，哎，我如果问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PP 这位朋友发消息，他说我订呢想订25号的票，结果一直显示网络错误哈，他想订唐家河的票，是那个系统吗？您是在哪个系统里面？或者说哪个小程序里面去定的，发给我们一下。它是网络错误，如果用其他人的手机，你看一下可不可以呢？看一下，先看一下，了解一下啊。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也在中午时段来打卡报道了。这位朋友说啊，最近的中午呢确实有点热，完全都不想出门啊。中午嘛，反正确实有一点点的热。这位朋友说不行，他说换了两部手机了啊。您用的是哪个系？是在哪个平台或者哪个系统啊？到时候，你再这样吧 ，PP 这位朋友，您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把那个微信公众号上你显示网络错误的那个截图发给我们，然后待会儿的话呢，我们下来之后帮您联系一下我们的文旅方面啊，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哎，有个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啊，一到了夏天呢，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呢，就是曾家山。今年夏天呢，又准备带孩子去曾家山住一段时间。哎，我就真的发现哈，我们广远的朋友，其实不仅仅是广远的朋友哈，大家去曾家山，我真的觉得夏天如果喊我跟大家推荐的话，曾家山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我自己啊，每一年反正曾家山吧，我都得去个夏天哈，主要是夏天都要去个一到两次。因为现在呢交通也很方便，大家走那个坐中正峡高速，然后你坐了个中正快速路上去，很快很快就到了，路非常的好，不像以前了哈。去了之后的话呢，那边它有一点恼火的是啥子，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到曾家山里面去避暑，所以它会遇到一个啥子问题呢，就是它的住宿相对来说比较的紧张一些。而且很多的时候是那种，就是你临了临了你去住的话，不仅没得位置，可能就算有位置的情况下，它的价格也会比平时要高一些哈。如果你要住那种好一点的酒店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平时的价格要贵一点点。如果你去住那种民宿的话哈，因为我每次去的话呢，其实会更喜欢住民宿一些，因为民宿的话呢，它说那个饭就很好吃，就是他每天不是要包一顿那个正餐吗？一般就是炖的啥子，腊猪蹄呀、腊肉啊、香肠啊，就是农家菜嘛，就很喜欢噻。我不知道这两年的价格是多少钱，应该在120到150块钱之间一个人。他一个人啊，他不是按房间算，他是按人头来算的，应该是120到150块钱一个人，就是那种民宿哈，他是包你一顿，好像是包一顿早餐还有一顿正餐，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住的时间久的话，你看啊，可不可以大家比如说来降下价呀，或者啥子情况噻，可能整个价格的要更加的划算一些。因为曾家那边真的就是很凉爽，可能中午的时候哈，最热的那几天，它中午的时候还是会稍稍的有一点点的热，但是那个热哈，其实跟到大家在城里面的那个热相比的话，差距太大了。早晚的时候你是必须要穿外套的，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穿那种偏厚一点的外套才可以哈，因为那边就是很凉爽。除了曾家山以外呢，其实还有唐家河，我觉得也蛮适合，因为现在唐家河那边也打造了很多的一些亲子的一些酒店啊，还有民宿啊，打造的也很好，而且那边也比较凉快啊。还有一个朋友呢也发信息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这个朋友他说哈，现在呢相当的娃儿们高考或者是中考的那段时间帮我们娃娃带出去耍一趟，但是还没有想好走哪儿去，因为马上就是十多天吧，我记得昨天我跟双儿还在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不是叫那个高考了嘛，然后高考紧接着完了之后呢就是中考，中考高考的时候呢，其实来的小弟如果要攒考试的话，像我们包括那个外国语那边考点，然后还有包括那个万达那边的考点哈，娃娃们可能都是要放假的，那么放了假之后呢，很多家长就想哦，这个时候哈又不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啊，高考中考那个时间段正好就是带娃儿出去耍的时候噻，其实可以没得问题哈，但是你要想想去哪里，因为最近再过二十多天六月份的话呢，我估计天气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热，它那个地方比较凉快一点点吧，比较适合带娃儿一些啊。

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张师发来消息，他说中午好啊，丽丽啊，一直喜欢听节目，谢谢张师，谢谢各位朋友中午时间段的陪伴，也想问问各位朋友中午都吃午饭了没有啊，今天中午来都吃的啥子呢？

好啦，中午时段呢就是这么的愉快啊！在中午时段，丽丽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1048朋友圈。哎，我跟大家说，最近的我们小区门口哈，就有那种在荣山那边的，他们不是自己种了很多枇杷树嘛，然后就在自己的枇杷，然后在那买嘛，因为他那个枇杷就很甜，然后又带那种枇杷的一个果酸味儿，所以说每天生意就特别的好。经常我都看到群里面有人邻居在说噻，哎，那个买枇杷的又来了啊，大家要去吃枇杷的话，赶紧去买哟。今年的枇杷的价格好像特别的便宜哦，我不知道具体多少钱一斤哈，反正我看那个买的人很多，而且今年枇杷的那个口感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也很好。大家都知道啊，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呢，就是一个吃水果的季节了，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水果呢也在上市咯。五月份的广元呢，整个都弥漫了甜甜的味道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周末大家可以去果园来采摘到的一些初夏的水果的甜蜜。首先第一个就是车厘子哈，一说到车厘子，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广元还有可以摘车厘子的地方吗？对，真的可以啊！以前呢，也都晓得我们每次买车厘子，要么你是买那种进口的车厘子，要么的话呢就是汉源或者是大连的车厘子都比较出名一些噻。我们广元也有，因为广元这边的话呢，它有独特的山地的气候，昼夜温差呢也比较大一些，阳光比较充足哈。所以说我们广元现在也有可以采摘车厘子的地方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哦，很多地方都有。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啊，第一个是长期的朋友在环马镇那儿有一个黑山村哈，有一个车厘子的种子基地，我不晓得去过没得。然后呢，在那个昭华的王家有一个仙林生态家庭农场，它也有车厘子。还有一个呢，就是麻溜啊，因为麻溜那个其实相对来说，我可能了解的要稍微多一点点。麻溜那边有一个叫蒙果农场的，他们那儿有那种车厘子啊。因为车厘子的话呢，大家都晓得吃起了之后呢，它其实口感吧，我就觉得跟我们吃的那个樱桃是一样的，只是啦它个头更大一些，然后你吃起了之后满足感会更强一些。现在我们广元的话呢，也有那种车厘子的采摘的地方哈，大家如果周末的时候可以带娃娃去采摘一下车厘子。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呢是在昌西换嘛，还有个呢是在那个昭华的王家，还有个在朝天的麻溜啊。其实车厘子的种植基地的话呢也就差不多这几个了，但是下面一个哈，枇杷的采摘地儿那就太多太多太多了。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哈，你随便哪儿去看，你只要一看到枇杷树，你抬头一看绝对是金灿灿的，对不对？现在的枇杷已经成熟了，成为了田间地头最亮眼的风景啊。而且枇杷树大家没有发现，我们房前屋后很多朋友家里院子里面都种的有枇杷树，虽然说它可能没有成规模嘛，但是哎，偶尔的零星几颗你自己去摘了吃了之后也觉得很舒服啊。今年的枇杷首先第一价格要便宜一些，而好像是口感也会更舒服一点点啊。枇杷的话呢，大家都知道首先好吃，再有呢它的功能也比较强，润肺止咳，生津止咳，养生功能啊。夏天很多朋友采摘了之后噻，就可以去把它熬成枇杷膏或者是枇杷叶子那个枇杷水，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枇杷采摘的地方呢就太多了。今天我其实还有同事去采访，在那儿采访呢，在那个盘龙那儿，在那个深沟村，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在盘龙机场旁边哈，然后有特别大一片的那种枇杷的一个采摘园，那边的枇杷也挺好吃的，因为之前我有在那儿去买过，而且你一到那个沟沟口那儿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他们当地就很多人在那儿买了已经，那边比较出名。然后还有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之前川儿哥给我推荐的一个地方哈，我觉得那个地方也很合适，就是在那个大寺那个，哎，是五四村还是五一村那里面，就是高速口子那里头。哇，那边的枇杷真的很好吃，好吃到啥程度呢？就是当时我们去采摘了之后，要了那个老板的电话，结果发现很好吃之后，让他打电话送了好几次，就是大家都觉得哎还蛮不错的，然后。

你要五斤，我要五斤，就是那种他给你采摘了送过来，里面那批马狗推比较大，而且也是比较酸酸甜甜的。还有龙山，龙山那里边的话呢也有啊。因为这几个锁链我其实都是离我们市区相对比较近一点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很多可能险区的一些朋友嘛，在旺仓的那个张华凤凰村然后也可以采摘枇杷，还有呢苍溪黄毛鸭的一个盘龙仔村，还有经开区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深沟村，还有枣华的那个展沈村了哈，还有胡条的达武村哈，都是可以来采摘枇杷的。今年枇杷呢已经大量的上市了，朋友们你不要把自己的手玻璃去黑了，哈哈，因为枇杷的那个口感确实还蛮不错的。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剥枇杷的一个好方法，那个方法是哪一种呢，它是用刀然后呢在那个枇杷的外边就是连续的画一个十字架，然后把它掰开之后呢反过来像我们平时包那个香蕉皮儿一样然后包下来再来吃，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哈，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说这样子去剥了有没得我们吃枇杷的那种感觉了啊。除了枇杷、车厘子以外呢，还有一个水果就是蓝莓哦，蓝莓大家晓得噻，水果皇后哈。蓝莓采摘店的话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实在我们广元也真的是蛮多的啊。在旺仓的话呢都有好几个，在南阳山旺仓的南阳山那边有，还有木门有一个蓝莓的生态采摘园，在昭化区的话呢百灵沟那边有一个，还有天雄村那边有一个，昭化新川的木鱼镇那边有一个蓝莓的采摘园，苍溪云峰也有，剑阁下寺也有啊，所以说你看到了这个季节真的就是水果成熟的一个季节了。这个朋友呢发来信息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这个朋友他说有没得香蕉采摘园嘛，他说我想去采摘一下香蕉，香蕉的话我们四川应该都没有吧，反正我之前去那个三亚玩的时候我就看到那旁边不是那个高速那儿果嘛，就看那个香蕉，哇那一大坨一大坨的，而且现在我们广元有卖那种香蕉的，就是他是把整个一大坨给你插到那个树枝子上，就是你要几个他就给你捡几个那种也可以哈。香蕉的话我们这边一般没有，你这个气候各方面来说确实不是很适合了啊。哎，我那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关于我们那个榴莲的，不是说今年的那个榴莲的价格嘛，跟往年相比的话呢，也便宜了不少哈。以前大家会觉得说，会榴莲的价格好贵哦，就是属于那种贵族水果噻。然后呢，我是那昨天吧，我看到一个新闻，就说好像有几千吨了，八千吨吗？还是多少吨的那个海外的那个榴莲，马上要到岗了哈。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榴莲会大量上市的季节。因为我之前看到的话呢，5月4号的时候哈，泰国精准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大概一斤是26.5块，就比一个月前的话呢，已经下降了11%了。另外的话呢，越南的精准的 A 级果的话呢，均价一斤是19块钱，比一个月前呢下降了超过40%。所以说今年的整个的价格来说的话呢，也会便宜了。不少榴莲季的话呢也是马上就要到来了，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哎，比如说啥子榴莲的火锅、榴莲的甜品，还有各种的一些啥子跟榴莲相关的哈，都有非常的多。我看到一个数据啊，说进入5月份以来呢，各大平台关于榴莲的搜索量呢是大幅度的上升，同比上涨了超过137.6%，榴莲外卖的搜索量呢同比上涨了162.5%，还有榴莲花酥哈，想尝榴莲花是什么样子的，还有鲜榴莲自助、榴莲千层蛋糕的搜索量都是同比上涨。还有一个朋友说啊，啥子时候打到20块钱一下就真的自由了。其实我跟大家说，榴莲的种类也很关键，因为有一次哈，我妈就特别喜欢吃榴莲，然后有一次呢，我给她买了那个精准榴莲，她就觉得哎，这个榴莲还挺好吃的。然后她回老家之后呢，我们老家那个超市里有一次就做活动，那个榴莲呢是，好像是干窑榴莲吧，还是哪个品种的一个榴莲，反正她当时就看，哦，这个价格好便宜哦，好像是15块钱一斤。他就听他因为我之前买的20多嘛，他就觉得哎，这个便宜了那么多，然后他自己给自己选了一个，这个选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哎呀，还是你买的那个金针那个榴莲好吃，为啥子呢？因为他买

的那个榴莲，首先哈，它的那个肉它没有那么的绵密，它就是那种稀糟糟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果核里面那个核特别特别的大，哎，可能你那个榴莲的肉只有薄薄的一层哈，你那个肉吃完了之后，发现里面那个核好大好大哟。我之前有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吃榴莲的，他就在网上去买了那个榴莲的树，就是可能也就是半米高或者一米高左右吧，那个树回来他就说，哎，我要买个榴莲树自己回来种，万一种活了来。然后我们都告诉他，你说我们这边应该也不是种榴莲的这个地区啊，气候啊应该也不行吧。然后他就非不行心哈，结果买回来，买回来这几年了，我问他，我说，哎，你那个树怎么样？他说，没得任何的变化，就甚至都没发芽哈。

还有朋友呢发来消息的说啊，哎，新疆的各种水果都失踪了哈，榴莲要是种得出来就好了。榴莲的话，大家知道现在在那个海南，它其实是有种榴莲的。我们国产的榴莲的话呢，今年应该也会跟大家来见面了，只不过的价格可能会更稍微要贵一点点，因为它相对来说产量没有那么的高嘛。还有朋友说榴莲好吃倒是好吃，就是价格太贵了。对哈，这是他的很多朋友觉得，哎，榴莲味道确实不错，但是价格确实是他的一个弊端。当然这不是他的弊端，是我们的弊端啊。1048朋友圈继续在中午时间段来陪伴各位朋友。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19号了，中国旅游日。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15分钟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广元全市的 A 级旅游景区呢是免票的为大家来开放啊。所以说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呢，下午可以去我们的各大景区景点来逛一逛。时间来到了12:28，稍后会进入我们的半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2:32。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来关注一下G75蓝海高速广元至苍溪段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警官，中午好。你好，警官。
2: 喂。
1: 哎，你好，警官，麻烦跟我们分享一下实时路况信息。喂，你好。应该我们的信号有一点点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朋友圈。
3: 摆生活，摆八卦，摆一切可摆之事，听刷爆，听吐槽，听所有麻辣观点。104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1048朋友圈正在陪伴各位朋友，中午的12:33啦。有朋友发来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今天中午了，他说去吃了12皮哈，感觉到了夏天就不喜欢吃凉面了，想吃凉皮。只有夏天才卖凉皮，大家都知道啊。到了冬天的时候，一般啊，有的时候想吃凉皮，你再去问的话，老板都说，哎，我们冬天一般都没得凉皮哈。哎，我那天去吃了一个凉面，我觉得还不错。他们那家凉面，我觉得他最大的买点哈，就在那个。在那个恒星城楼，哎，在那个万源的恒业锦城楼下那个地方的一个凉面馆子，它的特点在哪呢？就是喜欢吃热凉面的朋友哈，它是一锅一锅的给你选蒸的，就是你点了之后，它给你选蒸，蒸了之后，然后给你切了之后给你拌，然后呢，你下一个油舀的时候，它又给你现蒸，所以它每个碗凉面出来的之后都是那么热的，因为很多朋友喜欢吃热凉面嘛，我觉得喜欢吃热凉面的朋友哈，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对于很多。就是觉得无所谓哈，因为我其实就热的冷的我觉得都可以，其实我觉得就还好，但喜欢有些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热凉面的，刚刚蒸出来的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已经还蛮不错嘞。哎，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件事情，哎，到了夏天的时候哈，或者跟大家来说一个场景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明明家里面打扫的干干净净，哎，你刚刚也洗完了澡了啊，哎呦，但是隐隐约约的闻到屋头传来那种难以描述的臭味儿，而且那个臭味儿是哪种呢？就是你走到那儿，那个臭味就到那儿，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不是刚洗完澡吗？那么还是那么臭呢？结果把自己孩子一拖，发现，哦哟，那个塑料拖。

而且哈，好臭哦。这个臭啊，即便是你换的勤洗的勤啊，我还是塑料拖鞋还是臭呢。而且哈，那个臭呢是属于哪种哈？我们四川话有个形容就是胖臭。为啥子家里的塑料拖鞋总是胖臭？大家有没得同样的经历来说一下？有朋友说，哎呀，你那个拖鞋臭嘛，你肯定是有脚气嘛，对不对嘛？或者是怎么样嘛？我跟大家说哈，你没得脚气，你那个拖鞋也会臭哈。跟大家来说哈，为啥子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脚心啊，就是你脚板心心上那个汗腺的数量其实是远远高于人体的其他的部位。其他的部位呢，大概是每平方米啊，每平方厘米，而且是大概呢也就是143个到339个。哎，听起来平方厘米哦，一平方厘米，就有100多个汗腺，大家会觉得也挺多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晓得脚心上也好了不？脚心达到了惊人的每平方厘米620个，加起来也好了个呢，有250万个哈、啊。就是我们的脚心上的汗腺的数量就那么的多，它们呢会分泌出水分、盐分、维生素，还有葡萄糖和氨基酸，而这些的话呢，都为我们脚上的细菌提供了充足的养料。除了汗液以外，皮脂皮屑也是臭味的帮凶，在相互的作用下，细菌呢就分解出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味道哈。之前呢就看到一个研究学者在有一个杂志上面，然后发了一篇讨论哈脚臭成因的论文。他们呢就依据脚是否臭，将志愿者呢分为两组，一个呢是臭的，一个是不臭的。然后呢收集了他们的袜子进行了萃取分析，结果发现啊，跟脚不臭的人相比啊，脚部味道大的人的袜子上它会有很多的细菌的分解物。而且有一些种类呢还是独有的，就是它只有它才有的，别个都没得的那种啊。而为了进一步的搞清到底是哪一种细菌啊在作祟，那之前的话呢就有一个大学做了一个实验，收集他和同事们脚上分布的细菌，结果发现哈什么棒状菌、微球菌，还有什么丙酸杆菌、贝塔变形菌和短杆菌等五种细菌对气味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呢微球菌中的葡萄球菌影响的是最大的。因为呢它会产生一个化学物质啊，它的初始状态呢闻起来就像过期很久的奶酪一样，那种酸酸腐的那种味道啊。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那拖鞋为什么会变臭呢？啊，拖鞋变臭呢，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跟汗腺有关系，但又不能全怪别个汗腺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鞋子，为什么我们的其他鞋子没有那么容易有臭味呢？为什么就塑料拖鞋胖臭呢？其实因为塑料拖鞋本身的构造就导致了它不会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变臭啊。我们大部分朋友都觉得说，哎，塑料拖鞋它应该才不臭噻，因为它透气，对不对嘛？不是，它的结构第一个就有影响，因为塑料拖鞋它那个结构呢，它是有那种小的空洞，然后有那种凹凸的花纹型的那种篝火，它就是干嘛排气嘛，然后漏水嘛，对不对？但是朋友们，你没有想到它那个篝火，它会很容易让一些什么皮脂皮屑。汗腺的分泌物，然后呢还有分解物，它会栖身在这个地方。现在呢特别是市面上不是有那种嘛，就快就包邮的那种塑料拖鞋噻，它不是那种一体成型的，它是它的那个鞋面和鞋底呢是分开制作的，最后把它们一个哈粘到一起那种。你说相比于那种一体成型的拖鞋哈，这种拖鞋呢你是因为它你看不到的那种粘接处，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缝隙，那这种缝隙呢就很容易会藏污纳垢，比如说就是那种皮脂皮屑分泌物等等，而这些物质呢又为细菌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来源。所以说哈，我们的拖鞋你所在穿这个过程当中，脚部又出汗，那个水分又渗入到了缝隙当中，
就是。

潮湿无氧的环境，就很容易非常的适合厌氧菌等细菌的生长繁殖。哎，有些朋友呢就比较爱干净噻，经常把那个拖鞋拿去洗呀、洗呀。但是如果你没有完全晒干、烘干的话，它的里面还是会有那种潮湿的环境，同样也会为臭味的发酵提供了温床。这是第一个原因哈，为什么我们的塑料拖鞋会长丑哈、第一个就是结构的原因，第二呢就是塑料拖鞋材质和它的一个泡孔结构的原因。因为市面上常见的塑料拖鞋呢主要有两种材质，一个是 PVC， 一个呢是 EVA。 PVC 呢就是聚氯乙烯，然后呢 EVA 就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虽然说这两种拖鞋哈，它们的那个表面都很紧致，但是内部它会用了很多的那种小气孔，就是那种泡孔，它呢是通过发泡工艺来制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加入发泡剂，而发泡剂呢在拖鞋的制作过程当中产生二氧化碳等等一些气体，从而呢在塑料的内部形成一个气孔。那这种结构的话呢，首先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穿那个拖鞋你会觉得哎，软软的很舒服，很柔软，很舒适，体验感很好。不过它有缺点啊，缺点呢就是首先 PVC 材质的那种拖鞋它的话呢就是会藏污纳垢，卫生问题比较突出。而 EVA 材质的话呢它也会变臭，虽然说它隔水的性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哈，但是它的材质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封闭，透气性呢也会比较的差一点点，所以拖鞋也很容易会变臭啊。所以说不管你是买了PVC 材质的还是 EVA 材质的那个拖鞋，它都会存在变臭的问题，只是说可能程度不一样。如果呢你清洗清滑没得啥子多汗这种情况的话啊，那可能它的那个情况就要好一点点。那如果说哈你已经清洗清滑了这才会变臭，那可能就是拖鞋本身材质的问题啊。那很多朋友会说了，哎，那怎么办嘛？怎么样让我的塑料拖鞋没有那么臭呢？虽然说哈，变臭那是塑料拖鞋的宿命，但是你会发现啊，有的人就会更容易变臭一些，有些朋友就好像还好哎，对不对？第一哈，虽然从臭味来源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拖鞋的锅嘛，有可能就是脚气的原因呢，对不对？还有呢，你可以选哪一种？就是没有孔洞的设计，一体成型的 EVA 的那种拖鞋。还有呢就是尽量的减少拖鞋跟水的接触，居家穿的跟你在浴室里面穿的不能混在一起了啊，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刚刚洗完澡仍然会散发出那种很难闻的味道。另外呢就是要勤洗勤换，还有就是洗了之后你要让它自然的晒干，但是也不要在阳光的那种照射下去暴晒，就是等它自然晾干就可以了啊。

有朋友说啊，不仅拖鞋，鞋子进水如果不及时换掉呢，也一样会发臭啊。他说，所以说那个湿脚跟着洗完脚之后，要及时穿干的拖鞋啊。除了塑料拖鞋以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冬天大家穿那种毛拖鞋噻。毛拖鞋有些朋友穿了之后，为啥子脚也会发臭呢？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穿袜子。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把那个穿毛拖鞋的时候，你穿一双干净的袜子，那跟你说，其实那个脚臭的情况会好很多。因为你想嘛，你打广脚板，你穿到那个毛拖鞋里面，你就会出汗。那出汗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过程呢？所以你的鞋子会非常非常的臭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穿袜子。

今天呢，104.8朋友圈呢继续在中午时间段来陪伴各位啊。刚刚跟大家解释了为啥我们的头还会胖丑哈、啊，原因是什么呢？怎么样来避免？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有十五分钟的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1048朋友圈，我们继续在中午时段来陪伴各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朋友们，你平时会在手机的备忘录里面写什么呢？之前呢，看到那个网上有一个热搜话题说，这不是备忘录，是人生回忆录。你以为他最多记下明天要交作业，哎呦，颠开一看哈，昨晚上组的梦，还有暗恋的小作文，没头没脑的想法，还有一张没有画完的画都在里面，甚至啊，内存它也能够位列到所有的小程序当中的第一位。哎，我想问大家哈，平时朋友们会不会去用那个备忘录？我其实还我会经常去用备忘录。哎，像以前的话呢，备忘录我确实觉得没什么用，但是后来比如说那个有了孩子之后，我会在里面去记啊，比如说娃娃今天吃奶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刚开始小一点的时候嘛，我会在备忘录里面去记。然后呢有了车之后，我会在备忘录里面去记车什么时候加的油，什么时候做的保养，还有啦一些大的支出我也会在备忘录里面去记。因为备忘录其实还挺方便的，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用那个备忘录啊。打开备忘录，可能里面没有惊天动地的秘密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里面有秘密，但是呢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还有不为人知的小心思。比如说哎，明天要喊你上台发言了，那你今天晚上哎，那不得写个稿子呀，写了之后放在哪里呢？可能要写在备忘录里面啊。还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戳中自己，就是各个网络平台的密码。我也会，因为我现在记不住所有的密码了，比如说 QQ 密码我真的记不住，所以 QQ 密码呢，我现在一般都是第一就是刷脸，第二呢就是让他记住密码，第三呢就是在备忘录里面把我的 QQ 密码给写下来。哎，但是像这种因为我真的是记不住啊，要是现在有很多密码，它又要大写字母，又要小写字母，又要数字，又要那种符号，就是你就是很多你根本都记不住是哪一种啊。还有呢，有些朋友会记什么呢？比如说哎，儿半夜做的梦，哦，会把自己做的梦的那个梦的场景，然后呢会给自己记录下来。或者呢，有些比如说喜欢画画的朋友，哎，会在备忘录里面去画画。还有呢，一些奇思妙想，一些没头没脑的一些小故事，哎，都会记到这个备忘录里头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把自己的备忘录打开，你看看你的备忘录里面会不会记一些东西啊？好的坏的藏的短的，哎，等到你突然某一天翻开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曾经记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呀，对不对？嗯，它也会见证很多朋友的一些青涩到成熟，不仅仅是黑料啊，哎，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的青春轨迹。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手机备忘录里面有没有记录一些东西呢？有没有有？甚至你可以把它打开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手机备忘录里面有啥这些东西啊？可能一打开之后发现，哎，原来我用过这个了嘞。还有一位朋友的话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信息过来哈。这位朋友他说，手机备忘录的话呢，他说我倒是没有咋个用哈，不过呢，平时我用的比较多的是。他说我特别喜欢看短剧啊，某国短剧，他说这是我看的最多的。哎，说到这个短剧哈，我真的很想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那个短剧啊真的是太火太火了，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刷到某一些那种短剧，然后来刷到之后你就会很想继续去看下去。不瞒大家说哈，我也下载了这个朋友一样的那个短剧的那个软件哈。因为平时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手机上不是有那种功能嘛，它就是可以记录一下你每一天用的哪一个软件，它的那个时间是最长的。比如说你的微信啊，或者什么抖音啊，或者是说什么其他的一些短剧平台啊，看小说的一些平台，它都是可以记录的。你记录下来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我自己看短剧看那么久啊，原来我刷抖音刷那么长的时间了每天。

个朋友呢发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他说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哈，他说有没得啥子可以送娃娃的一些东西嘛？他说我小侄儿的话呢，马上就要满五岁了，想送他一个礼物，但是不晓得送啥子。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五岁的小侄儿，五岁的男孩子喜欢什么呀？五岁的男孩子可能喜欢奥特曼。或者喜欢小车车，应该或者喜欢那种玩具枪，应该就是这些东西吧。你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看一下五岁小男孩比较适合的。而且我跟你说哈，这个朋友可能每一个娃娃不一样，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比如说喜欢乐高，喜欢其他的一些项目。因为五岁的孩子其实也蛮大了，马上都可以上五岁，应该都是幼儿园大班了啊，明年都上一年级了，所以他很多的一些想法你最好问哈他你想要什么，然后再去送他，不然的话你可能送了之后哎，没送他心坎里头去，对不对？今天5月19号，明天520哈，很多朋友说哎，明天是520了，对，明天520。其实我们上次不是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吗，明天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去预约去登记结婚，对不对？因为明天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个蛮好的日子，520嘛，我爱你嘛。

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明天又到周三咯，朋友们，明天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是由我们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呢，是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有关于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建议的话呢，大家其实都可以向我们的一把手来进行反馈啊。您关心的供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是贡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都会在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来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发送问题和您的联系方式。

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这位朋友呢在中午时间段来发消息说，哎呀，就经验了个天气哈，他说感觉比往年要热一点点呢，中午好热呀。中午我看看现在实时温度多少度啊，现在的实时温度26度啊，体感温度在也差不多啊，我觉得还行吧。哎，我其实觉得今年好像没有往几年那么热，因为往年哈，我记得在瘟疫之前吧，可能就是清明过后就要开始穿短袖了，但是今年我反而觉得早晚的温度其实还有一点点那种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哈，没得往年子那么的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温度呢，整个来说都还可以，最高温度没得到30度的哈，就是最近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没有到30度的，天气都还可以吧，最低温度呢早晚的时候都在10多度左右，所以说还比较不错哈。因为现在还刚刚到初夏嘛，那个朋友说这也才到哪儿了，对不对哈？对，今年现在才初夏呢，等到7、8月份我应该也不会这么说了吧。啊，还有一个朋友呢来推荐驴友了啊，他说你可以推荐一下不？他说我娃儿的话呢今年就要高考了，哦哟，他说高考完之后的话呢想一家人带他出去放松一下，目前呢还没有问他的意见啊，因为现在还不好问嘛，他说有没有啥子推荐一下的，到时候娃娃高考完之后马上就走那种。我建议你还是问一下孩子的意见啊，万一，因为一般高考完之后的话呢，其实孩子会比较愿意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对不对？跟他的好朋友啊，大家可能小朋友，孩子们一般比较喜欢的可能就是去什么海边呐，或者是去北京呐、上海啊这些地方去耍一下。如果一家人出去的话呢？

也要问一下他的一个意见哈。可能他跟朋友也可以出去刷，跟家人也可以出去刷嘛。因为家人的话呢，你可以去一些比较适合于自驾的一些地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年有考试的娃娃，比如说中考和高考的娃娃的话，其实考完之后马上就带娃娃出去耍。为啥子？因为你那个时间段你刚刚考完，对不对？你也不晓得成绩，也没有填报志愿，因为后面成绩出来之后，你填报志愿就会很有很多很多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了，然后就等到领通知书啊，收录取通知书，对不对？就要念书了噻。但是你在刚刚考完的这段时间，其实娃娃的心态各方面来说其实没得那么那个的。你如果一在家里面的话，他就会一直纠结成绩，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在不知道成绩的情况下，我觉得哈，那个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其实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大人的心态也比较放松一点嘛，娃娃的心态也比较放松一点。你真的出了成绩之后再去，万一啊可能不是很理想，那孩子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大人出去玩的心情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最好就是考完试之后马上就走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来自高速公路二支队二大队路况信息，G5秦皇高速公路广元往陕西方向1507公里，因为道路施工主线临时交通管制，对广元昭化剑门关收费站往陕西方向入口临时关闭，预计时间呢1小时，请过往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绕行，遇到前方拥堵排行，控速控距，减速慢行。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那目前呢我们收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G5秦皇高速公路广元往陕西方向1507公里处，因为道路施工主线临时交通管制，对广元昭化剑门关收费站往陕西方向入口临时关闭，预计呢可能在1小时的时间，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线路。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提醒到各位朋友啊，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的朋友呢，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抖音号，在里面来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电器，关注啦，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为你来推送。当然微信公众号的话呢，如果你有互动的话，可以给我们发信息过来，我们也可以直接来看到。好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1048朋友圈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0: 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瘫软在床上，打开手机，不想洗澡，不想洗头，不想干家务活，点开抖音、微博、小红书、豆瓣、小破站、知乎、爱奇艺、优酷、腾讯、王者，不知道过了多久，点开手机桌面发现，哎呦，这么晚了，再不睡该起不了床了。
8: 没错啊，说的就是你那个熬夜睡不饱，很困睡不着，改变又做不到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标签。
7: 哎，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晚睡？为什么熬夜会上瘾还如此难戒掉？而且即使是想睡觉无法安心入睡呢？人们究竟是不得已而熬夜，还是故意熬夜的呢？
8: 哎，今天我们就要就睡觉熬夜睡醒这个话题来好好的探讨。首先想说一点，就全人类目前真的是在越睡越少的状态，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睡眠的话题挂上热搜榜，频频的被大家所讨论。那尽管大家都深知熬夜的危害如此之大，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调皮的我们似乎永不低头。
7: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说了，说哎呀吓死我了，还好我玩的是平板。
8: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看到这条热搜呢？
7: 还有这个说明天周一才是让我睡不好觉的源头啊。
8: 还有幸好我今晚睡前玩手机了，不然我都刷不到这条呢。
7: 哎，就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人类在工作日晚上平均睡眠时间已经是缩短了 1.5 小时，从平均的8小时睡眠已经缩短为不足7小时。那么其中 31% 的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是不足6小时的，而高达 69% 的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
8: 所以有一个总结，全人类睡眠都在越来越少。
7: 调查显示，近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入睡困难成头号的问题。从年龄分布来看，44%的19-25岁的年轻人熬夜到零点以后，也就是说睡不好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8: 那经过了解呢，其实发现啊，身边有许多人都曾有过熬夜的经历。我们还看过有项杂志曾经有一个关于睡眠相关的调查，研究大家不愿意睡眠的原因。那结果显示呢，接近60%的人，也就是超过一半还多的人，在凌晨

0: 12点之后才去上床睡觉。那人们的熬夜理由五花八门，但超过80%的理由和工作、学习等不可抗力根本无关。
1: 那么这种熬夜行为被大家称作是报复性熬夜，意思是白天在工作上消耗了太多时间，于是呢，试图在夜晚找到补偿，以满足自己学习、充电或者是休闲娱乐的需求。
0: 睡不着，先怪谁呢？首先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睡眠模式跟社会环境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很早期的人类来讲，你深夜躺下睡觉这段时间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防御性很低啊，你还要面对各种威胁，说不定还会碰到老虎豹子呢，对吧？那个时候人们会选择和群体来一起入睡，并且尽量的保证有人处于清醒状态，交替轮班。
1: 而今天呢，睡眠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不用再担心受怕什么豹子出现了、狗熊出现了。人类有了安静的卧室，有了软软的泡沫床垫，有了人工调节的恒定温度，睡眠条件改善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睡眠问题。
0: 从睡眠时间来看，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平均的睡眠时间已经从之前的11个多小时减少到了今天的6个多小时。
1: 从睡眠过程来看呢，睡眠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反而越来越需要药物和技术的调整。
0: 是，我们回溯到啊，是在2018年，我们来就这一年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来了解一下睡眠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越发严重了啊。全球有超过60%的成年人都遇到了影响睡眠的医学问题，其中呢，超过1/4的成年人有失眠。
1: 结果很多人是心甘情愿的牺牲掉睡眠时间去获取更多信息。
0: 对，无眠、失眠、睡眠匮乏真的是很多现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他所指的年龄范围非常的宽泛，那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睡眠状态，尤其是遇到失眠的情况，你会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去解决，又或者有没有去研究过、探讨过到底失眠的问题原因是在于哪里，都欢迎来跟我们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大家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
4: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3: 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啊，我们似乎在深度的观察着各位的睡眠情况，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七七他说，从初一养成了11点，原因是门禁啊会断网，只留灯和空调可以用的那种。
3: 哦，你说初一的那个年龄是吧？

0: 羡慕。
1: 嗯，再来看一下高度决定视野这位朋友，他说了，睡觉困难户在此啊，每天睡觉都要很久才能够进入到熟睡的状态，睡着了也跟周公约会，一直约到早上硬着头皮起床，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
0: 哎呀，我觉得你白天可以试试像跑步呀这类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早点关灯，睡前别玩手机，说不定会有所帮助。
1: 念念说了，影响睡眠的不只是手机，还有奶茶。
0: 哦，说到奶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影响睡眠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嘛，那其实除了和社会历史有所关联之外，睡眠还跟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上都紧密相关。首先，刚刚那位朋友不是说到他无法入睡吗？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生理的决定，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失眠它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而且和睡眠好的人相比，睡眠差的人啊，这个短寿风险高达 1.5 倍。
1: 是，人的体内呢有一种荷尔蒙，当它呢在体内产生的足够多的时候呢，哎，你就会觉得很困。
0: 嗯，
1: 而如果这种荷尔蒙无法足够分泌，受到褪黑素水平不足的影响啊，就会不觉得困。
0: 你看，这是睡眠扰乱的一种。很多种包括失眠在内的睡眠扰乱，其实它都是有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你家里爸爸妈妈啊父母有睡眠问题的话，那可能孩子从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有一些睡眠扰乱的问题了。
1: 哎，另外呢，今天啊这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梦，叫做清明梦。
0: 什么意思？
1: 清明梦呢，就是在梦中啊看见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在睡着，一个在活动着。
0: 哦，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是指人的脑电波跟艺术家灵感来迸发的时候其实特别的像，这个状态很类似啊。所以呢，认知科学家就认为说清明梦可以发展人的创造力。
1: 但是有但是啊，这清明梦呢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因为人的睡眠需要一个过程。
0: 你看，我们入睡之后先进入到的是浅睡眠。
1: 是的。
0: 然后是没有眼球运动，就是没有梦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再进入到眼球运动有梦的阶段，再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一个晚上这样的循环持续个四五次，只有睡足够长的时间，人类才会做足够多的梦，也才有可能会出现刚提到的清明梦。
1: 也就是说我们得多睡才行，是吧？
0: 对，睡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是基础要素。
1: 哎，但是呢，现代社会充满着逻辑理性，一切呢都是一根直线的。
0: 嗯，
1: 人们的轨迹变得很单一啊。你看，人能够活成这个样子是有限的啊，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做梦也越来越少，所以需要给自己多留出一点时间来睡觉，也才可以给梦留出更多的可能性，是吧？
0: 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发送有关于睡觉这个事儿的一些讨论。Manny 他说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太大了。其实我觉得压力啊要学会把它逐渐的去分散。
1: 嗯，
0: 不能说是压力太大，应该说压力的来源太多。
1: 确实是啊，这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啊。
0: 嗯
1: ，Wesley 他说了，从毕业开始的一年多里啊，因为焦虑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学的东西很多，每天看着比你厉害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一两天没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害怕就这样被疏远了。
0: 嗯，
1: 今年家里帮忙还了款，还剩少部分没还，现在自己也在调整着心态。工作稳定了，好好干。想学的东西呢，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全部学完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吧。朋友不会因为几把游戏就远离你的，我们只是追求和生活的状态不一样而已，日常娱乐就好了。最近一个月，哎，我这睡眠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时间持续在6个小时左右，以后呢也会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做一些调整，尽量做到一天睡7个小时，给自己加个油。
0: 真的加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一点一点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以后就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他后面转变的这个阶段，说明自己看问题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1: 是的。再来看恭喜发财，他说，哎呀，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在监控我呀。
0: 嗯，
1: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12点睡觉，半夜3点多4点多就会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感觉每天啊都恍恍惚惚的。我才30岁啊，怎么就焦虑过头了呢？
0: 我正想问他今年多大了。没，不过没关系，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 他也说了，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呢中间老醒，大概凌晨三四点钟和你一样的情况就醒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然后日常可以加一些有规律的运动，当然就是小量级就可以。

0: 可以，一定要逐步递增，千万不要一口气儿可吃不成胖子。
1: 是啊，你要是从这中医角度来说的话，三四点正好是这个肝啊在抒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太焦虑了，紧张的压力太大了，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发泄一下。
0: 你也需要像刚刚 YC 他一样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把心放大一点啊，其实没啥事儿的。
1: 嗯。还有嘘嘘他说了，我是属于睡不醒的那种，我朋友都说我像是老年人，我周末一天算下来睡13-14个小时，而且是真枕头没多久就睡着了，真的十分想睡到天荒地老啊。
0: 此时此刻我也要凡尔赛的说一句，我也属于这一卦的。
1: 嗯，等你这岁数再稍微长上几年，你看看你还有这本事吗？
0: 不，有这本事，经过科学的研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能睡这么久。
1: 为什么？
0: 遗传。
1: 哦，我以为是家里一定会有人偷偷的给了你闷棍呢，每天都是晕过去的。
0: 很有可能啊。还有Echo 他说睡眠质量不好，整个人的肤色感觉都不好了，脸色暗沉一整天，然后就是精神状态直接糟糕，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熬夜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喜欢熬夜，真的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吗？
1: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培养好的入睡的习惯，你比如说睡前少玩手机，虽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啊，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然后呢，如果要起床定闹钟的话，给自己单独买一个电子闹钟就可以了。
0: 哎，我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买了电子闹钟，从他买回来到现在，大概过去有3年多吧，他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1: 哎，那你送我吧。
0: 行，明天就给你拿过来啊，而且还是那种复古版的，挺好看的。
1: 太好了，还有鬼鬼他说了，有个孩子根本不存在睡眠障碍，不要吵我就行了，秒睡。
0: 这家里有小宝贝的时候是无限的快乐，不过到了深夜的时候，当小宝贝这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面临我们的就是不快乐，不快乐加一加一加一。
1: 渐渐降他说了，睡觉这个问题我感觉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对吧？
0: 是。
1: 他说我像我爸爸几乎是秒睡的那种，睡眠质量超级高，周末加上上午睡可以睡10几个小时，而且午睡根本不想起来。
0: 我也一样，我老爸老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年轻的时候，但年轻吧也得40来岁，他们但凡遇到周末，但凡没事啊，真的特别能睡，
1: 就一直睡是吗？
0: 对，而且妈妈也是不太能睡午觉的那种，因为一旦睡午觉他就困得起不来床。
1: 就是不敢睡吧，这属于。
0: 对，我也是这种不敢睡的状态。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在睡眠上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高质量睡眠又有怎样的一个理解，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个了解呢？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

0: 间，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睡眠，准确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关注失眠这个话题。无数的研究证明啊，睡眠不足几乎是万病之源。
8: 那谁说的不是呢？俗话说着，女性啊，失眠那就等同于毁容。有研究发现，仅仅两个小时的睡眠缺失足以给我们的外表带来严重影响。
7: 睡眠长短呢，不仅影响着皮肤的光泽、弹性、皱纹程度、痘痘的严重程度以及衰老和屏障功能，缺乏质量的睡眠更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一系列的问题。
8: 你说完这句话，我决定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睡觉，
7: 当个睡美人是吗？
8: 但是它很难做到，因为生活在当代快节奏之下的我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当然我这个身不由己啊，可能就是趁着晚上那一点时间，我一定要玩玩游戏呀，或者小小的娱乐一下呀，好像这一刻才是特别是真实的属于我的个人时光。
7: 是的啊，我们看到在2020年中国睡眠指数分析了，就发现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人们呢，不仅睡得晚、睡得短，而且还睡得浅，
8: 睡不着、睡不好，还不想睡。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好好睡觉就变得这么难呢？
7: 哎，我们今天呢，也是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啊，一起来尝试那些可以帮助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8: 哎，我们先来说低质量睡眠能有多可怕。刚刚前面张小白有提到过啊，就有吓唬过我们，说这睡眠质量差，皮肤状态就会变差，还会让人变丑。不过和这些外貌上的影响相比较，睡眠质量对于健康的危害更加值得关注。
7: 是的，研究就发现，夜间就寝时间晚于12点或者是更晚睡，夜间睡眠时间不少于6小时，都有可能会增加肥胖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像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会相应提高的。
8: 是的，同时在2019年的时候，还有世界上研究了21个国家的116632名受试者的一个关于睡眠的研究，发现每天总体睡眠时间在6到8小时的受试者，相对来讲，那么这部分人群死亡和患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最低的。
7: 另外呢，糖尿病也同样如此啊，就是当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8个小时的时候，那么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是最低的。过短或者过长的睡眠都有可能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
8: 哎，有一点点害怕了。总而言之，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皮肤都有很多好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高质量睡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7: 哎，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到底什么是高

0: 这睡眠时间的长短和质量并非成正比。从各项研究中就发现啊，不论睡得太多或者是睡得太少都不健康。根据美国睡眠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推荐睡眠时长，对于18到64岁这个时间覆盖面很广啊。成年人来说呢，这个推荐的睡眠时长是7到9个小时。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2021年世界睡眠白皮书就调查显示，中国人人均日均睡眠时长已经不足7个小时了。
1: 嗯，
0: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间啊。
1: 是，所以我们日常应该还是要尽量去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入睡时间控制在12点前是更好的。那如果说工作日睡眠时间不足，周末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补眠，注意我的措辞啊，是适当。
0: 嗯，
1: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体的睡眠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9小时左右。
0: 是的啊，那么其实在周末睡久一点是可以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的。工作日睡眠时间如果是小于等于5个小时，周末睡眠时间呢如果可以达到9个小时，那么受试者的死亡率与平均每天睡6到7个小时的是没有差异的。
1: 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来用到，比如说选择相对舒适的床品。
0: 嗯，好的床品啊确实是可以营造出一种很舒适的氛围感的。
1: 我记得张小白之前就有跟我聊到过，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洁白洁白的床品，
0: 对
1: 吧？
0: 对，而且要是那种棉度比较高的啊，它呢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1: 嗯，
0: 尤其是床垫，你看我们在买床垫的时候，现在大家也是了解的越来越多了，什么分区的呀，什么独立的这个弹簧筒啊等等啊，睡眠的时候的这个舒适与否与它有很直接的关系。
1: 哎，这个时候通常情况建议选择硬度中等的床垫，
0: 嗯，
1: 因为之前有做过一个关于床垫的研究，就是床垫和睡眠质量的关系的一个文章，其中结果就表明说中等硬度的床垫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嗯，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中等硬度的床垫会更好。床垫太硬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啊处于这种悬空的状态，那容易让腰部的肌肉和韧带疲劳，但如果太软的话呢又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脊柱，所以呢也是不舒适的。
1: 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于睡眠也有好处。不过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比剧烈运动要更加有效，比如说做园艺活或者是骑自行车爬楼梯等等。
0: 嗯，看来做家务确实是可以提高睡眠是吧，那些懒得做家务的朋友们啊，睡觉还不是特别好的可以尝试一下。剧烈运动之后啊，人体会处于一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
1: 嗯，
0: 那如果在睡觉前你去进行特别剧烈的运动，其实是反而有可能会失眠的。
1: 另外还有一项小小提示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大家睡前真的少玩手机好不好？
0: 是的啊，这个睡前尽量的使用手机的时间缩短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为了研究智能手机使用引起的睡眠质量差引起的皮肤问题啊，那么招募了22名没有睡眠问题的20到39岁的女性参与者呢，在正常睡眠时间前呢来使用智能手机2个小时，并且使用智能手机记录相关的睡眠数据，结果就发现他们的睡眠质量变差了，平均入睡时间呢延长到凌晨2点，平均比平时晚了34分钟。
1: 嗯，
0: 那此外呢，他们的皮肤的含水量减少，皮脂量增多，还有皮肤脱屑的情况增多，皮肤的光泽、透明度和弹性都会下降。
1: 是的，这个电子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它也被认为是引起睡眠障碍的原因之一。它会通过影响我们的褪黑素分泌，从而调节心率、警觉、睡眠、体温、基因表达等等。所以睡觉之前，尽量的大家还是要少玩手机、pad、电脑。如果实在是忍不住，可以尝试佩戴那种高阻隔率的防蓝光眼镜。
0: 是的，这些有助于提高我们睡眠质量的方法呢，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下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日常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老通道，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于睡眠的问题。当然肯定关于睡眠有很多人是那种失眠的人群，也有很多人呢是一沾枕头就着的。欢迎各位来说说你的那种体验。后台 Melody 他说了，来了来了，我是那种熬夜上瘾患者，熬最深的夜，用最贵的护肤品，每天不熬夜就感觉缺了点什么啊！听完大家的科普，我也要努力起来，试着去改变作息。
4: 嗯，你看看大家现在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啊，就一边吃着各种这个保健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劲熬着大夜啊。
3: 嗯，还有 A 呀，他说睡不着真的很痛苦。他说我每次回到老家农村都会睡得很好，导致我现在根本都不想在大城市奋斗了，只想回老家种菜、种花、养鱼、养猫，每天睡到自然醒。
4: 哎，轩轩说了，说好好睡觉，不然呢就要检查肝功能了。昨天去献血，献血的医生呢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肝功能啊，现在呢正好排着队呢。
3: 嗯，你看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
4: 嗯，
3: 还有小熊，他说我呢一般11点就睡了，这点不错啊。他说半个钟头就能睡着，但我的睡眠质量总是不太好。明明白天有适当运动，也没有吃太饱，工作也挺轻松的，但我的睡眠检测报告却总是说我深度睡眠不够，浅睡眠比例比较偏高。
4: 其实也不要太苛刻对自己。好的睡眠质量呢是要看一个周期的，并不是说只看当天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有多长，要看一段时间啊，你是天天这种就是浅睡眠时间比较长，还是说平均下来啊，这个深度睡眠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对于你的睡眠质量就已经有保障了。
3: 嗯，我来跟你提一个小小的方法。刚刚你说到自己其实入睡的时间，包括上床的时间，其实都相对来讲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声音啊、阳光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物件都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就是要给自己塑造一个相对安逸、相对舒服和安静的避光的睡觉环境，这点对你可能会比较重要。
4: 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需要做的这个睡眠功课还有很多哈。再来看一下，这是Tiger 他说了，现在每天12点睡，7点半起，日常睡眠足够，真的是白天精力充沛啊。
3: 嗯，还有冉冉他说，哇，真的要少看手机，我现在睡前绝对不带手机上床，睡得很快，而且也不用依赖闹钟，每天靠着生物钟起床，前一天想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真的就和闹钟一样准，人

0: 体才是最强的东西。
1: 确实是，有时候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造物主是怎么把我们造出来的呀。再来看看香香啊，香香说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因为压力有些大，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导致躺下了人还在焦虑当中，所以很难入眠，可能会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够睡着，结果第二天呢就会顶着黑眼圈去上班。其实呢我也清楚这样不好，所以呢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调节，不过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也曾经烦恼到渴望逃离这一切，但是最后才明白，只有把问题解决，压力才会没有，人才能够安心的睡着。希望大家呢还是做一个早睡的人，因为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0: 是的，那是一个特别满足的过程，而且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后台小葫芦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去数羊，数羊是一个很好的睡眠方法。哎，在这儿我要特别提示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数羊的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提到失眠，就会有这个推荐数羊的方法。
1: 嗯，
0: 那大家睡不着的时候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1: 我试过，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羊这个词儿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提示性作用。
0: 你看啊，其实它这个最早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这个行为，因为羊的这个英语单词是 sheep 嘛，对吧，它和睡觉的英语单词 sleep 读音是相近的，而且写法也相近，所以为什么说舶来品，这是外国有人发明的。他认为睡不着的时候重复的在脑海当中去数 sheep sheep sheep sheep， 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帮助自己去入睡，
1: 就在提醒自己要睡觉睡觉睡觉。
0: 对，但这个行为在我们电视当中被咱们国家的人看到之后，就想说，哎，我们睡不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数羊啊。但是你会发现咱们国家羊和睡觉并不是同音儿啊。
1: 哎，
0: 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创造了，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应该干嘛呀，数水饺、
1: 睡觉水饺，这俩音挺像的。
0: 可是呢，一只水饺，两只水饺，三只水饺，四只水饺，芹菜馅儿，韭菜馅儿，酸菜馅儿，猪肉大葱馅儿，
1: 哎呦，
0: 饿了
1: 怎么办呢？起来煮个夜宵吧，这更睡不着了，是吧？
0: 所以呢，到底应该数什么呢？就大家发现了啊，不管数什么，可能都对助眠没有什么用，反而因为胡思乱想，刺激脑皮层的活跃，会更加的睡不着。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去帮助睡眠呢？
1: 哎，首先啊，我们应该做一些睡前的准备工作。那睡前两个小时，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也不要看一些刺激的电影或者是书籍。人的潜意识是很强大的，你越不愿意去想起的东西啊，在脑皮层活跃的时候就越会想起来。其次啊，你可以试着洗个澡或者是泡泡脚，放松一下身体，让身体呢处于一个温暖干燥的环境。最后就是把床和枕头弄得舒服一些，什么都不要想，让大脑呢一片空白，不知不觉，哎，有可能你就睡着了。
0: 对，当然啊，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数羊可能对于轻度失眠的人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毕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注意力嘛，帮助你去清除不良因素的干扰，从而也会改善睡眠。因为很多人可能睡不着的原因就在于你脑海当中想要去集中注意力，只想睡觉这一件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脑海当中会不停地蹦出来其他的一些有效元素，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吃的那个饭我下次不要再吃了，我明天一定要选一个另外一个餐，又或者是，哎呀，我明天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我要先干嘛后干嘛再干嘛再干嘛，然后它都会扰乱你的注意力，很难去集中意识去睡觉。
1: 确实是啊。那么除了数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失眠的人入睡呢？
0: 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你像我之前也会有偶尔睡不着的情况，我就会去听那种白噪音。
1: 哎，还有就是那种类似于脑电波的，可以影响我们让我们平静下来的一些音乐，它是有专门的歌单的。
0: 是的，还可以去做冥想，还可以影响女孩子可以去做瑜伽，都会帮助你去改善你的睡眠情况。
1: 不是，为什么女孩子才能做瑜伽，男孩子就不行吗？
0: 男孩子当然也可以啊，男孩子甚至还可以做空中瑜伽。
1: 其实啊，有时候晚上不要吃得太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像刚才说到的洗澡放松，喝一杯热牛奶，听听音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帮助身体放松，缓解压力的，改善睡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入睡方法，并且坚持下去。
0: 是的，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睡眠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记得，首先我们心里要给自己去树立一个基础点，就睡眠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晚上睡不好，那你白天就没有精神学习工作，那你只会打瞌睡，晚上又会继续睡不好，就会养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及时的去把它矫正过来，慢慢的就会根据习

0: 习惯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了。
1: 是的，
0: 也许这个最开始的那几天可能会挺困难，但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1: 坚持七天养成习惯。睡眠是我们人特别重要的生理需求，人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关注睡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睡个好觉。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海浪、草原、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5: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6: 或是在做梦。
5: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Aline 的《不要不要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他2017年带来的专 Aline 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很有趣的一点是，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Sia 为他来作曲完成的这首歌曲。当时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唱片公司的国际部也是进行了一个牵线啊，然后沟通到了 Sia， 说有这样的一位音乐人想要合作，然后 Sia 就拿出了两首自己未曾发表过的 demo 作品给 Aline 选择。Aline 当然选择了我们后来所听到的这首《不要不要的》，进行了重新填词之后，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后来他们两个人在不断的 email 来往的时候呢， Sia 也是说很期待这首歌曲被中文填词，中文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就有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玩的不要不要的开心，不要不要的尽兴。权力的游戏第八季讨论度非常的高，有人说是

失望，有人说依然是那么的宏伟，那么的规模宏大的一部美剧。昨天呢，我们去到了君临城，今天我们换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依然去往克罗地亚，来到了这座城市叫做斯普利特。斯普利特也是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是体验达尔马蒂亚人生活的好地方，当地的生活气息是十分浓郁的。如果你是这个剧迷的话，应该记得从第五季的时候开始，几乎所有 Cersei 出现的场景和奴隶湾迷林的大部分的外景都是在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这座海滨城市取景拍摄完成的。会有哪些好玩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慢慢的转一转。首先想象一下你印象当中的关于这座城市的外景，它是什么颜色的，在这里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落日飞车的这首 Villa 带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然后走进真实的

0: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欢迎仪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 Villa 就相当于是你去到一个度假村，这个度假村通过他们的演唱，通过他们的表演来欢迎你一般。歌里面唱到这样的歌词，梦幻旅程，把门全开，粉嫩体验，欢迎来到你的神秘度假村。这是来自于落日飞车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带来的三段小品当中的其中一段，叫做 Villa。 他们今年也是带来了第四张录音室作品，就叫做 Vanilla Villa， 香草度假村。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诱惑力哈。当然是由三首轻松惬意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小品，编织成了一段带有太空迷幻气质的旅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度假村，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浪漫，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科幻，又或者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神经质。 Anyway， 各种的体会，这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自己 get 到的，才足以弥足珍贵吧。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之旅，我们正式的开始。戴克里先宫还记得吗？这里是鹰身女妖之子大战无垢者的地方，也是丹尼斯关龙的地窖。那在这里现实生活当中呢，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古罗马遗址之一。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酒吧、餐馆和店铺，置身于有着独特文化氛围的古城墙当中。要知道斯普利特人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延续了数千年的时间，你可以来到这里面打卡，找一下关于剧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印象深刻的场景，也可以单纯的在古城墙当中随意的走一走，拍一拍照，发一发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粒的新歌，
1: 你别要用什么姿态，
0: 圆形的海。

0: 圆形的海，陈丽说这首歌曲是自己夏天的第一首歌。他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不赶什么浪潮，也不搭什么船。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We are
0: friends。 我自己有海，这句话我觉得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圆形的海》这首歌曲的气质还蛮相符的。陈丽参加了一个原创音乐节目做导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他的言行包括他对于音乐的审美，也是让很多人重新对于陈丽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也发现他的非常敏感非常感性的那一面。对于音乐的坚持是每个音乐人都在认真做的一个事情。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去到了待客李仙宫，待客李仙宫之行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最重要的是，你会发现斯普利特的位置非常的特殊，雄伟的沿海山脉，恰如亚德里亚海蓝绿色海水背后的舞台布景。

也是为某一部作品而做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逆风》。逆风出发的海上之旅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首作品当中，好好的想象一下。

话会比一生还长。幸好啊，我们都倔强。整首歌曲的歌词，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绝望当中好像还带着一丝的希望，但你再看希望的话，又觉得当中带着略微的感伤。旋律有起有伏，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毛不易依旧用他独特的声线，把平凡人物的不平凡倾诉了出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有时间可以来这里的民族博物馆看一下，这里会展示大量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从古代到现代展示传统民族文化变迁的各种各样的藏品。博物馆在191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对当代克罗地亚文化，遵循克罗地亚的历史传统，保护和弘扬克罗地亚民族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里你也会觉得是很好玩的，那些展品背后的故事。看完之后，你从这个展馆出来，再走在这个城市当中，好像那一刻你会觉得对于这座城市更懂了一些，也会觉得更加浪漫了许多。浪漫的作品，这首 Perfect Duet 写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了。 Ed Sheeran, Beyonce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为某一部作品而演唱的歌曲，叫做《逆风》。歌曲当中，那天健身的时候，我在听这首新歌，然后这样的一句歌词是深深的，当时啊把自己给戳到了。有时候一句话。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学的就要学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

杨丞琳演唱的《我们》当然是跟爱情有关的一首作品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好好的转一转。如果你有看《权力的游戏》的话，还记得吗？从第五季开始，几乎所有 Cersei 出现的场景以及奴隶湾迷林的大部分的外景都是在这座海滨城市所拍摄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是克罗地亚航海博物馆。这里收集了大量的航海物品、补给品、武器、导航工具，包括还有奖章、船模、制服设备以及相关的艺术作品。而对于军事航海和海军历史的展览设计呢，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展区，这里展示从古代到当代克罗地亚航海历史的变化和进步。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航海博物馆很多地方没有，你来这里你可以觉得是很新鲜的，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来玩的话，全程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趣味。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是在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父母有的时候内心的真实想法。孩子可能会突然间的化身为十万个为什么，会问你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为什么，很多问题作为父母可能并不知道答案。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来自于 J 上的别问很可怕。

0: 旅行是
1: 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非常欢快的一首作品，来自于Shawn Mendes的，叫做 If I Can't Have You。 关于这首歌曲呢，有这样的一些话，说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英伦摇滚乐团 The 1975 1975。 今天呢，我们跟随权力的游戏去往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克罗地亚的航海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可以去一下斯普利特城市博物馆。博物馆的主要建筑是原来的帕帕利奇宫，主要收藏了斯普利特城市经济、文化和艺术遗迹。博物馆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馆的展馆，在这里可以展出20世纪最重要的斯普利特画家的作品。其实去看画作的时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全神贯注地坐在一幅画面前，或者就站在那里，不用刻意地去想关于这幅画的种种的事情。如果有人可以给你讲解，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方便于你和画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站在画作之前去仔细地看一下画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痕迹，以及画作当中它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可以的话，把自己置身于那幅画的作品当中，不出一两分钟，你和这幅画之间就会有一个属于你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郁可唯这一首《你知道》，拜拜。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

0: 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0: 每年的五月，大家知道吗？它比全年的其他的月份都多了很多的音乐。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国家大剧院每年的五月都有一个五月音乐节，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就开始举办了红五月歌咏比赛，数十年来长盛不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也在这样的一个火红的五月和大家聊一聊音乐。我们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们为什么听音乐》。在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每个人都有不可压抑的音乐本能，每个人的音乐能力都超乎自己的想象。那么音乐是怎么出现的？人类为什么创造音乐？我们如何理解音乐？我们又为什么能够理解音乐呢？当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什么？乐理分析解开了多少音乐机关？而创作者又如何通过认知原理帮助我们听到音乐？在音乐学和认知科学的未竟之处，我们一起听回音乐。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啊音乐人，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内容。她就是康宁女士，她是一位音乐评论人，她现在从事的工作呀，也是古典音乐普及和演出策划的工作。康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康宁，说你是音乐人啊，其实重点是因为学习的是音乐，并不是说我们大家听到的那个，比如说您特别熟悉哪个电视剧的插曲是康宁作曲的。哎，但是我知道康宁好像写过歌词，对不对？
1: 对，改编过歌词，
0: 对吧？
1: 对，
0: 改编过歌词，然后设计过不少的这样的音乐的演出，而且也从事过很多的音乐推广的这样的活动。
1: 对，其实准确的来说，我们应该算是一个艺术管理的工作者。那我本人呢也写一些音乐评论，所以就是从小就跟音乐这个行当没有远离过这个行当。
0: 喜欢音乐
1: 吗？是的是的。
0: 第一就是从小喜欢音乐，后来如愿的又考上了北大学音乐艺术，是吧？
1: 对，艺术学。
0: 然后呢，就是你的工作也和喜欢的音乐有关系，
1: 是
0: 吧？
1: 现在是一个艺术管理工作者。
0: 就这样的三个问题，你知道你要羡慕死多少我们，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的普通人吗？
1: 我觉得能把音乐带给大家，也是我做这个，也是我的幸福。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呀，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最喜欢的音乐。

0: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刚才在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把从节目一开始就播放的一段电乐特别的拉高了一些。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听音乐这本书就要从这一段音乐来说起。现在康宁给大家公布一下吧，咱们一直在听的，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刘莎怎么今天放了一段平平无奇的音乐，而且还不停的在重放。其实这一段音乐大有来头，而在这本书籍当中也谈到了这本音乐，这一段音乐来。康宁给大家解密一下，
1: 这个音乐呢很有来头，就是我们听到的，既是我们能听到的音乐，也是太空中能听到的音乐。因为在这本书中开头就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发射太空飞船的时候，曾经把这首音乐带到过太空中去。这就是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第一首C 大调前奏曲。我们刚才放的这个版本是郭尔德演奏的。郭尔德这个演奏家很有意思，他弹的与众不同。也许各位朋友听到过这首音乐，但是郭尔德的这个版本，我觉得你一定能感受到他特殊。他弹得很断，
0: 对，
1: 不是很连续，
0: 他很零碎。
1: 对，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根据这本书，这本我们为什么听音乐啊，选择了很多相关的乐曲，但因为我们台的播出的这样的一个审核啊，它是电脑自动的审核审批，有的时候它中间比较断的这个部分呢，我没办法，我只好呢就给它接在一起了，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准。但是我告诉大家，真的人家原作啊和我播出的瑕疵不是特别大。我是开始我生怕让这个乐曲它跑调太多，所以我就一点一点剪，一点一点试，试了半天找了一个最能刚刚通过我们那个审批标准的音乐。所以康宁没听出来它有变化吧，我觉得中间只有一点点，这段音乐我好像剪短了两个地方，你听原则上都没变化，没太大的变化。
1: 水平太高了，我还真没有注意。
0: 好，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播出的有一些内容啊，并不是人家原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节拍，主要就是它控播的太长了，我们的这个电脑的自动审核是通不过的。但是大家现在已经对这样的一首啊，在太空中，我要没记错的话，是1977年就发射过去了。从1977年到现在已经
1: 一直在播
0: 半个世纪了，对吧？那半个世纪在播的这首乐曲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我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就跟康宁说，我说这个乐曲听起来也不什么像，就比如说你要放一个西方的乐曲啊，咱们经典的这些乐曲，那你贝多芬呢比他鼎鼎大名多了，然后呢或者还有更美妙的那种旋律特别华丽的，
1: 对，浪漫主义的作品，
0: 对啊，那些都没选择，为什么要把巴赫放上去？而且康宁还告诉我说，放到太空的音乐都是巴赫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快来，康宁把这答案也公布给大家吧。
1: 其实我觉得巴赫的作品，它可能更具有它也是人类智慧的一个凝结，因为我们整个现在这个传承的就是古典音乐的这个体系，其实从一定的程度上，比如说从律法。然后呢，从这个整个的音乐的结构上，巴赫都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我想到了一个这个大家经常爱讨论的问题，就是荒岛唱片。荒岛唱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去荒岛，那么只让你带一张唱片，你会带谁的唱片？这个是在全球的一个统计，
0: 统计最后结果都带巴赫，
1: 对，大家都选择带巴赫的作品。那么我想结合这个啊，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小的时候是非常讨厌巴赫的。因为我觉得巴赫特别枯燥，就是
0: 我到现在也不太喜欢巴赫，不敢说讨厌，只能说不太喜欢。
1: 我是从一个琴童的角度上来说，我在练习他的时候非常的不喜欢。
0: 哎，这他不会有，他都在比较平均的位置，不会从你这儿蹦到那儿，对吧？
1: 其实
0: 你还省劲儿呢，弹起来。
1: 其实比如说您刚才谈到的，就是觉得它很平，然后呢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不到它的情感的变化，或者大的这个音域啊，然后旋律的这个变化。
0: 对呀，所以它好弹吗？
1: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巴赫它不是单旋律的线条的作品啊，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充满着结构，充满了多线条。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耳朵只捕捉一个线条的时候，你是捕捉不到的。它是一个结构，它这个在这里头就出
0: 这里头就跟很多的好莱坞电影似的，在二三十年前啊，很多朋友第一次接触这个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你平常啊，如果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些影片，你就会发现它 单线索单结构，
1: 对，
0: 你就会很清楚，比如神秘的大佛呀，
1: 对，
0: 比如说这个霹雳贝贝都怎么回事。但是呢你猛的一上来好莱坞的这些商业大片，它不是双线索，它甚至三个四个五个，大家就会看晕了。尤其它在开始的时候很多的倒叙，然后其实它是给你讲某一个情节，然后你的整个影片、都围绕着这个情节开展。而刚才对我们说的巴赫，他就讨厌在这个地方，就是不能叫讨厌，我这太没有水准了。就是巴赫的乐曲，它的神奇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地方。剩下交给康宁。
1: 对，您刚才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就是说在巴赫的一个作品里面，他好像是一家子人，就是他这个主题现在这个声部出现，然后又在那个声部出现，然后又在那个声部出现。他不但有主题，还有对题。还有答题，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对这个主题的扩展和变化。所以在弹的时候呢，它是相当枯燥的，它不像肖邦作品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非常沁人心脾的这样的一个旋律。但是在巴赫里面，你找不到这个东西。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我家里面有，因为我妹妹先学的乐器嘛，我是后学的乐器。后来我看我妹妹弹这个键盘乐器啊，这个手啊来来回回的蹦，后来我想这个键盘太辛苦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不用弹键盘的，我弹吉他。但是后来发现弹吉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弹吉他第一，你要左手和右手合起来，这个弹这个有弦的乐器的合起来，左右手合起来和这个钢琴的左右手合起来它不一样，
1: 不是一个劲儿，
0: 对，它不是一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它模拟手，你知道它又不像皮吧，你能装个假指甲，那真的得用你的手
1: 真肉
0: 对去磨。然后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特别枯燥的地方。接着来我们今天节目啊，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听音乐，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您最喜欢的音乐。前面康宁你说的是你最不喜欢的音乐，那接下来你说一说你最喜欢的音乐吧。
1: 我要改了。那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说现在让我找一个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或者一个音乐的话，我真找不出来。因为甚至比如说现在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我也很难说出来。原因是这样，因为刚才谈到我小的时候不太喜欢巴赫，因为我觉得很难练，然后他也不在小孩的那个兴趣点上。那么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不喜欢莫扎特，我觉得莫扎特太简单了，太单纯了。然后但是到了现在，我既喜欢巴赫又喜欢莫扎特。
0: 但是他跟我说他要在节目里面放的他喜欢的那首乐曲既不是巴赫的
1: 也
0: 不
1: 是
0: 莫扎特的。
1: 是的，
0: 我们来听一听啊，是不是大家也很熟悉。
1: 好。

0: 是这个吗？我们来听一听啊，是不是这个啊？哎，好像是我们的设备有问题，我连着已经播了好几个了，但是公布一下乐曲的名称吧。
1: 好的，我还是跟大家这个先口述一下吧，就是说如果大家不能在这个场合听到的话，也给大家留个悬念，就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我要推荐的呢，其实跟咱们五月是有直接关系的。刚才流沙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就五月是一个充满音乐的一个季节。其实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其实在欧洲就有这个传统，就是五月的时候大家都要围绕着五月花柱，然后在这个花柱下面唱歌跳舞。现在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这个包括我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在内的一系列的音乐活动。那么我要推荐的这首乐曲呢，就是跟五月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柴可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中的五月。这个五月呢，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做清静之夜。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呢，它是1876年的时候受到这个小说家的月刊的邀请，然后其实可以说是一套违约的作品。那么它这套作品呢是写给小说家月刊的副刊，就是专门写给这个音乐副刊的一套钢琴曲。当时呢这个钢琴曲它是分别分为12个月，那么根据这个每个月的时序呢，选了一个当时俄罗斯最著名的诗人的诗，根据这个诗人所写的诗的意境，再结合上作曲家的感受，然后呢来谱写出来的。那么，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当时写五月的时候呢，这个柴可夫斯基选了阿费特的一个诗歌，他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多么美妙的夜晚，幸福笼罩着一切，谢谢你，夜阑人静的故乡。从冰雪王国飞奔而来的五月是多么新鲜清爽。
2: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比如说这个互动话题，说说您最喜欢的音乐，还有呢刚才呢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首

0: 放到太空的巴赫的乐曲和我们书里面的相关的内容是怎样啊连接在一起的。
1: 嗯，
0: 康宁给大家讲一讲吧，我们为什么听音乐，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
1: 这本书呢，我收到了以后我觉得非常

0: 还是化学学的好。
1: 总之我觉得呢，他这个物理学的好，化学学的好，音乐学的也不差。
0: 不，我还告诉大家，他还担任了《自然》杂志的这个
1: 编
0: 辑，
1: 还担任了20多年，所以这个人是非常的，我们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斜杠青年。
0: 我觉得他肯定音乐不好。
1: 我觉得还真的不尽然，不尽然。
0: 嗯，
1: 因为从这本书里面啊，我之前看过的很多这个音乐方面的书籍，那么大家可能是要不就是音乐从业者写的，音乐从业者写的书呢，会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
0: 对，我看不懂，所以我找了这本我能看得懂的书。
1: 因为有的大多是学术方面的书，也不是说音乐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就能这个阅读的，或者大家有阅读兴趣的。另外一部分人呢写的这个音乐方面的书籍，大多数都是在听，但是都是在谈聆听的感受啊。那么这个鲍尔这本书呢，它很有意思，它既有这个对音乐本身的分析，就是对音乐本身的理解，也就是对音乐本体的一些叙述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称它为客观的啊，既有这些客观知识的介绍，同时呢它也有自己的感受，它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他如果是一个物理学博士，或者他是一个化学学会的一个会员啊，我们可以称他为科学家。我觉得他是在用一种研究科学的态度去研究音乐，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1: 首先他非常严谨，但是他在严谨的同时又不失热情和想象力。这个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总结。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人人都有听辨音乐和享受音乐的能力，这就是音乐的核心。
0: 哎，没错。但是有一点啊，康宁，你有没有想到过啊？你知道我把这本《我们为什么听音乐》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封皮你一看就是很音乐的。但是我把这本书当做一个人类史的书来看的，康宁，你想过吗？
1: 对
0: 啊，在这本书籍里面啊，其实我看不懂音乐的那些专业名词，但是我能够看到，比如说他告诉大家，在旧石器的时候，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音乐就已经产生了，而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那种节拍，
1: 是的，
0: 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现在
1: 的
0: 音乐。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你把这本书籍啊当做一个，你辅助去了解这个整个人类的演化，或者说还能当一个人类学的这个书籍去看，是吧？所以这样的一本书真的是特别有趣儿。我其实原本没有想到这么厚的一本体量的书，我能够特别津津有味的看好几个小时，而且其实那里面还掺杂了一些我不太懂的名词，我会把那些不太懂的名词跳着去看过去。但是不瞒您说，我始终没有把它当做一本音乐书去看，是因为什么？那个音乐的名词我真的是积累太少了，以后还需要不断的学习。但是我想啊，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或者在我们的这些 APP 前面呀，或者是在这个网络前听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您喜欢音乐，那这一本书真的是一本就像作者一样斜杠的一本书。
1: 没错，我非常同意您的意见。对，
0: 好，那关于这本书啊，它到底有哪些的意义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做了一个采访，我们来听一听啊，心理学家也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汪斌博士，他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
2: 音乐啊，可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啊。根据研究，除了社交活动以外啊，没有什么能够像听音乐那样激活大脑的多个部位。音乐还可以同步多个大脑区域的活动。所以说呢，其实音乐有点像大脑这支管弦乐队的指挥。音乐还能激活大脑当中跟运动有关的运动系统，包括所谓的程序记忆，也就是肌肉记忆的一些区域。我们能分辨出音乐节拍这个事实啊，就可以证明音乐和我们的运动系统是有紧密联系的。而且音乐还能激活我们的情绪记忆和情景记忆系统。从心理的角度来说，人类为什么要听音乐呢？其实我希望大家回一个问题啊，您听音乐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变化？很多人之所以热爱听音乐，是因为音乐能让他们感到愉悦，而恰恰从演化的角度来说，音乐能刺激我们大脑当中的奖赏机制。这个奖赏机制意味着听音乐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愉悦。这个愉悦涉及到两重，一重是人类对节奏感的感受，另外一重是人类的情绪状态。所以你看，音乐不仅能够诱发我们的情绪，在心理上还有一种治疗叫音乐治疗，通过音乐来舒缓我们的情绪，缓解我们的压力。所以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不仅将从音乐中受益，而且音乐呢还能将我们人和人的情感彼此连接起来。所以你看啊，一首音乐可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进入同一种情绪状态。而我们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有一些经典的音乐可以凝聚这个文化当中所有人的身份认同，这也说明音乐不仅有个人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可以让人在瞬间

0: 成为一个整体。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音乐已经成为了人类演化历史上一种必需品，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遣。
1: 读这本书啊，我们为什么听音乐，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愉快的事情，因为把我以前的，比如说我看历史啊，或者说看人类演化呀，看一些博物学的书当中缺少的那一部分音乐的啊，这个内容补全了。虽然我看不懂，但我知道我到哪能给补全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愉悦的事情。就跟康宁，你有没有买东西的这个体会？有的东西你买了，你放家里，但有的东西吧，你虽然目前还没有买，但你知道在可以在哪儿买到的时候，哪儿有，你其实心里就
2: 踏实了。
1: 好吧，我们为什么听音乐是让你踏实的一本书是吗？
2: 我觉得我这个感受是不是刚才您想说的这个感受？
1: 没错没错。那回来啊，刚才我们就谈到了我们为什么听音乐这本书里面都讲了什么内容，讲了太空的音乐，也讲了我们人类啊为什么要听音乐。那音乐的起源是什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章节去讨论，但我看到最后发现好像最后也说没说清楚哈。那来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主讲老师康宁给大家讲一讲，您是怎样看待啊这个音乐的起源呢？那您觉得书里面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不仅他说音乐的起源没有说清楚，其实现在在学界就音乐的起源也没有说清楚，没有人能确定音乐，就是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说音乐它一定是怎样起源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当代人的一个谜，包括人类是怎样起源的现在也众说纷纭，就随着我们的考古不断的深入，然后发现不断的这个丰富我们人类的起源，然后呢也是在这个变化莫测中的。那么说回音乐的起源，我觉得现在主要啊有几方面的这个论述。第一方面呢，就是说音乐是从劳动中起源的，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尤其是早期人类
1: 长江耗子
2: 古人类，哎，对，您说这非常
1: 对，这是晚期的，
2: 对的对的对的。但是在古人类，比如说他在劳动，他在狩猎，然后他在那时候他有呼号比如说他有这个需要呼朋唤友，大家集体作业，然后呢他是在这样的这个过程中起源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模仿，因为在自然界除了人以外，人是这个生灵万物生灵之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其他的生灵，比如说鸟啊，然后比如说其他的动物啊，他们都会发出叫声。那么人类呢，也会模仿他们的叫声，然后这样呢，从而产生了音乐。这是第二种说法啊。第三种说法呢，就是情感。那么大家觉得音乐应该是人的一种情感表达，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就是太简单了，太简要了啊。那音乐它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一个情感表达，这是一个结果。那么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又成了一个问题啊。达尔文他有一个这个理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在这儿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达尔文他认为啊，人类音乐的起源其实跟人类的繁衍有关系。他的繁衍，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类在最早的分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在劳作，对吧？那么那些有一些才艺的，我们现在讲有才艺啊，当时不叫有才艺，当时可能叫他天生的基因里面带一些，比如说与众不同的跟艺术有关的一些。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
1: 唱的比说的好听。
2: 是的，他唱的比说的好听，
1: 就跟那个公孔雀开屏一样，
2: 没错。
1: 然后他女朋友就更多，
2: 没错，
1: 他就有更多的孩子，
2: 没错。
1: 但是达尔文这说法后来也有很多的科学家表示争议，
2: 也表示争议，然后也提出了反对。那么后面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语言啊、祭祀啊，然后还有游戏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最靠谱的，我目前比较支持的就是劳动、模仿，然后还有祭祀。对，
1: 好，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康宁的精彩的讲解，
2: 谢谢刘莎老师，
1: 也特别要把这本书《我们为什么听音乐》推荐给大家，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再会。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已经出来是不是两个？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一般女同学肯定是对这个宝石啊钻石是爱不释手，但是有几个会挑选呢，我相信95%以上应该都不太擅长吧。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专家，有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来自于舒适 Comfort 杂志的执行主编，还有 GIA 美国宝石学院研究宝石学家李鹏博。欢迎鹏博。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苗山。
0: 哎，鹏博是我的好朋友，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无论是这个配搭还是在宝石的挑选配搭方面都是专家和行内专家。
1: 就是，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这些亮闪闪的东西。小的时候呢也觉得说想在以后能有机会去做一个服装设计师或者是珠宝设计师。但是你知道我在东北出生，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小朋友的教育环境都是觉得说你要好好学习，要学好数理化，要做什么，就你觉得做设计会觉得好像就是爸妈不太喜欢的方向。
0: 整个咱们北方好都偏
1: 好像都是这样，
0: 理工一些。
1: 对，他都会希望你学理工，学好数理化怎么怎么样。就是小的时候都是听这样的话，所以长大了之后有这个机会我就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有做我自己本专业。对，
0: 但是其实有帮助你知道吧，学到这个比如说你对宝石感兴趣，虽然是配搭穿搭然后色泽这些，但是它本身其实是一个理工的领域，你说是不是？
1: 对，宝石里面我们用的很多的仪器，比如说像折射仪啊，或者说显微镜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像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光学专业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器材或者叫器件吧。包括最简单的比如说手持放大镜，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我们光学里面会应用它的一些原理，然后做出一些所谓的光大型的或者小型的光学器件，光学系统，然后来辅助日常生活。这一块还是算是说能跟以前学的东西有联系吧。
0: 现在有时候想想虽然学的知识杂了，但是你知道吧，
1: 什么都得掌握。
0: 对，但是学完了之后你会发现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嘛。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尽管是聊了聊大部分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宝石，尤其是钻石的选择，但是其实这个领域有的时候想起来特别深的部分咱们就不聊了，因为确实比较难懂。
1: 对，因为讲的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跟我面对面，或者说我们一起去看到真实的宝石，所以有些东西我讲起来会很抽象。
0: 对，
1: 那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最快速上手的，就听大家就能听懂的一些技巧。针对于宝石或者说钻石或者钻石里面的白钻啊彩钻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喜爱的爱不释手的钻石还有宝石，这些您到底知道多少懂多少，你又知道如何挑选吗？很多的朋友就结婚之前啊，就是老公求婚会选择用钻石来求婚。
1: 对，
0: 然后结婚的时候再有素圈，所以其实是这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很多西方人他们会套两个戒指嘛。
1: 对，他们在求婚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的重视。一般的时候比如说求婚这件事情，他们肯定是要选择比较贵重的宝石，或者是单克拉数，就是单体克拉数比较重的这样的宝石，或者说是有纪念意义的，比如说是祖母外祖母留下来的某个戒指啊，然后给到妈妈，或者给到了谁，然后他
0: 传家宝。
1: 对，就这种也许不是很贵重，但是可能会很有纪念意义，像这样的两个方向上的选择会是跟对方去订婚的一个所谓的信物吧。那等到婚礼现场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就是在西方世界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已婚的标志，就是在左手的无名指上会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圈，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戒圈，上面
0: 我们有时候叫素圈，就是特素是吧。
1: 对，然后在大家无名指上这个标志就是讲这个人是已婚的，所以电影里才会有一些情节说有一些已婚的男士然后去了一些 club 或者去了一些什么
0: 偷偷摘掉，
1: 对，会偷偷摘下来放在自己那个衬衫左边口袋里，才会有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标志摘掉。
0: 所以就会发现在这个很多欧美国家啊，就是男同志这个手上会有一个素圈，这是一个已婚的标志。
1: 对，
0: 女生手上可能会有两只戒指套在一起。
1: 对，所以就是说订婚他接受了求婚这件事情，然后两个人有订婚，然后等再办完整个婚礼，然后走了所有的这个合法的手续，他们也会在典礼上会有一个对戒的交换嘛。所以到最后女生的无名指上通常会戴两个戒指。
0: 然后
1: 像
0: 在一起的，
1: 对，尤其像西方世界的人，你看到一些

0: 年长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比如说三周年、五周年、十周年，然后还会互相再送一些东西。所以比如说一些这样的女性，她在无名指上可能会戴几个戒指，比如说有宽一点的、窄一点的，有是镶钻石的，有镶宝石的，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会戴挺多的。对。
1: 但其实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听到很多误区，就可能是这个文化差异并没有学到精髓。就很多人说讲究戴哪个手指，其实现在想起来，手指没有多少个那么讲究。其实你落两个，大家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不但比如说你现在戴一个宝石，上面宝石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人已经有人求婚他，像订婚。
0: 对，
1: 这个订婚就在我们这儿相对弱一点，但是在欧美国家，其实订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它代表了承诺嘛。然后订婚之后就办了仪式，像彭博刚才说的，就是落成两个，所以其实数字更重要一点。
0: 我是觉得说就左手的无名指这两个戒指是，或者说这一个戒指是比较国际通用上最
1: 重要的位置，
0: 对，最重要的一个，剩下其他的我觉得
1: 装饰啊，
0: 对，跟你个人喜好吧。然后有的时候网上我也会看到很多人讲这个手指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我觉得也没必要过分追求这个。有些人在某些指头上戴东西就是不舒服，那他又觉得那个意思又很好，但我觉得就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
1: 对，这个是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有时候学这个文化的时候没有学好，所以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还会拿钻戒当结婚戒指
0: 啊。对对对，这个是在中国很常见的，然后戴在中指上。
1: 对，戴
0: 在，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说哎，在婚礼现场的时候，男生戴一个比较素净的戒指，然后女孩会收到男生的一个婚戒钻戒当做她的婚戒，女孩就这一个了。倒是很常见了，这个。
1: 但是其实是在文化上，你觉得是可以，你喜欢就行，还是其实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讲啊，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喜欢就行。我是在这方面比较觉得 OK 的。但是
1: 比较包容的。
0: 因为重要的就是，其实这个一个物件嘛，我们先抛开它价值不讲，那还是纪念意义是最重要的。那每当戴起这个戒指来，它会回忆起当时美好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日常的一个佩戴就起到了除了装饰以外的作用。又没有太大必要一定要学着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规矩嘛。
1: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的情况下喜欢就好，如果知道的话，
0: 我是觉得可以尊重一下这个国际惯例这样子。
1: 毕竟两个人结婚了，一个人戴了一个钻戒，另外一个款式不同，你有点怪。
0: 对，而且无名指上，左手无名指有戒指，有素的戒指这样的标志，是我觉得也算是已婚人士的一个自豪吧。我觉得就是就像把爱人戴在手上一样。还是要尊重这个，然后大家才会知道你结婚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哪怕就不说，别人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撒了一把狗粮，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对，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标志，就让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刚才首先说了这个戒指，尤其是结婚戒指该怎么戴，现在就要进入到怎么挑选了。很多姑娘就说，哎，我喜欢大钻戒或者喜欢大宝石，但是我经常啊，有时候像去年去南非旅游的时候，就会有身边一帮姑娘跟我说，哎，带几个钻戒回来吧。我说虽然我们知道南非是产地了，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如果都能带回一些便宜的宝石或钻戒回来的话，那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在那儿买到便宜。所以这个便宜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不是说产地就便宜。
0: 是产地这个事情，之前我也是在电台上节目的时候有聊过，当时可能是聊到比如说像大溪地啊，或者说像日本、菲律宾这些海域，其实都是有珍珠的。比如说你到了斯里兰卡，那里会有一些蓝宝石，或者比如说到了泰国啊、缅甸啊这些地方，可能也都是会有蓝宝石、红宝石。那其实讲真的，我们比如中国的山东，它也会产蓝宝石。那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来到了一个产地，那作为游客来讲，就有机会买到最好品质，然后又用了一个易于市场的价格去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和一个我觉得是多年旅游景区的一个骗局吧，就仗着这里有生产这样的一个名声，然后去也不叫欺骗消费者，
1: 营销吧。
0: 对，在因为他在你消费的时候一定会用了很多具有迷惑性的字眼，
1: 诱导的语言，
0: 对，不会说除非是那种说真的是叫做什么挂着羊头卖狗肉这种，给了你一个，他明明说比如说卖的是 A， 然后他给了你一个 B， 那就给了你两种东西，这种呢是真的是欺诈了。但是如果他说用了一些天然什么什么宝石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其实是蛮具有迷惑性的。因为什么叫天然宝石呢？那天然宝石品质不好，处理过了之后是不是还叫天然宝石？
1: 是的，
0: 因为另外一种叫做实验室合成宝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工宝石，它的成分是和天然的晶体是一样的，只不过成长环境是在实验室下人工干预的，然后给予它一个大自然结晶的一个状况，比如说高温高压是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停留多久，然后它才能结晶。严格意义上讲，两个的成分和晶体的性状是一样的，但是那就是天然和人工的差别。这种时候我觉得这个天然的字眼和这个人工你才能感受到，否则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品质很差的宝石，但比如经过加热、经过染色、经过酸蚀、经过填充这些人工处理手段之后，它其实广义上讲还是一颗人工的还是一颗天然的宝石，只不过是后期人工有优化它。所以这种时候游客通常会买到这样的宝石，会觉得说啊，我来到产地果然就是不一样，买了一颗很便宜的东西。但回来之后真的你在北京去找，或者说你在上海啊，或者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会你会发现这东西远没有那么贵，就是会比你在景区买的还要便宜。所以这个是大家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尤其是说到钻石，钻石的矿其实不只是在南非，只不过是有很多世界上著名的一些大颗的宝石来自于南非，所以大家会对南非这个词有一个比较偏执的概念，说好像钻石都来自非洲，主要都是在南非，然后我是不是去到那边就能买到钻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出产钻石，比如说俄罗斯，比如说澳洲，像泰国也有一些地方会有，那像美国其实也有很多钻石矿分布在全世界，但是比如说你到了南非啊，或者即便说你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你觉得说好像是这里也是盛产钻石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我就可以以一个很优的价格买到，这绝对不会的。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彩色宝石也不会的，就是大家简单的想一个道理，那他在那里要经营，他本身又不是矿区矿主，那
1: 而且不认识你，
0: 你就是一个游客，只还买我一个戒指、两个戒指，买一条项链什么的，这那他不吃饭吗？
1: 对，
0: 他也肯定要赚钱的呀。
1: 我要批也不批给你。
0: 对呀，所以这个一定是有一个层层的选择的，就从上游到下游，就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讲？就单说吧，比如说你在家敷一片面膜。你是不可能说我买一堆面膜纸，然后提一桶那个面膜的精华液，把它都丢到里面去，然后我一天敷十张啊干嘛的，然后这样计算成本就很小，我不用包装，我不用什么，我只要那个精华液和那个面膜纸，对不对？但是讲真的，这是没办法的，上游会有生产厂家，还会有科研的团队。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实验室要给你开发很多的技术啊，然后这个东西才会允许生产。接下来它还会品牌化，那比如说有包装，然后包装还有设计，然后还要过中国的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些比如说合格的标准，过完了之后还要再进到渠道里，比如说你是电商上卖，还是店铺卖，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渠道，还是给代理商啊，还是给什么去卖。所以是层层下来，我们到最后的消费者永远都是在零售商那里去买到，只有这一个环节是你可以接触到的。所以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我到了产地就跨越了很多个环节，不是，你到了产地最多是跨了一个进口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在国外买奢侈品，然后或者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退个税，但是严格意义上讲你回国的话大金额的还是要缴税的嘛，对吗？所以你一些小金额的你严格意义上讲只是跳过了东西进口而已，并没有跳过任何的环节，你也没有办法跳过。
1: 这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飞了可能十四五个小时飞到另外一个国家，你会发现你仍然是一个 C 端，
0: 当然
1: 应该是零售商的价格。
0: 对的，像我的一个朋友有去年什么时间去美国啊，他们几个人当时因为美国有一个州它盛产那个紫锂辉石，其实它紫锂辉就是那个价格就是水晶那个级别的，比水晶贵一点点，那紫锂辉有很多 怎么讲，可能不够与不够优等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是我们的贵宝石，就是所谓的四大宝石，或者有人说是五大宝石，是从钻石开始啊，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啊，第五大呢可能有人说是金绿宝石，也有人可能说是翡翠，但讲真的，我个人觉得国际上的惯例还是会把金绿宝石放到第五大宝石里。这五大宝石的珍稀和昂贵程度是按硬度划分的，就是比如说钻石的模式硬度是10，然后呢红蓝宝石他们俩

0: 发都在叫刚都叫刚玉，因为它们的成分是一样的，都是三氧化二铝的晶体，只不过是致色元素不一样，所以它们的整体的性质是一样的，硬度啊各方面的物理的这些性质，折射呀色散啊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十然后是九，然后等到了祖母绿后面就是八，然后再逐渐往后去排。那越硬越坚硬的宝石也越怎么讲，我们会讲，因为像比如说 GIA 给我们的这个教育是讲越稀有，但很多人又会说啊，其实钻石矿很丰富啊怎么样。讲真的，钻石矿是很丰富了，但是它的产量是有一个控制的，就可能是像石油啊或者像什么，我不太了解石油，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样的，是跟开采量有关系的。即便有那么多钻石但是源头控制不让你接触到这么多钻石，市场上还是没有这么多钻石。
1: 当然，而且说实话，它这种色泽还有它这个闪亮度，人们喜欢的程度，就是决定了它的价值可能就会贵。
0: 对对。然后刚才我还没讲完，讲我就忘记讲到哪了。他们说在那个去美国去买这个紫锂灰，然后呢买了很多颗大大小小的回来送不同朋友，因为觉得哎呦价格很好又很便宜，说就这很漂亮的一颗彩色的宝石，那种悠悠的那种电紫色啊，觉得挺漂亮的。买回来之后说送给我一颗，我说好，我说你送我一颗，谢谢谢谢。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就见面，他就把这颗石头给我，我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可能会是锆石。就果不其然，到最后我们用就是相关的，比如说用折射仪去测折射率，用光谱去看宝石的光谱，就是一颗锆石。所以就是紫锂灰的价格，就是说在你比如说你跟红宝石蓝宝石那比起来，它真的就是白菜的价格了。就比如说我买一双什么什么样的鞋子和买一双回力或者是随便买一双运动胶鞋什么的，这种的价格就是相差是这样的悬殊级别的。还能去到了盛产的地方买回来了一颗锆石回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不管我用多大的力气去影响我身边的朋友，每当说到这个事情我都特别的生气。我一定都千叮咛万嘱咐，不要用你自己的认知去觉得你自己好像听到了三言两语你就很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去买，结果回来买到一颗锆石，我就觉得我说我要跟你讲，这颗是你买了是一颗锆石，但是我谢谢你送我这东西，我留着它
1: 很美。
0: 对对对，漂亮是漂亮的，但是它是锆石，你要知道就是我曾经告诉过你去产地不要乱买东西。
1: 对，
0: 但事实上你看你去买了，你会觉得说这东西本来就不贵，你也知道不贵，他们也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很昂贵的宝石，然后买回来之后就没买到它，是假的。我觉得这个挺让人沮丧的一个事儿。
1: 你知道这个宝石鉴定啊，真的非常的复杂，以至于我们要专门上大学开一个专业来叫宝石鉴定，这就说明了就分辨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我们就普通人来说，你说你去旅游的时候，你还想顺便买一颗什么什么样级别的，然后特别好的一块石头，真的是很难分辨。所以其实我一直劝大家，旅游就是踏踏实实好好旅游，不要想着没事儿。我说哎，我既然到这原产地，我可以囤点什么回来。另外呢，就是比如好多人背电饭煲，对吧？其实都一样。我劝大家出去旅游，你们就踏踏实实好好旅游，
0: 对，好好拍一点漂亮的照片就行了。
1: 对，
0: 然后听一听景区，讲讲故事，
1: 对，
0: 跟你讲一讲哪些矿产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宝石上，你听完了就算了。如果不是强制消费，说不消费回不来的这种，我就不推荐大家买这些东西。
1: 这又牵扯到大家要报这个正规的渠道的团啊，
0: 对，
1: 千万不会
0: 有很多什么零团费的，
1: 对，
0: 这不买东西不能出啊，
1: 对，低价团费。而且就旅游的时候，你就比较短暂的停留，真的很难对这个国家，比如说咱们拿宝石做例子，就很难对这个国家宝石业它的标准化做一个了解，所以更不推荐您在那儿买一些什么贵重的东西。
0: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就是有就是我们有一句老话叫淹什么会水的，我不知道这你们台是不是可以提个词，淹死会水的就要打引号了，对吧？
1: 对。
0: 但就是如果不会游泳的人，他真的是不会去河边走，他也不会去想要尝试。往往上当受骗的都会是自己觉得好像身边有做宝石的或者是珠宝的或者是文玩古董的朋友，然后呢耳濡目染的，他可能对对一些东西他有概念，比如说他对真的很好的这些东西他有见过，所以你一再给他那个样的东西他认识。但是往往仿品就是最劣质的仿品都会朝着最高级的样子去仿，那个是最低端的 有些颜色啊、在你在大家的这个概念当中说看到这种绿啊、然后这种状态的，你比如说像翡翠，它可能就是半透明，
1: 嗯，
0: 半透明至不透明这种，然后有玻璃质感的这种啊、油脂光泽的，它不是叫玻璃光泽到油脂光泽，就我们会有一个性状去严格描述，就是某一种宝石的外观，比如说钻石我们叫金刚光泽，那如果比如说像到了锆石这种，就是次金刚光泽到玻璃光泽，
1: 嗯、
0: 它就不是金刚光泽了。
1: 嗯，
0: 但是宝石啊、那个蓝宝石、红宝石，它也叫金刚光泽，就是那种你能感觉到，一旦宝石的表面被抛，就是我们切磨和抛光，这个宝石变亮了的时候，锆石的那个表面上一个光照上去，然后像你拿它当个镜子面这样反一下光，当你看到的那个感觉和红蓝宝还或者是钻石那个光泽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啊、这会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那像这些颜色，大家认知当中的颜色，也只是最有代表性的颜色，当然它肯定是最贵的，这个、不用质疑的。但是有一些宝石品类里，实际上颜色会非常多。
1: 对，
0: 比如说刚玉的种类，刚刚我们讲，分开的话就已经分成了红宝石和蓝宝石。我们刚刚讲说是，因为致色的微量元素不同。那，所有的蓝宝石怎么讲？它蓝宝石是刚玉里面最大的一类。那除了红宝石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刚玉都叫做蓝宝石，蓝色的叫蓝宝石、
1: 嗯、
0: 其他颜色的叫彩色蓝宝石、
1: 嗯、
0: 比如说有黄色蓝宝石、粉色蓝宝石，还有绿色蓝宝石和无色蓝宝石，这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看到无色的蓝宝石，很多人啊，可能稍微懂一点会觉得哎，这是不是锆石啊或者是什么，这你其实你仔细一比会发现根本不是，
1: 不是说字面上说红宝石它一定是红色的，
0: 对，
1: 不是蓝宝石一定是蓝色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如果经常去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
0: 会有很多的，
1: 明明是吧，
0: 对对对，里面会有很多让人就是比较迷惑的这些矿物标本在里面。
1: 对，你会发现逛逛博物馆，就是下面标注这个是某一种颜色的宝石，但它反射出来的这个颜色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颜色，所以不能从字面意思理解。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0: 这期话题呢，我们聊一个情感话题吧，叫做当自己深爱的人有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1: 对，得知你爱的他有了另一半，他不是你。

0: 突然想起一句歌词啊，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1: 对，还有下一句是吧？
0: 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
1: 对，
0: 哎，好心疼。

0: 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有一个叫做庞肉肉的朋友，他就说呢，祝他幸福是真的，祝他们幸福是假的。
1: 对，我爱的那个人只是一个人，并不要想让我爱屋及乌了。
0: 嗯，对，就是这么任性，
1: 偏执到底。这朋友说啊，我终于有了可以不再等你的理由。
0: 嗯，
1: 好心酸啊，
0: 让人死心了。觉得萝卜萝卜爱吃鱼，他说呢，话说呀，辛辛苦苦种的白菜让猪给拱，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给你幸福呢，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去爱你呢。
1: 有一种自己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心爱的食物是吧，然后呢结果某一天发现被别人偷吃了。
0: 嗯，对，
1: 嗯，

0: 这个形容我觉得特别好，它叫做我的猫猫吉祥。他说呢，这感觉吧，就像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书，被别人拿去垫桌子腿的感觉。
1: 大材小用了，就刚才跟我说的那个比喻差不多，是吧？
0: 就是在我眼里，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放在手里怕捏着，放在嘴里怕化了那种。
1: 然后结果呢，就被别人随便的拿去了，很轻易的感觉。
0: 对。

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戳心的评论吧。这个留言呢来自从始至终，他说分开两年了，坚持两年都没有去打扰他，昨晚呢还是没有忍住给他发了短信。

0: 发这条短信没有任何想要打扰你的意思，只是遗憾当时没有好好说再见。还有，我想让你知道我深深的爱过你，也是最爱你的。结果他回复说你错了，现在的他比你更爱我。看到这句话，既替他开心又挺难过的，抱着祝福他的意思，结果呢被直接打脸了。
1: 我觉得可能这个男生还很在意你们之前的分开吧。
0: 对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是没放下。
1: 我觉得一定是你把他甩了，
0: 或者说是他心里还有什么事情放不开吧。
1: 这条看了之后挺心疼的，他叫做庸人爱自扰，我爱打扰。他说呢，当知道自己深爱的人有了男朋友之后呢，我特别想当小三儿，别赞我要脸，就算当你的小三也要和你在一起。

0: 荀坤就是我，他说那天晚上他在微博上抛出了另外一个男人的照片，那一星期我一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
1: 我觉得还挺能理解你那种心情的。
0: 可是你确定他抛的不是一个明星的照片吗？有可能是。
1: 肯定是合影吧，我觉得。
0: 哦，那
1: 和另一个人甜蜜的那种。
0: 希望不是比如说硕硕呀这种就是男性的照片吧。
1: 啊、
0: 那样的话你白瞎了，白操心了。
1: 张一鸣他说呢，我想我最有勇气的事情就是微笑着听他讲他和他的爱情吧。
0: 嗯，
1: 我觉得肯定特别难过，我宁愿不要让这些东西出现在我的世界，不要让我看到，不要让我听到。
0: 对，本来你应该是我们的，结果呢变成了你们，是吧？这个变化的太快了。
1: 那画面就像我一直捂着耳朵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看我不看。
2: 白色星星映着海面，沙滩遥远。
1: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潘玮柏的《同一个遗憾》。不知道我觉得遗憾的事儿，你会觉得是遗憾吗？

0: 陈祖明，他说呢没事儿，会分手的，我等你。
1: 嗯，还有一个朋友，他叫做你未讲过，他说婚都没结就谈个恋爱，你说个屁呀，结婚了再说，结婚了不也有离婚吗？那谢霆锋还有一双儿女，最后不也跟前任跑了吗？没关系，这世界那么大，你去外面好好看看，我不着急，我等你。
0: 就又让人觉得感动，又让人觉得心疼。

没有永远的相聚，也没有永远的别离。我觉得只要抱着这种心态的话，你爱一个人就可以等他的，也许有一天会有峰回路转，会有他回头的那一天也说不定。那夜听雨他说呢，就像前任攻略里的罗茜一样吧，不管他在外面怎么玩，我一直都等着他，可是等着等着呢，他有了爱人，而我依旧放不下他。当他把女友介绍给身边的朋友，介绍给我的时候，

0: 陈珂他说呢，不能成为你的第一任，也无法成为你的最后一任，愿你踏过我这座桥梁，遇见能够停留的风景。
1: 车瑞是倩，他说呢，大学的时候追过的男神，我看着他和他们班一个女生在一起了，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好女孩，如果先遇见你而不是他，我会答应和你在一起的。这条短信一直保存在我以前用的步步高手机上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我慰藉。我告诉自己，他是愿意和我在一起的呀，只是他先碰到了他而已。有的时候爱情也是看机遇的。
0: 对，还有我觉得你能够这么想也挺好的。

0: 自以为是考拉的女子。她说所谓承诺，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有结果，都结了果，却由别人来收获。
1: 好诗意的一段话呀。
0: 就辛辛苦苦爱了一个人那么久，然后发现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1: 回忆专用马妞妞，她说呢，她永远不会是他人之夫，她下一个深爱的女性。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只会是我的女儿，对，我就是来秀恩爱的
0: 啊。是来说自己的老公是吧？
1: 看来你的老公被你吃得死死的了。
0: 火凤凰他说呢，和他爱高中三年一直处于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毕业后呢以为会水到渠成的在一起，谁知他在电话那头对我说我谈恋爱了。听到他这句话我心里好难受，一直想不明白，明明是我的怎么就成了别人的了呢？就好像一块糖果明明攥在我手里，怎么最后进了他人的嘴巴呢？
1: 人心如水亦如冰，他说呢，突然就不知所措了，就像丢了心爱的娃娃，连哭都需要勇气。是呀，伤心到极点，你知道把情绪发泄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难过到极致，可能你连哭都忘了怎么

0: 来个逗逼的，他叫做熊爸幼儿园的蜗牛，他说呢，我要带一群熊孩子去大闹婚礼，别问我孩子是从哪儿来的，我是幼师
1: 啊，干幼教的呀，老师你好。
0: 对，

0: 狗孙银喜，他说在我们这个尴尬的年纪不敢再去尝试恋爱了，利物浦、五月天、足球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我们都不得不接受家里人安排的相亲，可我希望你比我先找到归宿，有个人能照顾你，即使是不甘那也是知足，也许等到那一天我依旧会再去喜糖的那个小青吧，没有你的陪伴，为你再唱那首突然好想你。
1: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0: 我也是啊，特别喜欢去一些很清静的安静的吧，不是那种很吵闹很喧嚣的啊，
1: 就类似于后海那样的吧，
0: 对，
1: 一些民谣的那种酒吧。
0: 我觉得在那种环境里面，如果一个男孩子能够弹吉他哈，唱着一些很动人的情歌，真的就毫无抵抗力的、女孩子应该会
1: 心都化了，
0: 说不出来，形容不了那种感觉，反正总之是很棒的。
1: 看来以后要多练吉他了。
0: 你已经晚了，莫娜。我这番话是对那些听节目的年轻的男孩子们说的，小鲜肉们说的。

老太阳伞，他说呢，记得分手后一个月吧，他 po 了一张他和一个女生的照片，直觉告诉我他们一定在一起了。异地恋一年，我终究没有进入他的生活，于是狠心地选择了分手。在发这个照片前一天的晚上，他问我是不是还喜欢他，我说已经不喜欢了。他告诉我不要再喜欢他，告诉我应该要有新的生活。

0: 看来他在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之前还是在问你的态度吧，问问你还爱不爱他，你们还能不能有机会。
1: 我身边一些朋友也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分手了，然后那个男生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还会再问一遍，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我们俩真的没有希望了吗、然后问完这个有一个答案可能也就死心了。
0: 哎，真是不知道那样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可能真的太爱那个人了吧，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做的。

但至少对过去的那么多年做一个终结。大二那年听说他要结婚了，我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参加他的婚礼。当我回去感觉以后的日子就没了信念了，哭了大半夜。现在大学毕业，反而觉得在最美好的年纪有过心酸的回忆，悼念我深爱的过去。

0: 我觉得有一个夜晚你为某一个人真正的哭过一场，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很多人你没有这么一个深爱的人让你去哭，让你去疯狂的去爱他、
1: 嗯、也算作为将来一个人生的阅历吧。
0: 嗯，
1: 笑着讲给大家听。
0: 对，
1: 青春时的过客，他说分手还没一个月他就找了女朋友，以为可以不在意的，却不知眼泪模糊了双眼，心里有一种背叛的感觉，想通过各种手段渠道知道那女人的一切，她到底哪里比我好呢？最后还是放下了，因为她不爱我了。

0: 看这位朋友说的，得知他有了另一半什么心情吧，他叫做王中心木点点点点。他说呢，烂在心里最柔软的肉一刀一刀的用刀子刮走了，气骨疗法是吧，把毒逼出来也就好了。
1: 你知道吗，就两个人在一起太久的话，就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他有多重要，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走了之后，你会发现就像你的一条手臂，你的一条腿被人砍下去一样，
0: 断臂之痛，
1: 就特别不适应那种感觉，就像真的是自己肉体上的一部分

0: 是徘徊。
1: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2: 每一次出发，
12: 每一次离
2: 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2: 到远山的呼唤，
13: 遇见世界，
2: 遇见世界，
13: 遇见美好，
2: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3: 下一站，
2: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听着这么好听的吉他声，是不是各位，哎，我的阿勒泰？
1: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2: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3: 啊，是啊。
4: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出世。
5: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
6: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4: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7: 可乐是我那他的某一节的听。
6: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5: 妹妹
8: 阿达云达拉莫阿西耶斯阿拉莫阿达。
0: 这感觉不像快乐旅行家啊，反正也是我的节目。刚才说到这部剧啊，确实是快乐旅行家。我们今天先要为大家打开的一个引子，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在开播之后，据说啊，央视一套的这个收视就迅速登顶，然后呢，豆瓣开分是 8.5 分，成为了最高分的剧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这部剧，有没有看到这部剧的相关的内容？有人说啊，这部剧是散文一样的剧，确实它是改编自著名作家李娟的散文集，同名散文集就叫我的阿勒泰，这个名字就很美啊。然后呢，有人看到了这部剧集当中的大美新疆，有人讲这叫电影级别的镜头语言，还有人说这部剧啊，要是能在大荧幕看那就更美了。当然了，这个剧到底有多美还是各位看了你说了算，但是今天我们跟随着这部剧就要走进的是新疆阿勒泰。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我们马上为大家在第一时段连线的就是来自新疆的朋友啊，我们马上在空中与新疆这位朋友相会，这是众信旅游新疆经理何鹏，欢迎何鹏。何鹏你好。
9: Hello, 大家好。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鹏你好。好久没有连线。
0: 好久没有，好久没有。确实我们也很想念何鹏的声音，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就如同听到了新疆那边，哎呀，这个美酒美食的声音。那何鹏这会儿在新疆为我们讲一讲这个我的阿勒泰啊，讲讲阿勒泰这个剧中那么美的景色，那么美的风光。何鹏，好久不见，其实对新疆的了解我相信你比我们很多啊去新疆旅行的朋友都要更多的这个知道的，或者说你掌握的更多。但是呢，我今天把这个目标，把这样的一个限定范围放在了阿勒泰，那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阿勒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给我们打开这样一扇门，让我们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9: 没问题。新疆是在这个咱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里边占了1/6的国土面积，那么它是三山加两盆的地质结构。那阿勒泰地区呢，其实就是新疆最北边的一个门户山脉，阿勒泰山脉。阿勒泰地区它的这个首府就是阿勒泰的一个地级市。那么这个随着央视的这部小短剧的播出呢，阿勒泰的美景也是其实一直都在大家面前有过呈现，只不过没有像这个像电影般的叙事一样的呈现的这么的细致。那么在阿勒泰地区呢，阿勒泰这个地方在蒙古语的意思就是黄金的意思。
0: 哦，黄金的意思。哇，
9: 对，所以原来这个区域的这个地质的这个宝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说到阿勒泰最著名的几个景点，相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喀纳斯，这个呢是被称为神的后花园的地方，也是我们新疆人呢到了夏天的时候的避暑圣地。此时此刻啊，在五月的这个时候，阿勒泰这个禾木喀纳斯地区才刚刚进入初春，现在刚刚好是所有的这个绿树在吐新芽，野花在草原上悄悄绽放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阿勒泰这个喀纳斯地区是非常的美的。
0: 哦，这个时候刚刚进入初春。
9: 初春，对。然后这个喀纳斯地区呢源于是什么，咱们中国有只有一条河是

0: 自西东向西流，最后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么这条河呢，就是额尔齐斯河。而喀纳斯整个景区呢，就是阿勒泰山脉和额尔齐斯河流，它们相得益彰而组成了这么一个景点。在喀纳斯景区里面有非常漂亮的三道河湾，分别是神仙湾、卧龙湾和月亮湾。神仙湾呢，得名于每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景区 在太阳的照射下，这个河湾在太阳的照射下，水面上波光粼粼，然后就如同神仙生活的仙境一般。这个月亮湾呢，是因为这个河湾犹如一轮弯月，然后就在这个山边挂着。然后卧龙湾呢，是犹如一条这个侏罗纪时期生活的这种长颈龙的样子，卧在这个湖面之上。 所以这是神仙湾、卧龙湾和月亮湾三个湾的由来。那么喀纳斯整个景区呢，最好看的这个观景台是在它的观鱼亭上，一共有1068个台阶。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要是有机会去到的话，一定要这个走上去，然后从观鱼亭上往下鸟瞰整个喀纳斯湖，你能看见的是一幅特别特别壮美的一幅河湾的一个场景，50米以上的这个 宽度啊，我们站在山顶往下看湖面，而且喀纳斯湖也是一个变色湖，在早上的时候，整个湖呈的是这种淡蓝色，如蓝宝石一般。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因为太阳晒的就直晒的情况，它会呈现这个浅绿色；到了傍晚的时候，会呈现深蓝色。所以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这个湖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湖中还一直传说着
1: 生活着这个喀纳斯的鱼怪啊，水怪，对对对对对，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能到得以见到那个真容。刚才说喀纳斯的时候，其实突然你唤醒了我的回忆啊，因为我去新疆不多的两次吧，其中一次是奔着喀纳斯，但是喀纳斯由于我们行程的改变，后来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我相信可能一会儿何鹏会提到，就是
0: 去不成喀纳斯的时候，他们说：“哎，你不要遗憾，其实新疆啊，到处都有各自的美。”后来他们带我去的是可可托海。
1: 可可托海，
0: 可可托海，刚才我说嘛，阿勒泰的这个地区是盛产宝藏的地方。那么它的矿区就在可可托海，可可托海属于哪里呢？富蕴县，就是在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这个富呢，就是 富饶的富，运呢就是蕴含的蕴。
1: 你看看这个名字，
0: 这个名字就是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富饶，蕴含着各种宝藏的。咱们国家的一个这个三号矿坑就在这里，这也是现在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红培基地。当时我们也是这个通过这个矿物质的这个输送，然后去这个偿还对外的债务的。
1: 嗯，这是。
0: 那么可可托海有一个 富蕴县呢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额尔齐斯河河流在中国境内的一个起点啊。然后那么这个景点呢，它被称为叫额尔齐斯河大峡谷。里面呢是神钟山，神钟山呢就如就是这座山好像被盘古的巨斧劈过一样，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高耸垂直。然后我们的外立面非常的平整光滑。 然后整个的山体全是这样的形状，一直连绵着过去。那么里面的景区里面，额尔齐斯河穿山而过，然后河的两岸呢有原始森林，有草原。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非常的美，因为可可托海的秋天它是针叶林、阔叶林都会共存的一个海拔垂直上下4000米的一个垂直自然带谱。
1: 所以客人在这个时候，秋天的时候能够看到怎么样的可可托海呢？我们近处是透明碧波荡漾的额尔齐斯河啊，这个清澈冷冽的额尔齐斯河河水。然后呢，河的旁两岸呢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绿草。然后远处的山上，然后生长着白桦树，白桦树到了秋天，它的叶子会从绿色慢慢的变黄，变红，然后再慢慢的凋零。还有呢，在这里生活的这个 云杉，云杉和白桦，然后能让整个可可托海的秋天变成姹紫嫣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区域。这可可托海和喀纳斯的这个关系，因为我 不太了解啊。我看到这个昨天晚上我还在查天气，我说你看一下到底科克托海和喀纳斯到底这个温度是多少，后来我发现好像喀纳斯稍微偏低一点，会不会喀纳斯那边要更冷一点，科克托海这边要稍微的偏热一点点？
0: 可能这两天那个天气预报是赶巧的、
1: 哦、
0: 实际上可可托海所在的富蕴县是被称为中国第二冷极的区域。
1: 哦，我的天、
0: 啊！今年啊、
1: 嗯，
0: 今年在可可托海这边，这个它也是打破了近20年的最低的气温记录，到了-54.3摄氏度。
1: 嚯、
0: 哦嗯！然后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全中国雪场开放这个时间最长的区域，它的雪季可以从每年的5月1号一直到10月1号，一直开到5月1号。
1: 哦，到来年的5月1号，哦，
0: 对，
1: 很长雪。
0: 刚刚就是滑雪爱好者很幸运啊，在科克托海刚刚封榜。
1: 对对对，这恐怕很难遇到这样的雪场，在中国很难找到。对对对。
0: 然后禾木地区呢，同样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雪场，在。今年呢，它的雪季也是开到了到4月的中旬才截止。
1: 嗯，
0: 那么禾木呢，是它被称为神的自留地，在整个喀纳斯大景区里边，喀纳斯、禾木和那个白哈巴这三个是大的喀纳斯景区。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讲到了喀纳斯，跟喀纳斯这个对应的，和它只有70公里相离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禾木村。
1: 嗯，
0: 禾木村这个村落呢，它生活着当地居住的图瓦人。
1: 嗯，
0: 图瓦人，图瓦人在本地是以这个游牧为生的。同时呢，阿拉泰地区也是说中国世界人类滑雪的起源地。
1: 哦，
0: 因为当时的图瓦人就是通过用这个简单的树枝对这个动物的毛皮进行固定，然后在雪地上进行攀爬和滑行。
1: 哦，这是
0: 世界人类滑雪起源地，
1: 滑雪的源头。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到了禾木这边，禾木这个村落呢很有意思，它在一个喀纳斯山的这个山窝里。
1: 嗯，
0: 那么每天水蒸气它会聚集在所有树枝的这个树梢上。到了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傍晚的时候慢慢的水汽上来，到了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我们爬上美丽峰，爬上观景台，我们看禾木村的时候，会看见整个村庄是被一层薄薄的晨雾所覆盖的，然后我们此时此刻只用静静的等待太阳升起的时候，一缕一缕金色的阳光打在晨雾上，晨雾一点一点的散开，然后我们的禾木村的这个图瓦人的小木屋都是尖顶的小木屋，然后每一个木屋上面冒起了袅袅的炊烟，这种场景就像画一样在你眼前展开。
1: 嗯，
0: 美丽的日出，同时禾木还具备美漂亮的日落，然后因为它在喀纳斯这个在禾木这边有一个观景台，是朝这个它的这个是白桦林观景台，它是看夕阳的，能够看见夕阳一点一点的这个落在阿勒泰山的山后，然后当这个阳光慢慢的消失，然后漫天星空慢慢的升起，禾木因为都是小木屋，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关了灯是没有什么光污染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银河。
1: 真的听到他们讲那个，我看发朋友圈的好多朋友说那个新疆说阿勒泰的时候提到日落然后繁星，我就在想把这两个依次出现的风光写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光的那个变化。你刚才提到的日出和日落都分别有不同的最佳的那个观景点，对吧？
0: 对的。
1: 嗯，特别漂亮。刚听到你讲的时候，这个眼前的画面啊，就跟童话似的。然后我刚才在看有关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个阿勒泰地区，他就说这个剧啊，他拍摄的地方啊，一个叫做哈巴河县，一个叫做布尔金县。对，然后那个布尔金县那个图片一下就真的是冲击力太大了。他说他有那个童话编程的那个美称，看到那些图片的时候，你不敢相信这是在咱们国内有这样的一个县城的一个样子，就它真的色彩搭配的特别好，感觉到
0: 对的，
1: 不像是真的，这就是一幅画一样的。
0: 布尔金这边它是被称为俄式风情小镇。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这边跟俄罗斯区域接壤比较近，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边境贸易。那么整个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建筑风格就很偏俄式，都是尖顶的。然后最近这几年呢，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和这个市容美化，我们又将整个布尔津的这个颜色做得更加的五彩斑斓，所以去的时候就像感觉进了迪士尼的城堡，每一个房间都很有颜色的冲击，而且这个尖顶的这种建筑，然后再配合上比较这个立体的长方形的楼型，啊，进布尔津的那个塔桥的时候，就你感觉英国的那个塔桥也不过如此。
1: 对，刚才看了就是这张图片，发现真的是就不太像是我们看到的在国内看某一县城的那个样子，确实这种风光是冲击力很强的。然后他们就想说在新疆就是这样，你进每一个县城，进每一个那个小村落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不同的特色。然后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说到说在新疆啊，你就不要再讲什么特种兵旅游了，就是没有那个忙乱的劲儿啊，就去小县城里面你可以感受那个时间是变慢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流逝，一点一点的流逝。这个时候你可以欣赏纯粹那种风光，那种美景，是不是这样？何鹏，
0: 整个阿勒泰地区真的是太漂亮了。刚才说布尔津小镇的时候，其实布尔津小镇它是被称为一河隔两岸，隔的这条河呢就是这个额尔基斯河。额尔基斯河这边是布尔津小镇，那额尔基斯河的这个南面呢就是五彩滩景区。五彩滩景区，你看咱们刚才说布尔津小镇去感受童话世界，那我们是五彩滩景区能感受到什么呢？那就是完全是大自然的调色盘。它就跟新疆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小张掖一样，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能够看到玫瑰色的夕阳覆盖在这个五颜六色的丹霞地貌上。然后河的那边呢是布尔津小镇，河的这边呢是胡杨林，然后这个我们在这样的上面欣赏一场夕阳的日落，真的是如同生活在童话般一样。
1: 我看到那个资料里面还提到说，你到了布尔津县这边以后，或者说你要参观的五彩滩景区啊等等，它还少不了那种美食，叫布尔津烤鱼，然后什么，是吧？
0: 喀纳斯这边盛产冷水鱼，额尔基斯河冷水鱼，布尔津烤鱼烤的是五道黑和那个乔尔泰。
1: 哦，这还有专有的名词。
0: 哎，对，乔尔泰鱼、五道黑，然后俗称就是狗鱼啊。我们会有一鱼五吃。红烧的、清蒸的、垮炖的、这个刺身的、炖汤的，反正这个布尔津夜市，新疆因为本身这个入夜就比较晚，
1: 对，
0: 布尔津那边是晚上到了10:30之后才天开，才开始慢慢的日落。10:30之后日落呢，那11点、12点。大家才会陆陆续续的去夜市去这个品尝美食。那么随着这个夜市上的吆喝声，还有这个我们烤鱼烤肉所散发出来的这个滋滋的烧烤声，还有商贩的叫卖声，就是你在夜市上逛着，真的是体验一下这种人间烟火气。你可以从早上去看日出，然后这个中午的时候去湖上去坐坐游船，到了下午的时候可以去骑骑马，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又在这个白桦林旁看一场日落，然后守一场星空，然后晚上呢又可以去特别好吃的这个餐厅去品尝一下美食。而且禾木这个区域和喀纳斯这个区域每天晚上都有土瓦人、新疆人特别热情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篝火晚会，大家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唱起来，一起跳起来，一起融入到这个新疆，融入阿勒泰。
1: 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往往在刻板印象里会觉得一个地方它就是一种特色，但是我刚才听到的，不管是地形地貌也好，还是这种项目也好，很丰富。就我在剧里面看到啊，就是那种湖光山色和你刚才提到的白桦林，然后再加上草原上的策马奔腾，我很难想象它是在一个区域。但是我后来这么一转念一想，新疆真的太大了，阿勒泰地区可能就面积非常大，所以可能这些东西都能容纳其中，对吧？
0: 新疆就是除了没有海我们什么都有嘛，包括海里的鲜我们现在也有了。
1: 所以 刚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通常啊提到新疆的时候，我们会讲季节性不同。有很多朋友在之前也问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到了秋天，他们总觉得瓜果成熟的时候，可能是去新疆最好的时候。但是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是不是也会给我们呈现不同的美？你刚才一开始就提到说，初春的喀纳斯，它跟我们印象当中看到的喀纳斯美景可能还有不同，就像一幅画，它在不同的四季当中，它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示，在这个季节或者再往后走？比如说五六月份六月以后，它可能会呈现不同的一种状态，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对吧？

0: 像喀纳斯区呢，现在是初春，刚才说我们看到这个树枝土嫩芽，然后我们的野花开在草甸上，就是每年五月份喀纳斯所看见的场景。然后从六月份到七月份、八月份这三个月呢，就到了喀纳斯的这个盛夏。新疆的这个春季很短暂的，这个因为气候的和纬度的问题，几场风可能就把春天从春吹成夏了。到了夏天呢，这个大家看的是什么？看的是第一个我们 这个原始森林所有的翠绿都已经展现在大家面前了。草原上现在的绿色已经从浅绿色变成了这个深绿色。然后那草随着草慢慢的这个长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在草原上骑马，在草原上徒步。然后喀纳斯这边景区内还有热气球的安排，有很多的户外爱好者也可以选择徒步或者骑马的方式进到喀纳斯景区内，就在大自然中
1: 舒舒服服的睡一个拥抱自然的露营，拥抱自然的觉。
2: 嗯嗯。
1: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又是这个五彩斑斓的颜色，就能够看到这个树叶交替变化、姹紫嫣红的在你面前这种姹紫嫣红的景色。到了冬天，不管是禾木还是可可托海，都是这个世界顶级的滑雪爱好者的聚集地。所以新疆现在是全季全域全线的旅游。
2: 好，我们特别谢谢贺鹏今天能在给我们做新疆的一个推荐。最重要的是带我们感受一下我的阿勒泰当中这个阿勒泰地区到底有什么样的风光，有什么样的美酒美食。贺鹏，如果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到阿勒泰地区，你觉得几天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只是在阿勒泰一地的话，你觉得大概怎么安排？
1: 我们在阿勒泰一地的话，这样，我们进出的点呢，一般是两个点，乌鲁木齐这个点是作为比较大的一个集散区域。第一天可以选择从乌鲁木齐到可可托海，然后第二天从可可托海到布尔津，第三天从布尔津到禾木，第四天禾木喀纳斯，第五天喀纳斯回布尔津，第六天布尔津到这个世界魔鬼城乌尔河，第七天乌尔河回乌鲁木齐。就如果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话，这七天玩的是
2: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特种兵的，但也是我认为最少的一个这个天数选择了。如果说我们从阿勒泰，就是这个阿勒泰地区的这个首府来做集散的话，最少也要五天时间。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我还是那句话，新疆真的很大。 然后呢，减少路途当中所浪费的时间，这样的话可能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待在那儿。我想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会特别想要那个阿勒泰这部剧当中的一些风光。跟着何鹏的这些推荐呢，我们可以先消化一下。一会儿下半时段呢，我还会连线另外一位朋友，也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新疆更多的一些玩法。我们再次谢谢何鹏。
1: 好嘞，我在阿勒泰等你啊！北疆之美是狂野的风，是山野的梦。欢迎大家来阿勒泰。
3: 谢谢何鹏，我们下次再会，再见。拜拜，现在我们来跟着何鹏的介绍啊，一起听一听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当中的好听的歌，都非常的有新疆的古老的那种美，也有我们今天听到的流行音乐的风。这是于适和周依然二位主演在当中的一首《回家》。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开，
4: 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6: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6: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的主演于适的一首《彩虹布拉克》。我们今天到达的地方就是阿勒泰的所在地新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快乐旅行家的下半时段。在我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来听一听来自新疆的旅行的推荐。刚才呢，我们送走的是在新疆本地的中年旅游的新疆经理何鹏。说起何鹏，他真的是以前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如果各位有印象，您以前听更多的旅游节目，他真的是就是一个传奇。所以今天连线他挺高兴的，能够听到他从新疆给我们带来的问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要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新疆的各种玩法。其实关于这个阿勒泰，关于北疆啊，我们一直说北疆南疆，我们一直提到在广阔的新疆的土地上有种种的线路。那么今天我们要在下半时段连线的就是经常给我们出主意的出城网张波。欢迎张波。张波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0: 刚才听到新疆的声音，真的觉得一下那个好像心里面就特别的阳光。刚才在何鹏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把目的地聚焦在阿勒泰，因为那部剧我不知道你最近看没看，是知道这部剧了吧？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肯定是绕不开这个阿勒泰。
0: 对，我跟他说阿勒泰的时候，几次我都想问问何鹏，我说能说其他地方，但是你知道啊，这个凝聚力太强了，就是一下就把这个剧里面的很多那个带入到今天的节目里面，所以一直是停留在阿勒泰。你对阿勒泰地方熟吗？那个地区？
1: 阿勒泰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0: 比较熟悉哈。
1: 就是不管说，因为我自己是曾经就是把阿勒泰地区就是正着走了一圈，倒着走了一圈。
0: 嚯！
1: 所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然后呢，然后我就感觉我说是因为，你看，因为也是因为这部剧啊。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倒没太注意
0: 啊。
1: 然后就是赶得特别巧的话，然后是正好是这一部剧，然后呢，然后一下就其实是应该是能够把我的这个回忆一下就能够拉满到这个在这个。2018年2017年的那个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然后我去走阿勒泰的时候，然后甚至包括，因为我那会走的时间比较偏长一些也不可能说是，你像大家用个5、6天、6、7天，因为好多朋友在问过我，这个新疆呀，我一直想走一下南北疆，我说是你确确实实就是说到新疆，你没有做过攻略的话，这个咱大家是可以理解，对吧？但是说是如果说是你就是这么说，我一下把南北疆走完，我说你先得考虑你得拿出来多长时间。
0: 对对，
1: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就之前也跟我说过，他说是我想用7、8天时间，我还想去喀纳斯，对吧？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就是在北疆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的这个目的地。
0: 怪不得刚才何鹏一开始就说了喀纳斯。
1: 对，所以说是就是他因为可能说是他不管是冬季吧，就可能这近几年大家可能冬季因为是滑雪的这个就是冬季的
0: 运动
1: 比较热度很高，所以说大家是现在的时候，我记得说我们那个时候大家来说是冬季去阿勒泰，我说冻死了，对吧？
0: 对，是
1: 就是完全是就是说是就是不是说是反向旅游的问题，而是说是一个对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雪域嘛，
0: 对
1: 吧？而且就是说它本身说白了它的整个这个像夏天的时候，对吧？就是比如赶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的话，那明显能够感觉到整个这个它有一些这个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的这种的这个温度的这个差别，对吧？然后呢，你更何况到了冬季的话，那肯定是不容易的。当然说是这里边其实大家很少，就是可能很多忽略了一个目的地啊，就是说可能你听说过这个喀纳斯，但是喀纳斯的可能三湾你也去过，但是很少就是走这个整个有一段边防公路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白哈巴但是如果我一提到白哈巴这三个字的话，可能说大家对这三个字应该是不是很熟悉，对吧？但是如果是一旦提到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话，那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有一个这个西北边防第一哨
0: 在每次我们问候来自祖国各地的边疆的问候的时候，会在春晚上，
1: 对，每一年春晚的时候，它一定有这样一个边疆的这样一声问候。那这个位置的话，然后其实它就是位于在这个白哈巴的这个整个这个旁边，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要去，就是白哈巴，当然它当地的这个民俗民风都比较纯正，也是比较淳朴啊，就是甚至于说是你看着它是不是个农家乐，是不是个商家，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吧？它就是自己的正常的这个家的这个房子， 对吧啊，然后呢也是自己家里围的那个栅栏，对吧，就是我统一个当时他们的围墙就是个栅栏，他没有什么墙，对吧，啊，就是因为全是用木头棍插的嘛，对吧，啊，然后呢你就到他院子里边，你说哎 OK， 你说是你帮我做一个什么，其实我去那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他那个西红柿辣椒西拉蛋拌面，
0: 啊，哦，很简单的饭啊，很简单，很简单，
1: 就很简单的，但是它很实用，
0: 嗯，
1: 因为好多朋友反映过一个问题是，哎，我不吃牛羊肉怎么办？
0: 嗯嗯，
1: 对吧？是不是新疆只有牛羊肉？
0: 嗯，
1: 或者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其他的什么烤馕之类的哈？
0: 嗯，
1: 那我说是到新疆，或者因为或者还很多朋友比较熟悉的什么大盘鸡、手抓饭、抓饭，
0: 嗯，
1: 对吧？啊，那这些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但是说是西拉蛋拌面。这个是其实是当地的，我觉得当地是一大就是正常的一个快餐吧，啊，属于一个比较快餐类型的，也是比较简单，对吧？
0: 哎，你刚才说是西辣蛋拌面是吧？是这三个
1: 西红柿的西，
0: 啊，西，然后
1: 辣是辣椒的辣，
0: 辣皮子是这意思吗？
1: 就是
0: 啊，
1: 不是，是就是辣椒，
0: 是辣椒哦。
1: 对，
0: 然后
1: 蛋是鸡蛋，
0: 蛋是鸡蛋，对对对，
1: 啊，就是西红柿鸡蛋炒辣椒。
0: 嗯，
1: 不是西红柿辣椒炒鸡蛋，
0: 嗯嗯嗯，
1: 对吧？然后他们简称为西拉蛋，
0: 嗯，
1: 拌的是
0: 拌面，
1: 做的是这个拌面，
0: 嗯，嗯，
1: 面就是那个拉条子那样子，
0: 嗯，
1: 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中途，然后呢，其实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去享受，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就说是你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一个白哈巴，它只是一个村子，一个村落哈，
0: 嗯，
1: 一个村落里边，然后你就随便找一家，然后进去，你说哎，我要吃一个西拉蛋拌面，然后他们给你做出来，然后你吃，哎，那个真的是很地道啊。这会儿可能大家在路上，然后可能真的说是，我觉得说是，一旦说到这个时候，真的说是口水都可以流下来。
0: 嗯嗯嗯嗯，拌面在新疆真的是就是各种各样的，我发现他们你这吃不完，就好多好多类型，好多不同的一些，加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看那短视频啊，就是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刚才你提到的是，这是在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这是在春晚上啊，在边境地区，对，喀纳斯地区，
1: 在这个，因为喀纳斯它本身的话，就是我刚才那个，我刚才那个老师可能也说到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比如这么说，他可能说是哎，喀纳斯地区那在这块的话有禾木，
0: 嗯，
1: 这个比较有名的风景区，或者是有这个白哈巴，
0: 对，
1: 它其实就是说它前面后面是连成一条线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旅游季节，比如到了夏季，对吧？
0: 嗯
1: 啊，那新疆的这个就是南疆的这个温度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基本上都在30度左右，对吧？30度往上，
0: 嗯，
1: 对吧？如果是比较怕热的朋友，那肯定会选择去走北疆，对吧？北疆的话，它那也就是说是，比如像阿勒泰地区，那属于北疆的其中之一部分内容，
0: 嗯，
1: 对吧？那也就是说是有一个核心的，你说是新疆的交通方便吗？我觉得新疆本地的交通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好多个机场，
0: 对
1: 吧？
0: 对对，机场都，
1: 这是第一。
0: 嗯嗯。
1: 但是我们不了解的，那可能说是有可能我们哎，我们只能去选择一种交通方式，就是哎，我们在当地去租个车。
0: 嗯嗯嗯，
1: 对吧？然后在当地，然后去每天跑上这个好几百公里，对吧？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这一天跑上好几百公里。对吧？然后玩上一两个景点，我说是这个，你是理解错了。你是到新疆去，你看的是一个异域风情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这是说对于很多一些这个这个对于南疆的这个去南疆的很多朋友，他一个概念是这样子，对吧？
0: 嗯，
1: 当然，就是很多朋友说，哎，那到北疆我们看的是这个大自然的风景。那当然，我这么说吧，就是说你真真正正的，对吧？你到了这个喀纳斯的整个这一块来说，你看到的是什么呀？也就是说你出国，对吧？你到了国外，你到了瑞士，你看它这个景色无外乎也是如此。
0: 我懂了，
1: 对吧？
0: 嗯
1: 啊，
0: 如果拿图来对比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性价比更高的，而且那么的相似的风光在那儿都能找到。
1: 你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个地方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们国内的这个景色。
0: 嗯，
1: 对吧？就是在那边的话，我觉得是下雨也很正常，对吧？但是瞬间天晴的这个概念，或者翻过这个山头，它就是个晴天的概念，对吧？啊，那也是一个，就是说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而且，像很多一些朋友说的，哎，我看一道彩虹，那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地区来说，看彩虹就不叫问题。
0: 嗯， 刚才我们那首歌曲叫《彩虹布拉克》
1: 啊，就是歌曲可能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熟，但是我只能说是大家去了之后你会有一个什么感受哈、啊？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给大家去讲。

0: 讲过这个，到这边之后，很多人他都会变成诗人，因为他的景色太美了。
1: 嗯嗯，
0: 对吧？你会不会变成歌唱家？这个我不敢说哈，但是你变成一个诗人，你会去写诗，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为什么说是到阿拉泰地区的话，喀纳斯大家耳熟能详，但是真正去过的人可能不是说是很多。
1: 嗯。
0: 对吧，也可能有一部分经常会去玩的一些，你比如像我们经常去吧，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对吧，但是说是因为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但是说对大家来说，我觉得这个地区它是值得一去的。乌鲁木齐，然后你到可可托海，对吧，从可可托海，然后你再到了这个，你因为你要走哈巴河嘛，对吧，从哈巴河然后你穿过去，然后你要到喀纳斯，对吧，喀纳斯的白哈巴河木，对吧，那整个这一条线路，然后你整个穿起来，然后最后我们再到了布尔津，对吧，从布尔津的什么魔鬼城呀，对，不是，从布尔津你还可以先看看什么五彩山魔鬼城，这是属于比较老王牌的这个老牌的这个景区，
1: 嗯，
0: 对吧，那它的风光是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对吧，一个自然风光它是这个什么绿色的，对吧，另外一个自然风光它就是跟这个荒漠一样，对吧，跟无人区是一样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是说作为整个这一条线，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这么去说新疆呢，那这一条线的话可能你就需要6到7天的时间，
1: 就刚才您说的这一条线就是6到7天，就光走这些地方，
0: 对、
1: 啊、是吧，嗯，
0: 对，就只是走了一个最最基本的在新疆的一个角，
1: 对， 对， 对， 对，
0: 对， 对吧、
1: 嗯、
0: 啊，那新疆它本身说是我们就是那个三山加两田，对吧，啊，那其中呢天山南北，对吧，啊，这是可能大家比较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比如我们走独库公路，对吧，独库公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就是整个它可以贯穿天山南北，
1: 嗯嗯，
0: 啊，但是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边防公路，对吧，修建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为什么，你像现在这个时间段，那道路上的那个积雪可能将近还有2米厚呢，
1: 就目前还是这样是吧，
0: 对，虽然说是工作人员，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开始去什么大卡车，不是什么大铲车，什么大卡车去了，大铲车，然后去开了一个通道，然后你往那一站，你会发现跟比好像这个雪的话好像至少是在1米5到2米，
1: 像墙一样，嗯，
0: 对，那是现在，所以说独库公路它每一年的这个开放时段大概也就是能够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就是从每一年的6月份能开到这个国庆前后，
1: 嗯，
0: 如果说是不赶不上大雪的话，那可能是能赶到这个国庆节，否则的话，然后也是6月份到9月份。
1: 所以走独库公路的，如果是自驾的这一段呢，应该就是6到9月份，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你穿独库公路的话，那也就是说是你可以去选择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可以走，就是因为看丹霞地貌，其实在我们中国看这种各种这种地貌的话，不只是张掖它有这个什么丹霞地貌，啊，新疆这种地貌也很多，
1: 嗯，
0: 对吧，你就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S101的整个这个国防公路，对吧，啊，那
1: 嗯，
0: 对，那整个它的整个去这边的话，然后是你也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丹霞地貌。当然说是肯定是什么大巴车是肯定在这个路上是没法去行走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独库公路，一般都是采用在当地使用的什么越野车或者商务车，
1: 嗯，
0: 对吧？它可以能够去走过这条路，大巴车确确实实很困难啊。这是一个实际情况。那你穿过天山南北之后，你是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整个这差别，这边还是雪山，对吧？然后呢，然后说是你整个到当你到现在目前为止，你可以到了什么这个那拉提，
1: 嗯，
0: 对吧？啊，到了伊犁，对吧？ 啊，那它的整个这个风光完全就变了另外一种颜色，
1: 像是季节的不同了。
0: 对，虽然山上还有雪，但是地上的各种野花、小黄花啊，什么各种小。

0: 红花呀、啊，
1: 嗯，
0: 对吧？啊，那正值是一个开放的非常漂亮的时间段。
1: 也就是说，从北疆到南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风光和季节它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对，就是你穿过独库公路、嗯，其实你穿独库公路就是完全是一条公路，
1: 就在走两
0: 看四个季节，
1: 嗯，对对对对，
0: 四个季节，
1: 对，嗯，
0: 对吧？所以说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大家的这种选择。

0: 对吧？从这个地方起点，
1: 嗯，
0: 开始独库公路，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去讲一下，它是基本上起点是从独山子开始，一直到了库车大峡谷，
1: 所以叫独库，
0: 到了库车，到了库车，
1: 对
0: 吧？所以说它是独库公路的整个这一段，它分南段和北段。那北部北段这一段，现在目前为止，它的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雪啊，几乎是完全还在清理过程当中，
1: 嗯，
0: 对吧？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公路的话，然后之所以就是大家整个就是不用再翻天山了。对吧？
1: 过来就行，
0: 你就直接穿过去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包括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你像从独山子你穿过去之后，你包括你到了什么巴音布鲁克，
1: 嗯，
0: 对吧？也就是所谓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原的那个盛景是什么样，就是因为整个这一带的话，它几乎都是连接的是各种草原吧，
1: 对
0: 吧？
1: 对，
0: 什么喀拉峻呀、啊，对吧？什么纳拉提呀、啊，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整个伊犁的整个这个一部分什么什么就是。各种的这种选择的这个几乎是可能以草原为主体的三大草原嘛，
1: 对吧？就上次我们说那个巴音布鲁克的时候，绕不开的就是要走独库公路这段。
0: 对。那巴音布鲁克的话，然后你就看看日落，其实就是九个太阳嘛，对吧？
1: 对
0: 啊，大家不是说是我要看到天上有九个太阳，
1: 嗯、
0: 对吧？像自然风光，然后我们就是能够看到天空的整个这个什么云层的变化。
1: 嗯，
0: 对吧？那其实整个，但是，就是整个这条线你全部走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就是说是你自己不是诗人，一定也会变成诗人。
1: 我们追求那个诗和远方，其实在那儿就可以实现。嗯，
0: 对，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诗和远方。
1: 嗯，
0: 其实一个新疆，你不管是走了北疆的，走了是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啊，
1: 嗯、
0: 那它都是没有问题，都可以完成。最最主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关心我在这边那个海拔高反的问题。我说是新疆整个这个地貌啊，地形地貌，它是没有高反的。
1: 哦，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啊。嗯，
0: 对，这个你就可以就相对来说，相对于说是你说对于西藏来说，对吧？
1: 嗯、
0: 甚至于说是我们对于说是整个川西来说，啊，包括一些甘南整个这些地区来说，
1: 这是比较容易的。嗯，
0: 对，这个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就几乎充其量有个耳鸣吧。
1: 嗯，谢谢张波今天给我们在实用的方面啊做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用的补充，感谢张波，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的，
1: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等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7:33。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驻守交警支队的路况主播小娜，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实时路况。小娜，下午好。
2: Hello， 丽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了。今天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现在晚高峰正式开始。整体来说呢，在5:30到6:00之间啊，我们的通信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目前为止，从监控摄像头看，我们各个路口的这个十字大的路口都没有问题。转盘路口四个方向，平桥沿线、南河的老鹰嘴大桥、蜀门大桥上，还有我们东坝的劳动大厦、滨河北路、居国路都是一路畅通。所以现在稍微有一点点车流量的路段啊。首先就是我们万源的法治广场这里，因为接孩子的家长稍微多一点点，这里呢有100-200米的缓慢通行，大家点点刹车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现在广师附小河边路段，虽然孩子们放学现在陆陆续续会出来了，但是目前河边路段这一沿线通行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基本能够顺畅的通行。只是如果遇到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提前礼让哦，提前点刹车啊，缓慢通过。老城片区呢，主干道是没有问题，新华街还有我们的政府街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行，也就是车流量大了一点点。其他路段像我们的河街沿线，还有我们建设路口以及上西方向的各个路段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整体来说现在城区内的交通压力不大，各位回家路上通信能力基本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也希望您遇到了排行的路段的话，或者是遇到这个行人过马路，一定要优先礼让行人哦。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小娜带给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接下来进入整点刷新闻。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市开幕，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和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因为一场横跨大西洋的汉坦病毒疫情而成为国际新闻热点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号上午驶入此次航线的终点荷兰鹿特丹港，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当地一家专业公司将全面负责全船的消毒，预计需要1周的时间。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3天，因为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各位，这是一档边听边流口水的节目，请大家注意收听时的形象。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吃货们，让我们有请味道广远、力量面、小火锅、豆浆稀饭、老油条。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撒呼啦！好啦，17:3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晚高峰的上半段，是我们的味道广元的这个时间段。
3: 对，我每次听他们俩在说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哎，我们的美食节目哪儿去了？
1: 哪儿来了噻？
3: 对呀，丽丽小姐不是在这儿吗？对吧？今天又回归到我们的美食节目当中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今天新来的搭档英子。
1: 各位好，我是今天来带班的丽丽。咱俩今天就是新搭档吧，也算是。
3: 对，我们是新搭档。哎，我们俩还真是
1: 少，但是有，但是在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哈，我跟英子是真的偷一盆。真的是头一盆来搭档，
3: 我主动争取来带个班儿的啊！
1: 大家不知道，我有今天英子说我要去哈，
3: 对，欢迎大家在下班的时间。

0: 今天呢，可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大家呢不仅可以从我们的频率当中选择收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1: 我跟你说，我刚刚呢一直在翻哈，我宿舍里好惨，我想看哈大家在抖音上发啥子消息哈。有个朋友就说520快乐啊，哎，520是。明天的嘛，
0: 明天我们讲520这个特殊的日子，包括521，我们先不说其他，先不说美食啊，因为明天肯定有一大波的礼物要送。今天就已经了解到的信息就是登记，你知道明天登记了好多对儿。
1: 你明天也感兴趣去登记吗？
0: 我是收集这个消息啊。
1: 哎，我已经明天感兴趣了，
0: 已经有登记了400对儿了。
1: 我那么多
0: 400对儿，所以就是在利州区，就在这一块的话啊，已经有400对儿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这个酌情的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到县区呀，民政局呀，如果你空的话，也可以去看。当然了，如果你在这儿登记的话呢，温馨提示啊，就突然嗓子鸣一声节目去了。
1: 哎呀，没得事，我们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嘛。
0: 就是大家可能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但是等待的时候绝对不会让大家觉得很无聊。因为在现场有好多的活动。
1: 哦，还有活动啊，明天。
0: 非常多的活动，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哎，万一你看我们登了记，肯定要准备举办个仪式嘛。
1: 那晚上肯定要吃顿好的噻。
0: 哎，对嘛，肯定吃了。哎，你看你真会拉话。
1: 那想请问一下英子啊，那明天晚上如果520啊登完记之后，你会给大家来推荐吃点啥子呢？因为明天哈，你0000去想就完了，你肯定是要今天。就挺好了点，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很多登记的朋友，如何就餐其实是一门学问。为什么要说是一个学问呢？一，你想带给他在这个520有什么样的记忆？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比较安静的环境，优美的
1: 氛围好一点的嘛，
0: 氛围很好的，对吧？万一我们要去品尝下红酒啊，在那个餐厅
1: 吃点牛排呀，
0: 再准备一点那种小惊喜呀，
1: 送点花呀，
0: 对吧？哎，然后你在那说就是会有一个什么什么大大的钻戒的那种惊喜的，是不是嘛？就这种票就看你咋个选择。当然还有一些小夫妻呢，可能也不是很再说我就喜欢烟火气，
1: 就像整点火锅儿，
0: 就是隔壁出大门转右就买虾的，你知道吗？小龙虾。哎呀，我每次路过那儿我就觉得好香啊。
1: 如果是你啊，假比说明天是你领了事儿了，你明天晚上也是520哈，你有没有啥子安排的给自己？
0: 我想先安排一群兄弟伙伴姐妹儿。
1: 你明天领证儿啊，你安排兄弟伙姐妹儿，
0: 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1: 大家都要给自己的爱人过520噻。
0: 也有道理，但是如果是我要过二人世界的话，我肯定就是去开个红酒啊。
1: 哦，想浪漫一点的。
0: 对，浪漫一点的呀。然后再吃点那种不长肉的。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我要去整点小火锅儿，然后我觉得哎呀，整点饮料，在特别是在爸爸里面去吃那种爸爸火锅儿，好安逸哦。
0: 对，你看嘛，就是两种不同的想法，嘎。对，我偏老实一点。
1: 你不，你是偏仪式感一点。反正我感觉是偏老实一点哈，啥子都想整点火锅来吃。
0: 我觉得就没得啥子是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啊。但我们在这儿也问一下我们那个抖音面前面的那个朋友们，如果是你们登记，对吧？或者在不一定要登记嘛，520本来就是一个。很多
1: 大家自己赋予他的日子，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0: 对，其实我还觉得525更有意义。
1: 我爱我，爱自己嘛，
0: 爱自己，这个绝对是我觉得要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不管你是为了对方也好，为了自己也好，我觉得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顿餐。
1: 对，你可以来说一下大家。比如说在这种特别的日子里面哈，你觉得吃啥子比较安逸？还有最近这几天天气也比较热了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没得啥子食欲的哈。比如说英子今天上节目之前那个黄瓜，我跟大家说，那个黄瓜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呢，就是你自己吃吧，你觉得寡淡无味，但是别个吃啊，那个黄瓜那个清香味儿会直冲你的鼻子。
0: 我们食堂的小姐姐说，我是说哪个在啃黄瓜？我，我给大家说为啥子啊？是因为我在，这个其实还是在周末逛超市的时候，毕竟最近我们要把那个煎肉都提上日程嘛，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在晚餐的时候要刻意安排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晚餐，所以这个黄瓜呢，我觉得黄瓜啊，刚刚丽丽说的一个点，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其实是食之无味的，但是我觉得选黄瓜还是有点。还也有点诀窍，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有那种水果黄瓜，有那种山黄瓜，山黄瓜可能还带点老皮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清脆欲滴，我选的就是那种
1: 很清爽那种，
0: 对，清脆欲滴还带一点籽籽刺儿，然后前面还冒一点点
1: 花儿，
0: 然后那个黄瓜就是清香，然后咬起来又比较脆口，还带一点点
1: 清爽，
0: 对，甘甜味儿。
1: 你晓得黄瓜哈，在之前有一个那个就是排行榜嘛，就说在坐动车、坐火车的时候，特别是坐火车的时候，吃哪一样食物最吸引人？
0: 就哪样？
1: 你知道是排在第一的啥子不？
0: 就是黄瓜吗？
1: 对，是黄瓜，不是方便面，也不是火腿肠、鸡脚脚，不是，是黄瓜。
0: 还有这种调查、哦？
1: 就是说，如果你在坐火车的时候哈，特别是以前我们坐那种绿皮火车，然后旁边有个人在吃那种黄瓜的话，你想那个黄瓜那个清香会扑到你的鼻子里面来，你对于黄瓜这种。当时哈就会特别特别想吃它，所以黄瓜哈，大家别小看它，真的很好啊！
0: 哎呀，选对了嘛！哎，我最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除了黄瓜之外的啊，这个也是我们夏天我觉得必备的，
1: 啥的？
0: 就是那个啥子啊，火山飘雪。
1: 那哎，火山飘雪是啥子？
0: 是什么？西红柿拌糖拌西红柿、啊。
1: 哎，我说火山飘雪那是啥呀？
0: 是不是？我想出了一个那么高端的名字啊！
1: 是你自己给它取的名字说？
0: 好像是有这个名字哈、
1: 啊。我们就说你糖。拌西红柿呀！
0: 啊，真的啊！你看，
1: 白糖拌西红柿。
0: 吃个饭，除了我们要有仪式感之外，
1: 名字也要
0: 对吧？我们给这个菜改个名字嘛，也还是可以的哈。朋友们，你们夏天喜欢吃啥子呢？我们当然，我们两个说到哪儿是哪儿哈。就是、这个番茄呢，我是在就是某个号上下的单，
1: 就是你们推荐的那个，哎，
0: 对吧？
1: 那个、
0: 你收到链接没有？
1: 普罗旺斯番茄是不是那个？
0: 对头，对头。很多朋友反映，它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带有那种小时候的味道。这个又不得不让我们这种年代的人。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候，我给大家回想一下，大概也就是在这个季节嘛，对吧？慢慢的我们要去搬苞谷了嘛，搬苞谷那个丛林当中，你看，我们如果是农村的朋友，你就应该晓得，在苞谷林下那些杆杆下头就会有那种番茄，
1: 哦，那种小的红番茄、青番茄哈，
0: 哎，对，我们饿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可以。这两颗吗？
1: 那是噻，尝一下都可以吃了嘛。关于这个夏天的美食，我们先跟大家撒一脚哈，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

0: 刚刚如果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哈，应该都听到我跟英子在那笑得哈哈哈的，咱俩在 笑那个番茄。
1: 对，
0: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到那个番茄拌那个白糖嘛，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没得啥子甜品的，然后下午也不晓得吃啥子，就是拌一碗白糖。把那个番茄放到那个冰箱里面，英子说：“你们那个时候还有冰箱吗？”我说：“对啊，对，我们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冰箱了。”
1: 对对对，他小时候有冰箱，但是我是生在小时候，我那老家是没有冰箱的。那其实呢，我们那个塔塔呢，就有点相比于现在用增加三，
0: 哦，比较凉快，是不是？
1: 23度的，恒温哈，就这种温度。哎，晚上你感觉不到有太热哈，早上起来甚至还有一点点清凉，就是那种很舒适的感觉。推开窗，然后深吸一口，你会觉得哇，
0: 好舒服，
1: 对吧？痒的味道就来了，你可能会醉痒啊。但是又回到我们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如何？其实说实在，山上西瓜都没有的。但如果我们要去赶场买个西瓜回来，该怎么办呢？
0: 加个冰，哎，加个让它凉一点呢。
1: 洗干净放到我们的水缸后头，
0: 哦，
1: 知道了吗？我们放到水缸后头，其实现在很多在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要让那个西瓜可能要可口一点，对吧？吃起来要凉爽一点嘛
0: 、
1: 哦，对，那就只有这种方法，其他的还确实没得，冰也见不到，那冬天可以嘛，
0: 反正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我外婆他们家都有那个水井，就是没得，你没得水缸，就是把那个西瓜把它放到井里面去，
1: 对，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也很爽啊。
1: 它的井就是在农村，有的井它其实离家很近，没有可能那个井它是独属于这一家人的，
0: 就是那一家人，
1: 对吧？对，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就这个我们可能那二年嘛挑水池啊，那不像现在我们都是水管就到家了，那其实是不。

0: 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你反倒想来，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多苦啊，或者多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满满的幸福感。
1: 对，所以我们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幸福哈。哎呀，现在小朋友哪有我们那么安逸哦？
0: 对，
1: 物质条件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的那种感觉哈，
0: 幸福感
1: 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会强一点。那小时候我们去玩泥巴、抓沙子呀，对吧？甚至我们连一个农村薅草的工具都能够去当，
1: 刷一天噻，
0: 对，就能够玩一天，你会觉得哇，天哪！现在小朋友那么多的玩具，
1: 反而他不珍惜，
0: 对。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
1: 说的。好了，我们今天不是亲子节目啊，我们今天不说亲子啊，我们就是美食啊。刚刚都说了，明天就是520了噻。明天520的话，大家都晓得有很多朋友会给自己来搞点聚餐。
0: 哎，
1: 聚餐的时候你肯定喝两杯噻。
0: 那是。
1: 我跟你说喝啥子呢？肯定喝我们的古种地酒嘛。古种地酒，厂家直销，好喝不贵，消费还可以领红包啊。周一到周五天天领，找全国各大城市代理。咨询电话136182-0346。
0: 喝酒听丽丽的就对了。
1: 就喝古种地酒啊。
0: 没错啊，其实最近啊，我们。刷了好多的视频，对，推荐这个粽子那个粽子，你有没有想好要吃哪块粽子？
1: 不好意思，朋友们，我已经吃了粽子了哟。
0: 你都已经吃过了，
1: 我吃了我们金边的粽子了。哎，我跟你说，金边每次来粽子卖的还挺早吧？
0: 非常早。
1: 五一之后，反正没多久，我感觉我去那个金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们都在卖粽子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巨无霸大的粽子，
0: 啥子里面
1: 肉粽
0: 哦，
1: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肉粽，我觉得鲜粽子比甜粽子或北味粽子会更好吃一些，因为大家都晓得，在我们金边的粽子种类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天我吃了一个他们的那种，就是鲜麻香肠粽，我是很安逸的，就是香肠的鲜和麻，还有糯米的软软糯糯，完美的融合到一起，好安逸哦。
0: 哇！
1: 因为英子不是很喜欢吃那种油腻东西噻，要是如果是你的话，我就比较给你推荐那种元气乌红粽。
0: 你咋晓得这个好适合我？
1: 因为那天我也买了，我妈就说：“哎，这个还安逸了哈。”它里面有什么？有红枣、红豆儿、枸杞、红糖、花生，这种软软糯糯、香香甜甜的那种感觉。还有啥子紫米藜麦粽啊？哎，这个就是。兼职人群哈，我觉得还比较适合一点。
0: 早餐来一个嘛，对吧？当这个主食嘛，中午再来一个嘛，当主食。晚上我们就不吃它了哈，晚上我们选其他的，买个黄瓜也可以。
1: 我还吃黄瓜就行了啊。他们那个种类其实很多，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只是说了几个。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到门店上，各个门店去看一下哈。
0: 对，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下那个坛坛粽。我每次对那个坛坛粽就抱有一定的。
1: 它那种坛坛肉还没吃过。
0: 我。抱有一定的渴望是啥子呢？因为我很想吃，但是呢，你又觉得很想，但是你又怕啥子？怕长肉，所以就在这种纠结和拉扯之间，你对它的渴望就更强了。
1: 哎呀，马上端午节都要到了，吃点啥子嘛？
0: 有道理。
1: 你看今天都10月初3了哈，端午节也蛮快了，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
0: 还有，对，还有一个月的样子啊，对，大家可以现在考虑。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选择自己做，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哈，我觉得。你如果是要吃粽子，选择金边绝对是没得错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家里的人会自己包。
1: 啊，我觉得包粽子好麻烦。
0: 确实好麻烦，但是我也吃过了，包得很好，它包得很小小的。还有你说那个藜麦啊，藜麦它甚至加了一点腊肉，我都觉得很好吃哎。我就不晓得这个手艺是咋个出来的哈。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时候条件，大家应该看直播的朋友应该都经历过自己在屋头包粽子嘛，因为条件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我们包了白粽子，包了之后呢，就把它给打开，然后我妈给我倒一碗。白糖，
0: 哎呀，对，
1: 记得吧？白粽子蘸白糖，好香哦！
0: 我想刚刚跟你说的是，我说我对其他的肉粽呢，
1: 啥都不感兴趣。
0: 对，其实不是太感兴趣，但是如果你确实喊我吃，我就可以吃一个白粽子蘸白糖。我们家还有一个就是。他就喜欢白粽子蘸红糖的，我更喜欢那个白糖，咬起嘎吱
1: 嘎吱，有脆啵脆啵的感觉、
0: 对，它有那种颗粒感，让你就觉得那种幸福感，就非常非常足。我不晓得大家喜欢吃哪种馅儿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白粽子真的是叫万能粽，
1: 而且白粽子它还有一股清香味儿，因为它那个粽叶的那个清香味儿，就在那个糯米里面完全浸进去了噻。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也有，现在市场上他会给你买那种粽叶，你自己回去泡点。糯米，然后把它包起就可以了。
0: 哎呀，
1: 反正就是你如果想包的话，自己可以包嘛。
0: 感觉这个我是生活说的能手，但动作做起来其实有点难。
1: 哎呀，我们看一下子，还是去到我们金边买最方便最划得着啊！
0: 买金边的粽子就好了哈。
1: 还有朋友来给我们发消息过来说哈，这几天晚上啊，他说不想吃饭，但是到了11点过的时候，那就特别饿，经常晚上出去整一碗夜凉面啊。
0: 对。 野凉面，我跟你讲最开始的野凉面就是那个河街上的那个妹妹凉面，
1: 妹妹还有张姐。

0: 是不是？
1: 哦，对，反正这个街那个街的哈，就是我最开始吃梅梅凉面，其实我都还没习惯。
0: 嗯，
1: 但现在我还觉得反倒很香那一口。我相对来吃，我就喜欢吃稍微软一点的、薄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呢，梅梅凉面它就带一丢丢硬，有一丢丢那种小筋道。
0: 嗯，
1: 我最开始其实看不上。
0: 嗯，
1: 但是我真正的吃了几回之后，我又觉得、
0: 还可以。
1: 哎，这个味道真的好，我每次要到那儿去吃。
0: 嗯，
1: 但现在呢，我已经离凉面有点越来越远了。
0: 因为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很多朋友开始养生了之后哈，就会远离，慢慢的远离这些东西。
1: 对，
0: 像今天有个朋友还在说，他说我20多岁的时候啊，那天每天早上都吃凉面，他就觉得嘿，好吃啊，我也受得了啊，早上起来就开始吃凉面。
1: 嗯，
0: 他说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早上吃了之后，他觉得负担感有点重，就是觉得哎，一整天肠胃、
1: 我都不敢跟你说我好久没吃凉面了，因为你已经提到了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0: 我倒是觉得说，哎，早上我其实就想吃点重口味的，
1: 对，
0: 因为你很多朋友现在晚上减肥不吃东西嘛，那不早上吃好就吃了。
1: 对，每天抱有最大的期望。期待感的就是早餐和午餐，一定要吃得饱饱的，
0: 吃
1: 得
0: 好
1: 好
0: 的。
1: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其实都能够聊到一起的哈。
0: 我跟你说，我周末的时候呢，有天早上我去买凉面，我就发现在那个曼哈顿楼下有家凉面馆子，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一会儿生意不是很好的原因嘛，他们家所有的凉面都是现蒸的，就是你一去了之后。他就给你蒸一锅，
1: 我就喜欢那种啊。
0: 你去了之后，他就给你蒸一锅，他就是热凉面，然后吃起来软软的、糯糯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不知道是因为那天他们可能周末去的人不多吗？还是那一会儿就那个样子。反正我点了一碗之后，他就那儿现蒸，因为蒸凉面很快，就是几十秒，马上一锅就出来了。我觉得这种的话，应该对于很多喜欢这种软的热凉面来说就很合适。
1: 每次啊，这又说到那个时候的事情。
0: 哎，怎么老是说那个时候呀？
1: 就是你会发现，当你在说的时候，你只能
0: 不自觉的就说了。
1: 对，尤其。用你的那种回忆机制，回忆机制啥呢？因为你这么多年你吃过的美食，你也很想在内心深处跟大家一起分享，包括我们的日常早餐凉面。凉面的话呢，其实也有几家值得给大家推荐，就在我内心当中哈，就丽丽刚刚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热热的，去老板一碗热凉面，然后你说你们广元才怪哦，明明就叫凉面，还要加一个热字，
0: 其实就是现蒸出来的。
1: 对，就是现蒸出来的，然后哎，就给你切出来，然后。冒热气那种感觉是最有味道。那个时候建设路其实有一家，
0: 叫啥名字？
1: 叫罗凉面。
0: 那我没吃过，
1: 没吃过吗？他那儿特色其实就是热热的吃，最有味道。然后反倒是放凉了，它就有点缺缺了，就是放凉了，
0: 就断了，是不是？
1: 就断了，它就体现不出它凉面的这种水平了。所以一定是要吃热凉面。我曾经还吃过南河以前那个啥子交警大队嘛，那边消防队嘛，就是那边有一家凉面呢，
0: 叫啥名字？
1: 不知道，就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0: 哦，没开了嘛。
1: 对，追踪过很多很多家，都不晓得跑哪儿去了。但是那家凉面真的是还是很多人的记忆，就是回忆点。我觉得还是，哇，还有哪一家呢？老陈你不是说了吗？妹妹噶，老陈还有啥金凉面咯？
0: 哦，金凉面好火哟啊，
1: 非常火。有个老婆婆，我跟你说，80-90岁了，每次还在那儿给人家浇蒜水、弄调料啊，真的是老资格的哈。再配上一碗豆花儿啊、酸菜稀饭，这个早餐那就是标标准准的广元套餐，对吧？
0: 而且你晓得现在凉面，它不仅仅是早上吃，像刚刚那个朋友说的一样，它晚上当宵夜来吃。
1: 凉面。
0: 我曾经最晚最晚哈，可能凌晨两点左右吧，最晚就是凌晨两点了，还去吃过那个，就是河华园那家。是妹妹是不是那家？就东坝太丰园那个地方。
1: 也那边有一个凉面，
0: 是不是叫妹妹？
1: 我不晓得叫啥名字。
0: 它旁边还有一个面馆呢，就是这两家每次都是拼到去半夜间，那儿生意最好了哈。最晚最晚就是凌晨两点去吃了，其他的我觉得也没有。
1: 不是应该去吃夜来香吗？
0: 夜来香是啥子？
1: 是一个面条子。
0: 晚上肯定是要吃点夜凉面噻，然后整点他那个萝卜海带汤，好安逸噻。
1: 对对对，确实哈，你看凉面都能吃出那种各种花儿来。
0: 那必须的啊！还有一个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消息在。说哈，他说今天咋是你两姊妹呢？他说今天晚上的话呢，准备去整一个火锅，明天又是520了。他说我真的不晓得跟我媳妇儿送啥子哦。真的恼火哟。
1: 他不晓得送啥子，你看其实别人在考虑。
0: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太多了，
1: 在安排是吧？你这个仪式感，我觉得你是可以把它整出那种巴适的。
0: 如果你啥都不想考虑哈，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买一束花。
1: 哎，对，
0: 这个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1: 再买个包嘛，
0: 买包你很难买到心坎里头去。
1: 有道理。
0: 你喜欢大的，喜欢小的，喜欢啥子颜色的，喜欢皮的布的，
1: 买个盆儿的。
0: 你这个喜欢哪个牌子的哈？没法没法，我觉得你不晓得买啥子买花。
1: 女人真难。

0: 此后啊，就换一句话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为啥子呢？有惊喜啊，对吧？你要给人家制造这种小惊喜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你非要是男娃儿跟女娃儿买哈。那娃儿呢也没规定说是必须哪个来过，也不是个啥子节日，夫妻之间嘛，
0: 我
1: 默认
0: 了他要给我送，
1: 都可以噻。哎，你就不能跟另一半来送个他喜欢的东西吗？你给他送个花儿噻。
0: 我那肯定要涕泪横流，感动的，真的是哈啊，对。
1: 你明天我提醒下你啊。
0: 你是好姐妹啊！我们今天说到了，还有朋友说，你们一天说两面，我们说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嘛。
1: 我跟你说，
0: 这个夏天啊，
1: 你莫看不起两面。等你出了广元，你出了四川，你想两面那一口想的，你娃晚上觉都睡不着。
0: 有道理。
1: 默默地流眼泪，我好想吃一碗两面哦。
0: 你看嘛，他说的是，那我就是要把小龙虾、羊肉串安排到自己的这个日常当中来。
1: 嗯。
0: 哎呀，小龙虾，我觉得是不是又到小龙虾的季节了嘛？
1: 今年小龙虾只便宜，不晓得怎么回事，而且只早。
0: 哎，我最早问过一次小龙虾，各位，你们才超了千斤。
1: 嗯，
0: 我那次是好像记得要跟大家分享，我是不是又没分享出来？
1: 十几块钱吧，应该是。
0: 16块钱。
1: 你应该问的是比较早了。你晓得今年小龙虾多早上市不？3月份就上市了。你想多早？
0: 那现在好多千斤呢？
1: 今年应该就是十多二十多块钱吧，鲜活的那种的话。
0: 我最开始拿前几年的时候买的就是25-26一斤哦。
1: 对，
0: 就是我今年第一次去问，大概就在4月份吧。
1: 嗯，
0: 它16块钱一斤，呀耶。
1: 嗯，
0: 感觉可以实现小龙虾自由。
1: 但应该也没有吃吧？
0: 没有吃，因为我对这个小龙虾就是别人邀请
1: 好了之后吃差不多。
0: 对对对，你如果哎，这我们去吃个小龙虾，哎也可以哈。
1: 嗯嗯，哎呀，小龙虾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哈，马上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晚高峰。
2: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6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3: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7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时间来到了18:01啦。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到驻守交警支队的路况主播小娜，来关注一下6点的实时路况。小娜，下午好。
2: Hello， 丽丽，各位听友，大家好，来到6点钟了。交通压力呢，较之前肯定明显有一点点的增加，但是目前我们的主干道方向都还不错。劳动大厦四个方向，平桥沿线、东坝的滨河北路沿线，以及老城的转盘，通行能力都很好。所以现在注意哪里？首先，老城片区呢，现在的南街沿线，从图腾要往我们这个天成大酒店这个方向去，稍微排行的有一点点多。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城的河街，就是望江路这边，从我们烟波街下来往河街方向，这个丁字路口这个方向都有1到2分钟的缓行，老城其他区域是没有问题的。而南河片区南环路还有我们的蜀门大桥都很好。现在首先要注意两江家苑的河边路段，现在要从这个我们天成大桥左转这个路口，左转往老城方向或者直行的朋友稍微会多一点点啊，这里有排行要注意一下。然后其他路段

0: 都很好。另外要注意，我们现在东坝片区的居国路上已经开始发力了，因为现在从南河往东坝方向到了东坝片区呢，在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立东街的十字路口有排行，而且主要就是从居国路往立东街以及立东街沿线往我们居国路方向双向车的量都会有点多，大家不要着急，这两个路段稍微在我们东坝片区算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了，其他道路都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河边以及劳动大厦都很好。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各位，我们的东苑路施工，所以就导致我们石器路沿线还有我们这个莲花路沿线都是从文化路要往居国路以及居国路上要往我们文化路方向，在这两个小路的路段会有一点点车流量的增加，稍微有一点积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这两个小路。万源片区现在跨区域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万源大桥上还有万达大桥上基本没有问题，能够顺利通过。依然是在我们硬国路沿线的法治广场这里已经排行了大概超过300米的样子，也就是主要从我们东坝到了万源片区的各位啊，在此刻的优山郡十字路口要往万达方向去，稍微车流量有排行，反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其他路段整体来说还是不错，包括我们的雪峰沿线通行能力的还可以，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那刚刚说到的几个路段就可以了。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蒋娜带给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晚高峰。
2: 嘿，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制到掌，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1: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8:05啦，在我们的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晚高峰中啊。我们现在的晚高峰节目呢是一个半小时，半小时就算一档，我们现在已经到中间这一档了啊。
1: 丽丽把这节目分的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我们说了没什么坚决不能说没事了嘛，万一大等会儿有个人说
0: 丽丽我也推荐一下，哎，除非是我们的广告客户，所以是我们的金主啊，可以，
1: 金主们快来吧啊！
0: 对，
1: 好，那当然呢，说到这儿要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这一期呢是我们的广元市贡牌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做客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啊，比如说你在这个用水方面有难题呀、缴费方面有疑问呐、管网改造这边有建议呀，大家要注意喽。我们明天也就是周三15:00-16:30，王明强董事长零距离倾听民生，面对面回应关切，我们要实打实的监督落实来办理这些问题。所以呢，不管是城市的供水保障，还是水质用水的咨询、涉水工程的改造、业务办理服务以及投诉建议反馈，各位通通都可以来留言来拨打电话哟。
0: 是的，明天呢是我们的供牌水集团，那当然哈，朋友们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民生会栏目组来进行反应哈。今天是5月19号，你晓得是啥子日子不？
1: 5月19号，
0: 你要想我要酒，我要酒，
1: 你要酒哈。对，其实就是迈开我们的双腿，到我们的大好河山去走一走，去逛一逛。
0: 是的，
1: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在之前的民生节目当中啊，也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旅游日嘛，对吧？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日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福利的日子。为什么呢？往常我们去到景区啊，我们要门票嘛，门票还是有点不便宜。
0: 我你要看地方噻，有的景区门票确实还有点贵哈。
1: 对，
0: 关键是今天就免费，虽然说现在说那个是不是稍稍有点点晚了，
1: 没关系，我们之前也说了的。
0: 之前也说了嘛，今天只跟大家说那个事情而已。
1: 对，我们再给大家强化一下嘛。你记得明年的519是不是？我们要提前规划起来呀，该咋办呢？到哪儿去呀？都可以去安排起来。
0: 基本上每一年的5月19号中国旅游的时候呢，其实在全国的各大景区景点，要么直接免门票，要么就是有啥子各种的一些优惠活动，肯定是有的哈。
1: 对对对，
0: 基本上都是免门票吧。
1: 对，我之前是有赶过那个，他刚好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过这一盘这个旅游日，我觉得真的非常给力，也很到位。啊，包括在三八呀或者女儿节的时候，我们广元真的给到了非常充足的诚意啊，就是诚意满满，让我们到外头这个外头来的朋友，对吧？你要到广元来，你能够感受到广元在安排这些方面啊，真的是手拿把掐。
0: 哎，今年我们广元的旅游哈，我说实话，那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哦，
1: 不败了。
0: 哎，从我们的那个清明节的那个假期到五一的那个假期，很明显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得到外地游客太多。而且我经常不是会刷那个短视频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广元人哈，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元人，我要在那个某音上面看一个外地人来推荐广元。我跟你说，经常，而且我刷了之后我就走不动了，我就一直会把他那个视频看完。
1: 你看完了之后再刷，他还是这种。
0: 就是他就会经常给我推荐那种嘛，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哎，多好的，然后
1: 别有意思。
0: 哎，别个来我们广元啊，去那儿耍那儿耍啊，吃铁观众有的觉得，这家馆子不行，有的觉得，哎，这家馆子确实还可以。
1: 我也刷过，你说西安人的胃，他吃面食嘛，你知道他们对面食还是非常有讲究。哎呀，我们西安到广元，对吧？就是有2个小时就到了。然后我们带大家去广元打打卡，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面食。我跟你讲，有些地方我都没去过，
0: 听都没听过噻。
1: 没想到他们发现那个美食宝藏地，真的是。这些博主太厉害了。
0: 我说我们一个广元人在里面看别个外地人推荐广元旅游啦，真的哈，其实我觉得还蛮骄傲的。特别是大家很多时候看到别人夸奖我们的广元，觉得广元真的好舒服好惬意啊，美食真的好多啊，我觉得好骄傲啊。
1: 真的是。所以这个一个是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多来广元，真的广元敞开怀抱欢迎各位。
0: 是的，
1: 不仅你可以看到美景，也可以品尝到美食，而且还可以带给你的家人朋友们一些伴手礼，都是特色的。
0: 但是我们广元确实哈，你 要说跟那种大城市哈，什么三亚呀或者云南呀那些去比的话呢，确实我们的体量没得那么大，所以在很多有的时候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些方面，也希望大家理解哈。当然有啥子不好的，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来反映，比如说还有不好的，你可以向相关部门来反映嘛。
1: 哎呀，
0: 对对，
1: 今天你刚刚李丽说到反映的时候，你们无疑不是收到那个吐槽妈妈
0: 啊？对，我看了那个吐槽妈，当时我们不是还做了那个短视频的推荐吗？
1: 对对对，吐槽妈，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太给力了。那么如果你有啥子一些反映意见建议，直接在上面，哎，你
0: 扫码，
1: 对你扫码，你就直接说。我跟你说，那是到达我们那个相关的这个处理的部门呢、啊，接受建议部门最快的一种方式。
0: 你看今天旅游日哈，还有一个朋友呢发消息过来说，好想出去旅游，就是买不动步子啊。
1: 开玩笑，这个你要请教丽丽。
0: 我也买不动步子，
1: 这次买了一大步，
0: 买了一大步，差点打个噗噗吧。
1: 这样嘛，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还行，我觉得做带娃娃哈，因为现在我不晓得为啥子，现在家长噻，就特别是80后、90后的家长，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条件要变好了之后，希望能够带娃娃多去看世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没有说，哎，我把娃娃留在屋头，然后我自己多去看哈。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首先考虑娃娃，哎，要不要带娃娃去看看娃娃喜欢的一些地方啊？
1: 适配娃娃的。
0: 有的时候想哈，有没有必要？你说有必要吧？
1: 哎呀，哎，你旁身边，
0: 我问一下你，有必要吗？请问？
1: 有必要吗？我就是这种人呢，我走到哪儿去我就要把小朋友带到，小朋友带到啦，一个是你走到哪儿呢，他就能够跟到哪儿，他开心就好嘛，因为我觉得他跟着家长在一起就有这种陪伴，然后一起能看到和自己的家乡不同的地方，能够吃到不同的美食，
0: 但
1: 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见识。
0: 但他太小了呀，有朋友说，哎呀，你太小了，记也记不住，你问他你以前爸爸妈妈带你去哪儿玩了的，他根本啊，我记不住哈，我还去过这儿啦，去过那儿呀。
1: 小朋友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你只要你作为大人你觉得开心就很好，他去玩的开心就很好嘛。
0: 所以当下的快乐最重要，是不是？
1: 哎，对对对，你看嘛，这就说到了这个富有哲理深层次的一个信息，就叫当下快乐就好，
0: 享受当下就行了，
1: 我们不需要去焦虑还没有那个啥的事儿。你说现在我要带娃娃出去，娃娃开不开心嘛？开心吗？还是
0: 开心，还是
1: 对吧？
0: 还是挺开心的。
1: 然后又满足了大人的这种安慰的心理。哎呀，我怎么着也带我孩子出去了嘛。
0: 哎，我就有那种感觉。哎呀，管他啊，还是带娃娃出来坐那盘飞机嘛。
1: 你看，对的嘛，对对对。其实小孩子有记忆的。我们家那个小朋友，他知道他出去，那我不是他只要他能说话有记忆，那我不是什么时候去过北京的吗？那我不是还坐飞机去了贵州的吗？他其实有这种小记忆。
0: 而且现在我一说这个，我就特别感谢一下，感谢科技，因为以前我们出去玩没得照片，最多一个。

0: 一个小照片嘛，
1: 对，
0: 现在我们会留下视频、照片，
1: 对，
0: 还有你的票根，全部都会留下来啊！哇，我又长大了之后，我觉得
1: 你看就知道会储存记忆的人，
0: 希望给娃娃带来一些好的记忆吧。梅老板发来消息，他说从旅游来说哈，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广元的，因为还没有把广元的景点走完。
1: 哦，
0: 我俩也没走完吧。
1: 我一想嘛，其实我最近和朋友都有一个规划啥子呢？我们之前不是说，不管是春假也好，五一也好，我们面临了这种大流嘛，就是旅游大军，我们要到各个城市去，势必会比较挤。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到别个城市去挤嘛，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城市去看一遍嘛，对吧？我们就从我们对面，嘉陵江对面的那个千佛庵走起噻，对吧？我们不黄泽寺啊，对吧？千佛庵呀，然后我们就是各种我们广元的网红地，我们自己先打一遍，我们先徒步一遍嘛，对吧？这个安排起来，你看我们的日常多丰富，
0: 一天时间也可以
2: 跑不下来哦。
0: 黄泽寺千佛庵，你当天打往返没得问题吗？
1: 这两个是可以的，比较近，
0: 而且各县区，今天我们四县三区哈，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特色。
1: 对，
0: 但是确实就像梅老板刚刚说的，我们很多广元朋友自己都没有走遍，走遍也我也没有走遍。
1: 对，我其实，哎呀，马上是不是要到我们的十五分有报告吧？
0: 快了快了哈，马上朋友们要进我们的广告时间段了哈。如果你现在行驶在路上的话，有实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给我们发送实时的路况信息。还有呢，朋友们，现在你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啦，来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找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和各位，哎，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啊。

0: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17，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信息，连线一下驻守交警支队的路况主播小娜。小娜，下午好。
2: Hello， 丽丽，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又来了，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的即时路况。现在呢，整体来说的话，有几个路段车流量都明显有一点点增多。首先，在我们老城片区的北街沿线，双向车流量都有增加。北街和烟波街这两条道路整体来说车流量比较饱和了，所以在这一沿线的各位要注意啊，因为北街小学第二波孩子已经出来了啊。现在呢，还有就是新华街沿线往河街方向去比较拥堵，其他反方向是很不错的。另外就是我们转盘方向，从蜀门北路往转盘呢，有1到2个灯次的正常等待，但是不要着急，因为前方不论是直行通过蜀门大桥往南河，还是要

要左转，往平桥往东坝方向，通信能力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南河片区整体来说通信能力还是没有太大问题，虽然说在我们的马家沟十字南环路上、郑州路这里，还有就是我们的海口路，车流量都有正常一到两个灯次的等待，但是整体通信能力是没有太大问题。要注意一下，现在在南河要往东坝走的各位，现在可以选择走我们的南环路，然后通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石器路还有莲花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东苑路啊施工，所以呢莲花路和石器路都是从文化路沿线要往居果路这个方向去，车流量比较饱和，而且文化路到我们双屿凤凰城这边呢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东坝片区拥堵的其实是文化路、石器路还有莲花路沿线，而且稍后这几个小路呢交通压力可能还会持续增加，所以大家在东坝片区通行，如果想往居果路方向，往东坝的靠河边方向通行，可以提前选择育才路沿线转到河边方向，然后往您的目的地。另外再来看看我们的万源，万源片区两个大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跨区域通行现在基本能够很顺畅的通过，但是在我们法治广场还是在应果路这一沿线，要往优山郡方向去的车流量要缓行一小会儿。另外就是要注意我们现在的雪峰，雪峰片区542国道利州东路主干道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往炮石沟里面去这个方向双向车流量有一点点的积压，大家都知道往炮石沟里面去呢，因为这个道路比较窄而且通行能力有限，这一沿线限制双向缓行有100到200米，需要大家互相礼让一下，其他路段雪峰片区都很好。当然往这个雪峰的欧锦城方向去的各位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选择走柳林路沿线这边，尽量不要走这个我们现在的春熙苑这边这个小路，因为现在我从新安路走这个小路往春熙苑往雪峰里面走的车流量这一沿线有缓行超过300米了，反方向是很好的，所以大家注意现在每个片区都平均有1到2个拥堵的路段，不要着急，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就好了。好了，四个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小娜带给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晚高峰。
2: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3: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3: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3: 欢乐发车。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21了哈，马上过半了吧，已经过半了，
1: 已经大半了。
0: 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哟，朋友们，不晓得大家现在都在路上呢，还是要快弄雾了哈。反正我俩现在还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的下班路呢。
1: 没错啊，那大家呢不仅可以关注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可以在抖音上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想说的话。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哦。哎呀，孟老板受到表扬的时候也太多了吧？粉丝怎么那么多？
0: 好喜欢孟瑶啊，好喜欢孟老板哦。
1: 对，为啥他一来留言的那么多呢？我跟丽丽来，你们咋个的？公屏上打点字嘛，我们好念噻。
0: 哎呀，真的是好安逸哦啊！孟老板就是辛苦。
1: 孟老板今天早上上了上班万万岁，对吧？
0: 对的。
1: 又陪大家一起来走过这个上班路，而我们又是陪大家下班回家的，对吧？都是值得各位对吧，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你看有人陪我们上下班多幸福。
0: 我们的张师啊，张师真的是永远在线英子丽丽张师辛苦。哎，张师应该还没有下班哈，他等到那个发车还没有下班应该是啊。哎，我想问一下张师哈，还有我们收音机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在等的时候哈，比如说等客的时候啊，或者是说等上班的时候，你要干啥子？现在都是刷手机噻啊，你会干嘛？
1: 刷手机。
0: 你刷手机刷啥子？
1: 我一讲现在手机哪是由我来做主的呢？当我悄悄地揭开我的手机的密码的时候，对吧？然后他就自动给我推出来说，这个你不是关注了的吗？他就给你推出来说，你关注的视频有更新了。
0: 对，
1: 对吧？我关注的那肯定是我感兴趣的，我一更新了一点进去，那我就
0: 走不脱了，是吧？就一直在看了。
1: 对，那我就走不脱了，朋友们。
0: 就像我们那个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样，我经常是这样的。我一打开手机，他就跟我说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直播哟，然后啪一个弹一个出来，我一般就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像你说的啊，我就走不出去了。所以大家赶紧点我们的关注啊。现在呢。

0: 那很多朋友除了刷短视频以外、嗯、我现在发现有一个真的是不管是啥子年龄段的人哈，真的都会去刷的，就是短剧。
1: 嘿，我跟你讲，现在不仅有真人演的短剧啊，
0: 还有 AI，
1: 还有 AI 做的之好、
0: 哎、你们，我真的很想说哈，你们说那些 AI 别个生成的那个人物哈，嗯，都好好看呐、啊，
1: 非常好看，
0: 而且很真，很像真人，你不觉得吗？
1: 对，我最近是确实被迫的哈，就是刷到了这种短剧，然后呢，让我对短剧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因为我以前说到那种短剧很夸张，什么又是霸道总裁哟、嗯，然后又是什么穿、
0: 哦、都不刷这个了，
1: 对对，都是什么穿越，我就一般的我刷到我就刷走、嗯，但最近他给我推荐了一些年代剧，
0: 那就是哎中了你的心了，
1: 对吧？对年代剧，我觉得各种剧情啊、嗯、然后包括台词啊，嗯，它真的都好在线、
0: 啊、就是没得那么，就是像
1: 没得那么拙、嗯、应该这么说，
0: 就是它的内涵还比较丰富的、
1: 哎、对对对，对，它不是那种就是很俗或者很肤浅的那种哈、嗯嗯，就是年代剧、嗯、啊，什么工厂啊生产哦、嗯嗯嗯嗯、就那种这个爱岗敬业哦，对吧、嗯、然后唯一我对这个短剧有一丢丢的，我觉得是啥子呢，他的人物啊，你会发现男生可能有些大多长得很像、嗯、女生脸本儿都是就是好看都是
0: 像
1: 对吧，都是差不多，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是啥子呢，我一晃头一看从中午咋个就到下午了呢、嗯，对吧，就真的就到这个时候了。
0: 最近哈，因为你刷的这种年代剧，我刷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
1: 是啊，对对对，
0: 他有的时候他是我说他剪短剧哈、嗯、他每次给你推荐那个视频噻，其实你看、嗯、看完了之后，但是那一集看完他刚好就到一个高潮的部分、嗯、就是到一个反转的地方啊、哦、马上就要揭穿他了，但是进广告了，
1: 对，
0: 那咋个办呢？这个时候
1: 我不想看广告啊，我就说嘛、嗯、我已经看到哪种细节广告真的十五秒好难登了，
0: 但你知道吗、嗯、你的店的话他喊你下 APP 他喊你给钱，嗯，你知道他现在推的那种
1: 哪个不得，
0: 然后我就只能忍痛点
1: 对，
0: 就点下一个嘛，所以说你就很恼火，你要给我看你就给我看完，你不要给我看一半，你就拿去跑了，这种好恼火哟。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种AI 啊，或者是这种新的这种短视频的生成方式、嗯、应该说改变了我们这一代，那个时候是啥子呢，读书嘛、嗯、我们翻一点纸质的书嘛，一看、嗯、样粉又优雅，
0: 我们以前都是租小说去租、哦、去看，
1: 哦对，
0: 现在都是搞给你弄成直接生成短剧了，把文字给你变成图像了，
1: 有情节对吧、嗯、然后还有起伏，包括这个台词啊，就是它呈现到你面前来、嗯、我觉得它肯定比读书来的观感更强一点，
0: 不仅仅是我们哈，嗯、包括像我妈他们、嗯、然后我姑姑他们年龄可能要快到六十了，他们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刷短剧，而且到那种程度就是一边煮饭手机放在那儿，把声音放起、嗯、然后就会听到那些因为有一些、哎、我说实话有些台词还是挺那个的，
1: 挺露骨的，是不是
0: 有的时候挺不好意思的、啊、而且我叫人，我说妈你天天看那啥子短剧哦、嗯、他说啥子妈那么好看那个短剧，
1: 对，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会把自己的手机放着很大的声音、嗯、然后你找 AI 配音他是没得情感的、嗯、对吧，叭叭叭叭叭叭好评啊，说听到我耳朵好累啊、嗯、就你发现明明手机是我们休闲玩耍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下来怎么这么累呢，嗯，我们想告诉各位其实你的脑袋在加班，
0: 对、嗯、哎，现在呢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带娃娃的很多家长，他其实宁愿给娃娃看长的那种纪录片动画片、嗯嗯、也不愿意去给孩子刷那种短视频，嗯，短视频有的短的可能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嘛，
1: 一分钟嘛，我们说一分钟嘛，这种或者是45秒啊，就这种一集一集、嗯、我觉得好短哦，真的
0: 你经常有那种感觉，所以说我刷一天那种短视频或者、嗯、刷一天短剧哈，你问我今天看了啥子、嗯、我一个都记不住，就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记不住、嗯、
1: 对，这种碎片化的哈，就刷短视频你会发现，我觉得他应该说是不是在悄悄侵蚀我们的大脑，嗯，让我们变笨，我经常给娃娃说不要去看手机哦，嗯，不要去刷，因为现在什么某快手啊什么的这种哈、啊嗯嗯嗯、他就非常盛行，你不要去看这些哦，你知道我们家儿子天天晚上睡前要念叨一个啥吗，嗯，我不喜欢看快手，我不喜欢看电视，我不喜欢他会念一长串，嗯，但他真正要来的时候他又会要继续去看，嗯，那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人也好，对小孩子来讲
0: 肯定是不好的啊，
1: 肯定是不好的，他是让我们花时间去看他，但是到最终也我没有留下啥子技能，
0: 什么都记不住，
1: 我只是记到了就是他们的啥子一些、嗯、啥子根嘛，对吧、嗯、这种、嗯、那这种根

0: 有什么意思呢？对吧？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他的语气、语言、语调是平平的，就是没有一些起伏，让我们听着很累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就像丽丽说，我们刷了一整天，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记忆点，
1: 你知道，
0: 所以这一天就背锅了。
1: 我们有时候刷那种短视频哈，可能上一秒你还沉浸在啥子搞笑视频里面，哎，下一秒就给你说啥子历史知识点，再下一秒要是美食教程，然后啥子旅行 vlog， 各种哈。哎，你一天就是感觉自己打了好累哦。看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哈，就是短视频刷多了之后，你再看书、看电影、看电视剧，你根本就看不进去。
0: 你看，丽丽她就说到了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注意力。这种集中程度已经不在了，
1: 就是不能集中了，
0: 对吧？对，已经不能集中了。我觉得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包括我们，
1: 你们在说我，
0: 对吧？哎，咋个说的和我一样呢？我们刚刚还在看手机，听你一说，我立马眼神就那个了哈。我听一下你们到底咋个情况。我们待会儿继续说。
2: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5: 如山间清爽的风，
4: 如古城温暖的光，
5: 由清晨到傍晚，
4: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4: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5: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啊，我都想路过。
4: 1048，陪你走过，
5: 陪你走过
4: 每一天，
5: 每一天。
6: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7: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8: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9: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10: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11: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2: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好了，1048实时路况，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我们的路况主播小娜，关注到实时的路况信息。小娜
1: ，Hello， 丽丽，各位听友，来到了6:33，现在的交通状况较之前有些路段好起来了。首先呢，老城片区刚刚拥堵的烟波街，还有这个北街沿线啊，都已经基本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整个老城稍微注意一下，天成大酒店往财神街方向去，还有一到两个灯次的正常排行，转盘路口，还有我们的平桥蜀门北路一路畅通。东坝片区呢，主干道也是没有问题的，劳动大厦。

0: 四个方向，居国路沿线，还有我们的滨河北路。现在注意哪里呢？利州广场周边，在利州东路主干道上，还有十七路上，以及人防办十字，都还有大概两个灯次左右的车流。但是呢，前方的道路很好，所以现在在居国路、人防办十字，还有就是利州广场、利州东路主干道这个信号灯，以及十七路排线的各位不要着急，这里也差不多是最后一小波车流了。过了这个点之后呢，稍后也会慢慢恢复起来。最主要的是啊，我们的其他的主干道还有辅路小路通行能力都很好，所以只是在这几个拥堵的点呢稍微耐心一点点。万源片区整个片区内已经全线恢复没有问题，各个主干道小路之路都能正常通行了。雪峰片区现在稍微还有一点点拥堵的呢，就是在我们的新安路上，要通过这个小路往我们雪峰里面去，往春心苑方向去，有一点点的排行，大概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主干道上还有五四二国道以及红星公园周边各个主路小路通行能力都很好，所以整体来说现在交通状况较之前已经很大的好转了。所以要注意十七路还有文化路沿线，以及在我们这个莲花路要往人防办方向去的，在这几个路口等待的各位稍微再耐心一点。好了，这个路况就这样，稍后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小娜带给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
2: 嘿，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3: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3: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3: 欢乐发车。

0: 好啦好啦，18:36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欢乐晚高峰。今天是礼拜二啊，
1: 是今天一天都是礼拜二，
0: 明天礼拜三了啊，明天就是520了，朋友们，如果你明天要在这儿的话，抓紧时间，因为可能去了还去约不到，有可能
1: 嘛。哦、对对对、嗯、啊，你们提前去这个打探一下，对吧、嗯？但是呢，如果在现场的话，有非常多丰富的活动，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是的，你看、嗯、今天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刚刚跟大家说了个短视频，说了一些短剧哈。其实我真的觉得短视频呐、啊、短剧呀、啊，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充斥太多了。我突然就想，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你想没得？
1: 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
0: 就是最近几年吗？
1: 对，
0: 因为现在我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哈、嗯、其实这个现象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我经常不是会带孩子去一次副食餐厅啊，或者带娃娃去吃饭噻。大部分带孩子的家庭，其中有6-7成左右娃娃们娃孩子会老老实实的坐到餐椅上面，都会有电子产品，要么就是平板电脑。基本上我觉得到6-7成左右吧、嗯、然后只有少部分的小朋友他可以老老实地坐到上面去吃东西，当然还有一部分测经历嘛，这就不说了。真的我孩子小朋友现在都要去刷了个电子产品啊，很小很小都要去拿到手上了、
1: 对，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大人都已经抗拒不了这个东西、嗯、何况小朋友呢，对吧？我们从同理心来讲呢，这一点哈，就是它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但是还有一种啊，就是让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现在的这种平台上会出现那么多的，其实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其实是无效的信息，
0: 嗯，
1: 或者说你看了它就是为流量，
0: 嗯，
1: 它一定是拿流量来做这个冲击的，但是你要具体去看它的内容，又没有这个品质，对吧？
0: 嗯，
1: 又没有这个让我们觉得哎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短视频来讲，我们平台还是应该有相应的筛选才可以。
0: 对，而且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作为家长来说，要给娃娃来把好一道关。
1: 对，
0: 你不能说啊娃娃哭闹，我要看你就给他看噻，也不能这个样子噻。
1: 嗯，
0: 其实这个短剧短视频对孩子的伤害还挺大的，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个数据哈，华中师范大学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们准备了2段总长都是10分钟的一个视频、
1: 嗯、
0: 第一段视频呢，第一组人员看哈，就是看了一个整个的10分钟视频，没有给他剪嘛。第二组的人呢，就是把一个纪录片把它剪了，剪成了7个碎片化这种小

0: 小视频，然后呢小短片就一条一条的刷去看嘛，结果把那看完了之后发现哈，就是看完整的看十分钟整个的，他们的记忆力可以正确率哈可以达到60%，但是后面看短视频短剧的那些哈只能达到40%。我觉得从这个视频就很能够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刷长视频它的有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前后会更连贯一些，或者后面会出现前面的一些信息，然后它是有连贯性的。
1: 对，还有就是因为大脑它其实很难把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它组织连贯成这种连贯的记忆哈，所以你看为啥子我们说长的视频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书籍，它呢大多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有完整的逻辑，然后我们大脑可能更轻松的去按这个内容啊顺序啊就能够把它串起来，对吧，所以呢其实大脑它其实一个很精细的一个脑部，
0: 你要多用它，你不用它它就生锈了。我感觉大脑真的是那种啊，
1: 对，真的是，因为为啥子呢，信息流它一定是会淡忘的，而且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网络的根呢它也会过时，但是完整的知识深度的思考它就会一直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是时候啊，我们可以给自己留一些时间，对吧，给自己留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嘛，我们去看一本书嘛，给自己定一下，我今天看几页明天看几页，我们长此以往坚持下来，说不定你后面就喜欢看书了。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还想到另外一个事儿，丽丽最近应该也关注到了，就是那个盲人女孩这个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些翻转，
0: 因为刚开始其实好火哟，那个事情我在网上当时刷到了，它是好像一个盲人女孩她在盲道，
1: 对，
0: 然后被那个电动自行车撞了之后，别个还斥责他还骂他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因为当时很多朋友看到之后觉得很气愤，哎，你走盲道，你把别个盲人撞了，你还那么凶哈，这个事情。
1: 当时其实我看到了，我转发到了我们一个小群，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无语，
0: 肯定是真的噻。
1: 哦，对。然后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哈，对吧？哎，转发、评论，甚至像@交警。甚至像@一些市政的部门，对吧，
0: 觉得很气愤，
1: 对，我们就很想替这个女孩来讨回公道，
0: 结果呢，
1: 结果真的是啪啪打脸
0: 打自己的脸因为这是假的，
1: 是
0: 演的，
1: 演的，为啥子
0: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他那个江某某他的账号备注呢是一级视力障碍，经常发一些有关于盲人生活反映盲道被占的一些问题的短视频，所以因为他经常发，大家就相信他真的是个盲人，然后也就觉得他发的肯定就是真的，但是呢后面才发现这个事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摆拍的闹剧，
1: 没错，
0: 就是家里朋友们。
1: 其实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其实这个女孩真的是盲人
0: 她真的是盲人吗？
1: 她真的是盲人。
0: 嗯，
1: 那个我们就说暂且说她是眼盲人吧，为什么呢？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盲人，她本身就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你看她比哪个都晓得我们。盲人朋友走盲道，对吧？然后比如说盲道被占，对，出行的这种困难，然后被人忽视的这种现状，都是他每天在面对的这个现实。包括嘛，大家看我们1048的视频，对吧？我们每一期的帮街看文明，我们也会去关注到我们整个城市的盲道的状况。
0: 有，确实有那种被占的情况，
1: 对，
0: 确实有。
1: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共享单车或者摩托车，我们站到我们能不能去把它推一把呢？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我们也能够为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来助一点力嘛，对吧？但是呢这个女孩她用这种演的方式去把这个关键词，然后网友的同情心，就是一
0: 消费善意了，你没发现她把大家的善意来消费了，把过程当做一个博流量的一个东西了。
1: 不，流量确实是起来了哈，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善意真的是就被他当柴火烧了。
0: 哎，你知道现在哈，就是这种类型的这种短视频嘛，不是之前有段时间也很火嘛，像包括啥子梁山那边还是很穷然后什么博主去资助啊，怎么样那个
1: 卖水果呀，特产啊，
0: 对，这些后面全部都发现，全部都是摆拍的，都是假的，甚至那个博主给别个当地人拿200块钱，就喊你演，演的蓬头垢面，演的没有人管我们。我们的什么爷孙俩从来都没，确实都是演的，我觉得会消费大家的一个善意，而且很多朋友会每次看到这种短视频的时候，第一会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就觉得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狼来了》，
0: 对
1: 吧？我们最开始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新闻就说哇，真的，哎呀，你看这个女孩被撞了，好可怜。我们这个盲道是不是可以规范一下，对吧？那不能驱车的会怎么样？不能被占的一定要怎么样？

0: 规范，然后就是整个人的心啊，就真的是为那个女孩子揪了一把。
1: 嗯嗯、
0: 但是最后你会反到这个女孩自己摆拍着，这个意义在哪里？
1: 嗯嗯、
0: 这个意义真的就让我们觉得有一点，不能够去理解。
1: 嗯、
0: 所以啊，这个话该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流量时代真正就是说你出来的时候，你为了博取流量去摆拍一些视频的时候，消费大家善意的时候，后续你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让大家很难
1: 就不相信你了噻，
0: 真的很难再信了。
1: 对，所以说，但是其实这个也想跟大家说哈，就是平时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其实你不要那么快的把自己的一个情绪投入其中，因为它很可能是。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你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面哈，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真的再等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哈，信息的来源很关键，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官媒来。你不要随随便便看看哦，刚刚英子说人人都是什么短视频，你人人都发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呢？你真不知道啊。
0: 我们还是要有一双鉴别新闻的慧眼和慧眼。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好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啊。18:46，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实时路况来关注到我们的小娜。
1: Hello， 丽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个点位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了，我们的交通状况已经基本恢复了啊。城区内现在呢整体通行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但是有几个路段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还有一点点，也就是最多1到2个奔次的时间。首先就是南环路上从我们南河往东坝区的各位，在马家沟十字还有1到2个奔次，不要着急，这个路口的前方的道路和后面的道路都很畅通，所以只是这里一点点。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17路沿线，17路从我们立州广场要往巨谷路方向还有一小波车流，主要是啊从我们这个文化路沿线，也就是从我们的双语步行街的这个凤凰城步行街的这一沿线，要通过立州广场往17路走的车流量，以及从我们立州东路主干道通过17路往巨谷路方向，这两个方向的车流在17路还有一小波的汇聚，在这里最多再等2到3个奔次。当然如果不想排行的各位，现在走我们的莲花路沿线以及育才路沿线，通行能力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我们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滨河北路沿线全线畅通，雪峰片区要注意啊，现在新安路在哪里呢，就是要从新安路这个有一个小路可以往我们春心苑方向去的这个小路的丁字路口，这里还有一点点车流，主要是这个路口呢通行情况可能有行人又有非机动车然后还有机动车，所以情况比较复杂，在这里大家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就可以了。其他路段已经全线恢复，包括万源片区，所以整体的通行能力没有问题了，大家避开小娜刚刚说到的稍微拥堵一点的17路沿线就可以了。当然在持续17路继续排行的各位也不用着急啊，最多再等几分钟就好了。好了，今天的晚高峰路况小娜就为您刷新到此刻了，稍后继续锁定 FM1048 广远交通旅游广播，各位拜拜。
0: 好的，辛苦了小娜哈。那今天的话呢，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实时路况，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晚高峰。
2: 嘿，郭乐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道场，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3: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3: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3: 欢乐发车。

0: 来看到梅老板发消息过来噻，他说、你们必须喊峰哥回来了，请你们吃金边的粽子。今天呢，哎，519世界旅游日啊，峰哥呢跑出去约会。明天嘛又是520啊，看来峰哥还是一个懂浪漫的人。那我们峰哥那必须得浪漫啦。
1: 对，我们回来他那个买点金本的粽子，
0: 这个是可以，
1: 必须那把坦坦粽拿来我尝。
0: 你就想尝尝了是不是？因为他那次的新品的粽子，其实我都吃了，因为不是跟大家说嘛，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啥子香肠粽哦，藜麦粽哦，还有啥子元气乌红粽哦，
1: 我还是元气吧，养生。
0: 还有哎，还有那个秘制真味牛肉粽。它是卤的用黄牛肉，卤的用扒，又入味儿，又软烂又不柴。我觉得这种也很好吃，加配上糯米，那种咸香咸香的哦。
1: 哎呀，这个时候美食刚刚也介绍了，为啥子要咽口水呢？
0: 因为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你看现在啊，我们两个从5:30就开始，一直呢要到7:00，可能有些朋友啊下班下的早点，晚饭都吃了。
1: 对，
0: 哎，我两个都还坐那儿。
1: 我来一头，我们还可以二一盘嘛，比如说
0: 我们可以说弄到10:00。
1: 对，在街角的转角处，你可以去在烧烤摊等我们哈。哎呀，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不管你是安排的粽子啊，或者没安排粽子，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哈。
0: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好自己每一天的日子。
1: 对，其实我们还想把刚刚那个话题最后的一个结尾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对吧？因为这种短视频，一个是它是要博取流量嘛，对吧？吸引流量，然后呢，就是谋取私利嘛，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了说赚钱，
0: 想挣钱嘛。
1: 但是呢，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呢，是不是应该还是前提啊，就是底线啊，你应该是要真实的，对吧？
0: 还有我觉得就是平台的监管也很重要，你啥子往上发了，平台你一点监管都没得，你又不去就是这样去筛一下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肯定还是要有一个机制的哈，对吧？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就会消耗大家的这种同情心，对吧？而且你比如说真正到时候真正有需要的被关注的这种忙到的乱象，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肯定还是有相应的一些措施噻。
0: 对，
1: 但是你看这个消息一来，感觉被娱乐化了，真的是寒了所有人的心。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大家看到这一类的信息，你们不要去关注啊，不要去相信啊。其实它会有一部分真的，
0: 对，
1: 只是我们要仔细的鉴别，我们该有的善意，我们还是要去释放哈。
0: 对，所以说你不要说哎，一来别个跟着别个就跑了那种哈，
1: 对，
0: 是不是一些谣言？我们经常都会说，哎。这个谣言啊，最可怕的是啥子？就是辟谣。人家说造谣呢就一张嘴，辟谣呢你就跑
1: 断
0: 腿，对不对嘛？你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这个就很重要了哈。
1: 对对，最终呢，他们真的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吧？我相信呢，这个该惩罚的，对吧？他们该收到的这种惩罚，那绝对也不会少啊。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聊点轻松的啊，我们聊还是现在的当季的。水果儿，当季的水果有哪些呢？
1: 最近当季的水果，
0: 我想想，当季的水果，我吃的比较多的是啥呢？香蕉。
1: 我想跟你说，野草莓啊，
0: 泡儿吗？
1: 盆儿啊，
0: 真的吗？
1: 对，最近呀，因为老家呀，
0: 你老家就
1: 有，
0: 我们老家没得，
1: 它就有那个盆儿，你知道吗？我们老家那些朋友发了一个照片，因为现在，因为各种的一些啥子退耕还林啊，或者各种这种变化，它其实这种生长的地方就变得少了，那所以大部分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家自己大片大片
0: 的种，它会种嘛那种，
1: 可以种，但是呢，我就觉得它量变少了嘛，对吧？那么就要靠购买呀，或者怎么样来获取这种小时候的美味，哎呦，不便宜呢，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为啥，因为摘起很难，它要比我们的草莓要小一点过腿儿，那一个那么大的草莓，那这野草莓它要摘好多颗哟，是不是嘛？
0: 哎，但我跟大家说哈，我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的那个盆儿是啥子味道的。我一般就是去曾家山，它不是有一道菜吗？叫盆儿馍馍。
1: 哎，
0: 每次都是那个盆儿馍馍。哎，但我觉得那个盆儿馍馍，它是不是比起了盆儿，还是少了几分风味？它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
1: 让姐姐告诉你盆儿是啥味道啊？其实小时候我在农村，我觉得生活还是蛮惬意的。我们可能没得那么多啥子香蕉呀、苹果这种水果哈。但是到这个季节，布谷鸟布谷布谷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吃盆儿了，对吧？上山边摘边往嘴巴头喂。可能我们最开始拿一个，我们喊你拿个那种豆腐兜子那种搂搂哈，要摘的时候，它最开始都是空的，为啥全进到自己嘴巴
0: 了？
1: 它其实是比草莓的味道，更软一点，更细腻一点。

0: 更甜吧，会
1: 会更甜嘛，对，因为它熟了的话，因为它
0: 熟透嘛，要
1: 它不甜的话，它不像我们现在这种草莓，它不甜，它会是麻疙瘩，就是带着麻疙瘩会出，但它熟了的话，就是那种白色透
0: 透粉那种，
1: 对，透着那个粉粉嘟嘟的，像有点凉粉那种感觉，就是吃到嘴巴那种味道，我觉得甚至比草莓更丰富一点那种味道。
0: 你形容的好细腻啊，因为我们没有吃过，所以我从你的形容当中，我能想象的是个啥这样的口感。
1: 其实有些人他现在不是很他其实吃不太来盆儿哈，但是作为我们小时候真正的是在那个盆儿生长的地方吃过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真的那种味道不仅包含了我们童年童年的那种感觉，到现在你回忆起来或真正去拿到这个东西，可能会觉得更好吃更香艳。
0: 我觉得记忆哈，情感会占很大一部分，
1: 对，情感是一部分，但是你要说它真正的现在来看哈，它和草莓其实也差不太多，但它我总觉得它就比草莓好吃，
0: 情感情感赋予了它更多的一些味道在里面，
1: 对，也是有可能的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一下这个季节的野草莓，不，野草莓它现在有可能很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除了大把大把抓起吃嘛，然后扛个盆儿馍馍嘛，整个那个盆儿包，现在还有盆儿草莓包子啊，
0: 哦，对对
1: 对，现在还甚至还弄那个野草莓的甜汤啊，
0: 有，
1: 哎，对，
0: 它那种的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农家乐噻，特别是超市里面农家乐，它会冻到冰箱里面，就是你反季节去吃，它都可以去吃得到的呀。
1: 好吃，我最喜欢就是那种烫成小冰冰那种感觉，非常好吃。
0: 只有朝天的朋友哈，我觉得整个的体验感会非常的强烈一点点。
1: 好像是哪儿王昌哇？
0: 我老家就是王昌的，我们那边就没得，没有吃过。
1: 那就羡慕我吧。
0: 对，我只有羡慕你哈。哎，除了这句你说那个盘儿以外，是当地的水果以外，你看像草莓呀、草莓其实这段时间也有，
1: 很
0: 然后枇杷。
1: 哎，对，
0: 这才是重点呐、啊，我们嘞。
1: 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小区有两树枇杷。
0: 去剥了，去免费的。
1: 你知道它那个树要长得高一点，因为它种子那个树它是矮嘛，我伸手可摘。但是我们小区那个树好高啊，但是它那个枇杷长得好好哦。我只能望树兴叹。
0: 哎，这个时候物业就应该把它摘下来，然后送给小区的业主来吃呀。
1: 我也觉得，但是我发现那有能力的人还是在摘，因为我们一天看少了一点，一天看少了一点，所以就是真的是很羡慕啊。但是我觉得小区枇杷那树枇杷应该还是不错，
0: 因为有枇杷今年已经是。哎，今年的枇杷价格又很便宜，
1: 真的吗？
0: 而且果子之多，说今年好像枇杷很多，没有，才开始呢，朋友们，
1: 好吗？
0: 哎，大家如果喜欢吃枇杷的话啊，你可以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那个龚家湾，比如说那个大寺，还有各县区嘛，也有采摘枇杷的地方噻。
1: 盘龙那边，我也
0: 就是龚家湾了，
1: 那个就叫龚家湾。
0: 对，盘龙机场那儿那个。
1: 我之前是到那边去采摘过的，我也说那个枇杷。它不是我们要用啥，不叫工业枇杷，它其实就是真的是那种农家就自己种出来那种味道，很好吃，
0: 它有点酸，带点酸味儿。
1: 对，它那种酸不是说你觉得真的酸，它就是那个枇杷本来就有的。
0: 我觉得还是要有它的味儿，就是苹果就要有苹果的味儿，枇杷就要有枇杷的味儿，橘子就要有橘子的味儿。
1: 对，我一度在苹果成熟的季节去找那种青苹果，你知道吧？
0: 现在少了，
1: 小时候吃过那种味道，但是我有好多次买了都是假的，买过来是色巴巴的，要么就色巴巴的。有没有很那个的，它就很少有那种小时候吃过那种苹果的味道，
0: 纯粹的青苹果。
1: 对，
0: 那个青苹果你吃，你那个是口水，酸口水牙都酸下来了那种啊。
1: 对对对，好吃，对，对
0: 挺好吃，确实挺好吃。
1: 小甜哈，好吃吧？是吧？你
0: 说
1: 哪
0: 儿的
1: 枇杷好吃吗？哪儿的枇杷好吃？还有。水果真的还有梨子嘛，对吧？
0: 梨还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吧。
1: 对，梨子还有一段时间。
0: 长溪的梨子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1: 最近呢，人家说那个榴莲可以是不是实现榴莲自由了？
0: 也没有多自由了，20多块钱一斤，算不算自由呢？
1: 也不便宜嘛。
0: 对，
1: 你看就是我没吃过榴莲的人。
0: 哎，因为榴莲其实我还是真的觉得哈，那种好一点的榴莲，它这个口感呐、它真的不一样。
1: 我想告诉你一个，不晓得是因为我年龄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性格的转变，我现在吃得来榴莲了。就是以前你知道我们那个春儿哥呢，他最喜欢吃榴莲了，
0: 好臭哦，
1: 偷偷摸摸的办公室一股味道，大家都接受不到。哎，我以前接受不到，现在哦，我有一次我说我给你买个榴莲嘛，买回来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可以吃了，
0: 觉得
1: 好
0: 香好绵密啊。
1: 对，我没有觉得它臭了，我反而觉得还怪香的。
0: 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个小甜儿发消息，他说我觉得李子好吃，无花果也好吃。
1: 嘿。
0: 哎，无花果那儿有无花果好吃不？无花果我不太能吃得惯无花果哎，但是那儿龙潭有个无花果的采摘园，
1: 好吃，
0: 它就软软的，
1: 对，它可以把那个外面的皮剥一下，然后里面有那种感觉，真的。

0: 好吃，像花蕊一样很好吃。
1: 我跟你说哈，那个鸡血梨才好吃，真的，就是梨子嘛，我们老家有那种就是特别大的那种梨子，然后里面是红色的馅儿的那种，红色的肉那种，好好吃。我记得有一次好像跟办公室同事拿过，
0: 是啊，对对对。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朋友的朋友家，他们不是每到梨子成熟的季节就会有，然后那个好好吃哦。
1: 哎呀，今天摆的太多了哈，就是摆有点收不住口了，因为时间已经来到18:59了，朋友们。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欢乐晚高峰就是这样了。明天轩老师，明天那个
0: 峰哥，
1: 峰哥就回来了啊。
2: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7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4: 美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5: 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正鼎呢在十点到十一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那每天呢我们相约在这儿，用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广元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我们的何连何医生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呢分享一步一步怎么来走痛降脂的这条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聊到一个和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高血脂。很多朋友其实拿到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胆固醇、甘油三酯旁边的箭头一旦向上，心里面呢可能这个时候就会犯嘀咕了，哎，这到底要不要紧？是不是因为最近我肉吃多了，然后呢吃药的话呢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一些肝肾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那这样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邀请何医生来介绍一下，然后打个招呼。
6: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呢高血脂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我们不知道、不重视、不规范。今天我会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把血脂这件事情给大家说明白。
5: 没错，那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也有很多我们的家人朋友们陆续进来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关注一下，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了。然后呢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和亚亚和我们的何医生一起在线来零距离的交流互动。所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高血脂啊，这个如何来降脂的这条路怎么来打通。在这我先问一个特别特别基础的问题，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何医生，到底呢什么是血脂。很多人呢就听到高

0: 血脂就心想是不是我的血液里面油太多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1: 嗯，这个说法呢只能说它比较形象，
0: 嗯，
1: 但是呢它不够准确。其实血脂它不是一种东西，它是一类物质的一个总称，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什么、哦、我们常见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当然还有我们比较关键的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吧？
0: 嗯，
1: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的话，我们就比它形象的叫做坏的胆固醇，然后它会钻进我们的血管壁，然后形成我们的斑块，堵住我们的血管。然后高密度脂蛋白的话，胆固醇它就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它能够把我们血液里面的垃圾然后运回到我们肝脏处理掉。
0: 没错，所以刚刚呢通过我们何医生的这个详细讲解，其实我在里面呢就听到了几个呢可能大家呢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小专业的一些说法。那如果你们对于可能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名称或者一些专业的术语大家不清楚的，没关系，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打出你们的一些疑问。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和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说到现在呢三高人群的确比较多，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这个高血脂来聊一聊啊。刚刚呢何医生就提到了这个好的胆固醇，然后呢我们如果一旦有些你遇到这个斑块形成或者堵住以后，它会把这个血管里的垃圾然后呢又给它运回到肝脏再把它处理掉。那坏了胆固醇和我们好的胆固醇是不是越低越好，然后是不是就越高越好呢？是这样一个说法吗？
1: 有这样的说法。
0: 嗯
1: 啊，嗯，低密度脂蛋白其实是在我们检验单报告当时，嗯，报告中的话是 LDL-C 啊，嗯，这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英文缩写。这个蛋白的话，在我们越低它越好，对吧？然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就是 HDL-C 啊，这个蛋白的话，胆固醇的话，它越高越好。我们刚刚说了，它能够把我们血管里面的垃圾运回肝脏处理，
0: 嗯，
1: 那它越高，可能对我们的心血管的话它是一个保护作用的。
0: 没错，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有一个焦虑，什么焦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上秤，就在这个称体重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体重在逐年的增加，或者呢有些朋友看到自己的那个数字啊在往上这个箭头走在攀升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体检报告也是一样的，一旦发现呢这个甘油三酯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后面的箭头呢也在出现，那可能我们内心开始就恐慌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血脂一般它是要高到多少度才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呢？
1: 嗯，这里话根据我们中国的话，嗯，一个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近期的2022年当中，它这个血脂异常它就定义的非常清楚，这里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总胆固醇啊，它大于等于6.22毫摩每升
0: 哦。
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话，大于等于4.1毫摩每升。我们甘油三酯大于等于1.7啊，它就是说就比较高的，这就是从此我们如果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0，我们也算于血脂异常了。
0: 像这种情况，
1: 啊，
0: 可能血脂异常的话，那一般去往医院的一些病人还是多多少少会给他们开一些这种调制的一些药物来合理的服用。那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嗯，这里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血脂异常当中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有一种叫混合型的高脂血症。混合型高脂血症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胆固醇以及我们甘油三酯同时升高，这一类的一个血脂异常的话，它的心血管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可能在这个后期治疗也就比较复杂。那像这种在你们一些科室的话遇到的病人多不多呢？
1: 混合型的话在我们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0: 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我们的何连医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呢跟大家一起来零距离的分享交流。所以你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我们全科医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科，大家可能就听到全科医学几个字就认为内外妇儿这些都是无所不能的。那这样我们在这个分享节目的同时，我们也请到何医生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科室的一些职责和范围，就哪些病变他需要到你们的科室去找到你们的医生呢？
1: 非常好，给我们科室打了一个广告。 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话，其实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承担的教学任务是比较重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主要是助培啊，助培的学员我们会就是到通向到我们的社区呀、基层呀这些，所以对我们的学员的一个要求就是说，需要学的就是内科、外科，还有我们妇科、儿科，真的是要有涉及。
0: 哎，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你们的全科医学科，它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科室。就很多病变可能集合在你们那个地方都会遇到，
1: 对对，
0: 那这个对我们可能各位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还有他们的一些学业方面啊，包括那些专业的知识等等啊，都还是这个比较有考验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病变，或者呢有一些疾病想咨询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何医生来做客。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高血脂。那高血脂呢，我们也分为有些什么里面的坏胆固醇，还有好的一些胆固醇。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区，就认为哎越低越好，越高越好。这个虽然说也是有它的道理，而且呢刚刚也说了，像混合型的话，可能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比以往的话常见的要更多一些了。像这一类的病人，他们应该如何来治疗呢？就混合型的。
1: 混合型的话，就后面我们会提到啊，可能有生活干预肯定是基础，重中之重，对吧？然后过了就是我们的一个药物啊，药物的选择可能我们就会不是说单一的一个降脂的药物来治疗，我们可能要使用那联合降血脂的一个方案。后面我们会大家给大家慢慢的把药物治疗这一块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0: 没错，所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我们稍后啊也会具体来跟你们分享。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像混合型呢也并不少见，而且现在这个接受治疗的朋友可能有10%-20%之间都是属于混合性的高脂血症，尤其是可能在我们像一些患有糖尿病患者还有肥胖人群里面是很常见的。说到这儿呢，我们有朋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发了一个问题，他说何医生，我之前呢拿到这个体检报告我就很纠结，我看起来也不算是很胖，但为啥检查出来之后血脂很高？他像他这种情况，就看起来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很肥胖的人群，但是拿到报告之后呢，血脂的箭头就是朝上的，就特别高。
1: 因为我们应该说高血脂的一个病因来讲啊，我们高血脂其实大家往往认为都是我吃的东西太多了，吃的太油腻了，对吧？我们生活方式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大家忘记了，咱们遗传还要占一部分，就是我们基因突变。啊，可能就是我血脂异常啊，就是由于我的血脂异常调这个代谢啊，这个基因突变导致的。这类你不管你胖与瘦啊，你血脂查出来都可能出现问题的。
0: 对对对，这个呢就不是说你的胖瘦的原因了。那关于这个高血脂的话，是不是吃肉吃油腻就能够把它吃出来呢？而且它的一些病因到底呢困扰我们是什么？这样朋友们，马上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15分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还有哪些问题和疑问，咱们在定点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不要忘记哦，每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8点。

0: 美好生活，健康同行，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
1: 医生来了，为你指点迷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直播间，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不管是我们电波平台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呢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在十点和十一点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通过我们专业易懂实用的健康科普，来为你们守住家人的一些健康平安。今天呢，因为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何连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个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高血脂。又有大部分的朋友一旦呢就是拿到一些报告，就看到胆固醇、甘油三酯旁边呢向上的箭头，心里面就开始各种焦虑。所以何医生呢今天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科普带

0: 领大家如何来一步一步走通的降脂这条路。刚刚呢何医生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什么呢是这个血脂，然后呢也简单分享了什么呢算是一个数值比较高的。我们刚刚呢就提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一些疑问，就担心说高血脂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些饮食不规律，大家就想我是吃肉吃得太油腻了这些东西给吃出来的，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当然因为刚刚进入广告了，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接着邀请何医生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何医生来跟大家分享。Get up, get happy,
1: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一下，
2: 啊，高血脂的病因，刚刚前面我们都已经提到了，对吧？它不仅说是吃，还有和我们遗传有关系啊。但是呢，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我们能和吃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去把控。所以我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常见可能与我们高胆固醇血症有关的一个危险因素化，它就包括年龄啊，年龄的增长、肥胖啊、吸烟、腹围的增加，还有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活动量的一个减少、基因、高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饮食，还有我们大量的一个酗酒、胰岛素的一个抵抗、甲状腺功能减退、肾病综合征、肝功能不全，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日常常服用的一些药物，比如我们贝塔类受体阻滞剂、高血压的什么美托诺尔啊这一类的啊，还有塞奇类的利尿剂啊，它都可能导致我们的一个血脂的一个胆固醇的升高。
0: 也就是呢，这些的一些病因它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习惯不好而引起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个甘油三酯血症的病因还算是比较复杂，那除了少数人群它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而引起，但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呢？
2: 其实是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还有酒精、肥胖啊。因为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对于这一类病人，其实我们就是说叫他来查血脂，我们都建议他啊，空腹一定要12小时以上，头一天的晚上避免进食像火锅呀这些比较大油腻的东西，因为甘油三酯和我们饮食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的。
0: 没错，所以朋友们暴饮暴食，喜欢吃烧烤、吃火锅，咱们重口味的还是有的时候要给我们的肠胃、给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要清一清了，然后减少一些负担。那像我们国家患有这个高血脂的人群现在是怎么样一个趋势呢？多不多？
2: 非常多啊！近几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没有，这里有一份指南上是2012年调查的，中国承认的血脂异常的话，患病率已经高达40.4%，
0: 接近一半了。
2: 对呀，就是2%了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高脂血症它一般没有什么感觉，有些病人直到发生了心梗、脑梗，我们才发现。啊，而且从2010年到2023年，数据说的是因为胆固醇升高，我国预计会增加920万心血管事件。
0: 我没有听错吗？920万，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数字真的是太惊人了。看来这个限制的管理真的是刻不容缓。那么何医生，当我们如果拿到一张这个血脂的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些数字，可能对于我们外行的朋友就不懂，他这个应该如何来看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来教我们来辨认的？
2: 可以，我给大家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下吧。其实拿到一个血脂单，我们首先看的是胆固醇，是吧？其中最重要的是低密度胆固醇脂蛋白的一个胆固醇啊，就是 LDL-C 这个指标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它直接决定我们要不要用药啊。如果没有心血管疾病，这个数值应该是小于3.4的。如果有，那我们要求更严格，可能是要低于1.8，甚至有些病人要求低于1.4。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方法。那第二步呢？
2: 看甘油三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符号是 TG 啊。
0: 哎，这个指标和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是息息相关的？
2: 饮食了，
0: 饮食大家听好了，
2: 关系是最大的，这个指标和饮食关系是最大的。然后我们轻度的升高的话，就是在1.7到2.3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就是要改善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度升高的话，就2.3到5.6这块就要警惕了。如果超

0: 度的。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第三步是看什么呢？
1: 看我们的好胆固醇哦，高密度致蛋白胆固醇啊 ，HDL-C 啊，如果这个数字低于 1.0， 说明我们的好的胆固醇就不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增加一个运动，然后戒烟啊。
0: 要有规律的去运动，要动起来。然后呢，我们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最好呢要把烟量要控制一下，包括呢我们的一些体重，这些都是要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首先呢，还有把我们的作息规律啊、生活习惯这些要把它调好。那是不是只看刚刚提到的几个数字就够了？还得要考虑别的什么吗？
1: 肯定，如果只看这几个数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血脂管理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心血管风险的一个评估
0: 哦，
1: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一样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数值，对吧？但是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我们的非危险的一个度数就不同。
0: 有没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来给大家呢举一举，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就是大家能够通俗易懂，或者能够呢更直观的了解一下。
1: 嗯，可以。比如像我啊，我这个体型也不算胖啊，不抽烟，没有高血压啊。我的低密度蛋白如果是 3.6， 对吧？达于那个到那个临界值，那我未来十年得心梗的概率可能不到1%，对吧？属于一个低危。但是如果另外一个男同志啊，比如说我们50岁左右，然后有高血压、有吸烟、有糖尿病啊，他一样的是 3.6， 但是他的一个得心梗的一个几率那比我高哦，那可能就达到10%了，这就属于高危了。
0: 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个实例，我们呢可以去判断一下。那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低危还是中危，或者呢可能严重一点是高危人群呢？
1: 这个肯定比较专业啊，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一个流程，特别是对于这种高危或者极高危的一个人群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一下自己属于哪种类人群。第一个极高危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诊断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疾病，这里已经诊断就包括我们已经得过心梗，对吧？心脏安过支架或者搭过桥的人，他就属于极高危。如果高危的话，就是什么？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大于等于 4.9， 还有总胆固醇大于 7.2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年龄大于40岁啊，低密度脂蛋白在 1.8 到 4.9， 或者我们的一个胆固醇跟在 3.1 到 7.2 这个区间的话，我们都属于高危。
0: 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呢刚刚何医生的这个介绍以后，我们来进行这个判断一下，看看呢自己呢到底是属于什么。如果都不符合的话，那怎么来通过这个危险因素来区分呢？
1: 这个危险因素其实这些都不符合，我们还有吸烟啊，还有低密度低蛋白的一个具体的数值啊，还有我们有没有合并有高血压，还有我们男女志同志的一个年龄，男性大于45岁或者女性大于55岁，这个综合判断比较专科，有些时候我就建议病人那还是到医院我们专科来一个评估。
0: 刚刚呢看到我们有位叫这个小川的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发消息说，他说其实呢很多朋友都误区了，以为呢只有胖子才会得那个血脂高，其实呢这个啊不单纯呢是因为胖，这个我们刚刚呢何医生就跟大家介绍，而且他还在问，他说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呢怎么去做那个血脂的一些检查呢？
1: 其实血脂的检查注意就是说，我们前两天啊不要过多的进食油腻的这些东西，然后第二天要来检查，我们晚上空腹要求达到12个小时，在门诊上其实来进行一个，现在比如说你体检比较年轻的，我们查个血脂5项，其实就包括了何医生刚刚说的这几个重要的点。如果要查全点的，我们还有血脂全套，还就包括不仅仅包括这几个项目，还有什么脂蛋白 A 啊、脂蛋白 B 啊这些的，
0: 他肯定就要更进一步能够呢辨别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其实更建议呢就像普通人群我们就查一个那个5套的，对不对，就可以了。大家呢一定要听好了，这个呢是在我们查之前需要空腹啊，然后呢近几天呢就少吃一点油腻的一些食物，能够呢出到这个报告更准确一些。那刚刚呢我们听起来可能就分享了这些数据还是比较专业，有点复杂，很确实呢也有必要。那中危人群又是哪些呢？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一些高危的，中危是什么样？
1: 其实对于中危的人群的话，它那个表格更复杂啊。这里我是想对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一类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0: 以十年发病危险为中位的年龄小于55岁的人群的话，主要我们在要评估他的余生风险。
1: 嗯，
0: 这就有点，这听起来有点拗口哈。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的一个高危因素，它就包括我们的一个血压。血压的话就是收缩压大于160或者舒张压大于100。
1: 嗯
0: 啊，然后我们非高密度低脂蛋白就是大于等于5.2。高密度脂蛋白比较低，就小于我们的1.0啊，还有肥胖体重指数大于我们的28千克每平方米。然后另外一个吸烟，
1: 我看了，你知道那个小黄说什么吗？他说吸烟真的对这个高血脂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0: 嗯，那吸烟肯定是很大的。这个烟的话，它会进入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我们的一个血管内皮。血管内皮一个损伤，可能我们后面就会出现一个动脉粥样的一个斑块的一个形成。那你是不就回到这个话了吗？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今天呢，我再次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这个科的主治医生何医生，何医生呢也是我们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一步一步怎么来打通我们降脂这条路的。因为现在呢，高血脂呢的确在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家人朋友们，如果呢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何医生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以及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在下方一起来留言。进入进来的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欢迎大家也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着我们的健康节目一起来学习最专业最科普最实用的一些知识了。那马上因为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朋友们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天。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普及健康知识，追求我们的品质生活。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为你守护家人的平安。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那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呢，是和每位朋友都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高血脂。也很高兴的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何医生来做客节目。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如何带你们一步一步走通降脂的这条路。那刚刚呢，何医生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聊一聊。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里面你们还有哪些疑问，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互动。有些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如果一旦发现血脂高了，就心想我得不得马上要吃药，就拿到什么体检报告呀、化验单呀等等，发现自己呢血脂升高以后，就想着我要吃药，用什么药物来控制它。那何医生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朋友交流一下。
1: 对这个血脂高了，是不是马上就要吃降血脂的药、这个不一定。前面我们归纳了有高危人群、极高危人群，那属于这种低危中危的人群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先3到6个月的一个生活干预啊。生活干预就包括我们的控制体重哦、减少油腻的东西哦，还有胆固醇啊这些一些的一个摄入，对吧啊。如果能够达标，咱们就可以不吃药。如生活方式的话，是我们降血脂的一个地基，不管吃不吃药都必须的一个坚持。
0: 那这个应该如何来做呢？有没有什么一些行动清单，也让我们收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能够立马呢实操起来？
1: 这里的话我给大家列了一个叫4驾马车啊。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第一驾马车，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膳食。这里就包括第一点，我们要做到减少坏脂肪，这里就包括我们的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还有我们糕点。有些糕点上我们是含有那

0: 一个反式脂肪酸的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控制胆固醇的一个摄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建有时候要提倡吃一个鸡蛋，对吧？但是一个蛋黄的一个胆固醇的含量，它就是250到280毫克。如果我们血脂高，那我们就建议的话是隔天吃一个蛋黄，或者我们吃鸡蛋，我们只吃蛋白。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鸡蛋的话，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把它作为到每天呢必吃的，早上的时候啊，咱们会作为这个早餐。那刚刚呢，我们何医生就跟大家分享了，一定要把这个胆固醇给控制好。那鸡蛋的话，一天是不是不能超过两个呢？
0: 其实如果你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哈，在有些时候是可以的哈。这里针对就是说，蛋黄的一个摄入，对，就是对于血脂异常的病人来说，我们要控制它的一个量。
1: 哦，那增加一个好一点的脂肪，这个呢，应该优选一些什么食物呢？
0: 这个的话可以多吃一点深海鱼啊、三文鱼、沙丁鱼，还有我们的坚果。然后油的话就橄榄油、亚麻籽油啊，因为这一些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那个欧米伽三的一个脂肪酸，它能够降低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另外的话叫多吃膳食纤维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燕麦呀、豆类呀、苹果呀、橘子呀，这些蔬菜水果，对吧？因为这些水溶性的一个纤维，它能够把我们的油脂，就是说我们的胆固醇吸附掉，然后排出体外。然后总量要控制，热量，特别是我们现在不是进入减重年了吗？对吧？我们肥胖者每天要减少300到500千卡的一个热量，争取体重降低5%到10%。
1: 对，你看一到夏天，很多朋友就开始陷入到要减肥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当然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一些膳食合理的运用起来。因为刚刚呢，我们何医生就说到四驾马车里面的第一驾马车，其中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为了能够减少我们的坏脂肪，控制好我们的胆固醇，增加我们的好脂肪，就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要把这个总能量给把控好。那能不能够更进一步的给大家推荐一日食谱的例子？我们可以来就是照着直接把它搬过来。
0: 那不能说照着时间，就是参考一下。
1: 可以学习一下吗？
0: 可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就有早餐啊，这里就提到了我们可以吃什么燕麦粥啊，一碗燕麦粥，一个鸡蛋的一个蛋白，对吧？然后一小把的一个核桃。然后午餐的话，我们可以吃糙米饭，然后清蒸一个鱼，然后拌一个西兰花之类的啊。晚餐的话，我们吃杂粮粥，然后可以炖点豆腐炖海带，或者就是说凉拌黄瓜。这里加餐，我们加餐其实比如说吃一些无糖的一个酸奶呀，或者吃点苹果呀这一类的啊。
1: 可能对于咱们有一些减肥的朋友觉得哎，好像参考起来不是很难，但是呢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好吃嘴的朋友，他们每天呢早上你看亮面洗碗，我们广元里表配，到了晚上之后呢就喜欢吃一些什么火锅，喜欢吃一些烧烤，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些生活规律还有饮食规律还是要做一些调整的。如果你朋友们你们天天都照这样吃下去的，那肯定呢就是我们的三高人群了。再有呢，我们的第二驾马车是什么呢？
0: 运动。生命真的与真的在运动。
1: 除了我们的饮食以外，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运动了。所以你看，管住嘴一定就得要迈开腿。那运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0: 运动的话，这里推荐就是我每周啊至少5天以上的一个频率。每次的时间其实也不需要太长，30分钟以上。那个强度的话就是中等的强度，我们可以进行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这些都可以啊。这里可以注意一下它的热量消耗啊，就是200千卡的一热量，就相当于我们快走6000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标准来。
1: 我今天还看到就是刷那个猛音的时候，里面呢提到就是说游泳的话对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有很多好处，而且游泳的话它比我们可能一些漫步走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消耗的一个大卡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这个夏天到了，朋友们一定要全民运动起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有氧无氧运动。如果已经有一些什么冠心病，或者呢有一些朋友他已经放过支架的，他这种情况还建议能运动吗？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在我们医生评估之后啊，慢慢来啊，从低强度低强度开始。比如说我先每天散步个10来分钟，哎，没啥不舒服，我再慢慢慢慢的增加，但是不建议进行剧烈的运动。
1: 也就是建议大家一开始呢不要运动的过猛，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来增加这个量。这个是我们提到了第二驾马

0: 车，那第三驾马车又是啥呢？
1: 控制体重，减肥
0: 啊，减肥，肥胖人就要听好了。那我们何医生来介绍一下。
1: 其实这个控制体重啊，就是说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啊，这里只是给大家列出它我们理想的一个 BMI 啊，就是20到23.9啊。那我们腰围的话，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减重本身就能显著的一个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驾马车，朋友们要把你们的体重给控制好了。今天呢，又我们很高兴呢，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医学呢全医科的何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分享关于这个高血脂的一些话题。我们刚刚呢就在聊到了四驾马车，第一驾马车呢就是饮食，第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第三呢就是要控制体重，最后一驾马车听好了，这个是什么？
1: 戒烟限酒。
0: 哦，一定要戒烟还要限酒，这个是如何来就是科学的一些搭配呢？
1: 吸烟，你刚刚前面说了，吸烟会直接
0: 损
1: 伤我们的血管内皮，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对吧？然后戒烟一年的话，我们心血管的风险是可以降低50%以上的。对于饮酒，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都说，不是说的以前说的是少量的饮酒，
0: 对
1: 吧？
0: 对，会
1: 对
0: 身体有好处的。
1: 对身体有好处，确实说的是，我们每天的话20到30克的一个酒精哈，它可能升高我们的一个好的胆，升高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但是它同时会增加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所以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来说，我们是严格限酒，就是甚至是戒酒。
0: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在不管是吃什么东西或者饮用什么东西，一定要把那个量给把控好了。你少量一点点，这个是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呢这个量太过于大或者贪杯，那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把我们的甘油三酯给控制好。那有些朋友说，这个生活方式我呢就去照着做，我来参考一下，坚持了几个月，但血脂的话还是不达标，像这种人群的话又应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启动我们的一个药物治疗了啊！对于血脂高，我们就要启动药物治疗了。对于前面说到的高危及高危的人群，其实不要犹豫，应该尽早的一个用药，
0: 就早一点发现自己的问题，早一点进行药物的控制，可能对身体来说又会更好一点。那说到吃药的话，可能很多的朋友最怕的就是什么他汀。我刚刚还在问何医生，我说他汀这个的话，因为大家听到可能之后都会有一点恐慌，觉得它会伤肝，会伤肌肉，还会引起我们的糖尿病，是真的吗？
1: 我先说结论吧，他汀它是一类降脂物的一个降脂药物的总称，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啊，还有现在的匹伐他汀这一类的，对吧？但是它从我们数据来说，是目前最安全、最有效的一个降脂药物。
0: 对对对，其实呢，在那个降脂药物的家族里面，他汀类的药物呢，无疑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石，还有主力军。那这类药物它是通过什么？通过抑制我们的肝脏的胆固醇合成。然后呢关键酶之后呢显著的来降低，同时呢也具有一个稳定性，比如说像我们的动脉粥样的硬化斑块还有抗炎，这些啊都是有效益了。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不要就是过于的害怕。刚刚呢何医生也说了，绝大部分的朋友他依然呢是可以安全服用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服用？能够给我们讲一下它的机制，或者为什么它能降脂吗？
1: 刚刚就像主持人说的啊，咱们那个他汀的作用有点像关上胆固醇工厂的一个开关啊。我们是因为它在我们控制了我们的一个合成胆固醇的关键的一个酶，对吧？它抑制了这个酶，咱们肝脏就少产生了一个胆固醇。那同时这个肝脏的表面的话就长出一些 LDL 的一个受体，它就像吸尘器一样，把我们血液中的一个坏的胆固醇吸走。这就是我们他汀的是一个起到一个开源节流的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机制。
0: 哎，那为什么有些朋友就认为这个他汀的一个剂量不能用大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
0: 总是担心它有一点点的不安全。
1: 对，因为临床上有啊，这个的话，研究表明，我们同样的一个他汀的一个剂量，中国人群肝酶的一个升高或者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的风险是欧洲人群的10倍。啊，比如大剂量的一个他汀，比如阿托法他汀，我们用到80毫克，在中国人身上带来的一个心血管的获益并不大。 所以说中国的一个指南，我们现在用的一个指南明确规定，起始的话对于他汀类我们建议是

0: 中等强度的一个应用。
1: 中等强度的应用，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嗯，相对来说就要更安全点。那什么是中等强度的他钉呢？
0: 跟大家说一分享几个，就是说常见的一个他钉类的药物啊，比如说阿唑法他钉，我们临床上其实更多的使用的是10到20毫克每天啊，就是1至2片啊。瑞舒法他钉是5到10毫克每天，新法他钉的话是20到40毫克每天，然后我们的匹法他钉是2到4毫克，还有一个指南中提到一个中成药叫雪芝康，是1.2克每天。
1: 没错，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度的一个他钉的一个用量。那这样朋友们，因为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关于这个用了中等强度的他钉，如果你还出现有不达标的现象，或者呢我们还有一些朋友问联合用药有哪些其他的一些选择，那这样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定点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3: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4: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5: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电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用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为你们守护家人的平安。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治医生何医生来做客，带领大家来聊一聊一步一步怎么呢走通咱们的降脂路线。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息息相关的高血脂，你们对于我们的血脂呢有什么一些疑问，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多多少少对高血脂呢会有一点点的认识的误区，认为呢高血脂呢就是吃东西油腻吃出来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血管里面肯定是油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血脂的箭头符号才会向上。大家呢就是在我们听何医生介绍之后呢我们要去学会来进行这个判断和了解。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关于这个他汀的药物，我呢在进入这个广告时间还在跟何医生一起探讨，我说其实呢任何的药物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它的两面性，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它也是不例外的，所以说它在我们的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刚刚何医生就说了，好像针对于其他的一些包括神经内科这些都会用到它，是吗？
1: 对。
0: 那什么是一些中等强度的他汀？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那如果真正你用了中等强度的他汀它还是不达标应该怎么办？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盲目的就是说把他汀的一个量给它加上去，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因为数据说了剂量的一个加倍，我们效果只增加6%啊，但是它的副作用的一个风险的话它是翻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联合用药。
0: 联合用药，那什么样的一些联合用药效果更好呢？
1: 其实临床上我们现在主张的啊，主要有
0: 简单的列举
1: 了这三类，提一下就行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他汀类的药物联合我们的抑制脉搏啊，抑制脉搏的话，它是抑制我们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它不经过我们肝脏的一个代谢，比较安全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汀类加上我们现在的 PCSK9 那个抑制剂，酒的一个抑制剂。这个的话是新型的一个注射剂，可以每2周或者是每月打一针。这个话可以把我们低密度胆固醇的话降低50%到70%。目前的话，我们医院有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啊的注射剂，就托莱西单抗是有的。价格的话好像是200多块钱一支，所以说就费用的话可能相对要高一点哈。
0: 在这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何医生，对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主要是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但他胆固醇又不高，像他这种的话怎么来建议选药比较好呢？
1: 如果只是轻度的一个甘油三酯高啊，我们可以首选还是一个他汀，就是我们甘油三酯在1.7到5.6之间，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比如说像我们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这类的药物，因为他汀类的药物它不仅仅说是

0: 针对于我们的胆固醇，它能轻度的降低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当然如果甘油三酯太高了，超过我们 5.6 了、那我们优先就要选用我们贝特类的一个降血脂的药，或者是处方级的一个鱼油啊。
1: 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更好一点点。它有没有什么一些副作用呢？因为有些朋友就吃了某一种药物，可能会出现那个肌肉比较酸痛，这种需要立马呢就建议他把药给停了。
0: 副作用的话，对于他汀类的副作用，其实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肌肉的一个疼痛，刚刚主持人说的，然后还有我们肝功转美的一个升高哈，还可能诱发一些糖尿病啊，这
1: 个呢就是可能各位朋友最担心的一些问题，
0: 就是副作用啊。但是如果出现肌肉的一个疼痛，如果比较轻啊，比较轻，我们可以先联系医生，我们查一下我们的一个肌梭激酶，就是 CK 啊。如果 CK 的值上升的不高，只是一个轻度的一个异常，我们可以换用或者减量或者换用另一种他汀。如果 CK 的一个值比较高了，超过我们的上限4倍，肌肉的症状又很重，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停药。
1: 对对对，这个是针对于咱们不同的人群，医生呢会给你们一个最良好的建议的。有没有什么中药呢？就比如说除开刚刚提到的这几种药物，像中药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中药刚刚指南上我们都说到了什么血脂康，对吧？包括我们医院现在有治必泰啊。血脂康的话，它是从我们红曲中提取的，它是含有天然的一个洛法他汀啊，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一个降脂药。所以对于他汀不耐受或者不愿意用西药的患者，我们可以给他选择血脂康呀、治必泰这类的一个药物。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种他汀，同样需要坚持我们的肝功和肌酶。
1: 这样朋友们，今天呢约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呢，可能稍稍有一些这个表述语啊，或者一些药物相对来说可能对有些朋友有一点点的专业。如果大家呢在听的时候呢有任何的一些不懂，或者呢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把你们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也请何医生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关于就是在这个血脂管理里面我们常见的几个误区，也帮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避避坑。第一个误区呢，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哎，我血脂已经正常了，我马上要把这个药立马给停掉，这个的话是不是可能你们也常遇到了一些病友比较多？
0: 对，这个比较常见，吃一个月，可能复查他的血脂
1: 立马就停了，他就说
0: 哎，医生我可不可以停了？我说这不行呀，咱们这个降血脂其实和我们高血压的管理一样，它是长期的一个管控，对吧？所以说需建议的话啊，还是需要坚持的一个服用。
1: 那一般要坚持多久呢？也要根据你自身的一个情况吗？
0: 如果不发生药物的不良反应啊，就建议终身管控了。
1: 终身的话可以把它管控下来，就避免它可能有时候那个数值会有一点点的波动。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我就吃鱼油就可以了，没必要吃他汀。他汀和鱼油的它的一个功效到底一样吗？
0: 刚刚前面说了，鱼油的话主要是降低我们的一个甘油三酯，它对坏的胆固醇是作用很弱的，对吧？就低密度脂蛋白这块它是很弱的。如果是我们的坏的胆固醇高，那我们必须用他汀类药物。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不要走入到我们第二个误区。那第三个误区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认为，这个他汀呀，我们都知道很害怕肌肉酸痛，又会伤肝，我呢就吃一些保肝药就可以了，没必要选择它。这个问题呢，
0: 对于他汀伤肝，我吃保肝药就行。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哈，是药都是三分毒，对吧？其实我们真正需要保肝的情况是非常少的。我们滥用一个保肝的药，反而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啊，不要去乱用药。你呢就吃什么药，针对性选什么药。大家呢还是要把这些专业的问题留给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到医院呢听取他们的一些建议。最后呢，就是有些朋友说，我血脂又不高，我不用去定期检查。关于这个血脂异常的话，能够给到一些什么样建议？建议大家多久去检查一下比较好呢？
0: 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有提到过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如果对于特别是在我们在吃他汀类的药物或者调制药物啊，我们建议的话是首次服药或者调整后的一个剂量是4到6周啊，复查我们的血脂、肝功和我们 CK 啊。 如果打标了没有不良的反应，我们可以3到6个月的一个复查一次。
1: 对
0: 于长期打标稳定的话，我们可以延长到

0: 6到12个月，
1: 大家听好没有？一个是3到6个月复查，一个是6到12个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复查的时间给掌握好了，定期呢就是关注一下。最后呢，还有个朋友在问我们，他说：“医生，我想问一下，我拿到这个化验单上，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都比较高，哪个更危险？我应该先选择去治哪一项？”
0: 可以双管齐下
1: 哈，一起来。
0: 对，因为你的它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高，如果真的是非常高，可能我们就选择联合的治疗方案，就是前面说的我们他汀类加上我们贝特类的一个药物，对吧？
1: 因为像那个坏的胆固醇，就害怕它会引发一些心梗呀，还有呢就是诱发一些其他问题。然后甘油三酯太高的话，就会诱发那个急性的胰腺炎，所以我们建议啊，朋友们可以用那个贝特类的双管齐下。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朋友说降脂药是不是必须得要晚上吃，和那个降压药阿司匹林这些能够一起服用吗？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他汀，就是说这类的药物我们晚上吃，从我们的指南上来说呢，它可能吸收啊这些要好一些啊，但是你和早晨和阿司匹林吃是没有冲突的，也可以
1: 的，
0: 只是说更优的一个选择方式。
1: 在这呢，最后丫丫也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按时服用我们的药物啊，要把它把控好了。因为刚刚何医生也说了，如果在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可以终身的用药物来，就是把这个量给把控了。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何医生今天呢，通过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么详细清晰的讲解。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这个健康提示要告知我们听友的？
0: 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我想说的话，我们降脂不是为了一个降一个数字，而是为了付住一颗心，守住一根血管，对吧？从今天开始的话，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的体检，对吧？特别是血脂这块，我们走好降脂的每一步，健康从每一次体检、每一顿饭、每一片药开始。
1: 哇，说的真的太好了，也感谢何医生，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健康时间节目呢就要到这结束了，明天上午10点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准时相约，带来更多更实用的健康科普，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随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我们实时互动。那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那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有哪些想要咨询了解的，下方评论区都欢迎大家的留言。

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回到那一天。

0: 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算了。

可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你。
1: 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喧哗。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

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直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直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直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0: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芝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芝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芝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芝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芝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芝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芝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芝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芝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芝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术》。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

认识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志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

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植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植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植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植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植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她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植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她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植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植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植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植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植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植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植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植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植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植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植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植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植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

那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植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植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植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 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志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 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植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植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 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的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植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 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 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植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

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芝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芝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芝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芝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芝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芝，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芝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芝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芝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芝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芝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芝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芝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芝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芝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芝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芝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

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

去旁边的快餐店，甚至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甚至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甚至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Aline 的《不要不要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他2017年带来的专 Aline 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很有趣的一点是，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Sia 为他来作曲完成的这首歌曲。当时发

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唱片公司的国际部也是进行了一个牵线啊，然后沟通到了 Sia， 说有这样的一位音乐人想要合作，然后 Sia 就拿出了两首自己未曾发表过的 demo 作品给阿林选择，阿林当然选择了我们后来所听到的这首《不要不要》的，进行了重新填词之后，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后来他们两个人在不断的 email 来往的时候呢， Sia 也是说很期待这首歌曲被中文填词，中文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就有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玩的不要不要的开心，不要不要的尽兴。权力的游戏第八季讨论度非常的高，有人说失望，有人说依然是那么的宏伟，那么的规模宏大的一部美剧。昨天呢，我们去到了君临城，今天我们换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依然去往克罗地亚，来到的这座城市叫做斯普利特。斯普利特也是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是体验达尔马蒂亚人生活的好地方，当地的生活气息是十分浓郁的。如果你是这个剧迷的话，应该记得从第五季的时候开始，几乎所有 Cersei 出现的场景和奴隶湾迷林的大部分的外景都是在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这座海滨城市取景拍摄完成的。会有哪些好玩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慢慢的转一转。首先想象一下你印象当中的关于这座城市的外景，它是什么颜色的，在这里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落日飞车的这首 Villa 带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然后走进真实的斯普利特。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欢迎仪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 Villa， 就相当于是你去到一个度假村，这个度假村通过他们的演唱，通过他们的表演来欢迎你一般。歌里面唱到这样的歌词：梦幻旅程，把门全开，粉嫩体验，欢迎来到你的神秘度假村。这是来自于落日飞车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带来的三段小品当中的其中一段，叫做 Villa。 他们今年也是带来了第四张录音室作品，就叫做 Vanilla Villa， 香草度假村。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诱惑力哈。当然是由三首轻松惬意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小品编织成了一段带有太空迷幻气质的旅程。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度假村，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浪漫，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科幻，又或者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神经质。Anyway， 各种的体会，这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自己 get 到的，才足以弥足珍贵吧。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之旅，我们正式的开始。戴克里先宫还记得吗？这里是《鹰身女妖之子大战无垢者》的地方，也是丹尼斯·关龙的地窖。那在这里现实生活当中呢，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古罗马遗址之一。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酒吧、餐馆和店铺，置身于有着独特文化氛围的古城墙当中。要知道，斯普利特人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延续了数千年的时间。你可以来到这里面打卡，找一下关于剧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印象深刻的场景，也可以单纯的在古城墙当中随意的走一走，拍一拍照，发一发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粒的新歌《原形的海》。

圆形的海，陈丽说这首歌曲是自己夏天的第一首歌。他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不赶什么浪潮，也不搭什么船，我自己有海。这句话我觉得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圆形的海这首歌曲的气质还蛮相符的。陈丽参加了一个原创音乐节目做导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他的言行包括他对于音乐的审美，也是让很多人重新对于陈丽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也发现他的非常敏感非常感性的那一面。对于音乐的坚持是每个音乐人都在认真做的一个事情。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去到了待客礼仙宫，待客礼仙宫之行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最重要的是，你会发现斯普利特的位置非常的特殊，雄伟的沿海山脉恰如亚德里亚海蓝绿色海水背后的舞台布景。如果我们是乘坐轮船抵达或者是离开这座城市的话，就真的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这座城市迷人的海边风光和迷人的远看的城市风光。刚才听到的是陈丽的新作《圆形的海》，接下来这首新作来自于毛不易，也是为某一部作品而做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逆风》。逆风出发的海上之旅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首作品当中好好的想象一下。

来自于毛不易为某一部作品而演唱的歌曲，叫做《逆风》。歌曲当中，那天健身的时候，我在听这首新歌，然后这样的一句歌词是深深的，当时啊把自己给戳到了。有时候一句话会比一生还长，幸好啊我们都倔强。整首歌曲的歌词，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绝望当中好像还带着一丝的希望，但你再看希望的话，又觉得当中带着略微的感伤。旋律有起有伏，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毛不易依旧用他独特的声线，把平凡人物的不平凡倾诉了出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有时间可以来这里的民族博物馆看一下，这里会展示大量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从古代到现代展示传统民族文化变迁的各种各样的藏品。博物馆在191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对当代克罗地亚文化遵循克罗地亚的历史传统保护和弘扬克罗地亚民族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里你也会觉得是很好玩的，那些展品背后的故事。看完之后，你从这个展馆出来，再走在这个城市当中，好像那一刻你会觉得对于这座城市更懂了一些，也会觉得更加浪漫了许多。浪漫的作品，这首 Perfect Duet 写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了。 Ed Sheeran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杨丞琳演唱的《我们》当然是跟爱情有关的一首作品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好好的转一转。如果你有看《权力的游戏》的话，还记得吗？从第五期

一开始，几乎所有 Cersei 出现的场景，以及奴隶湾迷林的大部分的外景，都是在这座海滨城市所拍摄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是克罗地亚航海博物馆。这里收集了大量的航海物品、补给品、武器、导航工具，包括还有奖章、船模、制服设备以及相关的艺术作品。而对于军事航海和海军历史的展览设计呢，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展区，这里展示从古代到当代克罗地亚航海历史的变化和进步。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航海博物馆很多地方没有，你来这里你可以觉得是很新鲜的，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来玩的话，全程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趣味。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是在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父母有的时候内心的真实想法。孩子可能会突然间的化身为十万个为什么，会问你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为什么，很多问题作为父母可能并不知道答案。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来自于 J 上的别问很可怕。

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0: have you。
1: 非常欢快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Shawn Mendes 的，叫做 If I Can't Have You。 关于这首歌曲呢，有这样的一些话说，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英伦摇滚乐团 The 1975。 今天呢，我们跟随权力的游戏去往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克罗地亚的航海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可以去一下斯普利特城市博物馆。博物馆的主要建筑是原来的帕帕利奇宫，主要收藏了斯普利特城市经济、文化和艺术遗迹。博物馆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馆的展馆，在这里可以展出20世纪最重要的斯普利特画家的作品。其实去看画作的时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全神贯注地坐在一幅画面前，或者就站在那里

刻意的去想关于这幅画的种种的事情。如果有人可以给你讲解，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方便于你和画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站在画作之前去仔细的看一下画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痕迹，以及画作当中它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可以的话，把自己置身于那幅画的作品当中，不出一两分钟，你和这幅画之间就会有一个属于你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郁可唯这一首《你知道》，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
2: 大家晚上好。
1: 有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女人在婚姻中特别在乎的是那些很细碎很细碎的事情，而不是你做的那些大事儿？其实我知道我很爱我老婆，我对家庭也

0: 也很负责。
1: 嗯，
0: 我自己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家里边需要做的事情我能做的都做。
1: 嗯，
0: 他父母如果生病了，我也一样要带着他父母去看病啊，找我的老同学帮忙啊，
1: 嗯，
0: 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我真的在婚姻中，我觉得我还属于那种有责任心的老公。
1: 嗯
0: 还不错。但是我老婆这个人吧，他就是看那些特别细节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些事情啊就让我很抓狂。比如说回到家里马上就要去洗手，出一趟门马上就要回来洗手哈。
1: 嗯嗯，
0: 这个不管是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晚上回家你必须合适的时间马上要去洗脚，你脱了袜子，袜子一定要放在洗衣房的洗衣机上啊，而且要扔在洗衣筐的上面。
1: 嗯，
0: 那么这些小事情，比如说这个每次早晨起来一定记得要去喝那杯水，如果没有喝那杯水他也会跟我急。
1: 嗯，
0: 全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每次都是他命令我，他安排我。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接受。
1: 嗯，
0: 他呢确实是一个很爱干净也很注重细节的人。
1: 嗯，
0: 我尽量的配合他，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些真的不属于我愿意做的事情。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不就忘了吗？
1: 嗯，
0: 那么他就开始不高兴，
1: 嗯，
0: 生气。
1: 嗯，
0: 然后就会唠叨，然后就会说我在婚姻内做得如何如何不好。
1: 嗯，
0: 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大的事情我都做得很好了，
1: 嗯，
0: 小的事情还要提这样的要求。而我也经朋友的推荐听了你们的节目。
1: 嗯，
0: 我觉得好像没有几个妻子像我妻子那样吧。当然你们也说了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是我妻子这种情况让我也觉得很不开心啊。
1: 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哈，怎么样能让一个女人知道在婚姻中那些大的事情往大的方向去看，不要总是追究这些细节。而且她追究细节的这个毛病已经让我很不舒服了，怎么去交流呢？
1: 嗯，您希望您的爱人往大了方向看，那是因为你在往大了方向看。那您的妻子希望让你往小了方向看，可是你却不愿意往小了方向看。那你们两个人其实关注的点他就是不在一个地方的。你希望往大了看，他想往小了看。而在生活之中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0: 嗯，
1: 那生活之中没有那么多的大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为了这些小事发生争执的家庭是数不胜数，基本上十个家庭就有十个家庭是为了一些生活上的小事而争吵。像那些什么出轨的，像那些什么小三的，这些都太少太少了。很多家庭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翻了天。所以生活无大事，生活即小事，这是就是一个生活的常态。那至于像您所说的您爱人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您的爱人就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就是洁癖或者是一些这种强迫，就是他需要将自己的东西规制的到位，要将所有东西都是能够分门别类的，然后在老地方能够找到老东西，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他生活养成那个习惯。那这么多年他可能也改不了，或者说你想让他改他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但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比如说早上起来给你喝一杯水啊，需要你将这些袜子放到，需要将每天洗下脱下的袜子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需要你去每天回来洗手，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个人卫生的一个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话似乎对于你来说好像不那么容易办到。
0: 对，
1: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何你能够让你的爱人去关注到这些小事对于你来说是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呢？或者说你能不能告诉他这些困扰给你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不便呢？比如说进门洗手，那是不是你可以不洗手呢？或者说你有没有理由，一个充分的理由告诉你的爱人不洗手对于你来说是对的，或者不洗手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袜子脱的地方随便丢对于你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袜子脱的随便乱放对于你来说是可以容忍的，对于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呢？其实如果你真真正正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 开心了一点，但是

0: 好像有点不太自在。
1: 嗯，
0: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他对你的这些生活上的安排。
1: 嗯，
0: 那我们可能要回过头来想一想，您的爱人为什么需要这么事无巨细的去关照到你？
1: 嗯，
0: 那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和你的意识里面，的确会出现一些你自己可能都不在意的一些细节被你忽略了，但是你的爱人注意到了，并且帮你拾漏不遗了呢？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是这个样子，有些人可能生活比较粗糙一些，神经比较大条一些，那可能就不会在意太多的一些细节，但这些细节呢又可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而这些影响为什么没有产生，就是因为你的爱人可能将它补齐了，将它拾漏补缺了，所以你没有关注到这些。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小事，同样生活之中也不可能没有大事，所以在您的生活之中，在您的家庭里面，你可以关注到一下，除了让你进门洗手，除了让你进门脱袜子之后一定要放在洗衣机的那个洗衣筐上面，除了每天早上起来你一定要喝杯水以外的这三件事情上，你还有没有能够关注得到您的爱人在哪一些细节是给你带来便利和给你带来方便的，甚至于是让你能够觉得很舒服的一些细节，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关注到？如果你有关注到，那你就说明其实这些细节都是一脉相承的，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自在，比如说一定要你进门洗手啊，一定要让你把袜子脱在哪里，但同时它可能会在其他细节上给你更多的无微不至的关照。
1: 对，
0: 在享受的同时你还要去责难那些东西，其实这种事情反而对于你而言，对于你爱人而言都是不太公平的。
1: 对，通常像这样一个老婆，
0: 嗯，
1: 那她要求自己的先生丈夫做事情有她的规则，那通常她可能把家里打理得也很干净。
0: 对，
1: 你可能打开你的衣柜发现什么时候你想穿的衣服都已经洗好了熨好了，
0: 嗯，
1: 那么你会发现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的。
0: 对
1: 啊，这是一个你的这样的一个老婆给你带来的生活的便利哈。那么女人和男人可能确实是有所不同，
0: 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你如果听到一个男人每天在细碎的跟你唠叨，哎，那个毛巾能不能挂成那个样子啊？啊，这个用完的牙膏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强迫哈。但是这种男人很少，
0: 很少。
1: 大多数男人其实是眼睛看不到这些的，不关注这些。女人眼睛能看到这些，所以女人就很愿意多唠叨一下。
0: 对，
1: 女人就很愿意说，你能不能用完洗手间以后那个马桶盖子啊，你能不能把它掀起来啊？对不对？你能不能这个脱了袜子以后你不要随手扔在沙发上，你给我就放在洗衣房里啊，对吧？
0: 对，
1: 就是女人可能在乎的就是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在婚姻内有一些男人可能处理的还蛮好的，比如说嗨，我老婆就那样，啥事儿他都爱唠叨一下，也就过去了。是吧？
0: 对，
1: 如果真觉得这份唠叨是一个压迫的话，那就刚才袁孟老师也教给我们该怎么做了哈。我们真的想一想，在婚姻内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对方做的事情都不能100%的让自己那么舒服和自在，我们毕竟是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可能也得有克制，那么对对方呢可能也得有更多的体谅、理解和接纳。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看下一位提问的哈，这是一位女士，她说在结婚前啊，我就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公呢给他哥哥在打工，他哥哥呢自己开了一个批发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我老公呢就在他哥哥那儿啊，给他哥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哥哥说信不过别人，但是问题在于他哥哥把大钱挣了，而我老公呢也只是拿那些薪水而已，可是他把很多的事情都让我老公去做，我老公呢也什么都不说，公公婆婆呢是向着他哥哥的，那么在结婚之后我呢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在那儿做了，以你的能力，如果你换一家公司，你这么辛苦的去做，你应该拿到更高的薪水，或者说你应该跟你哥哥提出来应该去分红， 等等这些。但是我老公就觉得我不应该插嘴他们家的事情，
0: 嗯，
1: 我如果说了这些话就是破坏他和他哥哥的关系，
0: 嗯，
1: 他觉得他哥哥把他带出来了，
0: 嗯，
1: 他哥哥教会了他很多，
0: 嗯，
1: 他好像很愿意给他哥哥打工似的，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对他个人发展也是不好的，
0: 嗯，
1: 一旦我说这些呢他就很不开心，
0: 嗯，
1: 很不高兴，
0: 嗯，
1: 其实他可能也知道我说的这些是实话，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他哥哥实际上并没有把他这个弟弟当做一个很至亲的人，也就是说该给他的利益不给，该给他的分红不给，那么他哥哥呢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任的给自己打工的人，
0: 嗯，
1: 工资也是多年都不涨，
0: 嗯，
1: 也就是说用最少的钱像一个最让一个最信任的人给他做着那些最苦最累最不讨好的事情，
0: 嗯，
1: 我相信我老公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看清楚这一点。
0: 可能您的老公已经很清楚了，
1: 嗯，
0: 只是说碍于一个亲人和血缘的关系，他可能就是只能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维系着。那您可能并不知道，就是在你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和他的哥哥可能商量过一些这种事情，也可能去交流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未果。
1: 嗯，
0: 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说，嗯，您的老公可能是一个如鲠在喉的一个状态，他是想说，但是又没法说，说完了呢，又没有任何的后果，然后呢，再加上你在家里面又跟他说同样的一个事情，就会让他觉得很烦躁，会让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你还要让我去争这些我争不到的事情，他自己啊，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烦躁的情绪的存在和出现，所以他会跟你说不允许你插手他们家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就是在破坏感情，他这么说其实是在告诫你不要再催他，因为可能有些事情尤其是这种跟利益相关的，尤其是家族里的这种事情，确实外人过多的去干预的话会让他觉得很不自在，也会让他觉得有点无从失手，
1: 嗯，
0: 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他的哥哥和面对你，因为你们是一家人，肯定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有这种照面，那有的时候保不齐你可能会因为觉得你的老公受了一些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那可能会在一些亲就是过年的时候啊，或者节假日的时候，亲戚朋友见面可能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可能反而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这种本来就不太这个平衡的一些关系，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你老公的一些顾忌，所以我觉得您先不要着急的去说这些已在的这种现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应该让你的去听听你老公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和他真实的一些打算，我相信你的老公在职场上工作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肯定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肯定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会是什么那个位置，是高了还是低了，拿到的钱是低了还是少了还是多了等等这些，我相信你的老公心里面一定有杆秤，只不过是说还可能还没有到需要去将这个东西捅破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可能还在忍，或者是再有其他的打算，我觉得您先别急，先问问，多问问一下，多了解一下您的老公对于他的现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然后再适当的去为您的老公着想，我想这个可能是更有利于你们两个人的家里面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和心态。
1: 嗯，一般男人好像都有这个心态，别说一般男人了，一般女人都有这个心态，就是我可以说我的家人，
0: 嗯，
1: 我可以认为我的家人对我有什么不公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但是你说就不太合适，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我们自己能数落我们自己的家里人、自己的人，
0: 嗯，
1: 但是好像即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你说起来我也会觉得有所不妥，所以这也是夫妻之间谈话的一个敏感话题。
0: 嗯，
1: 我们在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小心一点，
0: 小心一点，
1: 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的老公我们两个人在一起11年的时间了，
0: 嗯，
1: 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他当时刚刚毕业没有多久就说要创业，资金上的问题我当时还办了我自己的一些信用卡让他来用，
0: 嗯，
1: 其实 当时也

0: 是他用信用卡套现，套了不少钱。当我父母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我父母就觉得很不开心。
1: 嗯，
0: 我父母觉得他是一个男人，他要创业，为什么要让我来背这样的一个负担呢？
1: 嗯，
0: 后来在我父母了解了之后，也出手帮了一部分。当然，后来他呢也还了一部分，总算是把那些钱还清了。
1: 嗯。
0: 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父母就对他有了成见，
1: 嗯，
0: 就觉得他可以让我去背一些负担。那么我父母呢，就一直不太同意我们在一起，
1: 嗯，
0: 直到四年前，我和他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那我父母呢，最后也妥协了，千叮咛万嘱咐对我说，一定要让我有一个心眼儿，比如说不要替他背负那些负担，
1: 嗯，
0: 等等这些，
1: 嗯，
0: 再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确实是发现有那么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呢，当时他说，他父母说了，没有钱买新的房子，那么他父母呢，愿意自己出去租房住，到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小区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而把他父母现在的房子是一个两居室让给我们，也在市里边比较好的位置。
1: 嗯，
0: 他父母说把他们的房子装修一下给我们做婚房，
1: 嗯，
0: 那么他们自己去住小的房子，老旧小区。
1: 嗯，
0: 我当时吧心里就觉得挺不忍心的，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这么做对老人家太不尊重了，
1: 嗯，
0: 那么我呢就否决了这个方案。
1: 嗯，
0: 他当时觉得挺感动的，后来他说，那行吧，我们还是去买一个房吧，
1: 嗯，
0: 我们就到处去看房。可是在那样的时候呢，又觉得房价有一些高，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当时我就对他说，先别买房了，买了房以后一点钱都没有了。
1: 嗯，
0: 他呢也就说，那行，那我们就租房子吧。
1: 嗯，
0: 而他转手就把我们准备买房子的并不充足的资金去买辆车，这辆车呢写在他自己名下，就由他自己开，
1: 嗯，
0: 我父母知道了这件事后，我父母也觉得很不开心，
1: 嗯，
0: 我父母说你们连房都没有，他为什么要花30多万去买一辆豪车，这在我们当地的消费水准来说，30多万的车已经是很贵了，
1: 嗯，
0: 对于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而这个钱原本在我们这儿再努力一下都是可以买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的。
1: 嗯，
0: 所以呢，我父母对他就更有意见了。那么在婚后，慢慢的我也就发现他总是这样。本来呢，他会跟我描述一些很好的愿景，比如说带我到哪里去旅行啊，
1: 嗯，
0: 要让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啊。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基本上就是他的描述。
1: 嗯，
0: 最后他还会把钱花在他自己身上，他还会最重要的是规划他自己该如何做。他这个人呢，嘴上一向说得很好，但是并不是那么努力，也并不是那么能吃苦。他曾经和朋友一起投资过一个餐饮店，结果后来因为违章问题没有能开下去。还有呢，和朋友又经营了一个做饮食的一个公司，
1: 嗯，
0: 但是经营不善，很快也就关门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花起钱来不考虑更多，那么在投资上也没有做一些很好的准备，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每次我父母见到我都跟我说，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指望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既不给你买房，自己又装门面，如何如何的。我父母说我看人没有眼光，又说这个人不够诚实。我在他这一连串的操作之后，我对他也开始没有信心了，
1: 嗯，
0: 虽然我们相处了11年，
1: 嗯，
0: 那么我现在也不想和他有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对他没有那么用心了，
1: 嗯，
0: 我也不敢再更用心了。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力一般，让我觉得不能够依靠的人。我就是不知道我的婚姻该怎么办，所以才跟你们写这一大串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要怎样。
1: 在婚姻里面，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坦诚和交心。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决定，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需要双方有个共同的基调的认知和认识。而我们这位女听众所描述的老公在婚后啊，我们不谈婚前，在婚后里面所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于你的一种不坦诚。因为在进入到婚姻之后，无论是谁挣的钱，也无论

0: 无论是谁花的钱，它都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的其中一方的你来说，你是应该完全有义务也有责任去知晓每一笔钱的动向和流动的。
1: 嗯，
0: 所以他的投资这些其实你应该有权利，应该是要去过问的。不能说他无论是他说还是你觉得好像投资经营这些事情就

0: 我觉得你应该不能单纯的只是去听您的爱人给您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因为你们应该已经过了这个蓝图规划的年龄。蓝图规划年龄一般是在25岁之前，25岁之后就应该是真正的去画蓝图的这个情境了。
1: 嗯，
0: 那我相信你们肯定已经过了25岁，因为你们在一起11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更多的应该去拼图了。去将你们未来的这个蓝图一块一块的把它拼凑出来。那如果说这个蓝图到现在为止尚未开动去拼，或者是拼了极小的一个部分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应该去反省一下，或者是去思考一下未来的路你们两个人该如何去走。如果现状不能够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婚姻能够给你带来些什么？这段婚姻除了情感还需要有物质的基础，因为婚姻是一座家庭，是一个我们可以当做它是一栋建筑。那一栋建筑的话，经济基础是建筑的地基，是一个最需要去牢固稳靠的一个基础。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你们谈何以为家？所以如果说对于现在的婚姻的现状你抱有了一丝疑虑，甚至于是一丝怀疑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礼后兵，先将你的这种疑虑、疑惑、对未来的担忧一股脑的通通告诉你的爱人，让他明确的知道你对未来是堪忧的，你对未来是有深深的忧虑的，你让他明白这一点。那么这样子的明白不是说他继续给你画蓝图或者继续给你描述美好的生活，而是要去脚踏实地的去告诉你我将来需要去做什么，你将来需要去做什么，我们两个人共同做了些什么东西之后开始去拼凑第一块蓝图。比如说先买房子交首付，
1: 对
0: 啊，这些东西才是你们两个人继续走下去的基础和坚实。如果他依然给你描述，依然给你去畅想，而真实的东西一丁点都不给你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男人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或者说他的生活圈子里面，他所有的这个家里面，你到底占了多少，你就应该心知肚明了。那到时候何去何从，我相信你也会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1: 好，谢谢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那么稍后呢将是广告播出的时间，广告之后会是今夜思语时进入下半时段，我们还会回答一些朋友们提出的关于家庭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一零四八，
4: 一零四八，
3: 陪你走过，
4: 陪你走。

0: 这里是我们今夜苏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关于婚恋关系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继续请袁萌老师来看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生提出一个问题，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夫妻关系问题，但是她真的在我的内心影响到了我们夫妻关系了。我最近呢也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哈，那我现在跟你们描述一下我们夫妻俩的情况，然后我会听你们的节目，听一听你们什么时候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比较爱开玩笑的人，但是他对我开的玩笑让我觉得很难接受，很过分，而且我已经告诉他了我不喜欢听这种玩笑，可是他下一次呢还是会提起来，多提几次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他内心的一些诉求呢，比如说玩笑是什么呢，就是哎，我能不能再多娶一个老婆啊，比如说我们小区里边还有一个妈妈，那个妈妈呢经常带着孩子出来，孩子是个小宝宝，那妈妈身材特别的好，我们俩还没有孩子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区散步，他就指着那个妈妈对我说，要是你允许我再娶一个老婆，我就把她也娶回来，说我觉得她身材特别好看等等这些哈，还有呢他会说我，他说你看你什么时候身材能像人家那样啊，你这身上肉也太多了吧，不怀孕都像孕肚似的啊，我确实是稍稍有一点点胖，但是对于他的这些玩笑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难接受，因为有的时候是伤了我的自尊心。其实他身上也有一些我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会特别照顾他的自尊心，小心翼翼地维护他，呵护他，总是在鼓励他，从来不说这些让他觉得难过的话。还有一次呢，我们讨论过，比如说我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突发意外了，你会马上再娶吗？他说那当然了，难道你都不在了，你都死了，我还要守着你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笑着在说的，他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可是我敏感的性格我会觉得很伤心。我也对他说了，我说我不太喜欢你说这样的一些玩笑，他说你太小心眼了，玩笑就是玩笑，你不要把玩笑当真好吗？可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真的觉得这些玩笑在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包括他说他想多娶老婆啊，还指着一个具体的人告诉我说想娶那个人啊，从那以后吧，每次如果在小区里我看到那个年轻的妈妈，我心里面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对我笑我都笑不出来。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影响夫妻关系，还是我自己的内心真像我老公说的那样太小心眼了呢？
1: 应该说你的老公太不尊重你了。既然你们两个人现在我们都是自由恋爱，我也相信你们两个人也不会是说来自于原来封建的什么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你们两个人既然是相互爱慕一起而从而走到一起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您现在的样子，您的身材或者您的相貌，您的爱人之前就是知道的，也是因为喜欢你而愿意跟你走在一起，那么现在结了婚之后，突然又在嫌弃你的身材不好，那么那之前喜欢你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得到了就是不是最好的话，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尤其是说当着您的面去说还要再娶一个，或者说要跟那个点名指姓的去给一个具体的人说啊，我要再娶她，那么世界上身材好的女孩太多了，那是不是看到一个她就要娶一个，看到一个她就要娶一个，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要结婚了，继续永远谈恋爱就好了。而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您所说的这三个情境，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不是玩笑，这是一种伤害，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直言的毫无顾忌毫无遮羞布的一种对您的伤害。我觉得这种伤害是不应该来源于夫妻之间的，而是来源于相互憎恶相互不想看第二眼的仇人所说的这些事情
0: 啊。真的那么严重啊？
1: 是啊。
0: 那这样的话听完了我们这个女士她不是心里会更难过吗？她说我原本以为只是玩笑，只是我自己反应过度了，要经袁萌老师这么一说太可怕了。
1: 孙岩老师您想一想，闺蜜之间会去相互取笑对方的身材吗？
0: 不会。
1: 好朋友之间会去取笑自己的对方的长相或者是外貌吗？
0: 如果那样取笑了我就 这个取关这个好朋友啊。
1: 对啊，那您觉得还会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女孩子之间会去讨论，您多大，我多大？哎呀，你怎么这么老啊？会这么说吗？
0: 嗯，一般来说不会这样说，这样说都被我们认为不会说话的人。
1: 对，那么很显而易见，我们的这位女听众的爱人为什么要这么去说自己的爱人呢？
0: 嗯，
1: 对不对？这是什么心态？这肯定不会是一个玩笑话的心态。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是人之常情。
0: 嗯，
1: 那我有的时候在小区里面或者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的爱人说，哎，你看那个小女孩身材多好。然后我的爱人就说，嗯，是挺好的。
0: 嗯，
1: 对吧？这样子是可以的。你不能说，哎，你看那个身材多好，要把她娶回家。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估计我爱人会把我打死。
0: 嗯，
1: 这不应该是夫妻之间的玩笑话。
0: 对，不应该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内容哈。
1: 对，甚至于是说。您爱人的这句话已经挑战了中国的法律，因为中国婚姻法明确要求一夫一妻制，而不是重婚，而不是多一夫多妻制。你在挑战重婚罪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底线。
0: 嗯，
1: 所以于情于理于法，我觉得您的爱人所说的这些话，他都不是玩笑话。
0: 嗯，
1: 我感觉您的爱人在挑战您的底线。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借着玩笑。
1: 在表露自己真实的意图。
0: 对，然后你要说他了，他还会说玩笑啊，对吧？
1: 对，
0: 嗯。
1: 再加上最后的那一个提问，您说如果假如您突然离世，
0: 嗯，
1: 那你会不会继续为我守着？
0: 嗯，
1: 啊，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就是说人死了，那就人死如灯灭啊，那我肯定不可能为了这样子一个事情继续去保留，但是。你不能够去当着您的爱人的面，就说那你死了，我当然要再娶一个了。我干嘛还守着你啊？你都死了。
0: 嗯，
1: 这些话听着是非常非常伤人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是有感情的生物。你难道因为一个是你难道因为您的我们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丢失了，你能够一点都不为之动情，一点都不为之去失落失望，迅速去找到下一个东西来弥补你的这段创伤吗？我相信是个人都不可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更何况是夫妻呢？夫妻是白头偕老的一对恩人，一对恋人啊，所以我就说，您的爱人所说的这些话，所在这些场景里面所的对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种不尊重，说严重一点，那就是对您的一种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还想让您，如果您的爱人身上还有您就是值得留恋的，那这个家庭里面的氛围，除开这一个以外，还是很希望，还是你还是很希望继续维持的话，那么我觉得您应该义正言辞的。去跟您的爱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就是以后我希望你这种话是不要再说。
0: 嗯，
1: 如果你要再说的话，那么我真的要去考虑我是否愿意继续跟你在一起，并且我会将你这些话录音，然后告诉你的父亲和母亲，我要让两位老人来评价评价，这是不是一个丈夫应该说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您需要去拔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去跟您的爱人好好的正经的谈一次，让他意识到这对于你来说伤害是真的很重。如果他依然没有意识的话，那我觉得您可以该放就放了。
0: 下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
1: 嗯，
0: 他说我和我老婆啊结婚有3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要孩子。这个上周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父母那儿啊，家里边其实是装了一个监控，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呢，那个监控呢也就打开了，父母是可以看到家里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其实主要是防盗用的，父母岁数并不大。
1: 嗯，
0: 父母呢前一段时间到我姐姐家去住了。
1: 嗯，
0: 那么给我妻子打电话呢，又让我妻子啊到他家里去，有两盆花要帮助浇一下水。
1: 嗯，
0: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那我老婆呢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之后呢，后来我父母呢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老婆去了之后，不仅是浇了两盆花的水，
1: 嗯，
0: 我老婆呢上上下下把家里都翻了一遍，打开抽屉啊，
1: 嗯，
0: 衣柜啊，
1: 嗯，
0: 仔仔细细的翻看，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我老婆并不知道家里边有这么一个监控。
1: 嗯，
0: 我要说的是，我老婆这个人啊，确实是有点疑心重。比如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我非常态的加班，或者一个他并不是非常了解的社交，他总是会问得很细。
1: 嗯，
0: 即便我没有说得很细，他会再过两三天重复的再捡起这个话题再来问。
1: 嗯，
0: 你和谁在一起啊？那天为什么呀？你们都有谁啊？你们都说了什么话啊？等等这些，包括加班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就是想了解更多。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他到我父母那儿，把一些什么抽屉打开、衣柜打开，细细的去看一看，去搜一搜，我自己也觉得父母这样说我很尴尬，有点不自在。
1: 嗯，
0: 父母呢也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父母还都是比较注重隐私的人。
1: 嗯，
0: 父母说倒是家里也没有什么怕翻看的东西，但是他作为家里的儿媳妇，在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这样做，未免让家人会对他有一定的看法。
1: 嗯，
0: 所以呢，父母把这话告诉我了，还没有直接告诉他，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该怎么和妻子说这件事呢？如果说了我妻子以后，是不是在我父母那儿也会很尴尬呢？
1: 这个事情的确是需要好好斟酌斟酌，再去跟您的爱人去谈，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尤其是牵扯到了您的父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就是先去问一下，就是说找一个由头，或者是找一个机会，不要让您去说，应该让您的父母在你们四个人在场的时候稍微的提一提，当然不能说监控的事情，要稍微提一下，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翻动了，然后问一下，说你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动了一下？比如简单的啊，就是说就打个电话过来问一下，比如说找个很简单，比如说我的空调遥控器找不着了，你上次来搬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你是不是动了呀？这个稍微看，稍微见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去借用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引出来，然后你去询问一下。那有些人会有疑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方法。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有一些疑心重。那么，这种疑心重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不安全感。所以，因为你们又是刚刚结婚三年，其实时间还并不长，他可能还在，你可能还在他的这个考察期之内。啊，可能有些人考察期和不安全感的这种寻找的时长比较长，所以跟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比如说常态、非常态的社交这些东西的话，您只要就是做的让他放心一些，时间久了他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多问。但是您母亲、父母家里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您需要妥善处理一下，否则的话可能会引起两位老人对于您爱人的这种一些想法和不太好的看法出现的话，可能会引发婆媳关系的矛盾冲突。所以我觉得您这边的话需要好好的斟酌斟酌，该如何去将这个话题引出来，然后找机会、找由头去跟您的爱人聊一聊，去把这个事情稍微说一说，当然需要隐晦一点，不要太直接的去说，否则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他的一些不太好的想法。
0: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谨慎的问题哈。
1: 对，
0: 也许就像这位丈夫所分析的那样，妻子就是多疑，其实并没有坏心。比如说他并没有打算去拿家里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只是想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什么可能也就是一份好奇。或者就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其实这一夜我个人的感觉哈，适当的时候告诉妻子，父母那边装了一个监控，父母不在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看家里啊什么的哈，这样也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妻子以后不要再有这个比较蠢笨的行为哈，这样让人尴尬的这样一个行为哈。至于之前如果家里边真的也没有丢什么东西，其实父母无非就是觉得，你们小两口怎么回事啊？你老婆为什么到我们家来翻翻东西啊？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你的妻子翻你父母那边的东西是什么心态哈。但是看上去可能也就是比如说想多了解一些 状况，无论是你的状况还是你父母的一些状况哈，可能也就这样，或者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哈，但是确实这个习惯不太好。
1: 对，确实不太好。
0: 不太好，如果是犯了自家人，大家不追究也就算了，又没有什么财务损失。如果这个再延伸到在外面还有这样一些行为的话，那是挺不妥当的。所以我们不了解您妻子的这个平时的做人做事，我觉得这件事情要综合来看。
1: 对
0: 啊，是吧？
1: 对，尽量不要引起家庭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和冲突。要还是要妥善谨慎的处理一下。
0: 对，
1: 嗯。
0: 下一位提问的哈，这个呢是一位妻子，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和我老公啊，我们俩月薪还可以，在双方家人亲戚的支持下呢，都买了房子。那么我们也有两个孩子，婆婆呢在我们这里帮助带孩子，反正有一点点小的摩擦都还过得去吧。但是呢，现在出现。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公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姐，离婚了。
1: 嗯，
0: 那么对方呢是不要孩子的，只是出抚养费。
1: 嗯，
0: 那么我大姑姐呢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但是所有的财产都没有拿到，等于是净身出户。
1: 嗯，
0: 而且呢自从他这个结婚之后啊，他就没有上过班，他就是那种在家里面带孩子的全职妈妈。
1: 嗯，
0: 嗯，我婆婆呢是非常心疼他这个女儿的。
1: 嗯， 嗯， 嗯，
0: 所以呢我婆婆就特别希望把他们这个母女，也就是我的大姑姐和她的女儿，接到我们这个城市来照顾。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就会住在我们买的另外一处房子里边。
1: 嗯，
0: 因为目前来说租房是很高价的。
1: 嗯，
0: 我婆婆呢也象征性的跟我老公说，你看我给你们付一点房租吧。
1: 嗯，
0: 因为我的大姑姐没有什么个人的收入，目前还没有自己再去就业。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从婆婆那儿拿租金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从婆婆那里拿租金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
1: 嗯，
0: 毕竟当初我们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双方的家人也就是我父母和他父母都给过支持。
1: 嗯，
0: 现在他们要住的是我们买的第二套房子，是一个不大的小房子。
1: 嗯，
0: 我们也作为投资，想自己将来有这样一点点给孩子的资产。
1: 嗯，
0: 可是呢婆婆的意思就是让大姑姐带着孩子住在我们那里。
1: 嗯，
0: 她出一点点租金。
1: 嗯，
0: 我老公是不要的，我心里是不甘的，该怎么处理？
1: 这其实牵扯到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居住的问题了。
0: 嗯，
1: 尤其是住的这个人还是你的爱人的姐姐。
0: 嗯，
1: 而且这个爱人的姐姐呢又是完完全全没有，现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点积蓄。
0: 嗯，
1: 婆婆呢说要出钱，那儿子肯定会说啊，不用不用不用。那嗯，你也说了，你的这套小户型的话应该是一个投资。那这个投资的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投资的意向呢就是出租来赚每一个月每一年的租金，然后来贴补家用。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房子空在那儿养着，然后等到未来房价上涨之后呢把它卖掉，然后作为一笔现金资金套现。那这是两种投资的方案。我并不清楚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是一个哪个方案啊。那么如果说是第二个的话，那么空着也是空着，让您的爱人的姐姐和带的孩子住，那也是情有可原。可能你有可能会有些想法，但是也不是那么的不能够接受。那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影响了，因为要有个租金的一个年收入。那这个租金的话，你也说，如果说你们城市里面这个租金的房价租金价格也不低的话，那么这就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不小的收入。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您其实可以这么来处理。首先努力争取一下，就是别找您的婆婆要钱，您问问您的那个爱人，就是你姐姐来了这个城市之后何以为生。
0: 嗯，
1: 她未来是要做什么，然后呢她女儿的这个学校怎么选择等等，这一些先问一遍，要了解清楚了您的这个大姑姐她在未来这个城市里面会要怎么样子去生活啊，什么样子去生存，因为不可能只有住啊，他还有吃和行还有学啊，这些都是一些不小的开支。
0: 嗯，
1: 那总不能一直都是让你婆婆掏钱吧。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您可以问清楚，问清楚之后如果您和您的这个大姑姐关系还可以，没有到那种水火不容或者是斤斤计较的这状态的话，那么看着收点房租，找你的大姑姐收点房租就算是一个意思
0: 啊，
1: 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他们未来的规划还可以，甚至于包括他可能和他的前夫有了第二次这样子一个商讨之后呢，又给了一笔更多的一笔生活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费用的话，那么他们的生活的条件能够稍微好一点了，哎，那么象征性的多收一点钱也是可以。甚至于可能到了后来他们就自己在外面又买了套新房子，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可能的。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还需要再看待一下，那就是您的大姑姐所住的这个房子的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0: 嗯，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你要先要想清楚，如果写的是您爱人的名字的话，你也只能是旁敲侧击，如果是您的名字的话就属于是你们两个人共有财产。那么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共有财产而且写的是您的名字的话，那我觉得像

0: 可能性的找你的大姑姐去收一点房租啊，来意思意思，或者是聊表心意的话，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里外里还是不能够抹开一个情字，情字。
1: 对。
0: 啊，你也不能做得太绝，但是你也别做得太把自己完全不顾。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做得太不顾自己的话，你也想不开啊，做得太绝的话，您爱人和您婆婆那也不好交差。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先问一下您大姑姐来了城市之后的一个规划、生活的计划以及生活的打算，然后您再决定下一步收还是不收，收的话收多少。那么这个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可以能够去衡量一下的。
1: 这可能是一个以后后续还会出现，
0: 还会有
1: 对
0: 出现
1: 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家人牵扯了亲情，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麻烦处理的一件事情。但是您心里有任何的不安、不痛快、不愉快，我觉得都要和爱人充分去商量。
0: 对，
1: 因为这牵涉到了他的家人，
0: 对，
1: 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挺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和家人在一起，我们可能的确会牺牲一点个人的，眼前的一些利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这就是家人存在的一个意义，对吧？就像我们自己可能在家人那儿，也许我们有一天也会有可能需要家人支持和帮助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要想开的，否则一家人大家如果都很冷漠的话，那么我们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难题的时候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些事情呢要谨慎，也是要谨慎处理哈。好，谢谢袁萌老师和大家分享讨论这些情感话题、情感的问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

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

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

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九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三艘，另有六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两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
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机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
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

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

0: 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动，我还能拿出来吗？
1: 嗯，
0: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0: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
0: 也忘不了根。
3: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

0: 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1: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林红大姐英勇就义的时候，话外就想起了这个歌声《五月的鲜花》，非常感动，唤起对先烈的那个崇敬的这种感情。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1: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啊，到了。
1: 哎，
0: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1: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0: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1: 好。
0: 哎，王子良，你今天过来这是？
1: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星挂钩哟。啊，
0: 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1: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0: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1: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0: 我差远了。
1: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0: 不填了。
1: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2: 好，
1: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0: 哎，好。
3: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4: 急事啊！
5: 解脱了！
4: 啊！
5: 解脱了！自由了我！
4: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5: 喷了！和他彻底拜拜了！哎呀！
4: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5: 唰！
0: 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6: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4: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6: 行行行，茶也行也行。
4: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6: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4: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6: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4: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6: 哎，好好，
4: 来来来，嗯，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6: 干杯，
4: 干杯。哎，饿了吧？
6: 嗯，
4: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
7: 你吃多少我给你打。大家抓紧吃啊。 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啊做些加固啊。
8: 好，好，好。
9: 哎，行行，
10: 警务长，
4: 哎，
10: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了。
4: 哎呀，领队，
10: 千万别湿
4: 了，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10: 好，好，好。
11: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4: 来来来，尝尝尝尝。哎呦，香啊，这个。
7: 哟，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11: 谢谢廖领队。
4: 哎，来吃。
12: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3: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啊，
14: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区，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哎
10: 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4: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3: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4: 凯伦，

0: 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
2: 哎，
1: 你看这一队，我去看那边。
2: 是，
1: 有点兴奋呢。
2: 快找找，仔细找找。
1: 骨器、陶片，还有贝壳。哎呀，这下不得了了！
2: 凯伦，看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
1: 啊！
2: 我
1: 可找到你们了，
2: 我们来啦！
3: 小心啊，这是沼泽路，
4: 漂亮吧？
1: 挖掘深度到几米了？
5: 6米，已经到生土层了。这都是闹填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1: 继续往下挖。
5: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1: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6: 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1: 哎，就是啊，国生，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头给我，把绳子拴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行吧。
7: 太危险了，
8: 太危险了。
1: 明白
8: 了，
1: 来，好，往下放。
9: 来，
10: 抓紧了，
1: 看清没有啊？再放。
2: 国生，国生，这没声了呢，怎么？
1: 再往下放。
2: 好，放，
9: 再放点，慢一点啊。
2: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秦国生，
11: 怎么没事了？
12: 哎，陈主任。
2: 我上拉
1: 拉
9: 拉，快拉，
12: 来来，
9: 快使劲，
13: 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2: 哎，
1: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2: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

0: 请投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1: 赶快赶快给我。
0: 这儿这儿这儿，
1: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0: 8000年，
1: 最高的为8300余年。哇！
0: 我看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2: 我看看，
0: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1: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0: 秦国商，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3: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
0: 好的，快去吧。
3: 哎，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这样更直观一些。
0: 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4: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5: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
6: 好，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0: 德姆杜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铁洛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1: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0: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2: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
1: 啊，
0: 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啊，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

0: 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1: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是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嗯，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地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砾，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姚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0: 嗯，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1: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啊，
5: 秦国生，哎，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嗯，哪能少啊。
6: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6: 好。
5: 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4: 对呀，对呀，对呀！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

0: 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1: 对，
2: 绝不辜负。

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她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0000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他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

0: 在擦桑叶、清残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残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1: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哎，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0: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1: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0: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1: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0: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好了，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

0: 我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液，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

0: 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3: 好，是您被辅助到吗？
4: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5: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4: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5: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4: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5: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4、高78334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4: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6: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4: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7: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4: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 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

0: 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5: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4: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6: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4: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7: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4: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
6: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4: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6: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8: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

0: 那么消费者还能够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五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六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2: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设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2: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

0: 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2: 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泡药事件的引发舆论热议，随即带来产区价格腰斩、销量暴跌的连锁反应。一场少数商贩的逐利恶行，让整个杨梅产业万千合规果农蒙受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痛心。
3: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事实啊，这个违规泡药只是极个别商贩的短视行为，绝非是漳州杨梅的产业底色。一枚地域农特产品招牌，承载着几代果农的辛勤耕耘，凝聚着整个产业的产业口碑，绝不能让少数人突破底线、践踏规则，让全体的从业者来买单。
2: 所幸呢，当地已经迅速启动了专项整治，查封违规点位，销毁问题果品，用雷霆行动划清了合规与违规的界限。这场风波是惨痛警示，也是产业升级的契机。食品安全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唯有堵住监管漏洞，筑牢质量防线，才能守护产业的根基。
3: 是的，治标更要治本，产业重建急需长效破局。一方面要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压实收购、储运、销售各环节责任，推行产地检测、全程溯源机制，让问题果品无处遁形。
2: 另一方面呢，要强化行业自律，设立失信惩戒清单，倒逼从业者守规经营。同时呢，产区应主动公开检测信息，开放种植采收环节，用透明化的举措修复消费者信任，杜绝一颗坏果毁全盘的信任危机。
3: 那么消费者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无需全盘否定整个产业啊。坚守诚信底线，严把品质关口，以严格监管肃清行业乱象，用公开透明重拾市场信心，才能让合规果农的汗水得到回报，守护住特色农业的信任根基与长远未来。
2: 说完了杨梅的事儿呢，我们再关注蒜苔哈，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最近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3: 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的价值就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
2: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呢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的误判。那么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4: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5: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6: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7: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6: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8: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5: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9: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呢。
5: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

0: 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台，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台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苗，蒜苗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苗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苗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0: 那么蒜苗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苗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苗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苗能卖多少钱，抽蒜苗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苗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苗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合算。
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苗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0: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式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定位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也好，过喇叭呀这种，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要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1: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总台记者李艳军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连线他。你好，艳军。艳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小商店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1-2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网络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2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方便面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燕军。
0: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

0: 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道是咱市的兴安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信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兴安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讯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1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安室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2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3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2: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另外呢
0: 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2: 再来关注贵州，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3: 好的，主持人。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

0: 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等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
2: 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3: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1: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4: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晾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1: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5: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1: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

0: 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尾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隧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1: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3: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延延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5: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这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4: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延延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5: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
6: 对，
5: 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4: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延延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5: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

0: 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3: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4: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3: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5: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3: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6: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7: Una religión común es tan

0: área profunda。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2: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1: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3: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

0: 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1: 嗯，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嗯，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2: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像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斯特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 A 级景区的啊，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定、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岱华这个便是坝的一些，比如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锦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特地貌的一些景点。
1: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0: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2: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就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岩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盐。

0: 盐盐的这种可溶盐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盐盐，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它有些化学盐，还有些蒸发盐的，还有那种这个卤盐还盐盐，哎，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
1: 嗯，
0: 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盐呢是以碳酸盐盐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盐。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盐，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盐啊，还有白熔盐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一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盐丝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盐丝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性盐丝又是石灰盐，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代，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他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鹿南石林，大概都是两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四五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啊，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更南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这叫做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龙生地壳的龙生呢比较明显，间隙的抬升比较多，所以说这样来的话，既有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里基础，同时有外来的这个溶蚀、降水啊、温度的这种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2: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这个过程。那刚才你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岩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洞穴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的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岩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的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 那么这种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700，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呢就是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次呢回炉又溶解的碳酸水里，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

0: 绑了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这很难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锁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
1: 嗯。
0: 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像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一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一颜色发褐色，甚至黑色，那么这个生物着色，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中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下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流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两万人次，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啊监测两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其实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学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体岩的景区，甚至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颜色的变化。
1: 嗯，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像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控制啊。
2: 嗯，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芦笛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要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它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再商榷一下。对，
1: 是变量也很多。
2: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0: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带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实施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输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啊、很容易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盐，碳酸的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啊、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啊、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

0: 征兆的这个跌的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这时候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精准的这个数据，包括反映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了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得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1: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0: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的岩溶的这种景区器，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性，多一个什么性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为了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这几个区域去。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石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精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器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入物顶入侵。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种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了什么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会说你从这里怎么来走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我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区，到了岩溶区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人呢，都不要去，甚至手指头都不能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声音高一点都不行。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惕了。
1: 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哈，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对，
1: 这个就太危险了。
2: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是那么美丽？但是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1: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

0: 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是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烟容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莲蓉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2: 好，主持人好。
1: 嗯，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2: 这不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个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前提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你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岩溶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要走路防很湿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就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黄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用一些非常低照度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我选灯光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热量，还有呢你安装的位置离那个时钟乳的那个距离都要考虑，比如说少于1米还是50.5米有50厘米你都离它远一点，是不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不要直接让那个光的温度热量呢直接干扰到上面。本身我们的说呢化学的反应过程碳酸钙碳等它是可逆的，温度湿度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它都会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那有灯光光线如果你贴得近了它本身是有影响的。所以啊我们刚刚出台的您说了啊，我们有我们二

0: 2024年，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呢，我们就已经出了一个43216的这个标准。紧接着，在这个中版的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啊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照到灯光。而且呢旅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
2: 是，
1: 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嘛。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边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了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区。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了，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那么你首先的考虑得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说这个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容易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的这个缝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

0: 复杂性的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的好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嗯，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层，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处身处的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所以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学们啊，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倾斜的，你再的再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以后呢，它是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突然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会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这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只冒险。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一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一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个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一个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雾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小最小的小组也在3到4个人的，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里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小张电电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或者它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紧。那么精确度到多少？图巴斯的1/10，我们图巴斯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精确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个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区域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在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2: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1/3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 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

0: 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1: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零到四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五到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0: 咱们老说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2: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3: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如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2: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3: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就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想继发的拇外翻呐、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2: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3: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这足弓到底是不是这个塌陷状态。
1: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零到四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五到十二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2: 有专家说，这个零到四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4: 零到四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育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

0: 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1: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0: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的不良姿势、步态，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2: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0: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但是跌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1: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它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内外侧撇跌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3: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2: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3: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4: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3: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5: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3: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4: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3: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4: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0: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

0: 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沂宿涉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 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

0: 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在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二十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的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呢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3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

0: 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

0: 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中国旅游日，而5月19号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3: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4: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4: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4: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 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8: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0: 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乐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8: 好，是您被辅助帮我们拆吗？
9: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0: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9: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0: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9: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0: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4、高78334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

0: 外部尺寸长方高支盒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6: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0: 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0: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2: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3: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0: 过去1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1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挣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3: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

0: 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又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0: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2: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

0: 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炒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这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炒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炒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1: 他干嘛要做是吧？
0: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1: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0: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1: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0: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1: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0: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

0: 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1: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0号新闻事件。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

0: 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进堂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4: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5: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宰、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5: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4: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5: 碰撞。
1: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4: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5: 对，是
4: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5: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4: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5: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4: 双股银钗，
5: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1: 据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十

0: 二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房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鹿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房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1: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0: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十二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2: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

0: 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孙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孙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孙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1: 跑跑跑跑！
2: 我叫江斌，我是一名中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中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桶油。
3: 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2: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
3: 报道，
4: 先报站
3: 十点了，
5: 报点了。
2: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瘪不吃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3: 出发了，开席啦！
2: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超知道了榕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6: 董老师，屈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7: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

0: 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因为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2: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3: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4: 好的，谢谢。
5: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6: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7: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30000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8: 即使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群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6: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框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

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0: 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双炉。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
2: 画一片
1: 缙云人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剧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刚刚年满六岁的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八二已经在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古老的神话借助长演长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

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

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

0: 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3: 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

0: 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4: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3: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

0: 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那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个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走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村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足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呀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脚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杨排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

川播点洋芋栽胡勺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误杀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

0: 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可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这是革命烈士邓小村上中学时写下的文字。高24厘米，瓶口向上如牵牛花状，瓶颈处有透明双耳，瓶身上烧制玻璃花叶作为点缀。这样的花瓶，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一模一样的两只，它们是19岁的邓小村与18岁的农村姑娘严庆莲新婚时的礼物，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虐东北，山河沦陷的阴霾打破了新婚的甜蜜。次年，在吉林一中读书的邓小村，怀着满腔救国热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由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1933年，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邓小村举家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省委与磐石中心县委的联络。这对花瓶中常常隐藏着重要情报，年轻的夫妻在上面插满鲜花，多次瞒过日伪军警搜查。1933年5月，吉林特别支部根据126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反日宣传活动。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邓小村和严庆莲用毯子将窗户遮好，丈夫与其他同事负责起草、刻写、油印宣传标语，妻子则负责站岗放哨。连续奋战4个晚上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于5月6日晚趁着夜色，按照预定的路线分头前往市区街巷、车站、码头等地张贴标语。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展开疯狂抓捕，邓小村迅速销毁文件，而后化名周建华乔装转移。留守家中的严庆莲被日伪军警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几度昏死，但她始终记着丈夫的嘱托，宁死不屈，严守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其释放。脱困后的严庆莲苦苦守候在家中，时常抚摸和擦拭这朵花瓶，却终究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1937年冬，邓小村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壮烈牺牲。1963年，严庆莲将这朵花瓶捐赠给了当地博物馆。历经动荡岁月，花瓶中的鲜花早已碾落成泥，而一对年轻人曾经绽放的革命爱情永不凋零。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定，对事业的忠贞，对民族的情怀，如同这花瓶一般清澈通透，不染

1934年11月24日，北平满天飞雪。一位抗日名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下最后的文字。

0: 齐鸿昌就义前写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的绝笔信。夫亲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写给妻子的第一句话，道尽了将军的一生所求。1913年，未满18岁的齐鸿昌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弃笔从戎，以求报国。因为骁勇善战，仅10余年便凭借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1931年9月，主张抗日、不愿攻打红军的齐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128事变，齐鸿昌立即回国要求抗日。这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齐鸿昌变卖家产，用以购买枪械。他与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率部在几天内联合数镇，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全境。这一胜利彻底回击了抗战三日必亡国的投降主义论调，再次点燃了国人的抗日热情。抗日反对攘外陛下安内的齐鸿昌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1934年11月9日，齐鸿昌被特务逮捕，11月24日被诬陷为叛国罪。面对蒋介石下达的立时枪决的命令，齐鸿昌镇定地写下了这组家书：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您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为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奉养继母之责，吾弟已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属旅坛地方学校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产也，学校款诸弟不必过问。经克制的行文中，不仅有对妻子的劝慰，对继母生活的关心，更挂念着父亲捐资为家乡贫穷子弟所设的学校及教育经费。烈士就义前所虑，是他牵挂的那些人，更是他深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1: 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齐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不负时代，不负家国，他用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生向世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击美猴王堪称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为复杂曲折的故事。一部西游记总共百回，而这个故事就占了四回，足见他在整部作品当中的分量。然而这段故事所以重要，主要还不在于他情节的跌宕多姿，更重要的是他在取经队伍的内部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经过这次事件，唐僧对悟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通过自己被黄袍怪变成老虎的经历，唐僧确实也明白了，光看表面，有时候确实很难看出妖怪和常人的分别，自己肉

眼凡胎，可能确实不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自己当初很可能真的是错怪了孙悟空。其次，悟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这份人情足以让自己觉得对悟空有所亏欠。又特别是啊，悟空来救自己是自己曾对悟空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之后做的，什么我若是再见你就堕了阿鼻地狱，什么我是好和尚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换作任何人不救自己的理由都很充分，而悟空不计前嫌的前来相救自己，将心比心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第三，当初唐僧赶走悟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觉得反正有猪八戒个沙和尚，离开孙悟空是路照走经照取，这地球离了谁还不是一样转。但现在他是知道的，八戒沙僧和悟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西行路上还真是离不开这个得力的干将。从此以后他对悟空的所作所为就有了更多的认同。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对悟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开始八戒对悟空的态度并不友好，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悟空这个人恃才傲物，说话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这就让猪八戒很不爽。再就是悟空这个大师兄在，自己就只能屈居老二，假如赶走了孙悟空自己就能升格为大师兄，那样的话到了灵山安公峰上自己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果位。在我们看来，猪八戒的本领和孙悟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那是天差地别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更何况从猪八戒加入队伍直到遇到黄袍怪之前也确实还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妖怪。正是利益和性格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八戒在关键时候向唐僧进了谗言，并导致了悟空被赶走的结果。孙悟空刚被赶走的时候，八戒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工作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体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表面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假如说像化斋之类的生活细节问题，那猪八戒勤快一点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呢，在实力方面和孙悟空的差距那是无法弥补的。八戒想当大师兄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自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蒙，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事在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到了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而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也给了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山崖之上，前面是1000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呀。此时八戒的心情，用八戒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说人家的坏话实在不应该呀。特别适合自己离开花果山去往宝仙国的路上，孙悟空怕自己身上的妖精气让唐僧不愉快，在百忙之中还要下海去洗洗身子，更让八戒看出了悟空对唐僧的一片真心。总之啊，经过这件事儿，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去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路上，八戒偶尔也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个悟空也确实有时候很讨厌，骄傲自大，动不动拿自己寻开心啊，找乐子，捉弄他那是应该的。再就算念了紧箍咒，悟空也死不了。再说沙僧，
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说过，在这个小小的取经队伍当中，沙僧的出身最低，本领最差，参加的时间最晚，承担的责任最小，所以在取经队伍当中的分量当然最轻。这个低微的身份决定了沙僧在多数情况下都三缄其口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沙僧没自己的想法。从上一讲他在唐僧、悟空、八戒发生冲突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从参加取经队伍开始，他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孙悟空的。原因很简单，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领比西天路上遇到的小妖都强不了多少，要想取经成功，有个光明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保障。所以尽管他在唐僧赶走悟空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对八戒是很不满的。这个不满情绪的表达就是八戒化缘久久不来，他对唐僧说的那番话。他说，师父你还不晓得嘞，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嘞。而在死后遇到黄袍怪后，八戒的一系列行为更让他难以对八戒产生如对悟空般的尊重。你看，让他去化斋，他躲到草丛里睡觉，明明是两个人双战黄袍怪都打不过，那八戒呢，他就推出宫躲了，结果自己措手不及被黄袍怪掳走。经过这次的事件，沙僧是进一步体会到了悟空的难得，对这个大师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啊，每当唐僧和悟空的意见有所冲突的时候，他都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劝解唐僧，相信悟空，化解矛盾，成为这个小小队伍当中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黄袍怪事件，取经团体内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悟空的去而复回充分说明了他在取经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的大师兄地位从此是不可动摇。再就是成员之间也加深了了解，向着一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说取经团队经过这一次事件就达到了完美的团结，却还为时不早。特别是唐僧和悟空之间在性格和处事原则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
3: 让王楠心仪的生酮饮食减肥法听起来简单易行，还不挨饿，实际上若没有医生指导，会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听起来燃脂加倍的空腹运动法，实际上减脂效果并不比饭后运动显著，反而会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两位嘉宾心仪的减肥方法都充满各种健康隐患，到底有没有科学又有效的减肥方法呢？
4: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从陈医生这儿得到答案的一点啊，有没有科学的减肥方法？第一，减重；第二，快；第三，不损伤身体健康；
5: 加一条，不反弹，这是大家的目标啊，就是想减少反弹。
4: 那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吗？
5: 那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种能够适用的减肥方法，
4: 赶紧竖起耳朵了，睁大眼睛来看了。陈医生带来的减肥秘籍，月瘦十斤呢，是什么呢？
5: 第一种是高蛋白减重法，我们叫做月瘦十斤五公斤。不光是您两位说基数比较大的，通过能量的限制法来减少体重的都能够实现。
4: 哇，大概是什么意思呀？
5: 我们是用食物中的蛋白质的成分达到总体一天中总能量的供能比的30%，这个里面啊不是单纯的肉里含有的蛋白质，我们是把它进行了精细化的调节。刚才这个30%嘛，其中一半是由蛋白质粉纯的制剂，它只有蛋白没有其他的成分，剩下的一半呢，我们由优质蛋白质的食物，瘦肉、嫩的豆腐、鸡蛋来提供。
4: 为什么如果要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加入多一点的蛋白质，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减重呢？
5: 蛋白质啊，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因为它的胃的排空是慢的，同时上达大脑，产生一个很强的满足感，他就不想吃太多的东西。
4: 哦，
5: 这样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抑制食欲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动员内脏脂肪，效率会更高，所以它就真正能起到快速减重还不太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就是在一天的饮食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占到30%，那另外70%呢？
5: 另外70%就是我们用营养平衡的手段，碳水化合物大约占40%，脂肪占30%，共同承担，这样就区分于生酮饮食里的脂肪太高，又区分于液断饮食中的不均衡，所以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
4: 而且能够吃得饱，对吗？
5: 对的，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甚至每次都是有很多朋友说，你写的我根本吃不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说饿的前心贴后心的那种感觉，而

0: 而且在我们这个方法中啊，对油脂不是那么限制，不需要你拿这个喷油壶一点点的喷着油吃，那么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水准。
1: 这不光是吃得饱，而且吃得全，还吃得香。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必须展开说一说哈。咱们就以一天为例，怎么样增加蛋白质就可以帮我们实现特别好的减肥的效果，一个月月瘦十斤啊。
0: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这个量小静是可以完全照着这个量来吃，王丹老师还可以比这个再多一点。它其实啊是一个比较规范的生活方式，你的任务就是完全执行。比如说早饭没资格吃啊，30克蛋白粉，10克纤维和1片多种的维生素，来满足您的基本的营养的需求，液体的形式，但是由于有纤维，同时呢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呢，它的饱腹感很强，既抑制一定的早饭的食欲，又能够减少摄入。王老师啊，这种经常饥肠辘辘甚至有点饿得心慌难受出虚汗的人啊，特别适用，你的一上午就比较容易过。熬到中午午饭12点左右，100克的红肉啊，我们这么大差不多2巴掌厚的这个瘦肉够吃，再加上50克的啊这个大米做出来的米饭，相当于我们中等大小的一个红薯，以及呢半斤蔬菜。你看，有菜有主食也有肉，盐稍微控一点，油我不太限制，这样呢中午又能吃饱，即使吃不饱我下午还有一顿
1: 加餐。
0: 还有一部分加餐又重复了早饭的30克蛋白质、10克纤维，加上1粒维生素。为什么是2片多种维生素呢？是因为在快速减重的过程中，我们要达到一个月要减5公斤的体重，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所以我比正常人吃要多一倍，吃2倍的维生素，防止出现微量元素的缺乏。晚餐一定要还吃饭啊，不要不吃饭，换点白肉，鸡胸啊、鱼肉啊、虾肉啊，这个能吃得更多一点，因为它的水量高，125克，再加上50克的米做出来的米饭和250克蔬菜，吃饱了减肥
2: 可以。这个不少吃这一天。
1: 对啊，一天能吃2顿肉。
2: 对，
1: 而且菜加起来也是500克。我也注意到每天加起来有100克米做的米饭，那其实有2小碗呢。
0: 是的，
1: 那每顿都能够吃到主食，这多开心啊。
0: 对于好吃主食的这种觉得还有口肉吃也有口饭吃，
1: 对，
0: 它不是那么焦灼。哎，说我怎么没水果啊，我还给你留一个水果，20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一个水果，每天吃一个，既减重10斤又能够吃得放心。
1: 那我多问一句，这个蛋白粉是乳清蛋白吗？
0: 如果希望能够抑制食欲更强，能够增肌效果更强，因为减重咱还得过程中肌肉还得保持住，用乳清蛋白比用大豆蛋白效率更高。但是如果不喜欢喝奶这个味儿，同时呢又合并有血脂高的情况，大豆蛋白粉效果也是不错的。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试一试哈，月瘦10斤啊，
2: 这个方法行，而且实施以后我不痛苦，主要是不痛苦。
0: 王老师，您配合1天60分钟的运动，加上这么吃饭，一个月5到7公斤，您连续减3个月，就基本能实现您想达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1: 期待3个月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王楠，估计那时候都认不出你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 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

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姿态，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11: 重点关注，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10: 实际现场，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
11: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8集， 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从改革重塑时的宁心聚力到常态备战时的冲锋在前，从险难克木的带头是非到风雪中的外场排故，他们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的姿态，以身作则，立身为旗，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在一次次突破与坚守中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请听特约记者邓谦、青浩坤、柳博涵发来的报道。
10: 凌晨三点，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机场上，一场夜间飞行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指挥席前，担任飞行指挥员的党员干部蔡世阳目光专注，口令清晰，时时关注着空情态势和飞行状态。随着最后一架战鹰披着晨光安全着陆，蔡世阳又带领官兵展开复盘总结。总结复盘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介绍说，
12: 组织一航训练不仅是对机组成员飞行技术身心素质的挑战，也是对塔台指挥班子系统配合和指挥能力的考验。越是练兵备战任务繁重，越是面临的挑战严峻，就越需要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带头示范，以实际行动为官兵立起强军标杆。
1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几年前，部队编制体制进行调整改革，来自多个不同单位的官兵整合在一起。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委一班人深刻认识到，越是转型重塑的关键阶段，越需要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凝聚军心，激发斗志，带领部队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新局面。为此，他们带头扛起使命责任，带头维护团结协作，带头弘扬清风正气，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学习标杆。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程子伦：
13: 困难面前，党委永远是第一块压舱石；挑战面前，班子成员就是第一列冲锋队。只有我们班子成员先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事业同为、统一壮志成全的共识，部队才能凝聚在一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0: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告诉记者，面对单位组建时间短、基础薄弱、环境艰苦等现实困难，党委一班人坚持从自身演起，向实干要战斗力。他们注重科学决策、深入调研，部署任务时既指明方向，也细化路径，以言传身教带动部队攻坚克难。从接装首飞到战法创新，每一次从零到一的突破背后，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
14: 我们坚持先抓

0: 党委班子建设，从自身严起，决策决议前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上级要求，机关有没有精力，部队能不能承受，对练兵打仗有没有实际效果，强化言传身教的引领带动。
1: 作为老高原精神的新传人，如何跑好手中的接力棒？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用行动做出了回答。新型装备带头学，险难科目带头飞，训练难题带头解，艰苦任务带头干。在前不久组织开展的一次装备维护任务中，一架战机发动机突然出现数据异常，分管装备的领导立即带领技术骨干冲进寒冷彻骨的外场，连续奋战了数小时，最终不仅成功地排除了故障，还总结出高原高寒条件下装备维护的要点，有力提升了实战化保障质效。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甘露
2: 党员干部四带头，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老高原精神的时代传承。他要求我们以身作则，成为扎根奋斗的标杆，将精神旗帜化为具体行动。
1: 采访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宁告诉记者，这些年为持续激发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和干劲，每逢重大任务，单位都会组织党员骨干开展比干劲、比工作、比实效活动，并结合年度表彰宣扬先进典型，为官兵树立起可学可做的精神航标。
3: 我们的初衷是要让官兵们明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口号和空谈，而是每一次升空、每一次排骨的具体行动。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正式开幕。来自18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政府间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等2个国际组织共50余名外方代表参会。据了解，本次会议为期4天，与会各方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度磋商，并就海洋探绘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重要议题进行专题交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近日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建宣传小分队，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6: 在活动现场，宣传小分队重点围绕民法典中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相关条款，聚焦官兵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纠纷、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热点话题，细致解答官兵在个人及家庭权益保护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困惑，积极引导官兵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及家属的合法权益。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陈晨：
7: 我院在民法典宣传中与官兵面对面解答咨询，制作发放简明漫画折页、现场挂图精讲互动等形式，有效提升了官兵法治素养与维权能力。
6: 宣讲结束后，宣传小分队又通过赠送法律知识书籍，组织官兵学习参观法律知识展板，在民法典宣传月横幅签字等活动，进一步扩大普法效果。据了解，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与驻地司法部门共同搭建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驻地官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吉林省军区直属队李玉博：
8: 我们在学习案例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引导连队战士们学会运用民法典维护合法权益，让法治军营的氛围更加浓厚。
6: 特约记者周春旭、杜万峰、王浩天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田健、王军、牛中伟报道，5月17号至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闻令而动，派出官兵携带救援设备和物资，紧急奔赴受灾地域。5月18号下午，官兵们主要负责外围封控警戒、险情排查等任务。从5月19号早上8点起，任务官兵展开抢通道路、转移群众、运送物资和路面清淤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群众降低财产损失，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何文博、刘玉鹏、许哥报道，5月18号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芒坝乡等多地遭遇特大暴雨，造成部分村寨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昨天凌晨5时许，武警贵州总队黔东南支队紧急出动官兵，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抢险救援器材奔赴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坝芒乡有序开展街道清淤等工作。
4: 记者徐聪、韩刚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演训场组织了一场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演练中，他们将红外无人机、机械外骨骼、机械狗等高科技装备融入战场搜救、伤员转运、野战手术等科目中，在实战实训中提升官兵人装结合水平，以科技赋能筑牢官兵的生命防线。
1: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人武部分批次展开为期7天的封闭式集中训练。集训围绕单兵战术基础、枪械操作使用、无线通信等内容展开，着力锤炼提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干民兵的军事素养。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学习沂蒙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聆听红色故事、激发习武热情等国防教育活动。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方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中方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9: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经下令5月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

0: 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5月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0: 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美国国务院5月18号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配套的24套声纳和8挺机枪等，合同金额3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这笔军售将加强韩方应对现阶段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 AH-64 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包括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项目金额为12亿美元。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
1: 总台记者陶家乐报道。据印尼总统府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这次交付的机型包括法国达索公司的6架阵风战斗机和4架猎鹰 8X 型公务机，1架空客 A400M 型阿特拉斯运输机，法国泰雷兹公司生产的一套 GM403 防空雷达系统，欧洲多国研发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必须持续提升防务能力。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充满不确定性，防务能力是确保国家稳定的首要前提。
0: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5月19号，瑞典政府就一项军购计划举办新闻发布会。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在发布会上宣布，瑞典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瑞典军方未来新一代吕乐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预计将订购4艘吕乐奥级护卫舰，每艘护卫舰造价约100亿瑞典克朗，约合10.64亿美元。首艘舰艇预计2030年交付。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角色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8集，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曾跟随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博沙特就是其中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传教士还有一个非常儒雅的中文名字，叫博富里，其中博姓取自他英文名的音首，富里二字则出自《论语》中的名句“克己复礼”。那么，一位外国传教士是如何进入红军队伍的？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他眼中的红军将士又是怎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就从1934年秋天博富里与红军的不期而遇讲起。
4: 博富里呢，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他幼年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母移居到瑞士去了。成年以后呢，他加入了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就到我们中国来的，叫中华内地会。1922年，25岁的他受教会的派遣来我们中国传教。 先后在贵州、镇远

0: 黄平、遵义这一带活动，在这里一待就是12年。
1: 1934年的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奉命让他们转战贵州，寻找贺龙、关向营率领的红三军，然后能够会合。10月1号的时候，他们和几个传教士组成的一个小小的队伍，在黄平境内的这个旧州啊这个地方相遇了。当时红军战士啊，对这些外国传教士可以说是心存戒备，认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侵略的工具，那么甚至可能是刺探情报的间谍，所以就把这几位传教士给扣住了，一共是7个人。这七个人包括就是波夫里夫妇和另一位传教士海曼夫妇，还带着2个孩子，再加上一名新西兰籍的女传教士。红六军团的队伍攻占了九州，对扣留的这个外籍人员逐一进行了审讯核查，确认他们确实就是普通的传教士而不是间谍以后，这个红军呢当时就出于人道的考虑，当场就释放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仅留下了波夫里和海曼这2个人。
2: 刚被红军扣留的时候，伯父里心中十分害怕，担心受到虐待，但事实却出人意料，红军战士很关照和尊重他们。伯父里的鞋子磨坏了，有战士便把鞋子脱下来给他穿，自己却赤脚行军，宿营时让他睡在铺垫稻草的床上，战士们却睡在潮湿的地上。伯父里也回报了这份善意。当时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一份能够用于指挥作战的详细地图。1934年10月，红军在占领旧州城后，缴获了一张用法文标注的贵州省全图，却苦于无人能译。伯父里得知后，通宵达旦完成了翻译地图的重任。
1: 因为地图上所有的地名，它标注的全是法文。我们共军官兵当中啊，虽然有个别人识得点英文，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认识法文。这个时候就有人告诉了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就说呀，那个被扣留的那个传教士啊，波夫里他会中文，而且还懂法文。哎，萧克当时就派人把这个波夫里请到他们军团这个临时的司令部。那个夜晚，波夫里就坐在那个桌子前头，主字主句的辨认法文的标注，但是由于他的中文并不是很准确，他把中文名字说出来以后，萧克就在那个地图上一笔一画的把那个名字标注清楚，反复核对山川走向、道路位置，从深夜到黎明熬了整整的一宿，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他们完成了这一张地图的翻译工作。这张翻译后的地图清晰地标注了贵州的大小市镇、河流渡口、山间小路，为红六军团避开敌军主力、选择行军路线、最终与红二军团会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种指引。翻译完这张地图以后，伯夫里开始悄悄地产生了一种转变，从被扣留的人质变成了红军的特殊合作者。他们熟悉贵州这一带的气候啊、山川，甚至物产、民俗。他甚至提醒我们这支队伍怎么样避开敌人能够快速进击的那种汽车路，怎么样选择比较隐蔽又比较近的那个山间道路。
2: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伯父里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行程近万里，历时18个月。在这段漫长的随行岁月里，伯父里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而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忠实记录下红军的真实面貌。后来伯父里根据这段经历撰写了《神灵之手》一书，于1936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外界的歪曲传言，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红军形象。这也是第一部由外国人记述长征经历的著作。
1: 在伯父里的眼中啊，这支队伍是什么样的，他后来在他的书中记录得很清楚。这支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

无号无饭的队伍，在长征途中，这个红军常常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却从不侵扰老百姓。战士们宁愿露宿山野，也不随意占用民房，哪怕是饥肠辘辘，购买百姓的粮食蔬菜，也如数付款，绝不强取豪夺。贵州的偏远山区，起初因为不了解红军，纷纷。

0: 不仅主动给红军送粮带路，甚至有的农家的子弟也送到了这个队伍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红军队伍之间官兵之间平等友爱、同甘共苦这面，从他们的军团长到普通的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王震、萧克等高级将领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草棚、战斗时，这些人冲锋在前，休息时和战士们一块唱歌、谈心，甚至演戏，队伍中充满了一种乐观向上的这样一种氛围。1936年4月12日，当时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红六军团到达云南的富民县的时候，萧克军团长正式宣布释放郭福礼。释放的那天晚上，萧克还特意主持了一个送别的宴会，亲自下厨做了郭福礼很爱吃的那种粉蒸肉，并且为传教士准备了路费、干粮。离开我们昌城的队伍以后，郭福礼呢先到昆明休养，随后呢就还在中国继续传教，一直到1951年的时候他才离开我们中国，返回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定居。1986年的5月，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纪朝柱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拜访了郭福礼，就转交了自己的亲笔信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纪念画册。郭福礼拿着这个画册，看着自己当年跟随过的红军今天的风采，非常感慨地说，当年的这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他也托人给萧克将军带去了他自己写的那本回忆录，叫《申令之手》，还有一盘记录自己的近况的一个录像带。萧克将军在北京家中看到了郭福礼在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对他的问候，老将军当即就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郭福礼，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来为大家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营养师协会理事副院长魏云芳。魏院长你好。
1: 嗯，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呀，一听这个题目，你吃塑料了吗？大家肯定会直接回答，谁会吃塑料呢？但是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吃塑料，准确来说，管它叫做微塑料哈。为什么会这样呢？跟大家开这个玩笑，我们请这个魏院长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人是怎么把这些塑料不知不觉吃下去的。
1: 啊，就是说你今天吃塑料了吗？这个不是说开玩笑哈，大家一听这样打招呼好像有点不礼貌。但是据新华社报道，美国的一项就是研究呢，从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有几种矿泉水的水瓶，就塑料的矿泉水，测出来呢，每一升水当中呢就含有11万克到37万克的塑料微颗粒。

0: 其中呢10%啊是微米的这个材料，90%呢是纳米的材料。所以我们说你今天吃塑料了吗，这个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这样耸人听闻的这么一个说法。
1: 嗯，
0: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会摄入微塑料的。
1: 以前没有条件，那会儿还没有叫做瓶装水，
0: 对，
1: 也没有矿泉水，
0: 对，
1: 但是其实现在呢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那是不是其实也意味着平时更多的通过这种瓶装水来摄入水分的这部分朋友，您这肚子里面不小心吃进去的微塑料可能是远远大于其他人的。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塑料呢，它曾经是化学界哈备受瞩目的明星，曾经有5位科学家因为它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大家使用的增多，随着我们说这种塑料对于我们的环境造成的各种各样子的污染嘛，又有人把它称作是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所以说到这个塑料或者说是塑料制品，今天呢我们是更多的从全民营养的角度哈来关注这个怎么样让它不会去破坏我们的营养，不会去破坏我们人体的健康呢？
0: 因为塑料呢它发明出来之后是特别受欢迎，它各种的这个优点特别显而易见，可塑性又强，性能又稳定，应用呢又广泛。但同时呢它有这个优点的同时它是双刃剑，也有很多的缺点。比如很难降解，这个使用呢又太过广泛，而且当人们发现它的这个有存在这种危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危害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们肉眼可见的白色污染，以前老说难以降解的塑料袋满天飞，就这种情况，它已经是一个这个对我们健康有潜在影响的，就是而且散落在地球各个角落，肉眼又看不到的一个这个慢性的这种杀手。所以它的这个危害呢，就是存在于方方面面。
1: 所以呢大家要对这种塑料制品哈有这个足够全面的了解，就是曾经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逐渐的我们也意识到双刃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呢我可以管它叫做这种慢性的微塑料的杀手哈。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这种微塑料，今天你吃塑料了吗？那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远离微塑料对我们的人体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从营养的角度又应该如何更好的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必须的营养呢？哎呀，这个塑料啊它指的就是微塑料，但是说到这个微塑料它到底有多小，尤其是很多朋友就是说你看我也感觉不到我把它给吃进去了或者是喝进去了，那它怎么对我的这个健康就能够造成影响了呢？魏院长。
0: 微塑料呢大家就是说是一种尺寸特别小的塑料，就我们说这个长度它可能只有1微米到5毫米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尺寸更小的就是纳米级的塑料。微米呢是指米的100万分之1，就10^7次方，纳米呢是10^9次方，就是尺寸更小。而且到纳米它这个级别的时候它是尺寸小嘛，所以它更容易在人体的这个器官游走，它可以穿过这个生物的屏障，比如细胞膜，然后进入到人体的生物系统，在血液啊淋巴呀甚至全身各个系统，所以它的这个对人体的危害健康的危害就更大。
1: 当我们说某种物质哈，以前说细菌也好病毒也好，但凡说这个东西能够进入到人的血液里边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紧张那它就感觉是会无处不在了。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的一些研究，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随着我这个血液流走，那直接对器官造成影响，我们可能人体会生什么样的病吗？
0: 就是现在的研究呢，就是因为对人类的影响它还有许多的未知，因为毕竟那塑料它是由很复杂的这个化学成分组成的，如果就是说这么多化学物质哪些确定的这个组成是对人体有确切影响的，现在呢就是还不是说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清楚，但是大约呢是在40多年前的时候科学家就已经系统的进行了这个塑料潜在危害的研究。只不过那时候他研究对象呢是动物啊，然后从这个现有的研究啊，就是某些鸟类的种群，它广泛接触呢，就是对塑料当中含有的叫内分泌干扰素对它有威胁，然后对鱼类开展的这个研究呢，是对鱼类的生殖系统有伤害，而且对肝脏呢也有这种压力。澳大利亚科学家呢，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是他曾经给这个日本的这个鹌鹑雏鸟

0: 投喂过一些有喂塑料的食物，结果呢就发现跟没有被投喂的这些雏鸟相比呢，这些就是这些阳性的这个就是被投喂了这个喂塑料的雏鸟，它相对发育呢是稍微迟缓一些，但是其他的比如说是不是更容易生病啊，更容易死亡啊，或者是成年以后可能会遇上其他的比如生育的难题，这种呢就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还有专家呢认为，就是这个微塑料可能会因为微塑料当中这些化学的添加剂，比如一些增塑剂啊、抗氧化剂啊，然后这些染料在人体内它会缓慢的释放，就会引起一些炎症的反应。现在呢，就是科学家正在对这个塑料当中的毒素和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慢阻肺啊、哮喘呀、还有肺癌这些肺部疾病，它的这个相关性进行研究。只不过呢，科学家现在还不是说很清楚，就是肺部如果暴露在这些微塑料当中会多久，以及吸入多大的这个量，确切的一个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就是有这个这个还没有，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1: 只能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据，但是听起来哈，它对于其他的一些生物已经产生了一些明确影响了。
0: 对，
1: 那我们人肯定也不能够置身事外。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哈？包括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对，也在说到这个微塑料，哎呀，进入人体了。一开始呢，这种东西看了之后，它会让人很恐慌。对，但是后来我又发现了一条，上面说有办法了，只要你把那个水烧开了喝，就不会受此影响。然后我在我脑海当中一直还是画个问号的。今天咱们也遇到专家了，趁机来问一问吧。
0: 这个水烧开之后，这个还我们国家的就是广州医科大学和这个暨南大学，今年就有一项那个联合开展的研究，就是对这个还是有一个确切的结论的，就把这个自来水烧开，然后再加入一些简单的过滤，就能够去除水中80%以上的对纳米塑料和微塑料，这还是有科学证据的。因为水温越高呢，它这个微塑料去除率啊，它就会逐渐增加，而且它煮沸过程当中呢，微塑料能够跟这个水中的化合物产生沉淀，然后被水垢包裹着，就沉淀在容器底部了啊，这样呢就是能起到好的去除效果。所以我们就喝水的时候要有好的习惯，就别喝那个水底儿，然后在那个自来水呢加上一些这个过滤的装置，对，过滤的装置，这些都有效的能去除微塑料。
1: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了，我们家直接上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滤水装备，就是滤水机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也一直担心说，一直用那种的话，会不会人体又缺了一些什么必要的东西？
0: 其实也没有必要就完全就是用那么高的过滤效果，因为水中还是有一些就是这个成分，就是还是对这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你完全都去除掉之后呢，而且它这过滤的这个滤芯儿，你多长时间更换，这个都是有要求的。
1: 对，
0: 你如果就是说没有关注到它的滤芯儿产生什么危害，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1: 好的，所以呢，刚才这个就是靠谱的哈，咱们已经有一些这个研究了。那专家就是明确表示，我们平时饮用的水，一方面水龙头上，咱们尽可能的有一些这个滤水的装置，然后呢，根据它的这个要求时间，定时的来更换这个滤头或者是里面的滤芯儿。第二方面就是养成喝开水，这个把水烧沸了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其实以前我们就是说，它都影视剧当中都会有展现嘛，说你看中国人一去哪儿旅游，有的时候带个这个热水壶，等等，包括其实这几天也有一些这个平台上在说嘛，英国那边有一个水的污染导致的这个大面积的呕吐腹泻的情况出现。当时我脑子里就想的是，他们一定没有养成烧开水的习惯。所以今儿咱们说到的有效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的伤害，那前提咱们把这个水给它烧开了，
0: 对，
1: 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哈。对，
0: 所以烧开水这不仅是一个养生的好方式，还对我们就去除这些重金属的危害，
1: 对，
0: 有好的作用，
1: 有好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沉淀物，以前大家就觉得是水太硬了，觉得就是什么钙啊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这里面也有可能是包裹了一定量的微塑料，
0: 对，
1: 是在保护您呢。
0: 对对对，所以尤其对于咱们北方生活的，因为水的这个硬度本身
1: 比较高，
0: 对， 啊，
1: 这也是算是好事儿。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生活当中其实呢，我们每一天有可能都在和这个微塑料是这个朝夕相处的，就是包括我们说喝到的这个水里面，它也是有一定量的这个微塑料的。除此之外，海鲜还有那个动植物。因为什么东西都离不开水嘛，包括我们人体的构成大部分也都是水分，所以说有哪些咱们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可能除了我们说喝这种瓶装水之外，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微塑料，咱们趁机提醒一下大家伙儿。
0: 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点外卖比较多还有喝这个奶茶呀，这种就是塑料袋包装的这些饮料也好，就餐饮也好因为它也是这个加温高加温的嘛，就热的也是容易导致这个微塑料会释放到这个饮料或者是这个食品当中
1: 食物中
0: 所以我们一个是比如这个杯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自带，就尽量是自带，少用这种就是一次性的还有塑料包装的这些东西。另外点外卖之后呢，就是点了之后如果我们真正要吃的时候，最好放在普通的这种餐具里头，
1: 就是你把它倒到自己的普通餐具里边，
0: 对
1: 餐盘儿，
0: 对，因为它加热的过程当中，对它就是这个微塑料的这个释放，会随着我们这饮食的时候会摄入，而且那个就是塑料袋包装的呢，也别把这个塑料袋直接套在碗上，可能大家为了省这个刷碗的省事儿，把这个套在碗上，这样也是你因为高温嘛，还是刺激它这个
1: 释放。
0: 会摄入增多，所以这些都是要形成好的习惯。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尽量少吃这些就是这个带塑料包装的食品，减少摄入。包括我们刚才聊天也是说，把这个矿泉水水瓶就烧开之后，我们也是倒在自己的这个杯子里边
1: 。
0: 对，不要倒，就少用这种塑料制品的杯子。
1: 就是简单一句话，让您吃到肚子里面的水也好，或者是食物也好，尽可能减少它和塑料制品的接触。
0: 对，
1: 但是其实说到那个塑料制品，种类也是特别的多。刚才一说嘛，就提醒大家尽可能的少点外卖。我就想到从我上学时候那会儿的外卖的那个打包盒，是那种发泡的。
0: 对。
1: 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嘛，就是大家开始说这种对健康不好，它特别容易融化。
0: 对。
1: 就要把它给替换掉。后来又所谓的出了一种叫什么可降解的，但是我发现那个其实在市面上使用的时间很短，它又消失了。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家提供的这种包装的材质，就是其实你看那里面它起码都有塑料，只是说那种形制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哈。那是不是尤其是温度一升高，就是这些塑料的制品当中的塑料、微塑料，甚至是超微塑料，就都会到跟食物，
0: 包括我们开这个瓶盖的过程当中，开盖、关盖，这个也会导致，包括暴晒，高温暴晒都会使它对它是一个刺激。还有像我们家里使用的这个案板，那砧板也有不有塑料的吗？
1: 是
0: 这种塑料的在你切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微塑料的释放。你像这个做过调查哈，就用这个聚丙烯的砧板，还有呢有聚乙烯的砧板，就切胡萝卜，评估这两种就是哪个就是会对人体接触的这个量就有影响。这个结果就发现呢，两者都会使这个胡萝卜就被污染，然后用这个刀切这食物的过程当中，你接触这个砧板嘛，所以它就会脱落较多的微塑料。这两种呢，就是这个聚丙烯的这个材料脱落的这个跟这个聚丙烯的和这个聚乙烯的材料，聚丙烯的还要略比聚乙烯的还要略高一些。
1: 就总之，它其实甭管叫什么，它都是一种塑料的制品。
0: 对，
1: 那你就想象着，相当于是在切着胡萝卜的过程当中，又剁着微塑料跟它混合到了一起，是吧？
0: 对。
1: 哎呦。
0: 还有就是以前就大家那个用不粘锅，现在可能这个，因为我们家没有不粘锅，我们都是用这个铁锅。就不粘锅呢，出现划痕之后，就尽量也不要用。因为它有这个裂缝啊，有划痕，都会呢就是产生这个微塑料，这个破损的涂层呢是要释放230万个微塑料颗粒，然后这个裂缝呢也是会留下9100多个微塑料颗粒，这个都是有相应的，这个是在这个全环境科学上2022年发表的这一篇这个研究报告提到的，都是有科学的数据在后边支撑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是出现划痕最好不要用，另外呢就是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用尖锐的铲子去触碰它，就是有划痕之后呢就会有微小的那个这个塑料会释放出来，
1: 嗯，
0: 而且这个

0: 不粘锅呢，它是那个特氟龙的材料，就聚四氟乙烯也是塑料的一种，就不同的聚乙烯、聚氯烯、聚四氟乙烯都是这个不同的塑料的这个组成成分。
1: 以前都以为它是金属的呢。
0: 啊。
1: 但其实那个里面的那个涂层居然是某一种塑料。
0: 对，它就是合成塑料。
1: 哎呦、嗯、以前我不太知道它这个是微塑料，只是知道说产生了划痕、
0: 嗯、
1: 就是咱们家里的不粘锅产生划痕之后就不要用了、
0: 嗯、
1: 那个里面呢就是说它会释放某种毒素啊，对人体不好、
0: 嗯、
1: 但是其实今儿它释放中的非常大量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微塑料。
0: 对。对，
1: 哎呀太可怕了，怎么办？这个不粘锅吧，有的时候你感觉用起来还是很顺手但是它确实是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啊，就是造成了很多隐患。
0: 嗯，
1: 昨天这个刘兰秘书长来到节目的时候，他说、
0: 嗯、
1: 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在自己家里面做饭吃。
0: 嗯、
1: 哎、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向健康迈进的第一步，已经战胜了很多人了。
0: 对、嗯，
1: 那今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鼓励在家做饭吃的同时，减少使用不粘锅、
0: 嗯。对，减少使用塑料砧板。
1: 对、
0: 嗯，
1: 就是这类物品。那怎么办？真的是要回到以前那种木头的那种砧板吗？
0: 啊，木头砧板效果很好，而且现在木头砧板竹制的很多种啊，市面上我觉得那种很好用。
1: 换砧板
0: 啊，换砧板。
1: 嗯，我又错了。
0: 塑料砧板，而且你在剁肉啊剁什么？因为它一般塑料砧板也都比较薄嘛，
1: 比较薄。对
0: 啊，你剁肉馅儿的时候，它那个是扛不住那个冲击力
1: 的，
0: 对冲击力的。他也就切切什么胡萝卜这一类的
1: 对一些青菜的时候
0: 对对
1: 哎，确实是尤其是一些小的调味品、嗯、然后您可能就会觉得搬个大的那种面就是木头的、
0: 嗯、
1: 就怪沉的嘛、
0: 嗯嗯、
1: 所以很多家里面尤其是切水果、
0: 嗯、
1: 然后切一些小的调料的时候、
0: 嗯、
1: 往往会拿出一个现在想想它就是塑料制品的
0: 嗯，
1: 觉得很方便
0: 对
1: 但是其实从摄入微塑料的角度它也在助力呀、啊
0: 嗯、
1: 换该换就是要换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吃海鲜的，
0: 嗯，
1: 就是海鲜呀、贝类呀，就是有没有哪种海鲜它是里边已知含有微塑料的比较多的呀？
0: 嗯，因为微塑料它的确是能通过这个海洋生物，就通过这个海水啊，通过海藻啊，它能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就污染我们鱼类和贝类这些水产品。就是我们。在这个吃水产品的时候呢，首先是不能生吃，一定要烹调熟透、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这个微塑料它容易附集在这个水产品的胃肠道还有它的内脏和鳃，所以一定要把这些部位呢要去掉，
1: 不能吃的。
0: 对、
1: 嗯、
0: 像那个微塑料含量比较高的呢，就是我们就是也是有这个这个英国的一个赫尔大学，他的研究就调查了全球海洋生物的微塑料污染水平，发现的是就在亚洲沿海的软体动物微塑料污染比较严重，像那个贻贝、牡蛎，还有像扇贝，就这一类的，就是它是那个就软体动物，它的这个微塑料含量是最高的。
1: 贝壳类的这种、
0: 嗯、贝壳类的
1: 其实相对来说一些近海、
0: 嗯、
1: 它这个养殖
0: 嗯，
1: 这种贝类的、
0: 嗯、
1: 这个还是非常大量的、
0: 嗯、
1: 而且呢你想啊这个春夏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吃各种烧烤
0: 嗯，
1: 这类产品的摄入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怎么办？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吗，把它做熟了熟了之后会不会好一点
0: 对，要做熟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做熟了有好处，另外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也是，你包括微生物的这些致病菌的这个也是要通过这个烹调熟透之后才能完全的去除、
1: 嗯、杀死掉
0: 啊，对，杀死掉、
1: 嗯、
0: 达到这个安全的标准。
1: 嗯
0: 嗯，
1: 好的，您看哈、
0: 嗯、
1: 刚才咱们一直在说这个饮用水啊这方面，瓶装水这个是因为它平时特别方便嘛，但是以后我们就要减少对于它的使用了。然后8336说，请问嘉宾家里边有啥呢？有饮水机，还有那种大的装水的桶。
0: 嗯，
1: 他说那这个对人体的健康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呢？咱们留到下半段再跟大家来说哈。咱们就看一看具体咱们在家里边经常会用的这些水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食物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嗯、
1: 而且刚才这个我们的嘉宾魏主任呢还给我带来一个水杯，我一看哎，长得也是塑料的这种呀，那这种塑料的水杯我们又应该怎么来选哈？留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哈，叫做《增长的本质》。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专家委员、思路规划研究中心专家施兴辉。施兴辉，您好。
9: 哎，您好，听众好。
8: 另外一位嘉宾呢。

0: 我们是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参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讨论当中来。哎，这位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啊，来自东方出版社的李耀辉。哎，李耀辉，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共同来跟大家介绍《增长的本质》这本书哈。从互联网企业啊，到这种金融的这样的机构啊，以及呢一些物流、建筑、教育、医疗卫生，包括呢现在最火的和冬奥会相关的这种体育的产业，大家纷纷的都关注数字经济啊。那提到数字经济这个词啊，对于大家来讲可能都不算陌生。哎，但是如果再问一下，那你觉得到底什么叫做数字经济呢？数字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一愣，就突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解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专家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请到这个施金辉老师跟大家说说，哎，这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数字经济呢，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因为它其实是个宽泛的内涵。那么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什么是数字经济。第一个呢，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啊作为底层的一个技术逻辑，它所演变出来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啊，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理解。这也是刚才主持人所讲到的，比如说互联网企业啊，或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字产业化这一类企业啊，这里面包括信息类的，对吧？比如像华为啊，包括像小米手机啊，他们呢实际上既有传统的工业制造这个内涵，同时呢他们的这几年的发展，特别是高速的发展，得益于数字化的技术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讲数字经济这个宽泛的内涵，包括除了我刚刚讲到了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以外，通过数字技术去赋能所有产业啊，这里面有农业啊，有工业啊，有各类的，包括服务业。
0: 对，
2: 所有产业通过数字化技术，首先提升了他们的运作效率，并且用数字化技术去拓展了他们的产品服务的边界。整个的应该说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之后的传统的一产、二产和三产。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数字经济内涵。而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出来，未来数字经济要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动能，主要讲的是数字经济由原来的核心产业向非核心的所谓的传统产业去扩散、去赋能。概括起来讲，就是通常所说的产业数字化。那么第三块的这个数字经济呢，从数字技术，它本质上是一种提升运营效率的一种技术。所以不管是市场化的组织、经济组织，包括一些社会组织，乃至于政府部门，它都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提升效率。所以这个说法叫做政府的数字化。比如说老百姓去政府办事儿啊，包括这个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提倡所谓的不见面办事儿。这个背后呢都是有大量的数字化技术做支撑。而且现在看起来在数字经济当中啊，从全球的经济来看，政府的采购在各类经济部门当中，政府也是个客户啊。所以说政府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改造也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部分。这些呢都是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的数字化其实提供了一个支撑。
0: 对对，
2: 所以从这个三个层面，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那我们构成了关于数字经济的完整的这个内涵。
0: 对，您这么解释啊，就特别的清楚了。比如说在这次服贸会当中，我们大家通常能够理解的这些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那么肯定是数字经济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主体了。那另外呢，比如说在医疗卫生、教育，包括一二三馆的这个文旅，像这些行业呢，可能之前没有跟数字经济挂钩的时候，可能觉得跟数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发现在今年的服贸会当中，这些行业纷纷的介入到这样一个数字经济的大潮当中去了。我还专门采访了这个银行的这样的一个专家，还问他，我说那这个数字人民币，我们之前支付宝啊、微信啊，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支付，那你数字人民币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他们说呀，用支付宝、用微信扫码支付的话，是不是得必须得有手机信号才行啊？对吧？但是 数字人民币不用，哈哈，您就算是手机没有信号，该支付照样可以支付。那么这个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发展被大家所熟悉，是不是也是数字经济我们这个包括 5G 时代的到来的一个标志呢？
2: 是的，其实从经济的演变形态来讲，它的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啊，它是先后接受这种数字化改造。当一个经济形态啊，它的货币层面乃至于资本市场层面开始推出类似这样数字人民币啊，说明什么？整个经济的形态它的数字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且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讲到说，这个数字人民币它的支付方式更加简易，它更加的所谓的全天候，不限场景，对吧？
0: 对，
2: 你手机没有信号，乃至于没有电的情况下，
0: 对，
2: 你都可以去支付。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各种作为支撑的数字化技术更加成熟了。
0: 啊，对对对。那其实数字人民币它和这种我们现在的这种习惯的扫码的支付方式，它是不是还有什么更本质的不同？
2: 它其实一个重要的属性是什么呢？因为数字人民币啊，它叫人民币，它不叫数字支付。
0: 啊，对，
2: 就是本质上什么呢？本质上它是一种货币，而货币是国家法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支付宝用微信所支付的背后还是支付的人民币。
0: 对对，
2: 所以说这是个本质的差异。也简单来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啊，它本质上是个支付手段，它不是货币。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服贸会的话题，聊了这么多有关数字经济的话题哈。那么您这本书本质二，它到底是一本讲什么的书？而且呢，您这本书当中这个增长的本质又是什么意思啊？您把这个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本质这个词啊，最早来自于哲学啊，它所对应的一个概念叫现象。我们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没错。
2: 但是呢，往往在现实当中我们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为什么呢？我们看不清本质。看不清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维模式它不具备穿透力。那么这本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它是讲的是商业的本质啊，大家都知道哈，中国改革开放43年，那么到现在为止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应该说中国对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企业兴起了又衰落了，商界风云变幻，应该说起起伏伏。在这过程当中，哪些企业能够真正的穿越多轮的经济周期？举个例子，大家都很看好华为。一方面华为是多年来始至于这个研发创新，这个实际上是它能够在上个世纪80年到走到今天，在不同的产业形态，最初做通信设备，后来做手机，后来又做 5G 设备，能够领先全球。它这个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就是以创新为本。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刚刚起来，当年有三大门户网站到美国上市，
0: 对对，新浪、网易、搜狐，对，
2: 当年他们都是所谓的领袖级企业。但是你会发现，走到今天，走了20年，有些企业走着走着就掉队了。也就是说，所谓本质就是你这个企业抓住机会起来了，你能不能保持持续增长，不掉队？
0: 对对。
2: 很多时候你领一时之风骚啊，是很容易的，在一个潮流上你抓住机会，对吧，抓住风口了。但是你能不能持续抓住风口，你能不能保持一个稳健的往前走，不掉队。所以我想说，我这本书讲的是商业的本质，讲的是增长的本质，但是背后企业的增长靠什么？是靠了企业家的认知能够与时俱进，不断的随着这个社会技术商业和用户的需求的变化，它在不断的迭代升级。那些已经衰落的企业背后都是因为领导人创始人他跟不上时代了。这是讲的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立意。同时呢，这本书主要概括了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我们回过去看增长的本质和商业的本质的背后，是对用户的一种敬畏感， 和把用户价值观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0: 嗯，
2: 啊，传统产业我们都说，哎，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但大家都知道。

0: 前面的很多年啊，有很多企业包括奶粉事件啊，你会发现真的那些企业并没有真正把客户当回事儿啊，他们的产品不管是制作还是质量还是售后服务都有一堆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发现近20年来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和传统产业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把用户价值观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并且
1: 真的是这样，
0: 他们时刻把技术的可能性发挥了极致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张小龙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对用户好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很高尚，
1: 嗯，
0: 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用户价值才是我们企业的立命之本，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希望对用户有一种理性的善良。实际上我想说什么意思，新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它为什么能够保持说它的营收对吧几年就翻一番，它的市值很快就千亿市值，原因何在？原因是因为第一，刚刚提到了他们的用户价值观至上，第二，他们用技术的逻辑重新颠覆了过去的一些经济学的一些所谓传统的框框。
1: 嗯，
0: 第三个，这些创始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的视野加独立思考。
1: 我就想问一下李耀辉哈，您听了这个施老师说了这么多，那当咱们出版社刚开始看到这个施金辉老师的书稿的时候，对这本书又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2: 那我当时看到那个这个书稿的时候，其实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刚才施老师呢一直反复强调，因为看表面上看我们这个书呢好像在讲20个企业，但实际上呢是探究的是这20位企业家他们本身的这种思维模式以及他们的这种经营理念。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他是更本质和更能启发别人的，因为一家企业都有他自己的优点，或者说他要么是管理上的，要么是他的技术上的，要么是他资源上的，这些东西呢你很难去模仿，甚至说你很难去追跟随，但是思维理念对吧，这个层面的东西我们对于一般的企业或者说用户来讲他是可以去学习的，这是这本书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以及就是说让我觉得它更有价值的地方。
1: 那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咱们出版社这边找到这个施金辉老师跟施老师约的稿呢还是这个施老师主动的把他这个书稿找到咱们东方出版社的呢？
2: 这个书稿呢是施老师那边他写完了找到的我们，因为这个书稿也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思考。
1: 咱们当看到这个稿子之后就已经决定要出版了是吗？
2: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那个中间过程中我跟施老师呢也沟通过书稿的这个思路，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决定说这个书是一个有价值的书，然后呢要出版。
1: 再问一下施金辉老师哈，因为您这本书呢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您的这个书的本质第二部是吧，本质二，那本质一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讲的是什么，和这个本质二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实际上刚才咱们的策划编辑李老师啊他已经介绍了一个背景，那么我再补充讲一讲先有的本质一。本质一呢是在2018年底，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1: 啊，
0: 因为我之前所在的一个平台呢是一个服务企业家平台，我本人呢实际上从2000年到这个现在21年时间啊，主要是在服务陪伴观察企业家所以呢我其实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创业成长的规律。那我就在思考，那么自进改革开放40年，企业家精神包括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企业不断的创业发展，包括向国外去学习，向欧美的国家的企业去学习，那么走过40年到底有没有本土的商业智慧能够沉淀下来。所以这是当时呢这个出版本质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结果本质一出来之后呢，应该说我们是向改革开放致敬，但实际上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我自己分析呢它实际上填补一个空白。第一个呢刚才说它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那么我们通过梳理40位企业家学者包括这个吴敬琏啊周启仁这些著名学者的观点，我们发现确确实实咱们有自己的东西了。
1: 对。
0: 但是有个问题是这些东西它毕竟啊有一些有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所以我们就思考那这些东西能不能继续推动企业走向未来。但是呢当时编完本质一之后呢，我们其实是有这个问号的。再说到本质二增长的本质，其实我最早在2018年出版完本质之后呢，

0: 我是应该说暂停了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么到了2019年，有个现象引起我的重视。2019年，大家可能现在回过去看就很有意义啊，就说2019年并没有疫情，但是那一年我们到年底开会的时候，很多企业家跟我们讲说我的经营不是很景气。2019年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已经发生一些经营的难题。
1: 对，是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曾经说过哈，我就不说哪个企业家，曾经说，也许2019年这个是未来10年当中看起来最轻松的一年。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话呢，我们不说他到底有没有预见性，也就是说2019年当时已经在讨论有些行业不景气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2020年疫情来了之后，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企业陷入了一种增长的停滞。
1: 嗯，是。
0: 这个当中，因为这几年我还在研究营商环境，
1: 嗯，
0: 政府呢出了很多政策来帮助企业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经济复苏。
1: 对。
0: 这个当中我就发现呢，确实如果有些企业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他可能就退出市场了。比如说像西贝餐饮。
1: 嗯。
0: 啊，他当时作为饭店停业了要发工资。甚至春节期间囤了很多菜，有很多浪费的这个资金在里面。所以当时我记得是北京市地方金融局牵头一个银行给他贷款，让他渡过难关。
1: 嗯，
0: 所以从2019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企业为增长为什么会停滞？他如何找到下一个增长机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关于增长的本质就提上了日程。
1: 哦，
0: 同时呢，我又发现我是2000年。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进入媒体，这个20年时间，我始终在观察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一代一代一代发展。你会发现，除了他们年龄的差异以外，他们的商业思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把王兴、张一鸣和黄峥拿出来和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乃至王石来比，你会发现这两代人
1: 完全不一样，
0: 世界观、科技观、文化观完全不一样。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呢还想问一下李耀辉哈，那么这20家企业，我们在出版社的这一方面哈，有没有跟这个施老师沟通交流一下？
3: 当时给我们提供这个名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觉得确实把已经目前最有点击性的几家企业全部都涵盖了。
1: 嗯
3: 嗯，而且里边呢有几家是比较，在我看来是，比如说像，张一鸣和素华，他们两家就是这两个人的，他们本身的就是这种理念，甚至是相对立的。
1: 哦，
3: 哎，但是两家企业都很好。其实这样子的选择，其实施老师那边已经做了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确的这种筛选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做更多的这种建议。
1: 哦，那从出版社这一块哈，对于当时的这个施兴辉老师刚交过来的这样的文稿啊，主要提出来的比如修改呀、建议啊，都有一些什么呢？在哪方面呢？
3: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书呢，它在过程中呢，有的企业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了，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会做一些不同的技术层面的修订，在整体上呢并没有做更多的这种建议修改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施老师那边也沟通的比较密切吧。
1: 嗯，
3: 每篇稿子基本上我们也都是相对来说前期沟通的比较充分一点，所以在后期做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反复调整。
1: 因为出版社呢决定出版一本书，是看中了这本书它的价值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那么您觉得哈，这本书啊，最后呢出版了出来，它的价值在于哪里呢？
3: 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本质那本书，然后呢那本书其实当时就给我的感觉就觉得，哎，这把就是说中国相对传统一点的那些企业梳理得非常清晰到位。后来我们就打听到，就是说，哎，这个书的主编实际上是施老师。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朋友吧，然后我们就跟施老师有一次见面，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跟施老师那次见面呢确实是一见如故啊。那我发现就是很多这种理念，包括就是施老师要做的这本本质二，增长的本质这本书，然后他的这个写作理念，当时那个书还没有开始正式写，只是一个框架。施老师呢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思路。
1: 嗯，
3: 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书特别有意义。因为呢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那个这个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下半场了，那其实上是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总结。

0: 及观察，尤其是深度的观察。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目前来说是一个空白，而且石老师呢，他做这件事情呢，他本身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他很扎实，他做这些东西很扎实。所以当时他说了完计划之后呢，我们就非常兴奋，就觉得说这个书出版很有价值，然后希望石老师呢能够把这个书呢，签给我们，由我们出版社来推出。然后这个书在出来之后呢，反正我个人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他让很多我们好像很熟悉每天都在用的企业，然后呢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对他们呢还是很陌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天天用的这些软件也好，这些企业也好，你发现他们的企业的这种思维也好，这样包括他们的理念也好，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1: 这里再问一下施老师哈，因为我们节目结束时间也快到了哈，您最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一个企业它不管怎样的来发展，那么它最终终极体现到的是对我们更广大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上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刚才我们又聊了服贸会，聊了数字经济，聊了数字人民币，前面聊了这么多，那您觉得这本书当中的这20家企业，您讲了他们的发展历程，讲了他们的这个理念的变化，那么他们最终能够给我们大家的生活，您觉得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2: 分两个方面吧。
1: 嗯，
2: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其实这些企业啊，它在过去的时间10年20年当中啊，它已经在改变了我们生活。首先是几个方面，第一，你的消费方式。
1: 对，
2: 你会发现现在外卖为什么如此之发达，它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的供给。第二个，我觉得对人的消费方式影响背后是人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买一个手机，大家已经习惯于说我可以提前去，很多电商也都提供各种贷款方式，当然这个方式呢现在也在规范化，但是呢客观来讲它会让你的消费观念大大改变。特别是在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人和像我们这样70后乃至更老的60后50后，这个代沟啊，我们经常说从社会学来讲每一代人都有代沟，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消费领域这个代沟无比之大。所以说这是基于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第三个我们再说，就是其实我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价值，包括我也看到我所选择的这个人当中啊，就像雷军啊，雷军这个人其实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用3年时间修完了大学的4年的学分，然后开始创业，创业之后然后到金山软件做到最高层，然后又自己创业，40岁财富自由了。他又寻找人生的下一个目标，要去创业，包括现在又开始投资做汽车。我认为作为任何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主旋律，但是奋斗的精神和开创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是都是应该去值得去学习借鉴的。可以说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创业型的社会，所以说我觉得互联网企业这个20年的改变要比过去的房地产企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我认为更大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让别人意识到你通过创新，通过知识，你是可以大大的改变你的命运，并且去改善这个社会。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增长的本质，本质二这本书，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哈我们这样的新经济的业态啊，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呢技术对我们大家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改变。谢谢施清辉老师，也谢谢李耀辉老师，谢谢二位，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蹦蹦蹦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26年5月24号，礼拜三，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早上的时间准时准点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啊！这个今天是来到礼拜三了，翻山越岭的一天来了啊！而且今天这个日子啊，这个520是不是啊？又要跟大家拜托一下，跟大家拜一拜龙门阵了，是吧？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哎，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现在呢，我们这个直播的方式啊，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之外，我们的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哎，如果说大家，哎，有啥想法，先给峰哥来摆哈龙门阵，完全是可以的啊。那么现在呢，咱们的抖音直播为了开通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关注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在直播前头，峰哥这边都是收得到的啊。首先，这个现在听广播的朋友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这个520今天是怎么去过的啊？对吧？你们是怎么去过这个520的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峰哥嘛，也就这样得过且过，一觉睡过啊，对吧？哎，希望大家啥子感受？很多人说峰哥，你今天咋个过呢？还能咋个过？7:30到9:00上班啊，这个上节目。9:00下节目去配音啊，去工作啊，一直到今天的这个晚上中7:00下班回家，还能怎么办？还能怎么过呢？峰哥，这个普普通通的礼拜三啊，没有任何的过头，是吧？到了你们是吧？这个520今天有啥是过头？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小书包里有糖果，哎，早上好，要的要的要的哈！晴天说昨天不是相亲去了吗？咋个还是去相亲去了？就是每次我不在的时候，咱们这些主持人就是代班的主持人都在说我相亲去了，是吧？啊，昨天冯国是任务在身，忙工作，那么是哎儿女情长啊，哎呀没时间，是吧？昨天早上7:00过，我跟你说7:00比我们上班万万岁还要早，哎，起床应该是6:00过，6:20左右起来了，啊，7:00过的票就跑到成都去了，啊。成都去出差去了，然后昨天晚上8:00过回的广元啊，真的从早到晚都在忙碌啊。昨天去这个成都那边去，是吧？出了个差，啊，然后呢在那边这个领了个小奖，哎，领了个奖，嘘啊，不要那么高调啊。啊，来来来，这个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参与，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在说，哎，峰哥早上好啊，阳光中餐馆，要得要得，你看中餐馆起这么早，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是吧，做生意了啊，欢迎咱们的折耳根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安逸墨香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包括张师，哎，早上好，峰哥大咖1048了。啊，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张师早上都没有来了啊，你最近这个又开始听我们1048了啊。哈哈，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折耳根在说啊，说峰哥，我身边的这个美女多得很啊，是你羡慕不来的。你可能是不知道咱们这个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包括咱们融媒体中心这边的这个男女比例啊。

我怎么跟你说，峰哥在这儿都成熊猫国宝。你晓得我们部门二十多个人哦，是吧？我们这男娃娃只有两三个人，剩的全是女娃娃，是不是啊？还有咱们那个朋友在说啊，峰哥昨天相亲如何，成功了吗？谁给你们说我上相亲去了？大家记住啊，不信谣，不传谣，是吧？再看详情。哎，我记得我从2015年上班慢慢睡到现在，只要我不在，他们一个二个都说我相亲去了。这个梦瑶昨天是不是早上又在说我相亲去了？忙工作啊，真的是忙工作，出差啊，昨天出差去了啊，是吧？领了个奖，是吧？这个说，峰哥，你们电台的美女为了你打架没得？打架倒是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哎。这个每次峰哥上个厕所出去一趟回去，桌上摆了这么厚的一层啊，小情书。好来了，今天是520啊，我们今天也来摆摆这个事情啊。我相信今天朋友圈有不少的人开始来秀恩爱，是吧？啊，又开始这个发着花呀，哎，发着啥子这个是转账记录啊，哎，发着啥礼物呀，哎，是吧？你们解释，你看嘛，今天朋友圈热闹的很了。之前我们就是说的，是吧？一首歌嘛，之前点了一下说，啊，今天是5月20啊，是吧？传说中的情人节，我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咱们这个情人节怎么就这么多呀，兄弟们啊？这2月14是个情人节，啊，5月20是个情人节，我跟你说明天21啊，好多就玩一说也是个情人节，啊，520啊，我爱你，521也是我爱你。啊，是吧？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每天都可以过情人节了，是吧？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啊，他说520最好的就是好上班，是不是？下班早点回家，哦，就是。峰哥今天雷打不动，还是要去健身，是吧？而且今天除了520之外啊，朋友们，是吧？在咱们今天下午的这个18手接热线，大家也不要忘了啊，3点到4点半哦，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峰哥今天看看朋友圈，过节也不错，是吗？也不错啊。你说峰哥这个孤家寡人一个人也就算了，还你们不能一个人呐、啊，是不是？啊，你们赶紧哎找个对象，好好过个节日啊，对不对？峰哥每次的幸福就来源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直播间头的观众朋友。哎，今天刷这个抖音也好，还是刷朋友圈也好，我希望看到大家都是成双成对的，是吧？哦。是吧？让峰哥来羡慕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好多朋友都是天天抱怨嘛，说：“哎，峰哥啊，现在这个，哎呀，这个日子不好过，是吧？哎，这个米不好赚，是吧？然后呢，哎呀，生活也不好过。”我跟你说了呢，朋友们，你们但凡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好，但凡你觉得哎这个怎么样，是不是不舒服，你就在直播间来看看峰哥，你就来在车上听听峰哥的节目，一下子你会觉得哎，是吧？你还可以。是不是嘛？哦，对，今天这个520呢，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准备哪么去过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包括今天我们一会儿8点过后的这个话题，也将会围绕这个520，我们来展开啊！欢迎咱们的小顺子、小兵哥啊，还有咱们的赵军等等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的朋友发来的消息，感谢各位。早高峰的时候呢，这个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哈。来，我们先来关注哈的是这个路况消息。我们看看，哎，上班路啊，这个路况怎么样？啊，老地方，兄弟们啊，上班路基本上啊，来朋友们，台风院这一转啊，当前都比较堵，尤其是居国路上，由东向西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啊，这边在我们的学校周围啊，堵的比较凶。还有就是我们的东北河边上啊，这个老规矩，光是实验学校这边啊，包括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新安路就是广中的后门这后头啊，当前车流量也比较的多啊。还有咱们的聚阳酒店啊，这儿有一个学校嘛，是吧？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聚阳酒店这个位置当前的车流量也不小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万源啊，万源这边的银桂路当前的环形啊。今天早上的汉硕幼儿园这边啊，总体来说表现还可以啊。在蓝河来瞧一下蓝河这边啊，蓝河的这个广州路当前有小麦子拥堵啊，不算是堵得很凶。包括在我们的晋桂路、兰州路啊，还有南京街啊，这几条路上啊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啊，提醒各位一下。在老城
朋友们，老陈又比较热闹了啊！一个是我们老陈的这个北街小学，这个北街烟波街这边是独立农圈啊，还是老地方广元宾馆啊，这个丁字路口啊，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延伸到新华街啊，当前这一条路北街下来都是比较堵车的。啊，双向拥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咱们老城的天成酒店的对门啊，也就是财神街由南向北方向，从南河过了天成桥之后往北走啊，就是往我们的这个老城走啊，当前是比较的堵车。这儿跟你说，不过老城就没有畅通过，是吧？来，我们再来说啊，这个还有南街，朋友们，老城的南街这一片啊，当前有点欢喜啊，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反方向没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医院，大家晓得中医院不是好多科室，他们是搬到了另外一个园区嘛，但也不远啊，就在那个坡上头啊。那么现在呢，中医院的周边这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提醒各位啊，这里的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而且这儿是在修路，对吧？啊，大家都把车速给降慢一点啊，这个很重要啊。来来来，这个再来说再来摆来说到的是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哎，昨天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直播也看不到你，抖音也这个听不到你的声音，是不是恼火得很呐、啊？是吧？早上没的精神呐、啊？孟老板在的嘛？是不是嘛？哎，一个美女上早高峰，你们简直不笑稀了、啊，是吧？啊，来来来，这个还有咱们的四季平安啊，还有咱们的林妈妈建熙啊，还有咱们的时光里等等一些朋友，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还是建议大家进来了之后啊，这个还是点手关注，对不对？以免下一次找不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是不找不到住址了啊。没有关注的朋友请大家点手咱们的关注啊。想要看直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咱们的抖音里边搜索1048广元交通类广播，然后在里边哎这个关注我们的号，完了之后是吧，哦，你直接这个那个哈，是吧，都是可以的啊。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44，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说，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接近大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的是今天的天气啊。好多朋友说冯哥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来，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咱们的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是来到了24号，朋友们，天气预报是多云哈、啊、结果这个天气预报还是把我给骗了啊。前两天呢我一直在说是吧，说这个未来几天都是个多云天气，可能在这个21号那天要下雨，结果他昨天晚上他悄悄咪咪下了个雨下来。冯哥呢是在前天洗的车子，我说哎，

至少说你可以停三天嘛，车子可以干净三天嘛，结果他又来了。昨晚上啊，有好多朋友把车停到外头的哈，洗了车停到外头的，哎呀，真的是这个老天爷真的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个多云了，我看了哈，今早上阴的不得了，总感觉有一坨雨要下来了，是吧？来关注咱们的两个女儿再说啊。她说我从来不过520，她说呢我只过521，是吧？又为啥子？因为明天结婚12年了，嚯哟，不得了不得了啊！恭喜恭喜恭喜！明天结婚纪念日啊，12年了。哎，我特别喜欢12这个数字啊。好多朋友说峰哥为啥子啊？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啊，大家可以用那种手画一画，朋友这两个字刚好是12画，家人这两个字也是12画，是吧？就很多美好的词它都是12画，我觉得12这个数字就非常的不错啊。明天要好好的过一下啊，今天不过就不过了，是吧？明天过嘛，是不是？哦，只要两个人在一起高高兴兴，每天开开心心的，每天都是情人节，每天都是纪念日，对不对啊？并不一定非说到那一天，是吧？啊，到那一天。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 S，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摆起走，7:48，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啊！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发送消息，包括咱们的抖音号，感谢咱们的这个辣妈妈啊，关注了咱们的抖音号，还有咱们的这个简单爱呀、啊，还有诗韵春秋啊、波翔啊等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啊。来，早上时间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会儿，是吧？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首先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吧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高速情况。南江至三台的高速公路啊，也就是南山高速啊，是今年全省开工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交通啊这个重点项目。目前呢、啊，这个南山高速长期段东河铁搭桥啊进入了主体施工阶段啊。根据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啊，朋友们，东河特大桥主体施工的全面提速，标志着啊南山高速正式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根据了解，南山高速呢基于 G85 银昆高速南江枢纽，至于 G8516 巴城高速中江枢纽，全长约271公里啊，串联了巴中、广元、南充，还有这个绵阳、德阳58县市。那么这个该算啊总投资是470亿啊，那么建设工期是3年啊，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啊，设计时速80到100公里啊，那么设桥梁324座，隧道32座，互通立交31处啊，那么服务区呢6处，那么停车区1处及连接线38.34公里。建成之后将会改善昆明老区交通条件啊，推动沿线资源流动与产业升级啊，还有这个促进矿产旅游资源开发，加强成都平原经济区辐射力啊，那么助力形成啊出川综合交通枢纽啊，支撑四川高水平对外开放啊。朋友们，这是个好事。那你会发现这段时间这个修的这个路啊实在是太多了，是吧？路修好了，经济自然就有发展，对不对？所以说我一直比较期待是我们的这个高速的一些这个施工的一些情况啊，在关注啊，在关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是吧？就是广元啊，这个到绵阳的高速，很多朋友都很关注，是不是啊？这个峰哥呢也持续在关注。为什么？我一直在等啊，说这个如果修好了，是吧？那以后这个广元到绵阳啊，只要70分钟了，是吧？就不像以前了，是吧？到包括现在还没修好的时候，开车过去了2个小时，对不对？直接节约了一半的时间，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啊，这个非常的不错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这个没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在 G5 京昆高速广元至绵阳段扩容工程的现场，一套 3D 打印式的啊智能这个摊铺系统正加速的铺路啊，加速的铺路。很多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预计啊是在2026年通车啊，就是今年才要通车啊，具体时间我到时再帮大家打听一下小道消息啊。
届时广元到绵阳行车时间将由2小时。

缩短至70分钟啊，非常的巴适，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共同期待一下，是吧？你说到绵阳走70分钟了，绵阳到成都啊也要不得好久，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直接减少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晓得一般情况下从广元开车到成都哈，晓不大点啥开的，峰哥开的话要3个多小时，是吧？如果哎这个安生生的开，哎这个差不多要3.5个小时左右，是吧？如果说这一下子是吧从2个小时缩到了70分钟的话，那意思是我们从广元开车到成都就一直需要2个多小时了，对吧？啊，所以还是比较的期待的啊，这个道路的畅通啊。好，来关注一下，不知道的说啊，峰哥早上好啊，昨天你是不是提前去过520了？没有。峰哥昨天任务在身，昨天出差在成都去了啊，早上去的晚上回来的啊，蓬头垢面的累得不得了，昨天成都热得很呐，啊，那个太阳晒的脑壳疼的这一种啊。这个昨天早上一早就走了，昨天晚上回来的啊，全程没有出去玩儿啊，这个基本上到了之后吃了个饭就开始忙了啊，忙到了这个晚上回来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相关一些新闻资讯啊，跟大家早上的时候汇报一下，是吧？看看有啥子事情啊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朋友们。来再来说，再来吧，跟大家说个这么一个事情。最近呢盘腿抱柱啊这个挑战呢在网上十分的流行，许多人呢就跟风尝试，结果不慎被困啊，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跟风啊。在2016年的5月5号下午1点，湖南荥阳一位女儿跟风模仿盘腿抱柱这个动作导致被困啊，消防员报警这个接警之后啊，火速到了现场，合力将女儿拖起啊，成功助其脱困。2016年5月5号的晚上10点，浙江丽水一个男子模仿盘腿抱柱动作，结果呢被困40排的柱子上。消防员到场之后，合力将男子向上抱起，成功将其解救出来。脱困之后，男子因为双腿麻木僵硬，只能瘫坐在草坪上啊。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盘腿抱柱本质上是一个自缩的机制。啊，是吧？而且盘腿抱柱动作呢，违背了人体正常生理结构与动力啊，这个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存在明确的啊这个伤害风险。所以说，有些东西不能够去什么模仿，玩归玩，闹归闹，千万不要拿安全开玩笑，是吧？同时，大家尤其是学生娃儿哈，就是屋头的妈老汉儿啊，跟自己的娃儿多说一句，是吧？有些东西不能够这么去整哈。来再来说，再来吧，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峰哥啊，你们他们说你昨天相亲去了，哎呀，大家就听一嘴就算了，是吧？就是每次峰哥只要一不在啊，你会发现我都相亲去了。这么多年下来，峰哥再咋个嘛，如果正儿八经相亲嘛，再咋个都成一个。是吧？就这种啊，就大家这个不要信谣，不要传谣啊。包括这个，我要给咱们的主持人说一声了。就每次怎么，我一走就说我相亲，我一走就说我相亲，误导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啊，来关注咱们的两个女儿再说。啊，人家萌芽说你相亲去了好不？啊，骗我们这些这个观众朋友，那不是吗？对吧？以后听到这种啊，大家就过自动的把这个话过度过滤了啊，是吧？啊，怎么可能嘛？你想，峰哥每次一走就相亲去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都给你们说了啊，昨天是去这个工作啊，出差在成都去了啊，成都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啊。那再来说，再来办，一个朋友在说，峰哥有没有最近关注的一个啊，什么这个 DeepSeek？ 哎，像那个 AI 真的发展迅速，是吧？包括现在好多朋友呢，都希望在这个 AI 上，是吧？使用 AI 啊。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有用户的回馈啊，在与这个 DeepSeek 模型对话，输入啊一些 think 啊这个特殊字符之后，模型偶发返回不可预期的内容啊，使部分用户啊产生了对话泄密的一个疑虑。针对这个问题呢啊，这个 DeepSeek 呢也是全面排查和发现啊，把这个特殊字符发送之后啊返回异常内容，属于啊特殊字符引发的模型的幻觉，不涉及安全问题和隐私泄露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一下，是吧？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下啊，就是有一些啊，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文件，包括你个人的信息还有啥子，我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 AI 上面去随便就用起来啊。你说这个网络时代是吧，这个你也骂不准，是不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保护隐私啊，包括是吧，就是一些啊这个比较重要的文件是吧，你工作的一些东西尽量的不要上这个 AI 啊，这个大数据模型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哈，这个有泄密的风险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好的啊，来来来，继续来说。一个朋友在发消息在说，峰哥啊，这个昨天早上的时候是吧，这个起来的非常的早啊，起来的非常的早，然后呢这个听到呢你不要在了是不是啊，还在给我们来继续是吧，这个互动啊，是不是孟老板？哎，孟老板也比较辛苦，他说那么早起来个女娃娃是不是啊？哦，那峰哥上了这么多年，你不觉得我辛苦了哈，是吧？啊，说哎，峰哥你理所当然的话，你上这么多年就习惯了是吧？啊，倒没什么，我跟你说，这两天天亮的早，晓不得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早上多早就醒了，是吧？昨天也是，今天也是，我都不用闹钟，峰哥现在早上醒的比闹钟早。是吧，一般情况下峰哥定闹钟都定6:30、6:40、6:50，每十分钟一个，一直到7:10啊。这个我发现这两天峰哥早上啊都是6:00几我就自然醒，醒了之后把闹钟关了，以免他一会儿吵我是不是啊。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天亮的早的时候，自然醒的特别的早啊，也关乎于昨天也是睡的早，因为昨天太累了啊，正儿八经累啊，这个11点过的睡了啊，好多说峰哥11点过对你来说是早睡了，是吧？的确是啊，的确是。来，再给大家关注个事情，朋友们，这个就在昨天刚刚结束的2026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啊，中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了这个赛事的决赛。哎呀，哎呀，不得了啊！是吧，时隔22年挺进了决赛啊，朋友们。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7:59，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摆下今天的话题讨论啊，今天围绕520来摆下，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0: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想。
1: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2: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玉峰朋友们，大家周三的早上好。那我们又来迎接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路况，火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目前呢，整个早高峰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压力山大的这个通行啊。那么各个主干道还包括了我们看到周边的一些路况都还是比较有秩序在通行。在这呢，我们还是要提醒。